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5: 哎，你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6: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7: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8: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9: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10: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11: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12: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3: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帮忙的，大家呢别客气啊，不要等待，马上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到说到，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节目当中啊帮您来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帮您联系职能单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解决问题。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啊，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现在打不占线啊。如果是正好遇到了占线怎么办？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的记者呢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遇到占线的话，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刚才在八点之前，就好多朋友在平台上问说你们电话多少啊？有问题找你们求助啊？电话再来说一下啊。有问题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拨打啊，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急事儿、难事儿、麻烦事儿，大家都可以来打电话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大家可以随时拨打。
14: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4: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4: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4: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4: 0531-8292-6060，
4: 0531-8292-7070，
14: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5: 我们的长假啊，虽然已经结束了，但是好运啊不间断。超过200,000人报名参与了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啊，陪伴大家已经是度过了这个假期啊，继续火爆进行当中。明天又到礼拜五了，又是我们的开奖日。哎，大家觉得这周过得真快？没错，假期当中啊，这个时间过得就是那么快，一周刷过去了啊。明天上午11点将会直播抽取又一轮的周奖，30位朋友呢又将会获得我们的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了。咱不能光看别人中奖，咱自己也得重在参与啊。没报名参与的朋友抓紧时间了。明天的开奖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警长常丹宁警官啊，常警官共同来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另外呢，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发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明天的抽奖啊，大家可以通过抖音视频号、公众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我们的活动啊，除了有周奖以外啊，老朋友都知道还有月奖，月奖就更厉害了，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最终大奖是10,000元加油卡，还有10,000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这些奖品啊都给您准备好了啊，就等您来中奖了。福利不停，好运相伴，前提是您得把名儿先报上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发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前前后后也就是1分钟的时间，您填完了报名信息提交给我们之后，您就报名成功了，然后100天之内没有交通违法行为，那么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周奖、月奖和最终大奖，希望大家都能好运。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已经好多朋友买到了我们的撼动轮胎了啊！如果是您的爱车需要换轮胎，您想换更优质的轮胎，那么来到我们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来转一转，一定让您不虚此行，总有一款适合您啊！我们这个宠粉福利价，一条轮胎只需要200多一点。详情啊，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来查看了。我们交通广播呀，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筛选，最终呢，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就是刚才说到的撼动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90多项专利，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无忧，我们客服呢是一对一的帮您来选购啊。很多朋友啊，对自己这个轮胎啊并不是特别了解啊，跑了多少万公里啊，或者是这个花纹磨损到什么程度啊，是静音轮胎呀、还是防爆轮胎，可能很多朋友确实不太了解。没有关系啊，我们的客服啊会一对一的帮您来挑选，只要是您知道自己这个品牌啊，车是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就能帮您选对轮胎的型号。而且呢，我们还帮您免费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能够享受市面上非常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我们的福利也是加码啊，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直接送机油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交通广播为车友们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更加专业，更加靠谱，性价比十足。想买轮胎的啊，正打算换轮胎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商城来了解一下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发送轮胎两个字，点开链接就能直接购买了啊，也或者是来到我们的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来看一看也是可以的啊。大家想买轮胎的一定要认准我们交通广播的撼动轮胎啊，质量是非常有保障的。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呢可以拨打直播间的2部电话，把您的问题啊跟王雷来说道说道，我们将会尽全力的去帮助您啊。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拨打热线。如果您打热线的时候正好遇到了占线怎么办？您稍微的耐心等待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您等个1到2分钟电话就能打通了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您在出去玩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一些让您烦心的事儿啊，有没有遇到一些景点景区啊存在一些问题啊，您都可以打电话来跟我们说一说啊，我们也是共同来督促有关的部门抓紧整改，有关的景区抓紧整改，让大家玩得更舒心啊，玩得更放心。大家如果是国庆假期当中遇到了一些烦心事儿，同样可以打电话呀，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啊，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都可以拨打热线。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啊，为大家准备了两样产品啊，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是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很多朋友很喜欢；再一个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啊，大家有需要的得抓紧时间。卸妆没选对，再贵都白费啊！首选的是咱们首推的是卸妆油的天花板——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遇水呢是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还有睫毛膏按摩几下呢，几秒钟就能干干净净。这个清洁力啊，直接拉满，用过的朋友都知道，真的是很好用啊。全肤质都能用，卸完妆之后呢，你的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有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超耐用的大容量，官网售价呢这一瓶900多。现在呢我们有一个双节特惠，两瓶不到400，399啊，两瓶399，单瓶不到200，囤一次能够用一整年，非常的划算。护肤化妆防晒呢永远是刚需，你别看现在到了秋天了，防晒也得稍微注意一下，尤其是中午头您外出的时候啊。海蓝之谜的防晒，它的这个肤感呢是非常清爽的，不假白不油腻，日常通勤啊、出门旅游啊、补涂都是非常合适的。官网售价50毫升1000多，现在呢我们是5支20毫升的便携装，就是5支小样啊，5支20毫升的便携装，到手价呢是199，足足呢是100毫升，真的是很划算啊！仅需199，5支20毫升的小样便携装，199块钱，容量100毫升，立省近1000元啊！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另外呢还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购物零风险。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便宜30块钱。怎么买？大家得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阿拉伯数字5，咱们不管是买海蓝之谜还是买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抓紧时间抢购啊，备货不多，先到先得，大家一定要拼手速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下单了。

0: 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1: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2: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3: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4: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5: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着，我们都看不见。
6: 他光维护乘客，对我们的自己不管死活。
7: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8: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0: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9: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10: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1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啊！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来，有请打进热线的这位朋友，您好。
12: 哎，你好，
11: 你好，汪先生是吧？
12: 啊，对。
11: 啊，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12: 我是。就是现在就是从那个12123啊不能选号、啊、不能自编号或者选号也想买车，因为当时那个前两三年吧我忘了，是当时我是想一个车想从公司过户、
11: 嗯、
12: 然后当时选了一个号啊，当时因为财务说是那个购置税还没抵完，所以我就没用呢，当时选好了以后没用，
11: 嗯，
12: 结果现在我这个身份成了就是黑户了
11: 啊，对，是你如果是这个号你选了之后，你没有在这个5个工作日之内有效期之内去上牌的话，您就被拉黑了。
12: 那我现在我想查询一下或者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11: 两年以后自动解除。
12: 两年以后从哪里能查到？是我现在都多少时间我也忘了，上一次那个业务我也找不到了。
11: 我刚刚帮你查了一下啊，您这个问题啊真的是很麻烦。就是您这个问题到目前为止没法人工提前解除黑名单，也就是说现在车管所也帮不了你这个忙。
12: 对呀、啊、我当时问那个当地的车管所他们都不知道咋弄的。
11: 对，说是两年之后黑名单自动解除，现在只能等，没有别的办法。
12: 哦、
11: 嗯、
12: 我觉得应该快2年了，应该我觉得当时。
11: 那您再稍微等一等吧，您这2年它就自动解除了，您就可以再选号了。
12: 我想从那个交警，到时候有交警上线的时候打来，现在能够听到你这个节目了，看看问看行不行。
11: 交警同志上线的话也没法帮您，这个事儿确实是现在确实没有人工提前解除黑名单的这个操作，嗯。
12: 哦，就这么麻烦了。
11: 对，嗯，稍微等一等吧，这不快2年了，是不是？
12: 对对，应该快到2年。
11: 2年之后就自动解除了，您就可以选号了。
12: 哦，好好好，
11: 好吗，王先生啊？
12: 好嘞，谢谢啊、
11: 哎，好嘞，好，再见啊，不客气，
12: 再见
11: 啊，再见，嗯，好，那汪先生这个事儿呢，我觉得，确实是现在很少有人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就刚才他说车管所表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确实不知道怎么办啊。刚才我也上网帮他查了查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处理，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是，如果是您从网上选了号。一定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吧，今天这个电话呢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提醒的一个作用啊，就大家如果是买了新车，在这个12123上选了一个号啊，50选1还是几十选一啊忘了啊，就选完号之后啊，您一定要在五个工作日之内，然后呢赶紧到车管所去上牌啊，去登记。如果是5个工作日您没有的话啊，他就这个号牌就直接就作废了啊，车主的账号呢就能被拉黑， 你就没法再选号了。两年之内最起码你选不了号，就不能再用12123预选号牌了啊。两年之后呢，这个黑名单自动解除，没法通过人工干预啊，没法人工提前给你解除啊。所以说咱们大家得稍微注意啊，您选了号5个工作日之内抓紧时间去上牌。

0: 咱们在这儿呢要有一点提醒啊，很多朋友可能遇到过类似这样的情况，上网一查，有些人说你花点钱找黄牛提前解除黑名单，这都是骗局啊，朋友们，这都是涉嫌诈骗，大家要特别注意啊，不存在啊，不存在，你就是花多少钱你找谁他也解除不了这个黑名单啊。再一个呢，就是网上选号一旦确认了不能主动取消，只能等有效期，就是2年啊，刚才我说了不能主动取消黑名单，就是你等2年你再重新选号，所以说这个事儿挺麻烦，大家一定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就是你选了号之后赶紧啊，就是五个工作日之内赶紧把牌上上，否则真的是很麻烦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啊，都可以来拨打热线啊，不见得您的这个问题啊，您的烦心事儿，您的麻烦事儿我们都能解决，但是我们会尽量的去帮您啊。就像刚才汪先生遇到这个问题，我们确实帮不了啊，车管所都不知道该怎么弄这个问题，现在是谁都帮不了，只能等2年之后自动解除哈。大家可以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可以帮您出出主意，下了节目之后啊帮您联系相关的职能单位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帮您尽量的解决问题哈。我们直播间的电话是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大家呢都可以来拨打电话。有朋友说电话打不通，如果是您遇到占线的情况呢，您稍微等一等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我们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还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您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好，今天我们交广商城啊也是全新升级了啊，今天为大家带来两款产品，一款是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还有就是赫莲娜的黑绷带啊，大家有需要的一定得抓紧时间，今天这个价格呢都很合适啊。先来说这个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很多朋友都用过啊，作为这个洁面单品啊非常受欢迎，甄选山茶花精粹搭配氨基酸配方，质地呢非常的绵柔啊，您这个轻轻的一搓就会出现非常细腻的非常丰盈的这个泡沫，上脸之后呢是温和亲肤啊，清洁力度呢是非常好的啊，不管是这个防晒霜啊，日常的粉尘啊，淡妆啊，都可以轻松的洗干净。关键是洗完之后呢，你的皮肤啊清爽水润，不紧绷不拔干，很多朋友都说哎呀真的是很好用啊，用上一段时间之后啊，这个肤感舒服呀，这个肤质状态更稳定啊，确实是获得了很多的好评啊，很多朋友正在用香奈儿山茶花的洁面乳，当然价格也不便宜，你去专柜一买啊，买这一支呢是520块钱左右。今天我们交广商城有一个专属的福利，联系客服呢再优惠50块钱啊，今天咱们不要299了，原来呢在我们商城下单是299，那么今天呢你联系了客服之后再优惠50块钱249就能拿到手了啊，249就能够买到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商城呢你如果是去专柜的话是520块钱，今天咱们用一半的价钱都不到就能买到了啊，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就可以下单了，所有商品都是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进行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赫莲娜黑绷带啊，赫赫有名啊，大名鼎鼎，大家如果是没用过的话您可以来试试啊，使用质感高级啊，坚持使用您的这个皮肤状态呢将会更加的稳定，当然它的价格呢一直也很稳定啊，50毫升的黑绷带日常的售价呢是3660块钱，您去商场啊去专柜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价位啊，3600左右，今天我们交广商城的车友的专属福利， 1199。因为今天呢，咱们交广商城啊是升级，有一个专属福利，咱们再便宜50块钱，联系客服再优惠50，到手呢是1149块钱，大家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优惠力度啊。咱们现在下单赫莲娜黑绷带50毫升的价格，刚才说了啊，1149块钱，这是我们听众的一个专属的一个福利啊。今天不管是买香奈儿山楂花洁面乳还是赫莲娜黑绷带，都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发送化妆品三个字，就发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立刻下单了啊！我们数量有限，备货不多，一定要先到先得，朋友们得抓紧时间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赶紧下单。

0: 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大家如果是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遇到电话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啊。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假期出行归来，爱车历经长途跋涉，也需要细心的养护啊。如果是您正打算换轮胎，那么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汉东轮胎啊。京东旗舰店正式开业了，我们现在有一个宠粉活动啊，200多就能买一条非常不错的轮胎。您没有听错啊，就是200多。详情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啊，就发轮胎两个字，先来看看啦。我们选择的这个汉东轮胎啊，是经过了1年多的一个市场考察，还有层层筛选，最终呢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就是汉东轮胎啊。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啊。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那您完全可以放心买啊。我们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交通广播为车友打造的一个安全出行的空间，非常的专业，非常的靠谱，性价比十足。有朋友说了，我不知道我该选什么样的型号的轮胎怎么办啊？您不要担心这个问题，好多朋友都不大懂。那这个时候呢，您只要是联系到我们的客服，把您的车的品牌型号跟我们的客服来说一下，我们会有一个1对1导购啊，就帮您来选择您的爱车适合的轮胎的型号啊，绝对买不错。而且买完之后呢，下单成功了，然后我们还免费的帮您安装，您完全放心买啊。这个购物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而且真的都帮您想到了，安装都帮您想到了。大多数朋友你不但不懂轮胎，你也不会安啊，我们帮您安啊。最重要的是，并不是因为它便宜，也不是我们帮您安上，最重要的是它有一个超长质保，就是对这个质量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啊。5年或者是8万公里，这个可能是很少见的，市面上啊，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一个质保。现在呢刚刚开业啊，有这么一个优惠，买2条轮胎也就400来块钱吧，对吧，我们送一瓶防冻液。买4条轮胎不过1000块钱吧，8900吧应该是啊。买4条轮胎我们送机油啊，这都是我们刚开业的一个福利，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啊，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可不是小企业生产的啊，不是小作坊生产的，大工厂，而且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90多项专利啊，您放心买就行了。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点开链接购买就可以了。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哎，您好，山东交通广播交广帮忙，有什么可以帮您？
1: 奉贤街道那个文阳大街，他把非机动车道设上减速带了。
2: 公交车牌又小又高，但是姚明能看的，我们都看不见。
3: 他广为乘客，对我们的司机不管死活。
4: 我来回的费用接近700块钱，我就为了注销一张银行卡。
5: 家里有个孩子，他从出生就喝这个水，我害怕影响孩子的发育。
6: 您的急难愁盼，我们来帮忙。
7: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8: 感谢感谢，真的办了大事了。
6: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9: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大家都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来拨打热线啊，热线号码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儿、小事儿、烦心事儿，您都可以马上拨打电话啊。我们来有请下一位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你好，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
10: 喂，
9: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10: 你好，我刚才看到个
9: 啊，
10: 喂
9: 啊，您遇到了什么问题？再说一下。
10: 我这个10月1号，
9: 嗯，
10: 由东营到辽宁去那个回老家，
9: 嗯，
10: 走到那个东旅高速和这个济南都市圈环线高速那个附近啊。
9: 您从东营到哪儿？
10: 到辽城。
9: 到辽城。
10: 对，走到济南就是东旅，走到东旅高速和这个济南都市圈，就那北四环、啊、那个立交那个叫少美立交那个附近嘛。
9: 啊，
10: 有那个堵，因为堵车。
9: 嗯。
10: 堵车那个我因为当时我要具体位置我
9: 也说不太清楚了。嗯。
10: 对，不太清楚。嗯、我下来，我查地图，应该是就那个位置。
9: 啊，
10: 因为上前走不远，就到了个左石服务区了。
9: 躲石服务区，
10: 那高速是两车道，
9: 啊、
10: 嗯，两车道那个因为堵车啊，那个堵车那个位置，那个就是让我们有两个工作人员，高速路的应该是工作人员，是交警或者是其他人，我确定不了
9: 啊。就你现在不确定是高速的工作人员还是交警？那你看他穿的服装，应该能看出来啊。
10: 他穿的那个马甲的，那个路上那不有那个保证安全那个马甲吗？
9: 嗯嗯嗯。
10: 他有一工作车辆，他那个人指挥了我们上应急车道了。
9: 哦。
10: 一直摆手，上这一直摆手让我们上应急车道。
9: 指挥你们上应急车道了。
10: 哎、嗯，上应急车道，这就因为那堵车嘛，好多车就
9: 啊啊啊，
10: 那怎么就上去了？
9: 嗯，
10: 上去了，因为上前走，那就是3排车并排上前走了。
9: 啊，对，你不是两个车道嘛，是吧？两个车道加上应急车道、
10: 啊，
9: 三个车道同时往前走。
10: 对对，因为车速比较慢，那个你想回也回不来，因为车太多了，回不来了。
9: 嗯。
10: 到前面不远，具体多远？因为车速不一定，我也不知道多远。就有两个交警在那拍照。
9: 哦，我明白您打来电话的意思了。
10: 嗯，他拍照，因为他拍照的时候，我一看交警拍照，因为那车速不快嘛，我就把这个车窗摇下来，我跟交警说，我前面有人指挥让我们上应急车道了。
9: 嗯嗯，
10: 交警说了一句什么？他让你们上，你们就上嘛。
9: 嗯嗯，然后呢？您最后那个车被处罚了吗？
10: 现在还没有，现在我还查从那123
9: 还没查到是吧？
10: 还没查到，但是这个事儿我心里这样就是你这个
9: 是这样啊，这位朋友。您这样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因为我们除了这个交广帮忙以外，我们7点到8点还有一档新闻节目叫一路畅通，我们就刚刚说了这个应急车道的事儿啊，只有两种情况。
10: 我听到了。
9: 对，只有两种情况，就是一个呢，就是咱们电子屏显示是吧，小型车辆可以暂借应急车道啊，是吧，有的这个有这样显示屏的咱们可以放心走。再一个呢，就是有交警现场指挥的，说你走这个应急车道可以。就刚才我听您这么一介绍，我大概率觉得您前面遇到的那个应该是高速公路的管理人员，他们是没有这个权利的，他们是没有权利让您走这个应急车道的。 导致后面啊，导致后面您被交警拦下，然后说他让你走你就走啊？那
10: 交警没拦我们。交警就两个交警在两个人在那拍照，拿相机在那拍照。
9: 啊，拍照啊。
10: 啊，拍照，因为车速比较慢，要快了也没法交流了，在交流的时候也没停车，因为你没法停的，因为后半道都有车，你没法停。就是车速比较慢嘛，就把那个把穿上摇下来跟你们说了一句，我前面有人指挥着我们上那个应急车道。那个交警也得说了一句，他说穿上你们上，你们
9: 就上吗？对，就是啊，我大概意思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就是说，这个高速公路的管理人员，包括什么路政啊什么，他们是没有权利让大家走应急车道的。
10: 因为当时你在那走的时候，他指挥着你在那走，你也不能错认他，你是交警啊，你还是工作人员，你没法问你们怎么公司啊？对不对？
9: 您这样遇到一次这样的情况之后呢，得认真分辨一下。其实通过他们的这个服装啊，是完全可以能看出来的啊。咱们就加强分辨，好吧？也不是说谁来指挥，咱们就听了指挥来走啊。这个问题呢很简单，刚才我觉得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啊。就是只有交警现场指引，让你走应急车道才能走，其他人啊，谁指挥都没用，都没有这个权利啊。还有就是电子屏显示小型车辆暂借应急车道，如果是有这样的一行字，那么咱们可以放心走。交警现场指引，走应急车道，咱们可以放心走。其他的，高速公路的管理人员，其他的管理人员都没有这个权利让我们这样走，那交警依然是可以有处罚权利的哈，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啊。如果是这位朋友呢，还觉得心里边觉得有点过不去这个坎儿的话呢，您可以，如果是一旦被处罚了，您可以行政复议啊，您可以复议一下，或者是您把那个，就是您车上的行车记录仪到时候发给我们，我们帮您分辨一下到底是谁指挥的，好吧？咱们如果是车上有这个行车记录仪的话，应该都拍得挺清楚了。哦，这个我觉得交警同志还有咱们这个高速公路的管理人员、工作人员，他的这个服装上啊，包括他的车辆上，肯定是能分辨出来的啊。好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的，您都可以来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是您在拨打热线的过程当中啊遇到了占线，您稍微等一等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需要做一个简单的记录啊，需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大概等个1到2分钟，电话呢就能打通了啊。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0531-8292

0: 人愁盼，我们来帮忙。
1: 我们吹了好几个月不管用，哎呀，到后来记者一去，到了第二天晚上就开始施工了。
2: 感谢感谢，真的真的办了大事了。
0: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解决身边急事儿、难事儿、烦心事儿。每周一到周五8点到9点直播，帮忙热线0531-8292-6060、8292-7070，抖音搜索交广帮忙，关注留言。
3: 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我们节目当中为大家准备了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话，抓紧时间下单啊。卸妆没选对，再贵的精华都白费啊！首推的是卸妆油天花板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遇水呢是秒乳化，浓妆啊，还有这个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秒就能干干净净，清洁力拉满，全肤质适用。卸完妆之后呢，您的肤质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有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的超耐用的大容量，官网单瓶要卖到900多，今天我们商城太划算了啊，2瓶399，两瓶不到400块，单瓶不到200块啊，囤。次能够用一整年，非常的划算。大家想买植村秀琥珀卸妆油的朋友，抓紧行动起来。再来说说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啊，肤感清爽，不假白，不油腻，日常通勤、出门补涂都是非常合适的。官方售价50毫升1000多，现在呢，我们是5支20毫升的便携装。啊，到手呢足足有100毫升，只需要199，给你省了差不多近1000块钱啊！产品呢都是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以溯源，支持鉴定，假一赔三，赠送运费险7天无理由都给你安排好了，您的购物完全是零风险。下单之前添加客服的微信，再便宜30块钱啊！今天这两款大牌美妆真的是。都挺受欢迎，这性价比都超高啊！如果是您想买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或者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都是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下单了。

0: 好，直播间的两部热线再来重复一下，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麻烦事儿，有什么烦心事儿需要我们交广来帮忙，大家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随时来拨打，热线号码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占线的话，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是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打热线，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哎，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又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呀，外边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啊。来个20度，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家里这两天老停水，还是酒店的水洗起来痛快呀。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呼吸，拥抱绿色生活。
1: 清风自来，廉洁同行。清廉文化是社会的脊梁，是时代的风尚。今天我们在道路上行驶，不仅追求速度，更追求心灵的纯净。
5: 清廉在心，文明在行。每一次礼让，每一次守法，都是对清廉文化的传承和弘扬，让我们共同努力，营造一个清风徐来的社会环境。
6: 山东交通广播与你一起传递清廉文化，共建美好未来。
5: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

0: 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这里是交广帮忙，你的急事难事烦心事就是我们要忙的事儿。
2: 电话里我们给你出主意，
1: 节目后我们帮你找部门，
2: 时时在跟进，事事有回音。
1: 0531-8292-6060，
2: 0531-8292-7070，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3: 好，交广帮忙在您身旁，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为大家开通了。如果是您的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有什么麻烦事儿，需要交广来帮忙的，大家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如果是遇到电话占线的话呢，您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啊，我们的记者正在接听电话当中。我们再把直播间的热线来重复一下，0531-8292-6060，0531-8292-7070。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麻烦事儿，您都可以拨打电话，不用客气，也不要等待啊，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来打进热线。在微信平台呢，很多朋友都已经是下单成功了我们推荐的汉东轮胎了啊，大家放心买就行。如果是您的爱车，也正好想换优质轮胎，那么我们推荐的汉东轮胎，我觉得大家可以认真的考虑一下啊。想了解详细的情况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了啊。现在我们有一个宠粉福利价啊，200多就能买到一条优质轮胎了。很多朋友听到这儿觉得呀，200多买到优质轮胎啊，是不是小作坊生产的啊，是不是小品牌？其实呢，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不打折啊。这是我们经过一年多的市场考察，有层层筛选，最终选择的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又耐用，非常的靠谱，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买啊。而且这家企业呢是个大品牌啊，大企业，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很多朋友想买又怕选错了型号怎么办啊？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我们的客服啊一对一帮您来选型号，您只需要来说一下什么品牌的汽车，牌子总应该知道吧，啊，奔驰啊还是宝马呀、啊、还是比亚迪，就是你知道这个品牌啊，你知道我是什么什么车什么型号，然后呢我们的客服根据您的车型，您的这个车的品牌来帮您选合适的型号的轮胎啊，您放心买就行了。而且还有一个7天无理由退换货，退一步讲，万一你买错了退回来就行了啊。我们这个轮胎呢有非常少有的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一个超长质保，这只有对 自己的这个品牌，对自己的这个轮胎的质量有把握，才敢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的一个质保，5年或者是8万公里的质保，您放心买就行了。开业期间呢，我们的福利加码啊，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啊。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的一个空间啊，非常的专业，非常靠谱，性价比十足。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啊，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来看看我们交通广播推荐的轮胎，您放心买就行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轮胎2个字就可以点开链接下单购买了。

节目的尾声啊，我们再把交通广播最近的几条旅游线路啊，给大家来说一说。想去南疆的，想去北疆的，想去尼泊尔的朋友，那一定不要错过了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旅行团啊，真的都是由主持人带队的，性价比超高，而且让您更省钱更省心，跟着交通广播一块出去玩，您把心放肚子里就行了啊。先来说南疆啊，南疆的秘境之旅，短短一周啊，我们的一团呢已经是爆满了，非常受欢迎。很多朋友呢想在十一月份去新疆去看看，南疆北疆我们都有啊。现在我们紧急加开的是二团，两个团，一个呢是18号，一个是25号啊。10月18号也快了，还有10天，还有一个是10月25号，这两个团啊，供您来选择。这次呢，咱们要去帕米尔高原。啊，还有这个天山胜利隧道，啊，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哎呀，去感受一下南疆的秋色。北疆有没有？有，我们北疆这个团呢也挺好的啊。咱们这是今年组织的第20团，为了感谢大家呢一直以来对我们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支持。这个团原来的价格呢是接近7000块啊，6999。现在报名，我们为了感谢大家嘛，就给大家有一个折扣啊，是4999，每个人都能便宜2000块啊，真的是很划算了，朋友们啊。这个价格呢，包含了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景点，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呢打卡一下喀纳斯啊，还有这个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8天7晚的一个北疆深度游。大家想跟着我们去的啊，咱们10月13号一块出发。现在名额不多了，赶紧报名啊！南疆、北疆都很受欢迎。还有一个行程呢是尼泊尔啊，这个是喜马拉雅南麓免签出行，骑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当中的日出，非常好啊！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格每位呢是6499，这里边呢也包含了机票和签证啊，3款产品，3种玩法。大家如果是喜欢哪个，赶紧报名啊！具体行程呢，您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两个字啊，就发两个字“旅游”，可以来查看详细的行程。想报名的朋友，只需要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电话就可以了，是微信同号的啊，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想了解具体行程啊，多少钱呢、啊？都去哪儿啊？谁带队啊？您都可以来打这个电话啊。有关旅游的问题都可以拨打156-0640-1011。

还没有报名参与我们的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得抓紧时间了啊，已经有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了。长假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好运不间断啊，明天又是礼拜五了，又到了开奖日了。您会觉得哎，这次开奖日跟上一次怎么挨得那么近啊，因为这个假期啊很快就刷过去了，7天假期结束以后，明天正好又赶上了开奖日，又一轮我们的周奖要产生了。30位幸运的车主每人呢将获得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武红，还有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的二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来主持。大家呢可以通过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可以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我们的老朋友都知道，除了周奖以外，我们还有月奖，还有终极大奖等等等等啊，10000块钱左右的加油卡，还有10000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前提是你得报名啊。还没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了，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报名成功了。福利不停，好运相伴，希望每一位报名成功的朋友都有好运中奖。

0: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一路畅通还有交广帮忙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王雷，感谢收听，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七点准时来收听节目，明天咱们不见不散。
1: 交广帮忙在您身旁。

0: 北京时间九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

0: 北京时间的9:04，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唱起歌游天下的畅游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少女爱丽丝。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先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半岛地区4级，阵风5到6级，其他地区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鲁南地区温度在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潍坊北部，还有鲁西北地区，温度在29度左右。枣庄、沂南还有这个南部沿海地区呢，温度是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那到了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全省天气晴到少云，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温度在13度左右，其他地区15度左右。最高气温呢，出现在枣庄、临沂还有鲁中山区以及沿海地区，温度在23度左右，其他地区26度左右。那今天呢是这个工作日的第一天啊，相信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是已经元气满满的这个抵达工作岗位了，而且呢我们的这个小朋友们啊现在也是该收心上学了。看到我们的后台今天呢也是特别的热闹啊，很多的朋友都来打卡，有些这个放假假期期间没能见到的身影现在也都是回来了啊。看到 CC 说了这个元气满满又是一天似的，还有这个 Air 也给我们留言了，说又可以听畅游天下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啊，只不过这个假期期间我们的主持人呢是轮流换班啊，但没关系，我们的畅游天下又回来了，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看到这个常亮给我们留言，他说这个假期期间跟着家里人出去玩了一圈，回来以后发现第一天上班真的有点累。什么感觉呢？有一种80岁的留守老人挑了60担水顶着大太阳去村头浇菜田，浇了一圈发现浇的是别人家的地的这种无力感啊。真的就像那句话说的，年纪大了干什么都有点心酸，放完假带完娃回这个工作岗位的第一天的确是有点这种无力感啊。没关系，我们喝杯咖啡顶一下。还有看到这个生生世世也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我能接受宇宙当中有外星人，尼斯湖有水怪，男女之间有纯友谊，但我就是不能接受今天是10月8号，假期余额不足了是不是？没关系啊，这个我们畅游天下为大家精心准备了我们的错峰出行的行程。都说有句话说得好啊，只要是胆子大，1周7天假，咱年假是不是有些朋友还没休呢？那这抓紧时间休起来吧，现在已经是这个10月份了啊，再不休年假的话今年又过完了。那我们为大家精心准备的这几条线路都特别适合在10月的中下旬前往去打卡，尤其是我们的南疆真的太火爆了，上线短短1周的时间，1团已经是全部满额了，现在我们的2团呢正在这个开放当中啊，还是可以报名的。那这个团呢我们是属于2车并行，大家不用担心说哎呀会不会人太多啊，要不然这个体验感会不好。2车并行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是这个每个团哈，每辆车是只有20多位车友，而且呢大家是这个独自去玩的，并不是说哎呀这个车的人满了在等那辆车，不是的哈，我们每辆车都有自己的专属导游，有主持人，不会出现到了景区排队呀，然后或者说吃饭到餐厅必须得等50多个人都齐了才能开餐啊，不是这样的啊。每个团只有20多位朋友，为的就是大家的这种优质的体验感。那这次咱们出发的时间呢是在10月18号，去到的目的地呢是美丽的南疆啊，一共8天7晚的行程，10月25号返程。这个时间段是全年当中南疆胡杨林最美的一个时间段了。而这次呢我们将会带大家来打卡到3种不一样的胡杨林，分别是这个轮台塔里木胡杨林，然后呢还有像是我们的这个巴楚红海胡杨林，以及去到罗布人村寨还有一种不一样的胡杨林啊。 三种胡杨林的打卡。然后另外呢，这条线路为什么今年这么的火爆，原因在于天山胜利隧道今年刚刚开通，那所以呢我们是带大家走这个天山胜利隧道一路玩着到喀什，然后呢再从喀什坐飞机回到乌鲁木齐，这样大大缩短了我们行程当中的时间，不用去赶路啊，只用去感受路。名额现在真的不多了，只剩下最后的个位数了啊，即使是我们的二团也只剩最后个位数的名额了。想了解详情的朋友，想去看胡杨林的朋友，想去南疆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啊，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呢，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另外此刻你也可以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号啊，是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 这个微信就可以啦。忘记跟大家说价格了，看到这个价格之后，很多朋友第一反应是，这个是含机票的吗？我是需要自己单独订机票吗？不用哈，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这是往返三飞，坐三趟飞机。大家可以想一下，去新疆的飞机，光往返的话，即使是在十月的中下旬，那价格也是要小3000块钱了吧。但是这个行程呢，我们的这个价格是6999元，还添加了喀什飞到乌鲁木齐的机票啊，所以光是这些机票的价格就是3000-4000块钱了。那因为这趟行程呢，我们是给到大家专属的交通广播的补贴，而且呢是由我们的主持人带队为大家全程来保驾护航，并且呢这个行程我们是提前好几个月就帮大家来订好了，才能够拿到如此优惠的一个价格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报名专线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另外呢，出行大家注重的体验，除了去看风景之外，除了要有主持人带队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它的这个住宿品质和它的美食这个部分啊。那这个行程呢，我们住宿方面全程入住到的都是高评分的4钻以上的酒店，然后另外美食这个方面呢，餐标会达到1桌500、1桌800，甚至1桌1200的标准。吃的是什么呢？南疆网红鸽子汤、歌舞餐厅，然后另外呢还有升级的这个特色大盘鸡以及我们的红酒晚宴等等。另外像是您听过的那些什么烤羊肉串啊、红柳大串啊、烤包子等等耳熟能详的美味，在这趟行程当中咱都可以吃到哈。其实有些朋友可能会从网络上搜一些这种什么新疆包车啊之类的，但是您一定要去甄别一下，首先呢就是它的行程都会去哪里，再一个其实这些所谓的包车它标的这个价格都只是租车的一个价格，像是这个酒店啊或者用餐啊都还是需要您自己再另付钱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行程当中有些朋友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我们的这个车辆怎么样。这次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非常的宽敞舒适啊，可以135度半躺着去看美景。跟那个商务车相比的话，我觉得它的空间是更大的，因为以往放4个座位的这个车辆它只放了3个座位啊，中间的这个走廊的这个过道是特别的宽敞的。然后另外呢就是它是那种半包围的沙发式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就跟咱们在家里躺着那种养生沙发是一个感觉啊，肯定是比这个商务车我觉得又要舒服很多，所以大家的放心跟着我们去体验就可以了。那这次呢我们依然是会有主持人来带队陪着大家一起去到南疆，一起去看胡杨林哈。来说一下我们的报名专线，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当然此刻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请记好是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我看到我们的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的加入啊，欢迎守护小琪琪啊、瑞瑞，还有这个赵才啊、以及712，还有这个广志、小喵喵、雨雨、奋斗成就梦想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那现在我们的城市群啊正式开放当中，因为跟大家说了我们未来要开设什么相亲交友板块，是不是啊？大家天天都在玩手机，是不是都忽略了社交这个概念了？没关系啊，畅游天下帮大家来组织。无论是您想进哪个城市群，添加我们微信的时候记得提前来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就可以让我们更加快速的把您拉入群里了。 图图说了，能再说一下手机号吗？刚才开车呢没记住，现在把车停下来了。好的，我们再来说一下啊，是156-0640-1011。再来重复一下，156-0640-1011，我们期待您的加入哦。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4: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3: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4: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1: 尊敬的旅客朋友们请注意，您乘坐的畅游天下号即将开始登机，请拿好您的随身物品，准备出发。17载电波相伴，每一段旅程都像一场老友重逢的约定，17年温馨守护，每一次出发都藏着不期而遇的惊喜。每天上午9点到10点，畅游天下陪你一起奔赴山海，看遍人间烟火，跟我一起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彩彩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她说主持人好，国庆假期我带老婆孩子去了大连，吹了海风，吃了海鲜，体验感特别好，但是就是时间有点短，没玩够。每天上班必须要听畅游天下节目，一直心心念念的就是北疆的秋景，还有喀纳斯湖水的颜色，看得我心痒痒的，不想自己开车累，就想报名你们的北疆线路，能不能给留个名额呀？看你写的这么真诚的份上，当然要给你留一个了。那目前我们正在招募的，除了有刚刚提到的南疆线路之外，北疆线路因为是我们今年招募的第20团了，所以啊，这个阿勒泰的行程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是4999元每人。如果说南疆去过了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北疆的线路啊，4999可是包机票的，你就现在去查一下，光是往返新疆的机票，尤其是去禾木啊，为什么现在这么贵，就是因为有很多的学友们他们又该去滑雪了。这次我们这个出发时间比较临近啊，10月13号出发，20号返程，价格是只需要4999元。感兴趣的朋友依然是可以打电话加微信联系我们，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此刻呢，欢迎一生逐梦还有征途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然后还有易胜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哈喽主持人，我是老听友了，我想进你们的这个城市群，过节期间去了洛阳，体验了一把盛唐气象，穿汉服逛古城挺有意思的，就是人太多了啊，拍照全是人的脑袋，回来听到节目里面介绍南疆，感觉这才是我想要的旅行，想报名你们的南疆线路感受一下。没问题啊，我们的南疆线路敞开怀抱等待大家。一团呢，在短短的一周的时间就已经是满额了，现在正在招募的是我们的2团啊，行程内容都不变，依然也会有我们的主持人来带队，出发的时间也一样啊。当然呢，除了10月15号这个团之外呢，我们还加了一个10月25号的团，大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来进行选择。那此刻呢，除了我们的这个电话号码之外，你也可以记一下我们的微信号是 SDTV1011， 直接添加 SDTV1011 就能找到我们了。而至于刚才有朋友提到的这个城市群啊，是没有问题的，您加我们的微信的时候呢，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这样更加方便我们快速的把您拉到群里。看到 AA 给我们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呀，国庆假期跟家里人去了三亚，体验了一把海岛浪漫，躺在沙滩上什么都不用干，挺放松的，听你们节目里面说有尼泊尔的线路，我直接心动了，想报名你们的尼泊尔。可以的啊，只要您的这个护照有效期是在6个月以上的，都是可以报名我们尼泊尔的行程，其他的您都不用管了，只需要跟着我们快乐出发就行了。而且这次去尼泊尔的这个线路呢，我们之前已经带大家去过多次了啊，体验感都非常的不错，会带大家呢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而且呢也会这个乘坐独木舟来进行漂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开上越野车来进行一个这个穿越原始丛林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出发时间是在这个月末，10月28号到11月3号，价格呢是6499元，这个价格是包括了往返的机票以及所有的这个签证服务费等等所有的费用了，所以这个对于出境游来讲，这个行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那此刻呢，看到海洋合作共赢还有摩迪啊，以及杨杰 AB 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峰峰说了，想进青岛群可以进群吗？可以，马上把您拉到青岛群里面哈。还有这个发财说了，我想进鲁艺群，没问题，东营的朋友是不是？我们鲁艺群特别热闹啊。还有看到这个一宝说了，听节目很长时间了，今天终于有空进群了，求拉我。没问题啊，马上把您拉进来。还有甜蜜失业给我们留言了，说我是滨州的，我想进滨州群。哎，好像已经把您拉到滨州群里面了，没关系啊，稍后的时间我们再试一下。 可可说了，现在正在听节目，感觉节目特别的热闹，很喜欢。假期的时候是去了平遥古城，而且是自驾去的，体验了晋商文化，吃了平遥牛肉，但是就是开车真的很累啊。是的，自驾游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啊，可能会比较累，但是呢你会发现我们是可以走走停停，然后一路看风景的。但如果说您不想开车的话，那欢迎加入一下我们畅游天下，因为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陆地头等舱的豪华旅游大巴，直接解放大家的双手双脚啊，是可以躺着来看美景的。并且呢我们这个陆地头等舱呢特别的这个宽敞舒服啊，躺在车上咱们不是睡觉，咱们就是休息，是不是？拉开窗帘你会发现外面的风景真的是太美了，尤其是这个十月中下旬啊，您能看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南疆的秋景，而且可以看到三种不一样的胡杨林的形态啊，这种体验感真的是没得说。而且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看胡杨林其实就是在现在这个时间，而且呢这个不能早也不能晚，不然的话它那个风景啊，它那个颜色的浓厚的程度没有那么的好，所以真的是可以说错过一次再等一年了。而这次我们南疆的线路为什么这么火爆，也是因为懂旅游的朋友都知道，十月中下旬是看胡杨林最佳的一个观赏时间啊，再往后比如说十一月中下旬啊，或者十二月份，它的那个景色就没有那么美丽了。所以既然出去玩一趟，咱们一定要看最好的，是不是？这次欢迎所有的朋友跟着我们，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们一起来畅游天下，一起去到南疆来欣赏到不一样的风景。抓紧来添加一下我们的微信吧，请记好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另外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号啊，是 SDTV1011， 直接来添加 SDTV1011 就可以了。看到又有新朋友加我们的微信啊，这个有朋友说我是潍坊的足坛王子，哇，一看您这个头像啊，就感觉足球踢得挺厉害，是不是？是来找球友了吗？还有看到小琪琪说了，我也想报名南疆，想问一下怎么报名啊？直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还有您的姓名、身份证号，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可以报名了。然后呢，我们是以缴费的顺序做最后的一个确认。目前呢，这个二团已经是缴费过半的一个状态了，还有最后的个位数的名额，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抓住机会喽。另外呢看到这个合作共赢小布还有冬日成童，以及明明小雪、格木工坊、爱吃鱼，还有爱迪生啊，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大家。广志说了，我是青岛的，想进青岛群。还有昆仑也说了，我是滨州的，想进你们的旅游群。可以的啊，欢迎大家的加入，添加我们的时候就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记得备注一下您是哪个城市的。六零说了，真的是可以进群交友吗？当然可以啦。首先呢是我们会为大家精心准备各种各样的我们的这个省内自驾游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内游的活动。然后另外呢我们会根据不同的城市组建城市群，目前16地市的城市群都已经组建好了，每个群都特别的热闹啊，所以欢迎大家的加入。无论是您是否报名我们的旅游的行程，只要您现在正在听节目，是一个喜欢生活然后爱旅行的人，都是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进到我们的城市群的。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号哈 SDTV1011， 再来重复一下是 SDTV1011， 直接添加我们就可以啦。还有朋友说我是泰安的，想进泰安群，可以。因为目前添加的人比较多啊，所以大家这个耐心的等待一下，稍后的时间一定是每个人都会给大家通过的。怕冷怕热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尼泊尔还能报名吗？可以，因为尼泊尔出发时间是在这个月末啊，10月28号到11月3号，价格呢是6499元。所以说这个距离出发的时间呢还有一段时间啊，大家还是可以报名的。这次呢咱们是从济南先飞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飞到嘉德满都， 这样呢可以这个在广州呢再玩半天，然后呢缩短我们的旅行时间哈。那去到加德满都之后呢，我们会去到这个骑大象穿越原始丛林，然后还有塔鲁族的村落，以及欣赏到他们的这个民族歌舞表演。另外呢还有去乘坐这个独木舟啊，在拉普蒂河上来漂流。另外还有奇特旺国家原始公园以及这个巴德冈广场啊，另外呢还有他们的冥想中心以及国家博物馆等等。一共是一个6天的行程，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想这个出境游然后又不想去太远的朋友，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尼泊尔的这个线路啊，请记好我们的报名专线是156-0640-1011 156-0640-1011。看到这个足坛王子给我们留言了，说想问一下现在是哪位主播呀？现在是美少女 Alice 啊。哇，另外看到往事落满星河，然后还有重生山高我微风，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所有的新朋友。大家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现在添加的人太多了，一会儿记得提前备注好你们所在的城市，我们就会嗖的一下把您拉到群里了。稍后进一段频道宣传，马上回来哦。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2: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1: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2: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4: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10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6: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看到往事给我留言，他说你好美女，我是枣庄的，我想进枣庄群，可以。还有看到这个足坛王子说了，是本人回复的微信啊。我们这个微信客服是这样的，每位主持人轮流拿，今天正好是轮到我了，那不就让我看到你的消息了吗？还有看到向向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每天上班路上一定都要听山东交通广播，最爱的就是畅游天下了，我们也爱你，摸摸。他说这个国庆假期带爸妈去了西安，体验了一下大唐不夜城，老人家对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啊，玩得很开心。但是呢，我想给两位老人一个更加特别的体验，想报名你们的南疆。那你真的太有品位了哈！我们这个南疆真的是叔叔阿姨们就是全程零差评，而且有很多人都是跟着我们去了北疆之后又报名了我们的南疆线路，有至少三家都是这个情况哈。然后另外他们还有叫上了自己的这个亲戚啊朋友，所以我们一团就是短短一周的时间就满额了。为什么叔叔阿姨们会特别喜欢去新疆呢？我觉得首先就是他们年轻的时候那些电影啊，然后包括那些歌曲啊舞蹈啊都跟新疆有关，什么这个高山上的花环啊，什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是不是一去到新疆就找到自己的青春了。另外比如说像是喀什的老茶馆啊，烤包子，还有沙漠公路，特别适合带着家里的老人前往去打卡。所以想报名南疆线路的朋友啊，您放心，首先呢就是我们这个行程不赶路，只去感受路啊。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说了，哎呀我60多岁了，这个老人还能报名吗？放心，在60多岁在我们团里不属于老人啊，属于这个中青年啊。这个团对于这个所有年龄段都特别特别的友好。有些朋友说，哎呀这个已经70岁了可以报名吗？我觉得只要您的身体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又有家人的陪同，也是完全可以报名的。总之先打我们的电话或者加我们的微信来了解详情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看到这个向向给我们留言了，说想进你们的群，您是哪个城市的呀？记得备注一下哦。小兔子也说了，我想进东营群，可以啊，东营群欢迎您。ZZ 说了，主持人好呀，这个国庆去重庆转了一圈，体验感就是太辣了，但是也太好吃了。洪崖洞确实很魔幻，不过回来听节目，感觉尼泊尔那种宁静的雪山徒步也挺适合我的。想报名一下你们尼泊尔的线路，这个请年假去，可以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正在招募的就是三条线路，一个是北疆，一个是南疆，还有一个尼泊尔啊，大家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以及喜好来进行选择啊。步步说了，刚从北京回来，国庆去看了升旗，体验感特别的好，虽然很挤但特别的震撼。假期结束我还想再治愈一下，想报名你们北疆的线路可以吗？当然可以了，我们的这个团都是10月份中下旬的团啊，特别适合错峰出行。有些朋友可能这个国庆假期呢宅在家里，就是为了要错峰出行的啊。也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国庆假期出去玩了一圈之后，发现哇人太多了，以后还是得赶着人少的时候去啊，都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些线路。首先呢，就是我们会帮大家提前设计规划好我们的这个行程，一定是不走回头路，而且行程特别的丰满又不赶路的那种。另外呢就是体验感一定是当地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们畅游天下这个节目已经存在17年了，明年马上18年了时间了啊，所以说在这个旅游方面的这些掌握的资源啊，包括价格这个方面，您放心啊，我们有句话其实不是吹牛，我们领导经常说啊，你们得敢说呀，你们做得这么好为什么不说出去。但的确比如说像新疆的线路，我们真的是敢给大家打包票，欢迎市面上随意对比啊。
昨天有一个姐姐给我们打电话，就说了，哎呀，我那个老年大学也在招募你们这个新疆团，我看是价格差不多，你能跟我说一下区别吗？然后我们就问了几个问题，第一，餐标是多少？第二，住什么样的酒店？第三，是不是坐飞机去？结果这个姐姐说，哎呀，要不说你们做旅游呢，才了解到原来同样的价格，那个是坐火车去，但是我们是往返三飞呀，坐三次飞机啊，大大节省了大家的这个旅途当中的时间，不让大家在旅途当中那么的疲惫。然后再一个就是住宿这个方面，那边根本就没有标注住什么样的酒店，人家让你住啥样的你就得住啥样的，然后餐标也没有写，很有可能吃的就我们不去拉踩哈，但是大家自行体会就好了。所以想要找到品质靠谱放心的旅行，欢迎您添加一下我们的畅游天下的微信，除了有

0: 直接来添加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慕尼黑说了，我是泰安人，一会儿就把你加进泰安群啊，稍等一下。然后还有看到我们的这个足坛王子说了，西域美女，新疆特色，现在气温也很合适，就得去新疆啊，是吧？感谢您为我们打 call 啊。往事说了，我是枣庄的，我要进枣庄群，欢迎您，稍后的时间就把您拉进群啊。还有这个婉薇啊，也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欢迎这位美女姐姐，是我们威海的一位美女啊。另外看到这个蔡蔡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说假期哪儿也没去，就等着你们畅游天下组织呢。这不我们马上组织起来了吗？南疆、北疆、尼泊尔，够不够你玩了呢？看到画画也给我们在后台留言了，他说这个主持人好，在国庆假期呢，我是去了湖南张家界，体验了一下玻璃栈道，还有白龙天梯，真的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啊，就是爬山爬的感觉腿要断了。听你们节目讲南疆什么独库公路啊，什么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啊，感觉比爬山要刺激多了，想报名一下你们南疆的线路。独库公路是北疆的，您可能有点听串了，不过没关系啊，我们这个时节啊，最推荐大家的还是去南疆，因为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沙漠胡杨林，而且是三种不一样的胡杨林的形态来给大家解锁啊。想报名的朋友抓紧时间来这个添加我们的微信156-0640-1011，156-0640-1011。那另外刚刚看到我们的后台呢，有很多的朋友都来发这个好车主这三个字啊。长假虽然结束了，但是好运是不间断的，超过20万人报名参加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白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活动，陪伴大家度过了这个假期啊，火爆持续进行。明天又是我们的开奖日了，是不是特别的快啊？上午11点又将会抽出新一轮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每人200元的加油券或者充电券。开奖呢是由我们的交通广播主持人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啊。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这个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是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一键观看了。活动的月奖呢是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最终大奖呢是这个1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您直接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真的是福利不停，好运相伴啊，期待大家都能够中到我们这个最终极的大奖，当然小奖也不能错过啊！明天上午就开奖了，明天开奖之前抓紧时间来报名吧。
1: 10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旅行是什么？是奔赴一座山，一片海，是打卡网红地标，收藏定格的画面。我们陪无数人走过山川湖海，才渐渐懂得，泰山的日出再壮丽，不及你登顶时的豁然开朗；海边的潮声再澎湃，不如你静坐时的内心安宁。老街的烟火再热闹，不敌你与当地人攀谈时的真诚笑意。风景只是背景，你走过的路，流过的汗，收获的感动，珍藏的陪伴，你卸下疲惫的松弛，奔赴热爱的雀跃，突破自我的成长，才是旅行真正的目的地。山东交通广播，畅游天下，风景在眼中，目的地在你心里。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畅游天下，我是美少女爱丽丝。那假期归来呢，爱车经历了长途跋涉，也需要悉心养护，换优质轮胎，守护全家的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正式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只要200多块钱一条啊！详情呢，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了解详情。那我们呢，也是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沉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呢是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而且呢耐磨又耐用，特别靠谱。这家企业呢也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呢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的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另外呢就是售后无忧啊，客服呢1对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享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万公里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们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下单抢购啦。

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交广商城啊，现在全新升级了。现在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护肤界大名鼎鼎的 HR 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50毫升，搭载50%的玻色因配方。那作为高端面霜里面的这个标杆款呢，它是质地比较绵密的，而且呢上脸细腻好推开，给肌肤贴心的滋养呵护。很多朋友用过之后都反馈说，使用感呢这个质感很高级，而且呢坚持使用的话，肌肤状态很稳定。那这款黑绷带呢，50毫升，官方定价呢是这个3660元。今天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的车友专享福利价格，到手价是只需要1199元，而且呢，我们有一个升级的福利哈，联系客服再减50，到手价只需要1149元。一直使用黑绷带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这次专属的特惠哈，给自己一份精致的呵护。那现在下单呢，价格都是1199，交广商城的这个全新升级的专属福利哈。您记得提前来联系客服，可以再减50，直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然后呢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了，直接来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了。而且呢，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的 APP 来进行查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而且呢，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全新升级的这个限时特惠啊，福利也是给到每一位朋友，欢迎大家走进这个交广商城，把更多的好货带给家里啊。

另外呢，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有非常多的新朋友，小李给我们留言了，他说每天的早晨必须要听你们的节目啊，国庆去了南京，体验了梧桐大道和浪漫的夫子庙，觉得南京人生活还挺有质感的，听你们介绍尼泊尔那种一步一景的徒步线路，还有这个独特的文化，感觉也是比较浓厚的啊，一直很想去挑战一下，有没有适合新手的，我想报名。我们这个尼泊尔的团它就是属于适合新手啊，不是那种什么 ABC 徒步啊之类的，就是比较适合第一次去到尼泊尔，然后想探秘一下当地的人文风貌的朋友。只要您的护照有效期在6个月以上都是可以报名的，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吧，156-0640-1011156-0640-1011。还有看到这个小皮皮留言了，他说主持人好，国庆假期我也没出远门，就在咱们山东省内转了转，去了青州古城，体验了一下齐鲁大地的深厚底蕴，还吃了龙胜糕点，哇这太香了，我一看这名字我也想吃哈，想吃那个蜜三刀。还是听你们介绍的北疆感觉是另外一种极致的美，想报名你们北疆线路，跟着节目出去玩挺放心的，怎么缴费啊，我这就准备先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的微信，然后呢说一下您的姓名、联系方式以及您要报名的线路，然后这样的话就是可以这个来进行报名和缴费啦。此刻呢您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点右上角的加号，然后呢点击添加朋友，在这个对话框里面来输入 SDTV1011， 直接来输入 SDTV1011 就能联系到我们，或者是此刻呢你也可以直接的啊来拨打一下我们的咨询专线156-0640-1011 156-0640-1011。此刻呢欢迎旭日东升，还有徐志新以及阳光，都是添加了我们的微信啊。还有朋友问了说有没有潍坊群，有的，稍后的时间马上都把大家拉到群里啊。还有朋友说我是枣庄的，欢迎进到我们的这个枣庄群啊，一会儿的时间都会给大家来这个统一拉到群里，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啦。

时间过得很快啊，不知不觉间今天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啦。在节目的最后呢，为大家奉上一首来自刀郎的老歌啊，驼铃，正好咱们要去新疆了，不是，到时候就可以去看到骆驼了啊。 OK， 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0: 威海、烟台 FM 94.4，
1: 临沂 FM 104.5，
0: 青岛 FM 105.4，
1: 聊城 FM 100.9，
0: 淄博、潍坊 FM 106，
1: 日照 FM 105.2，
0: 菏泽 FM 106.6，
1: 龙口 FM 96.6，
0: 诸城 FM 103.1。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3: 我是 Smart Fortwo 的车主，
4: 秘密 Cooper S 的车主，
5: 本田思域的车主，
6: 保时捷车主，
7: 福特锐界的车主，
8: 比亚迪元气车的车主，
9: 奥迪 Q5 的车主，
10: 宝马320车主，
11: 五菱缤果的车主。
12: 我开的车型呢是自由侠，
13: 高尔夫嘉旅的车主，
14: 雷克萨斯 ES300H 的车主，
15: 领克03的车主，
16: 丰田荣放的车主，
17: 路虎揽运的车主。
1: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
18: 大家好，我是宝马 X3 的车主小鹿。我最近开车最喜欢听的歌曲是《半岛铁盒》，这首歌是我学生时期在校园里经常听到的歌曲，我觉得很有回忆感。心之所向，选你所爱，我在汽车排行榜和你分享好音乐。
19: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岛铁盒？
20: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19: 哦，好，谢谢。
20: 不会。

0: 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汽车排行榜，车友音乐推荐。每一次启程，都有我们一路相伴。热门新车，选车换车，消费维权，自驾出游，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收听汽车排行榜。

0: 下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07:33，感谢各位在周四，是周四吗？今天还真是不知道是周几了，大家有同样的感受吗？昨天我发了一个微博，我还说，就是过假期呢，不管是多长，你都会觉得假期好短啊。在上班的时候，每天星期几都过得可明白了，但是只要一旦进入到放假之后，今天是星期几，好像真的就不记得了。这是一个特别像周一的星期四，是吗？你看我这脑子还行，今天确实是礼拜四。欢迎大家在周四上午的时间继续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直播间，来到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为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排行榜，心之所向，选你所爱。大家好，我是胡明，在山东济南向大家问好。哎呀，在听到我们背景音乐的那一刹那，我就在想，哇，好熟悉的音乐啊，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我掐指一算啊，已经有6天的时间没有在广播还有我们视频直播间里给大家打招呼了，因为我是10月1号下午值的班，然后接下来我就有了一段非常忙碌的假期。所以也想问一下，咱们按照常规出牌啊，站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还有正在广播间的朋友们，还有正在锻炼身体的朋友们，你们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啊？都去哪里玩耍了？今天是10月8号，正常工作的第一天，感觉怎么样啊？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今天的直播正式开始，除了常规的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在某音平台大家可以搜索小明的非理性试驾，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可以进我们的官播，在市某号上搜索山东交通广播或者是1011排行榜这个账号，都可以找到我们。盖中盖001说，我看你播广播的样子好认真好开心，看你直播我都开心了。哎，我跟你说，我老热爱我的工作了，就是不管人生遇到了多少的难事儿、困难和就是让你觉得不开心的事情，我只要一看到你们，我一开始工作之后我都觉得整个人提气了，你知道吗？真的就是天生吃这碗饭的。感觉好不客气是吧？来点名问候一下此刻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你们来捧场啊！欢迎一下来永军，上午好，幸福灰太狼你好，干面腊肉丝你好，雷哥你好，悟空你好，都市夜归人，还有星剑回忆如风，老王，风小平，浪小静，孙二哥，烟台之厨小张面食，还有海阔天空，等等等等，还有这是谁呀？老牛慢慢跑啊，快乐人生啊，越来越好好啊，梅赛德斯啊，好厉害，法律使者呀，等等等等啊，不再一一点名了。二哥说，美丽的胡明上午好，节日过得好啊，好。另外呢，老王说，胡明好想你呀，你悄悄地告诉我，别让他们知道。来介绍一下今天和我一起搭档为各位主持节目的嘉宾老师，要不要别放欢迎曲了，就这么着吧啊！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专业试驾教官韩克东老师，我手动欢迎一下你，韩老师好。
1: 我老师好，各位听友大家节日
0: 好，
1: 节后好啊。
0: 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个说，从今天开始上三休一，4、5、6这三天都要上班吧？
1: 对对对，
0: 再上午休二，2026年所有的法定假期均已结束。
1: 嗯，
0: 好消息是下个月秋假就要来了。啥是秋假？
1: 有秋假吗？
0: 咱
1: 没听过呀，
0: 不知道啊。这可以问一下拓哥，咱有秋假吗？拓哥，这秋假是指针对学生吧？小学生休假，
1: 小学生初中、
0: 初中有吗？
1: 初中、高中应该没有，
0: 初中也有，
1: 也有啊。
0: 他对，因为他媳妇儿初中老师，劳练了。
1: 现在学校还收这几百个月的小学生、
0: 哎、真的有吗？
1: 我真不知道。
0: 是从今年开始放的吗？之前没有啊？没人回答我。
1: 那没有就没有吧。
0: 导播姐说5天休假，小学、初中，哎呀，这

0: 我也不知道。
1: 衔接11月7号、8号双休日后，学生可以连续休5天。你说咱孩子们知道这事儿吗？
0: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1: 我感觉他们可能也不知道，不告诉他们了。然后说济南的淮阴区10月4号到10月6号然后是放3天，最终放假安排由各校根据自身情况来定。市中区是从10月4号到10月6号，7号、8号双休日衔在一起，就衔接在一起，实现5天小长假。我们是属于历下区，然后没看着的，就是历下区和历城区包括天桥区都不放是吧？然后说临沂市也放，东明市也放，枣庄市也放，济宁、青岛、潍坊、烟台、日照、聊城、滨州、威海、泰安、菏泽别放了。
0: 嗯，
1: 我感觉平时让孩子们稍微轻松一点，假期不必那么集中，这是我发自肺腑的想法。所以这个假期韩老师过得好吗？昨天我看了一个报道，说今年的十一假期间大概有好几亿人，几点几亿来，我给大家可以看看啊，说是都有出行。截止到昨天嘛，10月8号，大概今年的根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啊，过去的7天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21.44亿人次，日均超3个亿啊，就是每天有3个亿在中国的大地上流动，也可能在国外流动。
0: 嗯，
1: 说全世界都知道咱们中国人放假了。你是在流动吗？
0: 我没流动，不敢流动啊。每年这个时候相对还比较稳定，就在跟家里待着就行了。不去挤那油油了。
1: 我真流动了。
0: 你流动哪儿去了？
1: 哇，大江南北下江南啊，我都流动了一下，从省内流动到省外啊。
0: 你这是流窜啊。
1: 整体的感觉，韩老师，我跟你说可高兴了。
0: 嗯，
1: 就是半夜12点，
0: 嗯，
1: 哇，夜市上那人啊，人头攒动，就感觉大家就是都不过了吧，然后就是那种
0: 夜里12点，
1: 夜里十二点
0: 啊，真叫夜市啊！
1: 我在秦淮河边，哇，那人呐、啊，
0: 嗯，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嗯，
1: 大概就是人头攒动吧。
0: 每年好像南京的热度都挺高的
1: 啊。咱第一次在这个时候去啊，平时都是参加试驾活动去，没见那么热闹啊。然后我跟你说，去那总统府，
0: 嗯，
1: 我觉得总统老人家一定觉得，嗯，这是他可能想象不到的，就是我和你之间绝对挤不开下一个人的这种距离，你知道吧？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上个图看看啊，各位也可以跟我们来说说这个假期你去哪里了，感受怎么样呢？
2: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排行榜。
1: Hello， 大家好，10:17，欢迎各位回到我们此刻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您直播的汽车排行榜。专家老师都说了，为了让大家积极的应对节后综合征，今天上班不适宜安排太繁重的。

0: 工作，所以我们这档节目呢，我觉得今天也不繁重啊。当然今天韩克东老师已经在线了，各位确实在这个假期遇到了汽车方面的问题，不管是挑车、选车、二手车，还是在用车方面有各种和车相关的问题，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留言，我们线上随时回复。但是除此之外，咱们积极的响应专家的号召，就是不在今天安排繁重的工作。叫昨天我发了一个叫1+33怎么着来着，你记得吗？
1: 1+3
0: 你不记得了，我也不记得。等会儿啊，我给大家整一整。昨天我还发到我们车友群里，你们谁看着了？我发到车友群里了，叫啊1-3-1方法，就是第一项核心任务必须完成的重点工作，在今天要安排上3件小事可以推进的其他事项，不要太重啊，比如说回个邮件啊，整理一下工作资料啊，安排一下本周的日程啊，这个可以干起来。再有一个呢，就是安排一件自己的小事情，让自己开心的事情，比如说吃点什么呀，看点什么呀，就是在今天给大家安排自己事情的时候不要太繁重。一个核心工作，3件小事，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情，也叫1+3+1啊。就专家说了今天咱适合这么安排，我掐指一算，今天我的核心事情就是上个节目，这是我今天的核心工作，再安排3个小事，回个邮件，打打明天拍视频的稿子，然后和大家聊聊天，安排一件让我开心的事情，去健个身。好了，今天我安排好
1: 了，今天就安排完了啊，
0: 安排完了。韩老师安排吧，你安排怎么安排？
1: 这就是不能太繁重吧，就这么总结出来，就是
0: 上个节目是你的核心事情。
1: 今天最重要的事就是先上个节目，
0: 先上个节目。你看，我们今天都在正在干着最核心的事情哈。对你们来说，听我们节目可以是3件小事之一，也可以成为那个让你自己高兴的事情啊。老牛慢慢跑说，我去了济南的千佛山，没敢去趵突全景去。
2: 哎呀，没去就对了。
0: 我不知道啊，我跟你说，我深刻的感受，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到了江苏之后，全是鲁 A B C，
1: 车牌啊，
0: 然后到咱们山东来这儿，就是苏就是 A B C D 啊，就是从你呆腻的地方到我呆腻的地方，咱们互换一下啊，去转转。你比如说那秦淮河、总统府，什么这个中山景区。这个牛首山等等等等，就是在江苏啊比较有名的这些地方，就是人家平时我打了一车，司机师傅说啊，这个中山景区啊听说挺好，一老头了，说自己小的时候去过。我想这感觉特别像我提起趵突泉来，在我儿时的时候我去过，那感觉是一样的，是吧？
1: 没错
0: 啊。韩老师多少年没去趵突泉了？
1: 得有10来年了吧。
0: 咱感受是一样的啊。攒钱买茅台，这位网友说10多年了，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第一次见到胡晓明。好啊，感谢。
1: 10多年
0: 我还年轻啊。用户7473说，2023年就开始听101.1，这是第一次见到明明老师。哎呀你好呀，2003年他说啊。好的，不管是哪一年来者都是好朋友。刚才呢我把这个我此行下江南拍的这个人头攒动给导播老师发过去了，快咱让大家都热闹热闹，然后一起来看看。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图都是哪儿。首先呢，这上面人特多的，这也是高铁站啊，南京南站。你看看这人啊，看见了是吧？这个不是，这个啊，大家正在看，这个是在排队坐摆渡车。韩老师，你可以看那儿。
1: 这种图，这个网络上一比较多，二是大家可以脑补。我记得我在9月30号回到济南，在济南西站的时候就已经看到这样的景象了。
0: 就是你在网上看到和你自己拍下来亲自感受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再给大家说，这里边还有哪儿哈？除了有在总统府，你看这人，你能看见啥？啥也看不见。还有一个呢，是在博物馆南博。南博呢是全国的第三大博物馆，包括故宫、国博，那第三就是南博了。
1: 哦，南京博物院对吧？
0: 对，南京博物院里面有6大展馆，票你是根本不可能抢上的，提前7天预约。那胡老师这1号还在上班，我就没想着我要去这个地方，所以我是万万约不上的。但是咱有绝招啊，花高价钱啊。
1: 啊，这也有黄牛啊。
0: 没有黄牛，你可以请一个私导，就是他会带你进去啊。当然你可能正常来讲博物馆是不花钱的，但是你想咱都千里昭昭的去了，我们当时和朋友还在聊为什么咱不能休年假去，你休年假了孩子没年假呀， 你放秋假，孩子们全放秋假全出去了，所以你想人不多这事儿，基本上在国内我觉得目前来讲的话不太容易，
1: 不太可能
0: 实现。所以呢，虽然看起来体验感特别的不好，但是你身处其中，韩老师，你的心情是愉快的，整个人就是美妙的。但是对于有一些人来讲，我觉得可能真的不美妙。比如说你要花5个小时在服务区去充电这个事儿，我感觉比看这博物啊，看那个什么等排队车呀，
1: 那有意思多了。
0: 还没意思。
1: 我觉得有意思多了。
0: 所以听我们节目的很多都是车友朋友啊，我特别想问一下你们，在刚刚过去的假期，你有开你家的电车新能源车出长途吗？然后你经过了深思熟虑也好，精心的规划之后，你有没有遇到在高速公路充电不方便的情况？或者说你的整个的充电你觉得特方便？昨天呢，我还给韩老师发了一份报道吧，这也是中央电视台啊，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级的电视台报道这事儿了，说明是真的啊。充电桩覆盖98.8%，什么意思？就是装了很多啊，但是很多车友还要排队5小时。今年国庆高速上给电车又做了一次体检，说电车的宣传现出了原形啊。你快来说说，韩老师。
1: 这个有啥好说的，每年5、11不都是这个样子吗？就是不建议大家，尤其是新能源车啊，就是这种长途的两个城市中间的这种穿行，然后不能我们全部把宝都压在服务区。一是这种资源确实不多，我指的不是说补能资源，就是给到那种充电枪的这种资源不是很多。而且今年大家好像每个服务区都学会了，就是跟每个需要充电的人都发号，对吧？
0: 发号，
1: 然后那100-200号排到那儿的时候，都是4-5个小时以后的事儿了。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那为什么大家不能往下一个高速的出口先出去，在附近找一个充电桩，充完了之后再上高速呢？为什么非要在服务区去充呢？是因为服务区的电比较香吗？
0: 对，你看，我是觉得你跟我们拓哥这思想很像，就是哎，咱不一定在高速上冲啊，咱下去，
1: 啊，是啊，
0: 你得看看你电够不够啊。有的时候是当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
1: 所以说，就是大家可以开，我觉得不反对大家开新能源车出门，但是但凡你稍微做一做合理的规划，我觉得这种问题就能够避免，或者说是有效的大面积避免。不至于说大家大面积全都扎到服务区里边去等那个充电桩，这时间全都浪费在路上了，一共路程可能也就是5-6个小时、6-7个小时，结果你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等充电，那我觉得这个体验应该好不了哪儿去。
0: 咱们来看看成都的刘先生，说是在临江服务区排队号领到了99号，从下午的6点等到了晚上11点半，充上电了，排队5个小时。甘肃的刘女士9月30号晚上10点多到了洛塘服务区，一直排到第二天早上5点，人在服务区过了一夜，车里空调不敢开，外面14度啊。还有这个包茂高速达州北服务区，一辆电车剩下1%的电，直接趴窝了。最后是工作人员和热心肠的车主一起推到了充电桩旁边，推过去的时候，前面还排着几十号。有意思的是，数据显示，全国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覆盖率98.9%，国庆前高速充电枪约8.9万个，国庆首日高速充电量2804.69万千瓦时，同比涨了60.4%，创历史节假日单日新高。在数据和大家实际的体验面前，好像没有那么的对等。为什么？也做了一个分析，一方面可能是和咱这个智商就是聪不聪明有关系啊。就韩老师这种
1: 大，你怎么提这个？
0: 就是韩老师这一大聪明，非得到下边去冲。其实咱们就车说车，你车的续航真的有那么长吗？你的车的功率真的有那么大吗？它电桩的功率有那么大吗？
1: 我给你补充一点，刚才胡老师其实说的很正确，就是现在这么多充电桩都有什么各种快充、超充，甚至说闪充，对吧？兆瓦级闪充，但是这么多车大家同时在享用这个充电资源的时候，你还能不能达到那个你宣称的那个闪充的功率，对不对？
0: 不可能达到。
1: 所以就说嘛，说这个给到了大家这种数据，说你爱看或者他们爱宣传的， 只是他们想让你看到或者他们希望达到的那个效果，并不是实际生活中可能真的不一定能达得到。
0: 快醒醒我的朋友们，销售嘴里告诉你说我这车续航700公里 CLTC、就是这些都是台架上跑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关空调平均时速才29，
1: 这个相对理想的情况，
0: 是不是？但是你上了高速之后，咱别说29了，咱也别说跑120了，最起码你得跑到80吧，你得跑到90，跑100吧，是吧？你冬天好歹得开个暖风，夏天得开个空调啊，所以普遍只剩6折到7折了，所以700公里的续航，实际高速能跑400来公里，很不错呀。对不对？第二个就是韩老师说的功率的问题。现在咱们去参加新车发布会啊，你听大家都在说，我这车有超充，5分钟、9分钟、6000瓦、1500千瓦，数字一个比一吓人。但是国家能源局有一个官方数据，特别能说明问题。截止到2026年7月底，全国公共充电桩单枪平均功率。功率啊，只有49.97千瓦，平均不到50千瓦。
1: 不到50千瓦。
0: 然后呢，就是你开一台支持800瓦的这个800伏的这个超充的车进了服务区，插上枪，装能给你多少？不是看你的车多先进，是这个服务区的变压器有多大。你的车非常的棒，朋友们，但是它电流供不上，
1: 你架不住它充电的车多呀。
0: 是你在这一个站里边大家都在充的时候，你脚后跟想想，它也不可能按照你正常的那个电量给你充上，对吗？
1: 对对对。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去买车的时候告诉你，哎，我是快充一杯咖啡的时间啊，我们的车电就充好了，想想太美妙了。但是咱不是说你去了就有装啊，你前面不还有400-500人在排队吗？我排到了600号。那你这是一杯咖啡，它就你插上它就能充完，咱就说前面那俩条件都作废了啊，我这插上就能充10分钟一杯咖啡。但你得先排上。
1: 这杯咖啡的作用主要是让你提醒你，不让你睡着了。
0: 那是不是就不能买电车了？
1: 其实也不是，就是如果说这台车是你家里唯一一台车的话，那确实你可以稍微的慎重选择一下。如果真的有这种刚需的，你像这种长途出行的这种需求的话，就大家要么就公共，要么就是不是高铁，要么飞机，甚至说你租一台车，可能体验也有比现在好。我觉得是，如果这种长途出行的话，你租一个油车可能也会好很多。但如果说你就是90%是在城市里边通勤，那我觉得你买个电车没啥问题，对吧？所以说这种场景相对来讲的话，可能是相对比较极端的。但是你要有应对这种极端情况的处理能力啊。所以说不是说人家说什么就是什么。
0: 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看到大家的问题啊，还有人问一问题，你在考验我们的智商吗？说高速上的电和下道的电能混着充吗？
1: 啊，
0: 可吓人了。四道的。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给你真实客观的评测，
1: 给你专业不失贴心的建议，
2: 让你心动的优惠福利，
3: 严谨权威的分析，
4: 专业诚意的服务。
5: 会开车更要会驾驭生活，
6: 心之所向，选你所爱，
7: 更实用，更专业，更有趣，一站式服务你的汽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汽车排行榜。
8: 10:33，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觉得大家这个节过得都很热闹啊。有朋友说，这么看来的话，还是坐高铁比较的方便。还有人说，远一点的话，还是坐飞机吧。有朋友说，看来还是开个增程车比较的方便。韩老师，你先回复一下刚才那个，高速的电能和下道的电混在一块儿充吗？那不行，我跟你说，可吓人了，那混一块儿电量不稳。
9: 这高速空气跟下道的空气可能
8: 不一样啊，
9: 不能混着吸，应该是啊。这有啥区别？你告诉我，都是从电网接进来的吗？
8: 电是一样的啊，
9: 这没啥区别啊。这种问题以后别问啊。
8: 我肯定是考验咱俩智商。
9: 要不你问豆包也行。
8: 刘瑜说，高速上的王者还得是油车。我感觉好像到假期的时候是这样的。另外还有一位，可乐爸爸说，我感觉这事儿吧，还是主要看智商。你比如说选择坐高铁这事儿，我就能够。去出门的时候从济南西把车停下了，回来的时候坐到了济南东，特别的棒。你再买一高铁票从济南东坐到济南，
9: 再花20多块钱才能再回济南西。
8: 另外还有朋友说，韩老师，我想咨询您个问题，能和您通电话吗？可以啊。可以。
9: 来座机给他。
8: 来把座机给他，0531-8292-6060-8292-7070。有朋友说，你们是没上班吗？怎么没人接电话呢？导播姐姐，看看有人给我们打电话吗？0531，
9: 你打对了吗？
8: 你打对电话了吗？0531-8292-6060-8292-7070。还有朋友说，这个汽油券一直没收到啊。还有说9月19号中的奖，为什么一直没收到奖？太原给他 GV 说，中奖的1000块钱的加油券可以给2个车用吗？行啊，你给3车用是不是也行啊？我不知道，我没
9: 中，你给我的车用都行。
8: 我没中过奖，关键是你知道吗？然后9月19号中奖没收到的，你可以等一下，因为我感觉是因为中间赶上中秋假期，又赶上了国庆假期，可能发券的我们同事是不是也没有及时和您联系？这个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下好不好？把你的电话留给我吧，把你的电话留给我，我问好之后回给你，可以吧？有朋友说，零违法中奖了，我也中了，不知道怎么用那个券，留给我电话，我找人专门回复你。
9: 我教你怎么用。
8: 我让中过奖的教你怎么用，咱没中过，咱不知道。大家有关汽车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随时打电话过来了，0531-8292-6060-8292-7070，发微信也可以啊，在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山东交通广播”，你的留言我可以收到。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如果在我们视频直播间的话，评论区直接留言，我可以看到。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个轮胎，说这个轮胎可好了，说假期出行归来，爱车历经长途跋涉，需要悉心养护，换新优质轮胎，守护全家平安。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宠粉福利只要200多块钱一条，详情可发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了解详情。我们的同事呢，经过了1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叫汉东轮胎。可能你听，哎，怎么不如那什么某林呢，然后某什么个特呀，就是感觉名声大哈、这个人家是经过考察，在专业领域很有名就可以了。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无忧，客服1对1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更可以享受市面少有的一个轮胎能给你质保5年或8万公里，我觉得这非常的好啊，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福利加码，买2条还送你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关键词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直接购买了。墨者听禅说，胡晓明 打了一问号，正是在下，请问您有何指示啊？接下来呢，我得顺道再说一事儿啊，我要给大家说一说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韩老师知道这是干嘛的吗？
9: 洁面乳嘛，肯定就洗脸用的呗。
8: 拓哥问了我个问题，说这是干嘛的？
9: 嗯，你当油油用。
8: 这主要是抹面包上的。
9: 好吃。
8: 对，拓哥知道了吗？主要你家里抹面包上吃的啊。人家叫洁面乳，哥，这肯定就是洗脸用的呀。你说真是，因为我们家拓哥说他从来没用过，连肥皂都没用过。
9: 啊，那拓哥都有什么洗脸的呢？
8: 自来水。
9: 哎呀
8: 啊，你看为什么他这么显苍老，我觉得找到原因了，就是因为天天用自来水，你知道吧。今天给大家带来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奢护线的洁面单品，真诚选山茶花精粹，搭配了氨基酸配方，质地绵柔，轻轻柔柔就能打出如云般细腻的丰富泡沫，上脸温和亲肤，清洁脸上多余的油脂和日常的粉尘，防晒霜啊淡妆啊也可以直接洗掉，用完之后肌肤清爽水润，不紧绷不拔干。很多的车友用完反馈肤感感觉哎舒服啊，肤质更加的稳定了，收获了不少好评。官方的售价520块钱一支，真贵呀、啊！现在下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的价格是299，交广商城全新升级专属福利，联系客服再给您减50，到手只需要249。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回复化妆品三个字就可以下单，所有商品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放心选购。交广商城全新升级限时特惠福利给到每一位车友，欢迎大家走进交广商城，把更多的好货带回家。原价520，官方价格啊，现在呢今天是249，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试试，挺好用的。哎呀，拓哥现在看起来像50的，用上这洗面奶，一下回到20，不敢相认啊。
9: 不知道不是变成60了。
8: 另外还有朋友问到韩老师一个问题，说韩老师您好，刚才听你们聊了这个充电桩的问题之后，感觉不太敢买这个新能源的纯电车了，想问一下增程的系列是否可以考虑？
9: 怎么成增程了又、
8: 啊、
9: 你就老老实实的买纯电吧、
8: 啊、
9: 别买增程，
8: 就是增程有增程的问题。就是我们没说这茬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增程呢是被很多人所不屑的，或者是唾弃的，觉得增程不好，要不然纯油，要不然纯电，要不然是混动，对吧？就是油混的那个，就不挂绿牌的那个，插混也凑合，就不要增程。这么一说，就是大家又觉得，哎，还是混动好啊！快，韩老师，你给大家说说
9: 这个咋说呢？就是
8: 咋说
9: 也分场景啊，因为但现在大部分其实我们把增程跟插混这两类的动力形式混为，我们一块儿去说，因为大多数买这两种混动形式的车主啊，是把车当纯电去开，即使是你在放到，我觉得你在城市里边通勤，我觉得没啥问题。你真的有可能会出现那种情况，一个月可能就加一回油，这箱油可能能用1到2个月，甚至说2到3个月，因为每天的出行半径可能就是20公里、30公里左右。那么我觉得现在插混包括增程的这个大电池，动不动都300-400公里的这种宣称续航，即使你给它打一折，5折行了吧？200公里左右，我觉得也完全足够你的使用场景了。但是真的遇见像咱们说的这种比较极端的，两个城市之间大迁徙20多亿人，对吧？来回一种迁徙的这种场景，大家都在高速上堵着，或者说，你这种出行场景的话，可能你这200来公里在高速上会继续打折。那么有可能，你可能只出了，你还没出事，可能你的纯电就已经不够了。那么你的增程器会频繁的介入，这个时候你的体验会非常非常差。一，震动；二，噪音；三，能耗。这3点是直接决定增程包括插混的部分程度。

0: 到达的充电时没有等待，那天是四号，就是咱们说的那种场景吧，它也不是每个服务区
1: 都会碰见，对，
0: 哎，对，不是每个服务区都会碰到。如果说您没碰到，哎，那简直是非常的幸运，特别的好。但是在假期不用多了，就是如果真赶上那么一次的话，其实就挺闹心的。我们说的是就是不舒服的那些，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说，如果您体验感特别好，或者说您从哪个服务区到哪个服务区去充电了，哎，你觉得体验感特别好。咱们也欢迎大家去点赞啊，就是下次再去，人可能就会这么别告诉他们啊，不，这个还是要客观的来说一说的哈。另外还有一个叫做胖胖的朋友，胖胖说，哎呀，胡晓明也在抖音开直播了，这咱得紧追时代的步伐，我这都已经后知后觉了。他说，请问一下，其实天下改点了吗？改一年了，哥。现在在下午17点啊，欢迎可以到下午的17点关注我们的汽车天下，好吗？另外呢，还有一位朋友问到百日定位法说怎么入群，发送关键词好车主吧，发关键词好车主你不就可以报名了吗？如果想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群的话，是发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托看一下咱们的二维码是不是还能进啊，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入群。长假结束，但是好运不间断，超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灵威法大奖等你拿活动陪伴大家度过了假期，继续火爆进行。明天呢又是开奖日了，上午11点将会直播抽取出又一轮的周奖30个人，奖品呢是每人2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开奖直播由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的交通管理总队二级警长常丹宁啊来进行共同主持，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还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抖音号、视频号，还有快手、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活动的月奖呢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或者是充电券，以及终极大奖万元加油卡。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万元摩托车和精品打印机等奖品也依次会抽取，福利不停，好运相伴。赶紧发送关键词"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报名参与。只要您没有违法行为，就可以自动进入抽奖池啊！祝大家好运。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节目，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某音平台通过小明的非理性试驾这个账号，还有在我们的某音平台某是什么平台是某号上哈，
2: 轮胎地点
0: 还会直播。
2: 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3: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2: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3: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4: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3: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了，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5: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6: 汽车排行榜现在继续。
7: Welcome to the car leaderboard。
0: 10:46，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为大家直播的汽车排行榜。有朋友问怎么进群啊，发送关键词排行榜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号，可以识别二维码扫码加入我们节目的车友福利群。另外呢，沧海一粟问了韩老师一个问题，说假期的时候啊去看了一下一汽大众刚上的一款新车叫 T6， 他看好的是149,900的那一款，就是次低配吧， 就是比便宜的那个稍微贵一点的那个。嗯、然后呢，要对比的车型是别克 E7， 说这个车呢，又上新了，弄完了之后价格差不多，但是现在呢，它有点拿不准啊，到底是选哪一个？想听听韩老师给出的建议，快给个建议。
1: 两个车目前看的话。

0: 就是大众的车那种驾驶感觉，我觉得还是偏油车的那种，那种感受，就是你有一种无缝切换那种感觉。就你但凡只要开惯了油车的话，你再开大众的车，尤其是新能源车，大众的新能源车，这种过渡感几乎没有，而且没有特别繁琐的这种使用跟学习成本，这点我觉得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别克的车呢，是它的奥特能架构，我觉得是蛮先进的，而且现在下放到就是十来万的车。首先呢，从技术层面来讲的话，这个技术含量还是挺高的，但是反着说，就是以后的维护成本的话可能会相对较高，因为你用的东西跟凯拉克那个级别是其实是一样的嘛。然后呢，就是看看这两家店，首先你的服务跟甚至说你的离你家的距离哪个离你更近更方便，我觉得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标准。这两个内容吧，我觉得你综合来看你可以都去试一试，如果哪个相对来讲离你的比较多一点的话，一是价格啊，二是可能服务，三就是距离，如果都比较偏向你这块的，我就是觉得我建议你去多往那方面去考虑考虑。如果说你是偏驾驶感受更强烈的话，我觉得大众的 T6 Aura 这个我可能会相对着重推荐你去看一看，因为他们家的大众的车开起来那种驾驶感受啊确实要好很多。
1: 好，这俩车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一个是纯电的，一个是插混的。
0: 对，插混的
1: 啊，对吧？所以如果你们家里有固定的充电桩，城市通勤为主，可以优先选择大众的 T6 这个纯电的。如果你会跑长途，没有固定的充电桩，这个我觉得必须要考虑进去啊，你可以优先选择别克的E7的插混。那我们具体到车型上，我个人是同意韩老师的观点的，就是从驾驶感受上，大众的这台 ID Aura T6 呢，还是维系了自己德系底盘，包括转弯半径很小啊，城市很好看很好停啊，这些特点啊，然后呢也给弄上了这个现在
0: 弄上了、
1: 弄上了这个智能驾驶辅助驾驶
0: 啊，
1: 哎，再给你弄上了啊，智能交互啊，就是这么一块吧。相对而言，说实话啊，他觉得自己老厉害了，我们看来还是有点保守的。对，因为
0: 他就是大众是这样，他就老把自己压箱底的东西动不动就掏出来，掏完之后发现
1: 哦，咱都已经都淘汰，不能叫淘汰了吧，就是确实是已经咱都上线数了是吧，啊，就这样啊。如果是我的话，请注意，我只是说我个人啊，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偏向于E7。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是一个对内饰的精致程度
0: 有要求的
1: 人。
0: 嗯，
1: 大众的 T6 这个车外观老好看了，小绿色儿，哎呀，
0: 小绿色儿，
1: 对，是不是？logo VW 会发光一圈，那个灯带都很好看，开起来就是我说的那个转弯半径很小，很好开。这俩车我们都开过，也都长时间的开过，所以我为什么选择了E7，完全是因为我个人啊，就是从内饰的做工精细程度上。我是觉得E7你进去之后的这种细致的感觉和这是精致程度要比这个 T6 啊它好一些。
0: 所以内饰同意啊，同意，确实是这样。大众的内饰大家能想象出来，
1: 塑料感会，
0: 对对，你从高尔夫到帕萨特到往后的车，好像十来万的车也都是这种风格。哎，
1: 就是我没说别的，就是从驾驶感受上你可以选 T6 没问题，E7 也还可以，但你要是从像我吧，我就非常在意这些东西，就是让这个衣服一个实用的一个好看的，我选好看的，就是这种啊，
0: 没毛病
1: ，就是大家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冰箱啊，然后彩电啊，通风啊，就是这个可能E7会略微有那么一滴丢优势，它有这个冰箱，
2: 对
1: 啊，有这个座椅通风加热这块啊，就是如果你在乎这个，人家什么母婴级的环保内饰，就是这，我不知道，也有很多大老爷们，比如说韩老师，我不在乎这个，我就是喜欢开着得劲儿，那这每个人的需求是不一样啊。这个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好吧，说的挺明白的，也很好选啊，这俩车。另外呢，还有一位叫做可乐爸爸的朋友啊，问到韩老师，说能讲一讲济南车辆报废问题吗？啊，不是，是跑跑问到了济南车辆报废的问题，您知道吗？
0: 就政策嘛，
1: 啊，
0: 现在政策我最近可能确实了解的比较少啊，尤其是关于这个市补这一块，报废补贴这一块，现在我估计现在好像这一波已经发完了。今年可能年底咱不好猜，也不好预测啊，也不好，咱们不是算命的，我估计年底会有一波促销， 只能是这么说，但具体有没有，我现在不好说啊。
1: 这个就这样吧。然后因为这个政策我现在不太知道，我不好跟你乱讲。
0: 你发现了吗，胡老师，现在就是根据政策买车的人没有前两三年那么大批量了。虽然说现在有，但是没有前两三年，就是大家响应速度非常快。其实差不多该买的也都买的差不多了。所以大家也会看到，即使是现在有补贴，现在厂家给到那些优惠政策，可能也叫以前前两年已经收的也差不多了。
1: 有朋友刚才告诉我说排行榜进不了群了，
0: 那人买了没？
1: 对，一个是二维码也没更新啊，已经发给拓哥了，马上我们就开门啊，耐心等待。
0: 开门
1: 有点晚啊，不好意思。另外呢，刚才其实我在看我们接下来十月份还有什么出去玩的行程啊，看好了给大家说说。所以刚才那个话题就直接甩给韩老师了，他给你们回答了，你们听着就行了。金秋十月，山东交广三条精品线路同时开团，主持人带队带你走进诗和远方。哎呀，假期没有了，咱自己可以随时给自己放假，
0: 创造一个假期。
1: 首先呢，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一团已经全部满员了。我们紧急开了二团，10月18号出发，10月25号两个时段供您选择。我们将共同打卡帕米尔高原、天山胜利隧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秋色。10月中下旬正是胡杨林最美的季节，错过一次再等一年啊！第一条线路南疆，第二条线北疆阿勒泰，去这儿看什么呢？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打卡喀纳斯和睦、天山天池、五彩滩，8天7晚深度游，全程网评4钻酒店，升级陆地头等舱。10月13号出发，名额已经不多了，需要的尽快报名。第三条，走出国门，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南，就是去这儿看一看啊，免签出行，骑大象穿越丛林，看雪山日出，逛巴德港古域。古城，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格是6499，含机票和签证。三款产品，三种玩法，总有一款适合大家。以上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亲自带队，想要具体体验，立刻拨打电话156-0640-1011 获取详细的情况。跑路的小狗啊，问了韩老师一个问题，说韩老师，我想问一下。长途归来之后，如果7天一直都是快充的话，对电池的损伤有多大？是必须要再经过一晚上的慢充缓缓吗？
0: 没这说法啊，就大家可能对这个一次完整的充电循环啊，可能大家了解的不多啊。大家做个小小的科普啊，你从零就用干跑趴窝为止，从零充到100%。这叫一次完整的充电。但是我说老师还是说咱们不可能跑到零，对，1%，对吧？我从10%充到90%或者充到100%，这叫0.9次，它不是一次完整的。所以正常来讲的话，一次差不多现在这种电池的发展水平，一次完整的循环寿命它能够达到就是1700次到1900次，将近2000次的一个循环使用寿命，就一块现在的电池啊，就动力电池。所以说我们正常如果是这么去计算的话，这块电池的理论它的使用寿命应该可以做到20到40万左右的公里的寿命。所以说咱们跑这2-3次高速，你可能也就跑个1000把公里左右，我觉得对它的这种损耗，尤其是在寿命上的损耗可能不大。但是他刚才提到了，它全部都是快充。如果说你就是像我跟胡老师刚才在节目里边讲的，就赶上了那种就是在服务区那种的快充，你那种说实话你那种条件可能真的它就不算快充，因为你的充电效率跟充电的这种功率达不到快充的要求。所以说对于如果说这种情况下，对于这种电池的损伤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如果说你我这七次全部都是别人没跟我抢，全都是满功率负荷那种的，多多少是有点损伤，但是你体验的不错呀，很充电速度很快呀，但我节省的时间我可以干别的事儿了，这点是不是相对来讲的话啊，在别的地方就弥补了一下，对吧？所以说就是两个地方你需要有一个取舍。那目前看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你再怎么快充，确实对电池是有损伤的，这点庸夫之疑不用去讲，一定是这样的。但是 正常来讲的话，就是我们从这个车的使用寿命到起点到终点，可能你也学不出来，到最后可能百分之低于百分电池间这个健康度低于80%的时候，这个车估计你也就换了。
1: 所以讲的非常详细了，您可以参考一下。我们来回复最后一个问题，结束今天直播啊。风雪说：“韩老师你好，小明好，我想问一下，星越 L 的揽星啊，这款车型是不是可以值得购买？假期看过了，觉得挺好，想听听韩老师帮忙确认一下，就是你就说行就行了。”
0: 星越 L 现在这个车出了好些个名字跟好些个系列，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它只要是这套动力总成，只要是这套架构 CMA 的沃尔沃架构，我觉得这车就可以闭眼入。至于你买的是它的混动版啊，还是它的插电混动版，还是它的纯燃油版，我觉得区别不大。都可以买。
1: 维也纳的锅盔，哇，你这好厉害呀！
0: 啊，你还吃这个？
1: 我这有一台6年的电车，我感觉差不多了。我想求一位下一任车主，谁能接盘？
0: 估计差不多了。
1: 就是你后边想寻一通过我们节目寻一位车主接盘这事儿，我觉得是靠谱的。但你这也太实诚了，前面来了
0: 差不多
1: 6年了，差不多了。
0: 我觉着啊，只要价格合适，它再差不多了
1: 啊，
0: 也有人买，
1: 是吧？就是大家看看，有人要收一下维也纳锅盔6年的电车的，可以留言给我们进群找我就行了哈。时间关系呢，今天咱们只能聊到这儿了。我本来和韩老师还留了一话题，俺俩今天想给大家聊聊这个智能驾驶现在配置这么多啊，到底要选什么？但是我们欣喜地告诉大家，时间
0: 不够了啊，时间不够了，
1: 我们留到下周再接着讲。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直播，谢谢韩老师在节后8号做客我们的节目。咱们下周见，
0: 下周见，
1: 哎，下周见
0: 、啊，
1: 下周希望能见，那没事了。明天我们节目正常直播啊，上午10点，稍后是燃情骑士，拜拜各位。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想买摩托车，想卖摩托车，用车、玩车、换车、维权，政策法规、行业动态，新车发布、赛事报道，燃情骑士每天上午11点，魔力全开，马上驰骋。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

0: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各位好，欢迎这个时间在汽车排行榜之后继续来到燃情骑士的爱车管家环节，我是武红。节日过完之后，很多的朋友今天早上上班的这个感受啊，尤其是这个状态，很多人都说这个歇了个长假啊，确实是自己放假玩了玩了，吃了吃了，喝了喝了，但这个车子也确实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各种样的不适应啊。我们之前呢有车主会反馈自己在节假日期间就已经抛锚在了高速公路上，还有车友非常非常尴尬，离着加油站只有二十米啊，朋友们就没办法，因为实在是彻底没油了。那可能也算了距离，但是呢就是对于各种特殊情况没有计算在内，所以最后没有任何的办法。因为高速公路上这个油不像之前散的那种，你说你打一桶油啊，应个急让加油站帮忙送一送，这种情况都已经是不能了。所以20米离着加油站叫的拖车在高速公路上，类似这种情况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在值班的时候都接到过类似大家的一些吐槽或者是评论。那今天节目当中呢，继续有请跟大家也是老朋友了，来自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和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啊。嘿，李工好。
1: 你好武红，大家好。
0: 经过一整个长假期，大家状态其实是需要调整一下的哈。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玩也是需要体力的，不光是说出门啊，我觉得这个饱览祖国大好河山，同时自己的这个车子，我们在节假日有一个特别的观感啊，高速公路上路况从早到晚，排除比如车流量大，入口出现阶段性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暂时通行缓慢啊，这种情况故障你还别说，大车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多见是什么？小车故障，小车故障，小车故障，还有就是有可能会是有一点点这个阶段性的，像这个追尾，连环追尾其实都是少的。在今年整个假期啊，我们能够拿到山东高速的这个路况的时候能看到，那么小的刮蹭其实还好说。那刚才就说到了小车故障，我就在想大国庆节的是吧，奔着目的地就去了，结果小车故障，这是我们在节日期间路况里见到的频次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词儿，在这儿也请李工跟大家说说看了哈。那我们这些小车故障它拖不得，已经把车扔半道上了，它必须要回去去修了。所以在整个结合我们现在的这个节日啊，过完了之后咱这个节气你看寒露了，都再过一个咱就都立冬了，奔着冬天去了是吧李工。所以跟大家是不是来说说看啊，如果长距离跋涉了之后我们要做点什么好呢？
1: 一般现在车辆就是长途就是跑完之后，说白了就是正常的日常用车，车的状况就相当于咱就是正常的散步的状态，然后你跑个长途就是相当于进行一个长距拉练，跑了个马拉松。也说有一些平常就是在，因为在市区内，一是车速低，再者是距离短，发动机它不会处于长期高负荷运转。这种情况呢，就是一些特别一些水管、一些油管，特别水管，很容易后期就是你跑完长途之后出现渗漏的情况。有些车型的水管，它是当时看不出漏，但是呢你用着用着就使用过程中突然水管爆开了，这种情况是比较多的。一般像我们作为专修的来说，对针对每一款车就是比较熟悉的话，也说你这个车行驶到一定里程数发现水管有渗水的痕迹现象了，就是我们直接就把全车的易损的水管全部换掉。也就是说咱换这一次就相当于车辆新车状态，你又跑能跑个10万8000公里，又跑好几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一般平常日常维修当中就建议，虽说你这现在是一个水管坏了，我把这一个水管给你换上，但是你在使用过程中别的水管，它因为整车它设计寿命水管基本上都一样嘛，前前后后也就是说这一个地方我给你修好了，然后呢它不漏了，你停下车之后，因为咱发动机它温度高嘛，停下车之后防冻液它会继续升温，冷却系统压力比较高，它会把整个冷却系统所有最薄弱的地方另外一个地方鼓破， 爷说我给你把这一根水果换掉，当时别的没事，但是用不了一段时间另外的一种水果也会坏掉，所以说有好多车型就是我们就是根据日常维修经验，我不是给你换这一根水果，而且是常见的，也就是说你这一台车
0: 嗯
1: 有什么故障现象，就是易损件水管我全部给你换掉，就是预防性维修。
0: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这个就跟咱预见性开车一样，是吧？好的司机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实际上那个直觉都非常的灵敏，很准的啊。老司机们可能这个判断的时机也非常的厉害，你说你让他用词儿去给他形容吧，他不一定能够马上给你精准的准确的捕捉，但是他说他就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就应该这个时候换道，对吧？对吧？
1: 对，
0: 就是那个是
1: 我经常听说，就是开车，就是一般的，也就是说咱那个开车的技术，
0: 嗯，
1: 半年基本上就成型了。你再过上几年，你开的再多，也就是说进步就很小。
0: 那
1: 半年成型开车，还有什么？就是我就经常说一句话，也就是说不自己不撞别人，那不叫本事。也就是说，咱开车过程中怎么能预防别人不撞咱？
0: 哎、
1: 但是追尾那种极个别的情况是除外。正常的开车，
0: 嗯，
1: 也就是说，不是说咱那个交通事故之后咱无责，就万事大吉。但是咱无责的情况下，尽量不要发生事故，
0: 对吧？
1: 对，避免这个事故。
0: 就是预见性的那种更高阶的了，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六六六，
1: 就是预防性的、就是防御性的驾驶、这是比较关键的。
0: 那修车刚才的思路也是其实一样啊，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判断和理解跟大家抛砖引玉。那您在高速公路上还好吗？各位整个的假期有没有出的长途远门，或者是说咱就是短途，比如近郊游了，但是呢车子到了，现在公里数也到了，比如从春天到夏天到秋天，因为我们寒露季节过去之后马上就要立冬，就是感觉虽然我们觉得哎不至于不至于，但实际上想想看离着来暖气也就还有一个月，是吧？真的就是很快了。所以我们的车子如果从来还没有进行过任何的保养，我的车子其实都有保养提示了，所以大家来想想看有什么是需要这个时候来注意的。刚才包括呢像水管，像这个防冻啊冷却啊这些的，您车上的油液等等，有任何想问的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山东交通广播，随时可直接可以告诉我车子有多少公里，想问的问题打电话非常方便，大家可以记好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我们有车友啊是增程的，跑高速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他说有那个焦的臭味，停下了之后他真的是因为害怕了哈，他就找地儿停下了，停下了之后然后再启动，他发现就会淡很多，所以他想问一下，他也不知道啊，因为以前没遇到过这种状况，只有跑高速才出现了这个焦臭的味道。
1: 它这种味道，因为它的增程车辆，它那增程器就也是也叫发动机，就是增程器、哦、它一般的像你在市区开的话，它就是说一般的都充电用电比较多，增程器起作用的时候比较少，你突然间跑高速增程器一工作，它就是基本上就最大负荷，至少它负荷的80%以上，
0: 嗯，
1: 也就是说发动机你增程器负荷大了之后，特别一些新车突然间这个增程器温度高了之后，不是说那种高温，它正常达到正常工作温度，它一些部件会产生一些异味刚一开始，但是有些车型这种味儿它会一直有，就跟咱车内那个沥青那种异味一个道理，
0: 是吧？
1: 对，但是有些就跟咱那个新车一样，你过一段时间之后这味道就没了，但是有些车呢它会一直有。
0: 嗯，你看
1: 不用担心、
0: 就是、
1: 还有它一种臭味，还有什么、
0: 嗯、
1: 注意一下它加那个汽油
0: 啊、
1: 汽油有品质很差的汽油，燃烧完之后它那味道尾气的味道也是非常难闻的。
0: 非常有道理，我能理解那个味儿，这个谁闻过谁知道，是吧？嗯，
1: 前几天我又碰见一台车有故障，就是因为加的汽油引起的。
0: 哦，
1: 它汽油就是品质太差了，
0: 嗯，
1: 说白了我怀疑那种有可能像用一些旧的轮胎什么炼的反炼油二再生油。
0: 哦，
1: 那种燃烧之后虽说你车辆有三元催化，但是那尾气 离很远就能闻着非常呛鼻的味道。
0: 能理解哈，明白，这个供老师们参考一下。还有呢，有车友，如果说您以前咱油车的时候，比如说我公里数已经大了，或者说年头也比较久了，咱确实平时开的也太少了，说入冬了哈，想让这个车保持一下状态，还能做点什么呢？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您直接可以告诉我车型、配置、颜色和公里。如果方便也可以特别简单啊，直接打电话问就行，0531-8292-6060，0531-8292-7070。新车也是一样，我们有很多的新车车友，第一次可能跑了长途，或者是遇到了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有问题没关系，我们这位车友新车小问题来了，老师，我车门晃，车窗晃，我化妆镜还不亮。现在高级的那个新能源车哈，它确实是主驾副驾那个镜子都带化妆镜，确实挺高级。咱先往后说啊，咱先说它这个新车，你说它一个车窗晃，它去走那个戈壁路去了，所以它觉着它主驾的门它觉得它也不行。
1: 像他说这种新车走一些颠簸路，你说比较孬的路况的时候，像他说车门晃，一个是首先得关注你这车辆能整车车身整车的车身强度，也就是说呢，不好路况的时候车身有问题，去变形量太大，它强度达不到，我们就经常说的一些就是扭曲变形，但是这种变形量呢你肉眼看不出来，但是就能显示在某个部件上，主要看一下什么哪一个品牌的车。
0: 我突然想的是，老师您这是个啥车，您去跑了趟戈壁，就如果说它不是四驱，也不是个 SUV， 也不是一个就是龙厢式车身，就类似这种哈、您去跑一些这种烂路的时候，如果是个不是不能跑，我没有说出这个话来，就是说啊，轿车就不能走了吗？这条道不是，就跟咱说那个摩托车似的，小猴子都能从济南跑三亚，哇塞了，那有什么不行的，是吧？那板车随便都可以进拉萨，有什么不行的？不是这个意思哈，我只是说，您刚才反映的这几个问题，就是车窗、车门，是吧？加后视镜，不是化妆镜都不亮了，那么咱再反思一下，您这什么车型，能补充吗？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哦，爸爸，咱们到家了。
4: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3: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4: 这么危险啊？
3: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2: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5: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0: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各位好，我是武红，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做客。如果整个长假期间比较辛苦，咱们的车子开过更多的长途，或者是哪怕呢有一些朋友们说哎，没太怎么动车，但是因为已经到了这个季节了，我们一年从年头的春天到夏天再到秋天，此刻呢我们未雨绸缪还有一个来月啊，其实都已经到冬天了，就要已经来暖气了，所以大家在保养方面有任何的疑问，或者是有一些车友节前其实就吐槽说修了三回都没修好，真的气得不要不要的。没关系，你有什么疑难杂症也可以直接问。像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润展汽车售后的服务总监李学超，李工，圈子里有很多同行，其实有的时候也会找他啊，有什么疑难杂症咱们也其实可以直接问，尤其是德系车的一些车主朋友们随便问啊，包括新能源有一些车友，咱刚才呢说到的有车友去了走戈壁了啊，所以走的那个路确实不太好，主驾的门有异响，说那个车窗也没有明显的晃动。刚才他补了一下，这个车是 iCar， 新车是这个样子的话，那我确实判断不出来了。
1: 嗯，可以理解吧。
0: 那另外再有没有跟轮胎有关系啊，或者说底盘呢？
1: 轮胎关系不大，主要是车身强度，还有什么别说它是车门，它那个在生产过程当中它一些装配的间隙。
0: 嗯，了解了。嗯，
1: 因为这现在车，我一直说车降价，其实对老百姓来说他少花钱买车了，但是呢它品质品控达不到了。
0: 嗯嗯，
1: 品控太差了，这些一些车的。
0: 嗯，了解。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上次我碰到一个销售跟我这么说的哈，说有顾客去，现在新能源车不都是集中交付吗？交付中心不都是离着挺远的，在一些城区当中比较远的一些地方。那么上交付中心，你猜他是怎么挑的车吗？一台一台挑的，这是懂行的，一般人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就算是一台一台车看，那我们可能只能看。
1: 其实新车这现在，就是买车的时候，也就是说最后你交完钱，就是你准备买哪台车的时候，
0: 嗯
1: 嗯，在前些年啊，我们这些高端品牌，以我的话说就没有挑头
0: 啊。了解。
1: 你挑不出毛病。
0: 嗯，
1: 因为我新车在那运到 4S 店之后有一个入库 PDR，
0: 嗯，
1: 入库 PDR 100多项检测全都给你，比敢挑车入库的时候检测更仔细。
0: 嗯，
1: 而且出库的时候，而且还有一个出库 PDR 全都给你检测完了。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些车确实得仔细观察，你就是别说就是两台车之间，每台这些新车就是同一台车一些没缝隙上下它就不均匀，
0: 那很正常，新能源车很正常。朋友们，就是你别看10万以下的车哈，那你就是40万的车，我敢这么跟你说，你去看，哎，你从你的车头开始，侧腰线整个的贯穿到车尾来，你去看吧，你去看看。
1: 它不齐的。
0: 真的，40万的车，朋友们，你去看啊！我觉得这个是李工和我说到这儿之后，我们真的非常的有同感。我们没有说这个，因为大家现在买车可能看中的点都不一样，对吧？新能源车的的确确，
1: 我
0: 觉得有很多优势。
1: 现在那个汽车这个，别说发展方向已经偏离了的用车的主体了。
0: 我也能理解这位新车车友啊吐槽的车门啊等等，他是不是有解决方案呢？因为你新车你肯定可以回到 4S 店，我觉得
1: 回到 4S 店呢 ,4S 店呢把您师傅看这个，也就是说这车门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装配的间隙，
0: 是有框量是吧，有框量的话看看能不能调。嗯，
1: 因为 这现在夜车真的没法说
0: 行了可以了懂了。
1: 我帮他们验新车的时候
0: 啊，
1: 一般的我验车我主要是我升级里边看一下有没有在运输过程中上下板车的过程中有没有磕碰。
0: 嗯，
1: 我验车呢，我验每一台车，帮客户验每一台车的时候我都会升起来看底盘。
0: 嗯，
1: 最近这两年发现好多新车底盘
0: 嗯
1: 有生锈的地方，它不是很严重，但是能看出那锈渍来。
0: 嗯，来，你刚才说的时候其实我下一个有问题，下一个车友他其实就问的，他说他加油口生锈了，他还真的平时那个没怎么注意过，这次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整个国庆期间哈，这个家里人实在是也跟着一车人出去，然后一车人加油都看见这个问题忍不住吐槽他，他现在说，他说老师这个能处理吗，怎么处理。
1: 嗯，一般假如说新车车身无论哪个部位生锈，你即使你处理了，我把这个单独这个地方我喷漆处理，好多是做无用功，因为它不是说在表面的漆处理怎样，也说它那个材质底层那个电容防腐处理它这个技术不达标，你刚弄表面是白搭的。
0: 那咋能未雨绸缪一下呢，就没招了吗？
1: 真没好找。
0: 哎呀，那岂不是他在收音机旁听见了这个答案会觉得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
1: 从我们售后维修角度没什么好办法。
0: 李工是个实诚人，朋友们，就是大家听节目啊，其实从他回答也好，或者说给大家出主意也好，能听出出来，就是他知道，他真的会说知道，不知道的肯定他也可能会告诉你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儿他是真的很实诚，就是是啥是是啥，他绝对不。
1: 我碰见过一台就是国产车
0: 啊，
1: 就是前风挡玻璃在高速上被石子打破了
0: 啊，
1: 我给他换了一台玻璃，然后没过了几个月之后。前风挡玻璃漏水，我第一反应是有可能是不是我们安装过程中
0: 没安好，
1: 没安好
0: 啊。
1: 然后让客户进厂把前风挡玻璃，这种情况我们就把前风挡玻璃拆下之后检查哪地方是不是打胶没打好，没装配好。
0: 嗯，
1: 最后一看，不是我们胶没打好，而是他那前就 A 柱那个地方
0: 啊
1: 生锈了，那个胶和 A 柱那个。基础部位啊脱离了、就因为生锈飞腾了漏水，不到三年的车，最后让客户找 4S 店处理去了。
0: 哎，我除了
1: 不到三年的车，
0: 我也
1: 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前风挡玻璃你更换过的玻璃，别说二次更换的，就是原厂出厂的玻璃也有可能有漏水的概率，但是非常非常低。后期装配漏水，我们首先怀疑我们是不是装配没装好。
0: 是的，
1: 但是打开之后一看，不是那么回事。也就是说，这种情况，我把这个地方简单的就处理完，防锈处理完了，再重新喷漆再打胶，我估计也用不住。它从金属内部它往外剪反剪，它锈烂。这种情况是处理不了的。
0: 为大家解释一下哈，我们得多少年以前做节目，那个时候的国产车，因为四大工艺里面涂装啊这些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我们当年会说，是吧？啊，很多很多年我会说那个从底漆里往外修，但这都多少年过去了？多少年过去了？
1: 这车辆生锈，它不是说。他是做不好防腐工艺，技术不行。这现在说白了，钢材的质量，就是生产水平就是有好的，而且呢，防腐电容这一块也都有好的，就是因为成本高，控制成本，整个车价降价降的厉害之后，他必须从各个方面源头来抓这个成本，所以说好多步骤给你省了。说白了
0: 是供大家来参考吧。
1: 一些车企他在就采购这个板材的时候，钢材的时候，从钢厂他就把这个标准降低了，
0: 这就相当于咱们建筑里头都知道，比如说钢筋该用多少型号的，是吧？原来中标的时候可能是这个，后期可能换了一个啥，这个咱也不知道，对吧？这个有可能哈，只能说是有可能，没有证据呢，咱也不好多说啥。但是我只是告诉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它会生锈？新车三年的车，它为什么会生锈？我们合理怀疑一下它。我给大家提个醒哈，合理提个醒。来，

0: 接下来咱继续来看微信端车友的提问，说李工好，我想问一下插混的车，我在冷车的情况之下跑高速，车速上了80以上，强制它会用油跑，如果在用油的情况之下，我发动机还是凉车的状态，是会对我发动机损伤大吗？谢谢。这种不用考虑，也说你凉车。
1: 就是它那个电，就是发动机介入之后混动，就是发动机介入，就好比咱油车，油车目前的油车一般的咱都不建议原地热车。也说你打起火之后10来秒之后，发动机就能进入正常的工作状态。它既然就是强制介入，它那介入那一瞬刚一开始，他们厂家绝对是安全有余，都是足够的。嗯，你放心的使用。嗯。
0: 也说不用担心，也说不用担心这些发动机启动什么时候启动，就插混或增程，它既然它启动了之后，它几秒钟就达到它的润滑效果，这个不用担心，就跟咱油车凉车启动一个道理。嗯，
2: 冷启是一个道理。
0: 对，嗯，
1: 一个道理，不用过多的担心。
0: 但是我非常感谢他提问。 如果我们的车友朋友们，大家能问出这样的问题来，第一一定能表明这个车他其实挺在乎的，而且他愿意去为这个车去了解一些怎么样都对这个车好的一些习惯呀等等啊，我觉得非常好，真的很感谢您。虽然我只能看到您叫微信公众号用户，我特别想，如果有可能的话，能够真的认识一下大家。但是我们的微信端的后台。 这个新朋友确实是现在没办法了，他只能都叫微信公众号用户，我也看不到名字，非常非常的遗憾。但大家可以有机会的话呢，想办法一起入群，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欢迎各位啊，真的非常的欢迎大家。有任何问题发微信也好，告诉我车型公里数，遇到问题打电话的话也很直接，0531-8292-6600，0531-8292-7070，0531-8292-6600和0531-8292 这个7070啊，都是可以的。还有刚才车友去洗车了，洗车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哈，两侧一个有挡板，一个没有，什么挡板呢？我很好奇。左右两侧一个有挡板，一个没挡板。哦，他那个车前头啊，车前头在最底下就是那个杠那个位置，一个有板，一个没板。你等哈，嗯。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0: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0: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0: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5: 服务你的车生活，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
1: 爱车管家只想给你更好的，欢迎各位新老朋友们好，我是武红，非常高兴能够在节假日过后第一个工作日继续给到大家一起服务。刚才的片花有朋友发过来轮胎两个字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呢经过1年多时间的筹备，很多工厂呢去考察，选择了一个老资格的工厂，这个工�厂的出货量其实是全中国的4大工厂，出货量可以销到100多个国家，出口做的也很多，而且呢1996年就成立到现在了，确实是非常资格老的一个轮胎厂。核心的半钢子午轮胎，包括呢大家能够知道的像有一些特殊的啊大货车的载重的这些轮胎，工程胎、农用胎、雪地胎等等，规格非常的全，超过600多个，所以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厂之一。而且有一些这个重要的标准，你像国家的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的小巨人、绿色工厂，包括很多项的行业认证，在排名当中呢，全球的轮胎排名50多位啊。那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起草参与了咱们国家像载重汽车轮胎的国家标准。这是咱山东自己的工厂，咱山东自己的工业里面，轮胎确确实实在全国是非常非常有地位的，这是因为我们多年来在这个行业的深耕。那有些朋友买轮胎的时候会觉得说，那轮胎品牌有很多是吧，尤其是国际的一些大牌子，那么这个牌子底下那和我们国产的胎，哎，我告诉一下大家，去工厂采访的时候我就会发现生产线的设备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挑选的这个工厂它的设备2个多亿，就生产轮胎的设备要2个多亿，跟你知道那些大牌子一样一样的生产线，一模一样的。我们没有任何的代理了，就是从厂家直接发货，咱们就是出厂直接给到你，到你手里，所以没有任何的中间批发商，什么省代啊、市代啊、一级代理、二级代理没有了。那么我们加上 长补，加上我们自己的大额补贴，还有最近呢，因为是消费季，有大额消费券，在京东上面的轮胎700多，现在我们直接降到200多。有朋友就会说，说武红，那这个轮胎你敢有什么质保？我知道大家买轮胎会比较谨慎一点，毕竟可能好几万公里，或者是至少3年打底，对不对？来，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哈。第一个，这个轮胎最最核心的就是性价比，它的耐磨耐用，私家车主6到8万公里很常见，磨损也不是特别明显。轻卡有15万磨损的这种记录，15万轻卡呀，朋友们，一般绝不可能，一般到8万就可能让你换掉了，但是它有15万的很好的记录。另外还有朋友改装了之后，在318国道上能跑出了。直接318国道来回啊，就是连续15万公里的记录，这都是厂家给我们的实证。所以我们在挑选的过程当中，我们不可能拿着一个96年到现在的老厂子给大家自己砸自己的牌子。另外有一个，我们的售后可以给到大家做什么样的保证呢？一般的轮胎1年，对吧？你买了之后安装1年，3年到头了。我告诉你，我们告诉大家的承诺是，我可以给你保8万公里，保5年。这个超长质保大家可以随便市面上去比。然后还有一个，你不就是怕一个是轮胎买了之后不太管我，再有一个就是安装方不方便。所有的安装都是经过京东全部认证的，你想到村里咱到村里，你想到你单位附近离你近的或者离你家近的，你随便挑，你可以直接下载服务安装包，无忧安装。来，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只需要回复俩字叫轮胎，你可以比，比完了之后你再来。大家可以有任何的疑问，你说这个花纹啊、抓地力啊、耐磨呀、省油啊，我可以这么跟大家说，但凡是想要性价比的朋友们，你可以闭着眼放心买，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是比一线品牌实惠的不是一点半点，40%以上的折扣，我真的是满打满算告诉大家，700多，现在就200多。而且我们还有买赠两条，我们至少送大家冬天用得着的防冻液，买4条的话直接送4升装的原厂机油，原厂机油也好几百块钱呢，朋友们，你放心大胆直接买。也为了回馈大家啊，老资格的工厂不用多说，大家可以比，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号直接回复轮胎，直接回复轮胎就可以了，完全可以直接比比看，有任何问题欢迎随时来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里，一起继续来有请今天的嘉宾，非常欢迎来自于润展的汽车售后总监李学超，李工。李工，刚才有上汽荣威的车主说了一下，他开了4年，4万公里，想问要不要换齿轮油？
6: 4年4万公里，齿轮油的话，我们一般的建议是6万公里以上。
1: 那、还行，还得
6: 再跑跑。6万公里，有些车型的齿轮油可以达到10万公里。但是还有一些车型齿轮油都能像那个差速汽油可以做到免维护。但是对根据你这个车型来，每个车型每个主机厂它规定的不一样。
1: 那咱是参照一下哈，大部分的参照一下，您可以试试看。
6: 6到8万公里换就没错。
1: 咱可以再等等哈。另外呢，车子最近感觉另外一位车友说油耗高了。老师，你说我是应该去洗节气门呢，还是去清积碳呢？我5年前洗过一次。
6: 他说油耗高，也就是说你看看最近是一直油耗高，还是某一时间段油耗高？油耗你不能单纯的这一次做一箱油，它油耗高，你判定它油耗高。因为你是跑了路况。还有什么，你加油的时候同一个加油站，即使你最好的加油站，同一个加油站有可能你赶上这一箱，就是这一罐油的品质稍微有点差别，它也会有差别的。
1: 还有一个，我不知道你说洗节气门5年前洗过，我在想说5年前这个是不是按这个时间咱、
6: 节气门，但是有些车型的节气门确实清洗的间隔是比较长的。问题不太大，它对油耗影响不是很大。对油耗影响，一个是主要是看在驾驶路况，它拥堵程度。像有些人就是开的路况比较好，郊区，也就是说都是经济时速，它的油耗就低。但像在济南你市区，这油耗你是，假如说，就是特别是早晚高峰，你油耗是没法判断的。
1: 我昨天的朋友啊，是这样的，一个车，这俩人开，一个开到十，最高的时候开到过将近17个油，16、14、15，大概是这个样子，另外一个就是10，所以我觉得就是能插出去一辆车啊，一辆车不同的人开，我在想说，哇塞，这得是多激烈驾驶，就是他要提速是怎么样子一个提速，就是飞机冲出跑道的那种提速吗？
6: 看油耗高低，一般咱车上这现在燃油车上都有一个长期油耗，你看到长期油耗，把那个长期油耗，你要想看最近的，把长期油耗清零之后，你跑上1000公里左右，你主要看啥？你那个平均时速多少？像济南市区这些车辆，80%的平均车速都在25、26迈，25、26公里一个小时。
1: 早高峰就别想了。
6: 对，就平均时速，长期来说，平均时速都是20多迈，也就是说，你看你的平均时速多少，根据这平均时速，你再看油耗。现在市区这样也是不准的，它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它拥堵，关键拥堵，也就是说你等一个红绿灯和你等两个红绿灯，它不是一个概念。
1: 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他说的这个偏高是比如咱加油都是有数的是吧，大概能跑多少公里，其实如果路况没有太多变化的话是吧，它应该都差大差不差。那如果要是能差出去2个油以上，哎，我觉得你可以怀疑啊，这个事儿咱也是
6: 对
1: 我觉得这是

0: 我们一般呢，就清积碳就根据你这个车型、发动机的型号，看你这里程数，就是看你发动机缸内部、活塞顶部还有气门、火花塞的。我们一般呢是，如果确实需要真正的需要清的话，
1: 嗯，
0: 就打开火花塞，用内窥镜看发动机缸内部的积碳严重程度来判定是否就是静态清洗、动态清洗，还有一个像刚才说的加油箱。但是这现在大多数车，因为我一般的建议我那些客户，
1: 嗯，
0: 每个保养周期加的好的燃油添加剂，
1: 嗯嗯，
0: 3到4瓶，
1: 嗯，
0: 也就是说咱这个车你不用刻意的去
1: 再清积碳
0: 加，对，清积碳了，
1: 嗯，
0: 还有就是我自己的车嘛，我是每箱油燃油添加剂我都加。
1: 哇塞，行了，你这属于奢侈了，你这就是，
0: 嗯，因为加习惯了，你不加的加的时候你试不出来，但是你不加的时候。他感觉动力各方面就不一样。我那个车就是我跑高速的时候加与不加油耗能差0.5升。
1: 我只能说叫什么呢，充分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你这就是典型。
0: 这现在好的燃油添加剂它不光是一个对你那个积碳整个像燃像喷油嘴儿，
1: 嗯，
0: 然后是一个清洁的过程，好的燃油添加剂它是对燃油有个预处理功能，
1: 嗯，抗高温，
0: 把你燃油当中一些杂质、一些胶质提前给你处理掉，
1: 嗯，嗯，
0: 让你这个不是因为加燃油添加剂给你提高你发动机的，就是燃油把燃油品质提高了，
1: 嗯，
0: 而提高动力节省燃油，它是燃烧更充分，
1: 嗯，
0: 是这种，它不是说燃油添加剂的功能，
1: 嗯嗯。咱以前小时候啊，可能年轻的孩子可能不知道，就是你一个燃烧充分和一个不充分燃烧，它不就是废气立刻明显吗？不就这意思吗？对吧，这很直观啊。
0: 燃烧充分之后说白了也就说是浪费少了，
1: 对对对，它不就省了吗？对吧，很容易理解，
0: 动力各方面它就，
2: 幸福快乐连着我和你，一路守护平安相伴，
3: 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临危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刚刚听到了片花尼泊尔，金秋十月，我们三条精品的线路同时开团。如果说咱们的假期

0: 在十一的时候没有出门，错峰想去一起来把十月的美景打包。这次呢，除了尼泊尔之外，我们还有南疆和北疆。南疆我们短短的一周已经全部满员了，所以紧急开了二团，18号和25号两个时间段呢，都供大家自由的选择，共同去开启帕米尔高原、天山胜利隧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的秋色。这真的是一年当中胡杨林最美风神的季节，错过确实是要再等一年的。那北疆呢？北疆的阿勒泰的寻秋，我们也组织了第20团了，所以大家呢反馈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精品团，不仅有喀纳斯、有禾木、天山天池、五彩滩。这次呢，给到大家一起进行的是8天7晚的深度游，全部升级的都是陆地头等舱的大巴。我说这个大巴有什么好处啊，朋友们，就可以一边半躺着。咱能坐着是吧，哎，挺舒适的，但是咱能躺着不坐着是不是？而且给到大家安排的像车上的充电线都非常的方便，手机一边看到窗外的美景随拍，哎，可以随充电，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一路好吃的就不用说了，不管是南疆还是北疆，要说到好吃的，哇塞，不管是你能想象到各种各样的奶制品、肉制品，即便是你不太平时可能吃羊肉，到那儿之后红柳汁的羊肉串呀，或者是那种大盘鸡呀，或者是那种就是各种各式样的羊肉的烤包子，哇，你可以尝一尝看，都会颠覆你对羊肉的认知，超级的好吃，特别香。烤全羊也是，那大家可以做一次八一老爷啊，去给那个开羊做个仪式，非常的好。而且呢，其实我们还会送小惊喜，如果说有一些车友朋友们连自己可能都没有注意啊，大家的生日如果是恰好在这个时间段的时候，我自己做过这个事情啊，上次带团虽然是在九寨那个团里面做的，当时我给团里的团友过生日，他们都不知道，我们安排了蛋糕，安排了特别的小仪式，他们都觉得是他们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个生日，全团一起过，特别开心。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得回复旅游两个字，或者是拨打156-0640-1011 156-0640-1011都是可以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会把好的一些方式方法跟大家去做分享，毕竟可能节假日有朋友长途出行，不管是公里数攒到了，还是说呢有一些车友季节到了对吗，秋季本来也是该做保养的时候，有任何你的车子不痛快，你说开着跟之前比油耗高不顺手，或者是空调虽然咱不用了，但是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高速有异响等等等等，随便问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可以告诉我你的车是什么车型，遇到的问题，打电话方便吗？可以直接打0531-8292-6060 0531-8292-7070。来，刚才那有朋友说自己的油耗高，我们有一位老朋友说，是不是看速度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平均时速可能这个参考啊，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要看速度。
1: 嗯，长期油耗你主要是别说两台车之间，嗯，就是咱对比油耗的话，你主要是看那平均车速。
0: 嗯，
1: 平均车速越高，它油耗绝对是越低的。也就是说，平均车速反映你也就是说日常驾驶当中，也就是说咱这个路况的好呢，就是拥堵程度的，轻重，从平均车速你就能看出来。好多客户，因为我碰见这方面比较多，反映车油耗太高。那意思能达到15-16个油，16-17个，这种情况你一看它长期车那个长期油耗当中，就是长期计算的平均车速是平均10几公里，
0: 嗯，
1: 和20几公里的，有些车的平均车速你看看长途表跑得多的，就能达到平均时速50公里左右，它是完全不在一个概念上，这是。
0: 好
1: 像平均时速，假如说你市区你长期的平均时速你要是20公里以下，任何车都不省油。
0: 嗯，明白。
1: 别说你成天发动机在那怠速运转，一直在那运转，特别是像马上入冬天天越冷的时候，有些人感觉就是车辆油耗就是开暖风不费油，但是天很冷的时候你开不开暖风一样费油。
0: 嗯，
1: 它是一个不像夏天开空调那么明显，但是呢天很冷的时候，非常冷的时候，你开暖风的油耗比开空调的油耗还高，
0: 电量是一样的哈。如果是新能源的车主，这个事儿是一模一样的，没差别啊。
1: 电池就跟刚才你说的电量，电池它是比较喜欢适宜的温度。
0: 对，
1: 特别是那个磷酸铁锂，它对温度要求比较高，天很冷的时候，那个很冷的时候它那个电量储存量不行，很热的时候也不行，很热的时候还好点，特别天凉的时候它电量是会直线下降。
0: 我过节的时候啊，我听到有车友吐槽，像这种电车不敢跑长途，因为本身可能服务区要排队的话，可能充个电也得俩小时起步哈，就不敢去。另外再有一个就是老车型，老车型原来可能400多就算是好的续航了，当年啊，当年如果续航400的话，
1: 对，
0: 当年别说400了，360都还算不错的了。但这些车也没报废，你说开吧也能开，这个天儿还好。到冬天的时候，直接就得是到了100左右的续航，100左右的续航，你说你敢跑吗？咋跑呀？我特别能理解这些车主啊，过节的时候那种吐槽真的，挺棒。另外咱还有一个问题，这个3008标志的。他特别着急，他说他那个儿童锁呀，锁上之后打不开，里边外边全都打不开，他有什么办法？他很着急。
1: 他这种您说他那个车门锁块出问题了，正常儿童锁在打开之后，你从车内打不开车门，从车外是可以打开的。这种情况是干啥呢？用遥控器反复的开锁关锁。
0: 哦。
1: 然后呢从外面打。说不准哪一下这个锁块
0: 能给
1: 它打开了，
0: 哎，能给它连上是吧？
1: 对，因为它这个时间长了之后，它那个车门锁块里面也是有马达，它马达像那些碳刷什么，它接触不好，它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它不光这一款车，所有的车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车门打不开的时候，别着急，不需要先直接破坏打车门，我们维修过程中建议车主你先用一段时间，有可能说不准哪天就打开了，打开之后抓紧时间维修。
0: 那您快试试那遥控锁哈，来咱试试，立刻马上，希望您这个问题早点解决。刚才还有车友反馈雨刷，他说老师我这雨刷这个雷克萨斯的300啊，雷克萨斯的300的雨刷响吗？他说他在车内都能明显的感到啊，异响，
1: 它雨刮响，大多数都是因为在那雨刮片
0: 啊，
1: 用时间长之后它老化发硬它响。如果要不是雨刮那个马达响的话，换个好的雨刮片。
0: 不是，它新体的，你看它前面啊，新体雷克萨斯的，雷克萨斯会这样啊？这真是让我
1: 跟车型没关系，因为它橡胶特性在那摆着。一般的雨刮片好用的，以我的话说就是2年。超过2年任何车型的雨刮片都不行了。
0: 他说他这才
1: 是能用，但是达不到那种清洁度了。
0: 但是他这个特别痛苦，才手薄，我觉得那就属于撞上了，赶紧换了去吧，让4S店给你换。
1: 雨刮片好像还不属于那个，
0: 还不能质保是吧？
1: 对，它是易损件的。
0: 老气了，这真的气啊。
1: 还有他的新车还有一种，也就是说调整一下那雨刮臂的角度，有时候它那个雨刮臂角度不对的话，它刮出来也有异响。
0: 或者是螺丝有没有可能？
1: 不是，也就是说它的雨刮臂正常的雨刮片装上之后，和咱的玻璃基本上是垂直的状态，看是不是它的雨刮臂的角度不对。有些还得需要调整，有时候新车也避免不了出现这种情况。首先考虑上4S店看一下是不是雨刮臂的角度不对，如果角度对的话，可以换个雨刮片试一下。
0: 好嘞。还有刚才车友说那个过减速带，最近的中秋加国庆其实2节连着，我们的后备箱是努力过的，对吧？甭管是往老家送东西啊，还是说走亲访友啊，这个迎来送往啊，后备箱其实都挺重要的。包括国庆节，可能很多朋友，你像我平时可能就至少有水在上面，就是一箱水矿泉水都很习惯，对吧？就给蹲那儿。如果说你这个载货特别特别大的时候，他就是最近才发现的啊，过减速带后备箱会咯吱一声有异响。
1: 他也说咱车辆载重多了之后，后减震也是后轮那个悬挂行程接近极限的位置，有时过减速带它就能达到极限位置。像减震器上方它都有一个泡沫的缓冲块，然后呢还有咱那个悬挂臂它的胶套 它拧在极限位置它响，这是很正常的。也就是说你只要是说白了车辆别满载，你后边你撞上人之后你别拉很多东西，正常它不响就不用管它。这种响声很常见，撞满人之后有些车辆或者是后备箱拉东西特别多，能明显的看到后轮悬挂那个地方压得特别低的情况下，那种响是正常的。
0: 好嘞，那咱先判断一下哈，就是过完节了给后备箱减减负，这个如果平时你是你自己开的时候那你再试试好吗，对比一下哈。如果不是这种大事儿，您就可以不管它了，如果还有特别异常那行，下次节目的时候您再给我们一起打电话或者是发微信都可以，随便问啊，或者上润展直接找李工啥都行。今天节目的时间到了，非常感谢李工给大家支了招，有些省钱的招而且是啊，或者是有些维修的思路，希望对各位都有用。那刚才呢我注意到了微信端好多的车友，东营的、烟台的，还有我们济宁的车友，通通都在发轮胎，看到了。这样如果大家呢有任何的需求的话，随时可以找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回复俩字儿轮胎。不管是你说公里数大了咱本来就快到点了，还是呢你像我办公室的同事找我，他是有一个小鼓包再也不敢开了，他害怕别这个稍微一有点啥真爆了胎了，那路上可就得不偿失了。像类似的这种情况随时可以找到我们，我们联合了1996年的老厂子，到现在中国出货量第四大的工厂，直接从工厂给到大家，而且也是全中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是我们国家参与了专利90多项载重汽车轮胎相关国家标准的参与者，从厂家直接到咱手上700多的轮胎，现在我们加上大额的补贴直接就到200块左右。但是同时我们会给各位非常好的一个质保，5年8万公里的超长，市面上绝对非常非常少见。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号记住，回复轮胎，在京东店直接可以下单购买，所有的地方的服务包我们是可以包安装的啊，放心就行。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家啦。
1: 还好到了，这小电动又该充电了。走，上楼。
0: 哎，爸爸，电动车是不能在家里、楼道内和楼梯间停放或者充电的，非线充电也不行。我们老师说，昨天发生的一起火灾就是因为在家里给电动车充电引起的呢。
1: 这么危险啊。
2: 小姑娘说的对，给你点赞。有些人习惯将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停放和充电，有的甚至停放在公共门厅等区域，一旦起火燃烧，产生的火焰和高温有毒烟气在很短时间内充满整个空间和通道，导致人员疏散逃生困难，极易造成人员伤亡。
3: 山东交通广播温馨提醒，电动车很方便，切勿上楼去充电，非线下楼不可取，集中存放保安全。
4: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追忆流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0: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的

0: 有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不死都被留，还是跟你痛快结束，为承诺守得到，拍拖都变义务，没法稀罕你这情操。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4: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4: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啦！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1: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3: 来吧，十一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山东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法律服务类节目有事儿您说话，问候各位下午好，我是李卫。今天是周四的时间，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不用我多介绍了，通过此时此刻看视频的听众朋友已经猜到了是谁来呢，是我们的陈正斌律师。陈律，欢迎你。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陈律呢是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是咱们山东省法律援助中心刑事承办律师，同时也是济南市法学会刑法学研究会理事，济南市律师协会第八届房地产业务委员会委员，律师职业10余年，擅长办理刑事、房产、交通事故、债权债务以及婚家事等案件。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我们的导播在接听您的来电，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呢此刻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您有问题给我们留言，我们看到之后一定会给您对应性的回复。那么陈律先介绍一下这个国庆节您过得怎么样？
4: 我过得挺休闲的啊，这个
3: 也很田园。
4: 对，这个一共7天的这个法定假日，我是前两天是在家里猫着啊，给陪着媳妇孩子，然后洗这个孩子，两个孩子嘛，这个穿的衣服脏了，我们洗洗这个做做家务。这个打扫卫生，然后中间这几天呢，回老家陪着父母待了2-3天，然后后来这两天回来，孩子还有作业得检查作业，再顺便又逛了趟大明湖，这个感受了一下我们这个节日的气氛。
3: 你看，尽职尽责真好。这个给大家报一下料哈，陈律不光是这个我们说有律师职业的一面，另外作为这个家庭成员，又为丈夫，又为儿子，又为父亲哈，特别有生活经验，而且这个也懂生活。听说您这个烤串那也叫一个考究是吧？
4: 这个回老家，因为我们这个老家是农村的，有这个父母啊，有这个小院子
3: 啊，
4: 小院子自己弄了个小炉子，然后这个孩子呢又喜欢这个烤串儿，在这个农村也不像咱城市市区的这个吃烧烤那么方便，我们就自己买了肉，然后这个看着网上有些教程，就自己这个熟能生巧啊，一会儿烤的不好吃，第二会儿、第三会儿，就每一次都这个手艺也越来越精进，那孩子也能感受到我这个自己动手这个丰衣足食这种感觉。
3: 你看真是啊，讲究。我看那个微信圈上外焦里嫩，这个精益求精哈。
4: 对呀，在烤的一开始那时候烤的是烤糊了，刚开始烤的时候，现在呢就觉得这个手艺真是越来越精进，也是找其中的这个窍门，就像这个做家务一样，一次可能做不干净，第二次第三次可能干的就越来越好。
3: 这个您说好不行，大家可能吃得好，等有机会您创造条件我也得品尝品尝。
4: 好好好。
3: 你看这个后在这儿呢等着呢啊。另外您说这个大明湖，有时候我们说到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景区，有时候作为泉城人也挺骄傲自豪的，你看的全国各地的还有中外游客都奔着咱这泉城来哈，有时候作家看他们挤的也有种自豪感哈。
4: 对呀，我说以前的时候这个旅游啊，我一般上外地去这个逛一些知名的景区，但是人山人海，现在这个过节期间啊，走到我们这个城市的名片大明湖，尤其是晚上带着孩子去啊，它这个夜景特别漂亮，
3: 超燃楼
4: 亮
3: 灯的那一刻，
4: 对， 亮灯那一刻，而且这个潮然楼前人头攒动，这个急，这我带着孩子本来想这个到这个楼跟前再去拍个照，那平常也经常去，但是呢，这个过节和这个拍照和平常那个拍照啊，感受心情它是不一样的，
3: 是，
4: 结果愣是没挤进去，
3: 哎，你看。所以在这儿哈，假期今天回来之后第一个工作日，这个假期里到了哪些地方，看了哪些美景，品了哪些美食，有哪些故事发生，也欢迎各位和我们聊一聊，沟通沟通哈。此刻呢，我们大家如果有相应的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也欢迎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3: 来吧，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大家随时有问题，随时可以进线过来。别忘了，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陈振斌陈律。刚刚围绕着这个国庆假期说了开心愉悦的，事实上在9月29号的时候，我注意到您的这个朋友圈，放假前还去往聊城看守所，这是也是会见当事人是吧？
4: 对，我有一个刑事犯罪的这个案件，结案了，也是因为这个案件生效以后，一审啊，当事人也不再上诉了，我们对这个案件法院的判决结果也非常的能接受，所以说也是相当于是第一次到最后一次到看守所再给他会见了，一是了解一下他的跟家人啊，下一步这个判决生效以后啊，他要转监狱，看他有家人啊、家属啊有什么需要转达的话啊，包括一些生活方面有什么这个需求啊，也是作案的嘛，就是善始善终啊，这就是站好最后一班岗。相当于我们律师最后一次会见也是给他讲明一下，在这个判决之前是关于判刑的问题，给他讲一下这个案件的事实层面，将来法律怎么判，法院怎么判，然后在判决生效以后他下不到了监狱去怎么去服刑，尤其是对这个服刑人员来讲，他怎么能够好好的改造，获得积分奖励，能够提前减刑提前释放啊，所以说也是给他普及了相应的这个关于监狱服刑期间如何去减刑，去争取对自己有利的一个结果方面的法律知识。
3: 所以您看这种节前的这种探视探望，我觉得不是急于走一个流程，而是真真正正的像陈律所说的，把他作为一个案件当事认真负责的，让他服法律的判决是吧？
4: 是的，
3: 真正的从内心里悔过自新，所以说这就是作为我们刑事辩护律师哈所起到的这个作用，和民事律师可能是不太一样的一个地方是吧？
4: 对，因为这个刑事这块关键是涉及到他的人身自由，同时呢有些涉及这个金钱方面的，还有法院还有判处相应的罚金，
3: 对
4: 啊，所以说对有些这个案件他本人可能不太清楚，你比方说法院判处他有需要交纳罚金，那么如果说他有的可能就觉得反正我都判刑了，
3: 还干嘛罚我呀？
4: 对，干嘛还罚我啊？你罚了我不交就是了，我也没钱，或者有钱我就不交，你能怎么着？但是他不了解一个法律规定，就是如果说法院判处了这个罚金刑，像包括没收违法所得相对财产处罚的刑啊，这个罚金刑，如果你不去履行的话，将来在监狱服刑期间，如果说减刑的话，它难度非常大，甚至说可能就不会给他考虑减刑，所以说这个对于这方面呢，我是专门给我的当事人再次给他这个普个法，给他讲这方面的规定啊。
3: 也是给陈律点个赞哈。实际上工作和生活我们说都得分得开啊，这个职业的一面大家体会到了，另外现实生活当中，生活当中的陈律是个什么样，借这个假期我们也了解了，实际上每到这个节假日胖三斤啊。怎么说呢，这个大家今天是工作日上班的第一天，大家都收收心好好的上班，您再想想过几个月咱又过年又该放假了对吧？
4: 是啊。
3: 好了，以这样的一个心态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个工作日，首个工作日长假归来的哈。来吧，节目在直播中，如果您有问题别忘了，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为各位开通着，交通事故的调解赔偿、法律诉讼、车辆保险、工伤认定、劳务纠纷，包括民间借贷、婚姻家事等等，包括您在出行过程当中假期当中 这个消费牵扯到维权方面的问题哈，也都可以和我们在线互动和交流。再次为各位提示，此刻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同时为各位开通，有问题大家给我们留言，文字内容发送过来也可以哈。来吧，说说这个假期当中发生的这个事儿哈。我不知道针对中国东方航空关于空姐下跪的这个事件，官方发布的这个情况通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相信都已经看到了哈。看过之后，我不知道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哈。我们也共同借机了解一下涉事乘客欧某某他将要承担的法律后果。首先，这个情况通报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可以设计出几个问题来哈。东航明确表示，公司在前期复盘调查基础之上，已经基本完成了证据固定、事实核实与法律评估工作。这个意味着什么，陈林？
4: 航空公司既然这样去表述这个问题呢，就是说，首先这个乘机组里啊，它这个航空这个车舱里、这个机舱里啊，它都有相应的监控，而且这个监控啊，记录的应该是比较对整个事发的过程、前因后果、事发过程这个应该是比较清晰。再加上这个有些好心的这个乘客啊，作为证人，
3: 证言，
4: 作为证人来提供相应的证言，也就是说，对于这个空姐给乘客下跪这个问题，他应该是有一个全面的一个了解了，毕竟有监控嘛，
3: 是
4: 再有证人来作证，所以说这个事儿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清晰，
3: 完整还原当时这个客舱现场的全过程哈。
4: 是的。
3: 另外，经过法律评估，东航认为该航班旅客欧某某主要触犯了两条法律法规，哪两条法律法规？
4: 一个就是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对于这个飞机啊，它这属于航空器内，那么它有相应的这个秩序，如果说你违反了相应的这个秩序呢，它是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这是第一个，就是治安管理处罚层面的一个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这个乘客对这个空姐啊，有你要让他下跪，那么这种有公然侮辱他的人格的这方面的表现啊，所以说是侵犯了员工个人的这个人格尊严啊，相应的行为对他也是个侵权行为啊。
3: 两条法律法规，一条是行政法规，
4: 是
3: 另外一条就属于
4: 民事
3: 侵权，是吧？
4: 对。
3: 那针对上述侵权扰，应该说是扰序行为哈，公司已经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司正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调查取证工作，依法维护员工合法权益和公共安全秩序，依据公司旅客乘运管理制度，为确保航班有序的运行和旅客良好的出行体验，东航航空公司已暂停为欧某某提供乘运服务。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所说的这个暂停服务的话，也只是作为东航，并不是说是所有的民航对欧某某实行这样的一个措施，惩罚措施。
4: 对，目前根据东方航空他自己发布的这个信息来讲的话，就是他是公司单方面给这个欧某某乘客啊，给他这个暂停相应的乘运服务。他这个行为呢，并不是说一个主管部门对他的一个处罚啊，所以说他不适用于对所有的这个航空公司。同时呢，假设说如果说欧某某他这个违法，这个扰乱这个航空器内这个秩序的行为呢，确实鉴定是个违法，那么将来可能啊，相应的其他的航空公司也会跟进对他实施相应的这个暂停相应的提供乘运服务啊。
3: 所以对这个事儿，对于欧某某的这个行为会构成什么样的这个处罚，此时此刻在听节目的您，或在当时获知到这个事件之后，您第一感觉是什么？在这儿呢，也希望和我们互动一下哈。对此呢，实际上我们也最终要等待着公安机关调查之后的一个结论为准。但是作为我们这档法律服务类节目，出行过程当中、消费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我们都要通过节目给大家解读，有效的防范风险哈。但是通过这个事儿之后呢，看的人让人心里五味杂陈的。那么消费者可以合理的维权，但是没有随意侮辱服务者的特权。怎么样保护好劳动者的人格尊严？稍后一条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
1: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 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2: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律评判是非曲直，有事儿您说话，有请驻场嘉宾律师。
3: 来到十一假期归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特别欢迎我们的驻场嘉宾律师，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陈正斌陈律。陈律呢，执业11年，擅长办理刑事、房产、交通事故、债权债务以及婚家事等案件哈。此刻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法律服务专线也依旧为各位开通着，0531-8292-6060、0531-8292-7070。另外，节目也正在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和公众号在同步视频直播，各位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样可以将自己所关心的问题留在直播间，同时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解读的案例回复的问题，也更多的希望您在听后发表一下您个人的观点和看法，和我们有效的互动哈。刚才我看到我们山东之东也一早发来信息了哈。还有我们的这个天道酬勤也在认真的听我们节目了。您看枣庄的听众朋友，非常感谢大家一路的相伴哈。所以节目当中有这些热心听众的积极的关注和参与，也是我们做好这个节目的有效的动力哈。陈烈，
4: 是的，是的。
3: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是说到了东航在通报这个空姐下跪这个事件哈，这个事情呢是在10月3号下发的这个情况通报，实际上就这个事儿该承担的这个法律后果，我们觉着作为我们这个法律服务的这个节目主持人，应该作为这个节目应该给大家更多的去探讨一下，是吧？
4: 是的，也就是说目前是只是航空公司单方面他发布的这么通报，
3: 对，
4: 就是说具体这个乘客欧某某他是否刚才我们提了他这个是否这个违反两方面这个法律规定，一个是治安方面是否是不是涉嫌扰乱航空器上这个公共秩序的这个违法行为，
3: 对，
4: 第二个是否侵犯这个
3: 人格尊严权，
4: 对，我这个空姐啊他的人格尊严的问题，其实就是假设说哈，他这个航空公司发布这个通报信息啊都是准确的，那么这个欧某某啊他可能会涉嫌这两方面的行为，那么关于这个治安管理处罚，处罚层面呢，我们治安管理处罚法其实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对于扰乱航空器上啊，包括其他的什么火车啊、这个轮船啊等相应的公共交通工具啊，如果说你扰乱这个秩序，那么是要是轻则是警告罚款，重则还有拘留啊。所以说，咱现在还不确定啊，这个乘客他的行为到底是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啊？如果说他本身还达不到这个违法的这个程度的话，那么可能就不受处罚。那么即便受处罚的话，也是根据他的这个违法行为的轻节的轻重，那么这个公安机关决定是否处罚或处罚怎么处罚的问题啊。
3: 是。
4: 第二个问题就是他这个，你说有的说会不会涉嫌犯罪啊？其实关于涉嫌这个飞就是航空器，那么他这方面涉嫌犯罪的问题，我们刑法上有也有一个 规定了个罪名，叫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
3: 嗯，
4: 但是这种罪名咱一听就明白啊，就是说他是采取暴力，
3: 暴力
4: 对，采取暴力的方式对这个你像航空器上的人员，你包括咱说机长也好，这个乘务员也好，还是这个空姐其他的这个相关人员，那么采取这种暴力方式，而且要危及飞行安全啊。所以说如果说你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他也构成犯罪，但只不过是要轻啊。如果说你造成严重后果了，那显然是要重啊。但是你像目前这个欧盟他的行为，到你说他是连违法行为，可能咱们现在还不好评判哈，只能说可能会涉嫌违法行为。
3: 最终是以公安机关调查之后的结论为准，
4: 对
3: 吧？
4: 对。
3: 所以，但就这个事儿呢，他够得上，有朋友、听众朋友也问了，够得上刑事处罚吗？
4: 就是如果说他连违法的行为就不构成的话，那么犯罪他应该是更不会构成了。
3: 嗯，
4: 因为我们这个就是治安管理处罚，他对往往是对一个行为的评判，如果说他连一个轻的违法行为都不构成，显然他更不会构成更重的涉嫌刑事犯罪的这个犯罪行为。
3: 嗯，
4: 啊，他是有一个缔结的。
3: 是，在这儿我们也了解到，东方航空公司对当事乘务员予以心理疏导，还有法律援助，对公共这秩序据实，应该说是事实产生旅客，就是对这个下跪的这个服务人员进行心理疏导，提供法律援助。实际上，这个证明的就是全额出资为乘务员聘请专业的法律人士，由乘务员去向法院起诉，就这种严重侵权、侵害人格权或者提起民事诉讼，所有的法务成本应该是都由东方航空公司来承担，是吧？
4: 是的，就是一是这个航空公司啊，他发布信息啊，他是自己明确表示了，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空姐哈，他要是提起民事诉讼，主张乘客侵权或者维护自身权益，相应的找律师啊、诉讼啊，这些相应的费用都是他来出，这是第一方面，他发布了通报了。其实第二方面，假设说他没有发布通报，其实从我们法律上来界定，这个空姐呢，她是在履行职务过程当中，那么受到这种这人格侵害，其实也应当是由这个单位啊来去给他去维权，啊，给他承担相应的这个维权的成本。啊，所以说，既然航空公司既然这样发布了，那很显然，也能体现出航空公司对这个员工乘务人员的相对这个关心和呵护。
3: 对，
4: 啊，
3: 所以站在法律的这个角度，陈律给我们解读了哈这些界定，是吧？
4: 嗯。
3: 另外，我想就是对于维权，对这个事儿之后，我不知道大家看了之后什么感受，您看了是什么感受哈？就有的时候我们说维权，我们对的是什么？对的是这个事儿。不是针对的哪个人，对吧？
4: 嗯，是的。
3: 你看，对于这个服务人员下跪这个事儿，很多我们说这个下跪是逼迫的还是自愿的，实际上这点儿，我们最终还是要还原这个事实的，看最终公安机关对外的一个公示，是吧？但是我想，此时那一刻他跪的是什么？跪的就是想息事宁人背后的投诉啊。
4: 是啊，这个关于航空啊，航空公司对这个乘务人员的管理啊，应该还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涉及这种，因为本身就是个服务行业，那么面临着乘客这个对他的投诉，那么相应的他这个单位啊对他的这个处罚啊，内部这个惩处机制应该是非常严，所以说这个空姐她都能够采取这种下跪的方式，无论说是这个乘客是逼迫她，还是说她是所谓的自愿，但是即便你说是所谓的自愿，那么她也是被逼无奈，然后考虑到将来万一你在这个投诉，那么她的法律后果，她自身承担对她的不利后果可能会更重，所以说他选择了下跪的方式来去求饶。但是通过这个事儿，其实我能充分感受到，就是说这个事儿已经出现了，它是发生在别人身上，我们只能说听去看，感受其实不是那么太深刻。
3: 嗯，
4: 但是如果说当有一天你发现你去乘坐这个火车也好，飞机也好，那么你在这个睡觉的时候，假设说确实他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乘务人员，他去销售相应的你看这食品啊、饮料啊，这个他是推这个小推车，确实有不小心。你我就经常这个乘坐这个交通工具，他们确实有不小心，要么压了你脚了，要么他那个胳膊可能伸到那个过道里边，就是人家就是不小心碰到了。但说如果你就这个乘客来讲，他可能是睡着了，他可能不知道这个事儿，也可能说确实，比方说就是这个小推车碰了他的肘关节，确实很疼痛。 啊，他当时可能是这个也在气头上，可能会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做了一些不该做的这个行为。但是这个事儿能发酵到现在，能够说明到，其实这个乘客他的维权，其实我认为可能是过激了啊，甚至说你已经超出了法律的边界了。咱们这个栏目经常说，我们大家要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对吧？你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那你当然就不能突破你的权利边界。如果突破以后，那么你的权利就不再是权利，反而是变成侵权的这个一个问题了啊。
3: 陈律说的特别好哈，看看微信平台有很多听众朋友也发来信息。雨国贤秋说，霸道惯了。
4: 嗯，
3: 这四个字很说明意思哈。这个花钱有时候作为消费者，我们买的是什么？有时候我们买的服务啊，买的服务，但是有一点你买不到的是什么？买不到支配你别人的这种人格的权利啊。维权不能够欺人太甚哈。
4: 是的，尤其是涉及到人格，但是大家都是平等的，尤其这个下跪，其实自古都有说这个男儿膝下有黄金哈，就不能轻易下跪。当然这个跪的她是个空姐，是个女乘客，但是说男女都是平等的，凭什么你高高在上要给你下跪啊？那无论说你是逼迫的好，还是说我是被迫这个向你下跪，其实显然都是与现在我们法律啊社会公序良俗啊都不能接受的啊。
3: 好了，今天呢我们就这起事件呢，也是站在我们法律服务节目的这个角度，给大家做了一个案例的一个解析和拆解哈。也就是说，出行过程当中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才能够有效的这个维权哈。目前来说，我们也了解到东航是暂定对欧某某提供这个承运服务，但是东航作为企业是，这是单方面对其的一个处置，并不代表所有的民航统一把它列为黑名单，也不属于公安司法的一个处罚。所以最终的一个处理结果还得以公安机关调查之后的这个结论为准，是吗？
4: 是的。
3: 好了，节目在直播中，那么大家相应的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哈，我们节后开工了，大家有问题有事儿您说话，我们一起想办法。说到这儿之后呢，还有一个好消息要提供给大家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山东交通广播这个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哈，大家因为这个假期觉得这个奖还正常开不开啊，给大家特别说一下哈，长假结束好运不间断，超20万人报名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临危法大奖等你拿活动，陪伴大家度过了假期，节后我们继续火爆进行。明天啊又是开奖日，明天就周五了陈队，所以上午的11点呢，我们将直播抽取出又一轮的周奖30个，奖品呢依然是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那么开奖直播呢，由我们交广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警管理总队二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主持，特别希望大家锁定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另外，活动的这个月奖我们奖励的是1000元的这个加油券或充电券哈，还有包括我们的终极大奖10000元的加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10000元的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等奖品也将依次抽取，所以福利不断，好运相伴。希望参与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好车主3个字来报名吧，祝各位好运啊。来吧，您看，仔细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信息了，山东之东给我们发来刚才我们就东航这个服务人员下跪这个事情哈，权利和义务是双向的，乘客花钱购票享有服务安全的权利，但是客舱属于公共空间，侮辱乘务人员属于扰乱航空器秩序，可能涉嫌违法，维权不能变成施加压力，是吧？
4: 是的。其实这位听众他的发表这个观点啊，就是跟我们的观点还是一致的啊，
3: 持枪施压，
4: 对，你有权利啊，你不能突破你的权利边界，否则就是不仅是个侵权，还可能涉嫌是一个违法行为，
3: 对
4: 啊。
3: 所以 多听听我们节目哈，更好的了解自己的权利边界和责任范围。刚刚导播是以临沂的徐先生是吧，是关于交通事故的这个问题咨询。稍后吧，一条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哈，接听许先生的这个电话，您稍等哈，我们马上回来。再次呢提醒各位，此刻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531-8292-6060-7070。
5: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2: 节目在直播中，大家出行中、生活当中都希望一切平安顺利，但是一旦遇到一些法律维权方面的问题，记好我们这个节目的具体播出时段，是在每天下午工作日的4点到5点，也就贯穿周一和周五，周六和周日呢，通常是这个节目的录播时间。今天呢，在这个11假期归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走进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咱们山东新亮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团队主任陈振斌陈律哈。此刻我们的两部热线已经全线为各位开通了，临沂的徐先生在线等候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接听一下哈，陈律，徐先生。
3: 我在的。
2: 哎，请讲，把您的问题说一下。
3: 你好，主持人还有陈律师。
4: 嗯，你好。
3: 然后我就咨询一下，我从9月1号，然后我骑摩托车被这个汽车撞了以后，人呢，他就说打了一个120，然后他就跑了，他也没报警。后面呢，我去一看，我这个严重了，然后他就走了以后，这个后面我家属又来了以后，我才报的警。这种属于什么情节？我就想问一下。
4: 嗯。就是鉴定他这个肇事司机的行为的话，应该是能成立交通肇事逃逸啊，交通肇事逃逸它是一个违法行为，我们交警部门啊可以轻则可以对他这个处罚，可以拘留，最多可以拘留15天，而且这个罚款扣分这都是相应的行政处罚，相应的处罚的都有啊。而且他因为肇事逃逸产生的这个事故责任认定呢，一般交警部门都会认定对方是全责啊。当然也要看一下你们这个发生事故啊，这个现场有没有这个监控？
2: 嗯。
4: 啊，现场有没有监控这个问题啊？
2: 9月1号发生的这个事故。
3: 是的。
2: 您是摩托车，我先问几个问题哈，帮着这个梳理一下，让陈律。9月1号出事故，您这个人员受伤情况呢？
3: 然后撞了以后脑震荡，然后有头上有淤血，耳朵是颞骨骨折。
2: 住院多长时间？
3: 住院住了一个多月了，现在
2: 一直在医院。
3: 一直也在医院，也上别的医院也查了这个情况，耳朵呀，这个腿上也有，到时候有这个。
2: 来，问问您，事故认定没出是吧？现在？
3: 啊，到这也没出，我去交警站，然后就在等着，等着呢。
2: 嗯。
3: 这个情况我们去了四五次，一直就等着。我们第一次、第二次呢去了，也不知道谁办理的这个案件，这个进度呢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4: 嗯。
3: 从出事的这个事情呢，离交警队到他家里都不是很远，都三四公里的路程。他这个虽然我出事的那个地方没有监控，这个小区或者这个大路啊，他从他上班或者喝酒的，他就是喝酒回来的，他就是都有这个监控。我也现在也不知道这个流程走到哪一步。
4: 嗯、
2: 来，徐先生，我问一下哈。肇事者这个身份情况、刚才听您说交警已经掌握了是吧？
3: 交警已经掌握，当天以后，就是晚上我昏迷以后，我上医院了，然后我家里家属知道这个事情以后，然后又报的警，
2: 嗯，
3: 交警又出的那个，
2: 就落实这个身份情况。另外，这个当事人一直没落实到吗？这个人一直没到案吗？
3: 就那边就说，帽子那边就说，然后给打电话了，通知了，
2: 嗯，
3: 然后不接电话，后面也就什么不知道了，也没通知过我们。都是我们去的那个交警队，
2: 嗯，
3: 问的，然后就后面就叫等着一直。
2: 好嘞，徐先生，就这样吧，听听陈队哈，下一步该怎么做？
4: 嗯，从涉及我们这个道路交通事故认定啊，出具交警部门处理事故责任认定书啊，他就是像咱这个情况，他就需要调查，可能需要扣车，他的时间一般是这个一般程序，就是长的话一般是在一个月左右就要出这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啊。当然这里边你是否还涉及到这个车辆鉴定，我觉得有可能会涉嫌车辆
2: 扣他车了吗？知道吗？
3: 扣他车了也没说过，就是反正拉走以后也没说，也没通知。
4: 嗯，
3: 我就是这个笔录呢，也就是当天我昏迷以后刚醒还在迷糊状态就做了个笔录过。我觉得应该是不是第二天还用不用做一个笔录啥的，或者问问他肇事者喝不喝酒啊。因为那个肇事下来以后，他在右门车门下来，他走路就摇晃着，上我车上我旁边了，我闻了他身上有酒味。因为我昏迷以后吧，我醒了以后本来就在迷糊状态。我有很严重，所以我这事吧后边有的又想不起来了。
2: 徐先生是这样哈，我们您在叙述的时候，实际上我们都在认真听。实际上陈律对交通事故处理应该是很有经验。就像这种情况的话，交通事故的处理，作为受害者一方，你不能老等结果。就像您刚才振振有词的给我们说，他像是喝了酒了，他像是怎么怎么地了。你这些情况，或者是说对这个事故调查，你希望有些内容要补充的话，有些证据要补充的话，你应该和事故处理的交警有效沟通啊，这些事儿你不是老是在这一味的等啊，对吧，陈队？
4: 对，
3: 是的，所以我的家属去了四五趟，这一上个月，就是一直在等着，我也不知道等着这个事故或者人。
2: 刚才陈队所说了，听我说。检验鉴定扣车的目的不就是检验鉴定吗？
4: 对，他交警部门啊，他是有这个处理事故的程序，而且还有期限的。像您这个情况哈、我应该是大概率啊，交警部门他要对这个车辆
2: 一般程序，
4: 对，
2: 稍安勿躁，
4: 对，他是按照一般程序啊，他要进行车辆鉴定的。
2: 嗯，
4: 鉴定要包括你们这两辆车，因为你这个事发地点、又没有监控，没有监控的话，那么交警部门他会对车辆的碰撞位置。他的这个会委托相应的司法鉴定机构来确定碰撞位置，看他是逃逸了，到底能不能界定是哪辆车和你这个车相撞。然后这是第一，碰撞位置，然后车速，它都是要进行相应的这个车辆鉴定的。而且车辆鉴定的时间呢，它一般也是在这个20天左右吧，有的快的半个月以内就要出这个结果。
2: 再加上节假日跑出去呢？
4: 对，他这正好正想说这个事儿，正好可能赶上这个，一是前面中秋节，
2: 是
4: 现在又国庆节，你可能整体的这个时间啊，可能是算起来有一个月，甚至一个月多。但是他们这个公安交警部门，他们办理往往是这工作日来计算这个时限。而且你这里边呢，对方又是肇事逃逸，我不知道这个对方，你说他替他酒驾，甚至说达到醉驾的问题，我可以坦白的告诉你这个问题哈，就是说非常普遍，就是发生了这个事故以后呢，他为什么他跑啊？那是因为他 肯定是有问题，要么无证驾驶，要么咱说要么是醉酒后驾驶，甚至说醉酒驾驶，这种情况是交通肇事逃逸最普遍最多的一种情形。
2: 嗯，
4: 但是呢他一旦跑了以后，除非说当时交警部门就已经把他抓获在案，否则的话第二天再抓获往往可能就很难给他鉴定这个醉驾的问题。当然如果说他这个第二天他仍然给他抽血，还能检测出这个酒的成分来，但是毕竟和当时事故发生时啊，他的这个酒精成分肯定是差别相当大了啊，甚至说可能达不到这个醉驾的标准了啊。但是这个事儿呢，他交通肇事逃逸这个行为是已经确定了，而且作为咱是伤者呢，其实我觉得咱更多的关心是什么呢？就是你怎么能获得足够的赔偿啊，足额的赔偿。然后呢对方他肇事逃逸，他也会受到相应的处罚，他的这个处罚的后果呢，就刚才我也讲了，肇事逃逸这个交通肇事逃逸呢，交警部门轻的他是一个这个罚款拘留，那么重的如果说你说是脑震荡，但说如果说真是经过这个伤情鉴定，你这个伤到这个脑部，刚才听你讲可能还有相应这个脑骨这个有受伤，如果是达到这个重伤以上的标准，那他还有可能给他转性来，还得对这个对定性要转变来，所以说还是要一是要耐心的等交警部门处理，这是第一。第二个，如果说你不知道哪个交警部门给你负责这个案子，那么你可以啊，这个到交警部门他都有值班室，一查一给他说哪个事故，人家自然会告诉咱啊，明白了吧？
3: 啊，明白了，老师，我还有两个问题问一下。说第一个问题的话，我想这交警部门是不是或者那几天最近那几天我出事的那几天，用不用查这个就是摄像头或者大路上有肯定有摄像头或者谁开的车呀？
2: 这不是你关心的问题啊。这个交警自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主动调取的。
4: 就是可以这么跟你讲哈，就是交警部门他们查处这个肇事司机啊，也不是说平白无故，谁说是司机就他就认定是司机，也不是，就是沿途的卡口监控包括一些天眼，这个我们交警部门都会这个查处的。而且这里边他如果说但凡有其他人，比方说你可能怀疑是不是有顶包的，对不对啊？如果说真是顶包来处理的话，这个事儿它性质立马就变了，可能就不仅是个违法，甚至就涉嫌犯罪了。
2: 这个不是您所什么的，这是一个问题，还有什么问题？
3: 第二个事情呢，就是这个确实是这个肇事车主去了，他本人去了。但是交警说呢，然后他写的那张那个，凡是就是说的怎么出现这个事情的，出现这个事故的。他就说了，他喝了一瓶啤酒，别的他们这些交警没给我们说，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2: 您的问题是什么？
3: 他这种20多天才去报道，这种算什么情节？还是没有情节，是什么不用管？
2: 那您这不说吗？肇事车主已经到案了，是吧？
3: 啊，到案了。
2: 您前面您说
3: 他就不到案。
4: 就是给他定逃逸，这应该是问题不大。就是说他后续的他到案时间晚，这个这目的你不是想定他肇事逃逸的问题吗？
2: 一个是交警在这个您说的这个事故认定书到现在没出，他还在他的这个法定有效，
4: 也应该是快出了。
2: 对，也就是这个问题。另外，我倒觉着这个事儿，您应该关心的是自己的后续的赔偿问题，了解了解对方有没有保险公司啊，有没有保险啊？
3: 有保险公司，他说不报保险，第一个头开始说的。
2: 你不是报与不报，你报了，如果肇事逃逸构成了之后，这个保险公司商业险也是不给赔付的。那另外，你花费的医疗费有多少了？
3: 我现在花了加住院的费用，加那上外面医院查体的费用，这些都花了快20000了。
2: 行，留好您的证据吧，好吧。等待着这个交警的这个事故认定，也希望有些证据给，既要冷静也要主动给交警沟通，是吧？有效的干预之下能够达成一个有效的赔偿，这是至关重要的，好吧？
3: 好的好的，
2: 好了，有问题再说，有些东西别按照自己的这个臆想，是吧？好吧，
3: 行，
2: 好了，就这样，再见啊，再见。好了，我们的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啊，厘清了这些问题之后呢，如果在这个事故当中，大家在这个假期当中还有哪些问题要咨询啊，稍后一段宣传之后我们立刻回来。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

0: 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您的信任，我们的责任。有事儿您说话，咱们一起想办法。
4: 来吧，在这儿还是提醒各位哈，参与交通出行一定要自觉遵章守法。所以百日之内如果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大奖等你拿的活动。所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3个字好车主，就可以报名参与。我们明天也就是周五的这个时间，30位的这个周奖要开出了，奖励的是200元的加油券和充电券。当然马上马呢，这个还有很快我们的这个月奖也要产生，奖励的是15位10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所以自觉参与交通这个过程当中，自觉遵章守法的这个重要性，还有就是一旦遇到这个交通事故之后，怎么样更好的去处理，减少对伤者的损害，还有自身这个权益也是维护啊。你一旦出险之后选择肇事逃逸，保险不赔啊，商业三者险。所以刚刚呢，借临沂徐先生咨询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有几个点，事实上他没有问透，或者是挺有代表性的，我们得给大家拎一拎哈。这个肇事一方撞了人之后报警了，但是没有真实如果表明自己的身份的话，只是作为一个报警人，那这算不算逃逸呢？就像他所说的，如果如他所说20多天才落实到这个当事人到案，这种情况从法律角度构成还是构不成肇事逃逸？
5: 这种情形它是构成交通肇事逃逸的。而且关于我们这个就是交通处理交通事故方面，最高法院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关于交通肇事逃逸啊，它分多种情形，就是报警，或者他刚才应该是不是说报警，他打的是120。我听刚才这个徐先生讲哈，就肇事司机打了120，他还没有报警，只是说打120这个相当于及时抢救啊，但是他没有报警。如果说你报了警，也这个报了一啊，那么抢救的话，那么在现场等待这个到了以后，然后主动配合，显然他不仅不会定肇事逃逸，如果说这个案子将来说涉嫌刑事犯罪的话，那么他就首先具备这个自首情节啊。如果说你只是报一或者说报警，然后离开现场，没有在现场等待，也没有说这个看着防止发生这个二次事故，那么你离开现场的目的是什么？往往我们在法律评判，在司法审判当中就会考虑你的主观目的，离开现场是为了逃避法律追究，而逃避法律，主观上逃避法律追究呢，恰恰是认定交通肇事逃逸的关键的情节啊和情形啊。所以说像这个徐先生所遭遇的这个事故吧，就是肇事司机大概率是给他定肇事逃逸，是根据他的情节轻重做出相应的处罚啊。然后我觉得第二个问题，他还是涉及，最终还是咱说落脚点还是涉及到这个赔偿的问题，赔偿多少？那么对方肇事逃逸，假设说这个不是商业认定能成立商业三者险，无论他有没有，即便有的话，人家可能不赔偿，也是由肇事司机他自己来承担。所以说也能够体现到，就是说发生事故以后，为什么说我们说对肇事逃逸他的处罚

0: 甚不仅是违法处罚，同时严重的会构成刑事犯罪。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发生事故以后，人的生命安全是第一位的，先抢救人啊。如果说你逃逸离开现场了，无疑是置这个伤者在现场他的人身安全于不顾，对他的这个伤害后果，他的损失的扩大是主观上处于一个放纵的状态。那么这个我们法律评判会认为他的主观上是存在一个故意，或者不能说过失吧，就是个故意的一个心态，那么这种对他处罚会重一些啊。所以说最终还是落实到，就是发生事故时我们要干什么，就是先抢救人，同时如果说你发生事故在一个这个主干道，要把车辆啊看看能第一时间拍拍照录录像取取证，
1: 固化好现场，
0: 固化好现场，车辆人员能移动的话就可以移动到这个妨碍其他车辆正常通行的这个位置，
1: 不妨碍其他通行的这个位置。
0: 对，如果说人员啊有的可能伤得很重，他就是咱为其他不懂医学的人啊就不要轻易挪动他，但是呢要把这个叫来车方向，也就是说要放好相应的这个三角牌，咱们车辆其实放这个三角牌要警示后方车辆别再发生这二次甚至说三次事故，导致损失的扩大啊。所以说发生事故以后怎么做，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从这是对这个肇事这个对事故双方来讲，如果说你本来还有责任，就像徐先生这个，咱现在先不管他是事故怎么发生的，但是一旦说肇事司机他逃逸了，那么刚才我讲的就是说这种情况，我们交警部门认定他事故责任，一般会认定肇事逃逸方是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就是说本来你不逃逸，可能双方是比方说是一个次要责任一个主要责任，或者说同等责任，但你逃逸就是面临着交警部门事故责任认定对你有不利的认定，这是第一。第二，涉及到将来的民事赔偿方面，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第三，如果说人员受伤很重，财产损失很大，你又赔不起，有可能还涉及到这个交通肇事罪相应的这个违法犯这个相应的犯罪行为。所以说这个他的这个后果之所以为什么会越来越重，那是因为你的行为造成的这个危害后果，它对人的伤害，对这个社会不特定这个公共安全的伤害，它是越来越大啊。
1: 希望陈律的这番解读也让各位驾乘人员了解好自己应该做什么，是吧？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我觉得大家都是成年人，尤其是作为这个驾驶人员该怎么做门儿清啊。但是就像他所说的这个情况，可能也是喝了酒了，是吧？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性质一旦成立之后，远比你当时的那个酒驾更为严重，这个后果。所以说现在您看这个酒驾，过去我们说二十到八十，是吧？这个二十八十，最终现在是放宽到多少？150多。
0: 就是达到20的标准呢，它是就是一个
1: 酒驾
0: 就跟
1: 80以上是醉驾，
0: 对，是醉驾。就说这个150呢以内，就80到150呢，它是一个醉驾的范围，就是可以追究危险驾驶罪一个刑事犯罪的这个区间。但是呢，只不过在这个区间之内啊，它情节比较轻微的，是检察院可以不起诉、不判刑、
1: 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前提是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对吧？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别一听，哎呀，自己凭着侥幸心理，我酒驾我就躲，你躲的，实际上最后招致来的这个问题更加的严重。反过头来，就这个事儿，再给徐先生说一下，听您说造成什么脑震荡是吧？
0: 是的，
1: 别的没什么严重后果哈，但是您住院时间多长时间了？
0: 一个多月了
1: ，然后前前后后花费了多少？20000多了。就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还是根据您的实际病情来，未必然到最后就说你所有的最后的这个赔偿是因为我所有的主张，所有的住院的这些病例这些全部都能够得到足额的赔付吗？
0: 就是一般是都能得到赔偿，除非就是说你存在一个过度医疗啊，或者说你发生的一些医疗费啊，与这个你交通事故根本八竿子打不着的这种费用支出，那么对方你要尤其是对方有保险公司，或者对方人家有专业律师，人家会提这个相应你的医疗费的支出是否与交通事故存在这个因果关系的问题，
1: 合理性哈，掌握住。徐先生，我们之所以就是给您说这个事儿，提个醒哈。另外呢，就这个事儿也给大家说一下，有时候如果作为事故的一方对责任的划分有想法，或者是对事故调查有一些希望补充的一些证据，有调解的这种沟通诉求，那这种情况之下一定要和具体办案的民警沟通。
0: 对，
1: 不沟通光等着那个结果是等不来有利于自己的结果。
0: 其实我刚才听那个徐先生一开始讲，他说我当时在迷糊的时候交警部门不给他做了笔录。其实你既然发现这个问题啊，其实也是如果说徐先生还在听
1: 在补啊，
0: 对，你可以后续啊在这个再联系交警部门，再给他说我这个之前可能说的不太清楚，我再补充一下这个笔录，这是可以的。如果说你不主动联系人家交警部门，他们可能就不再主动找你了啊。
1: 所以在这儿我们就这个事儿，为什么说反过来服务区再给大家提醒，因为这是假期归来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所以下很快我们还有假期是吧，所以在这儿呢希望大家遇到一些交通事故处理的过程当中，您看似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儿，但是有很多的细节不掌握，有的时候您就被动了。
0: 是的，
1: 所以和办案民警有效沟通，因为这些民警他有着丰富的这个案件处理的经验，他会结合双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程序不能代表当事人的意愿，你不说的话交警不会到您心里去猜啊。
0: 嗯，
1: 所以别沉默。给大家为什么用这个事儿多说呢，你沉默之后你经常问询一下这个进展到哪一步了是吧，这个大概什么时候组织调解啊，这些事儿都是您该后期要问的。
0: 嗯，
1: 并不是说一味的追究啊，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这个我觉得大家有的时候问问题没抓主要的都。
0: 嗯，是的。
1: 所以有的时候哈，我们说如交警组织调的话也是围绕着这个事实和程度，你得表达这个意思，要不然的话更容易表达清楚，更容易受重视，是吧？
0: 对，他现在主要是隔着这么一个中秋节，一个国庆节，时间确实可能会有些长一点。
1: 你也稍安勿躁哈，就这个事儿的话，这个来，很多听众朋友，诚信是本分，你看这名字起得多好。十一长假第一天前来打卡报道啊，这个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及时关注哈，也知道我们今天包括期待我们下一个节目，杨洋的汽车天下哈。今天是杨洋上节目啊，大家这个期待着这个主持人哪个节目来做这个东门清，这个诚信是本分，来候等了。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如果今天有很多问题回复不到的，那么开工之后，那么大家有很多的问题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公众号给我们发送过来，我们都会给大家回复的哈。在这还是提醒大家，我们的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的这个活动，明天是周五，我们的这个周奖要开始抽取了，上午11点我们准时开奖，所以大家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继续可以通过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啊，也期待各位晚参与，但不一定您获奖晚，但是前提是三应该百日之内您没有任何的违法情节，对吧？
0: 对，还得注意安全啊。
1: 对，好嘞，也谢谢各位山东之东给我们的夸赞，我们都看到了哈，谢谢各位，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2: 法律是心底的明灯，照亮柴米油盐的纷扰，规则是手中的雨伞，撑起万家灯火的尊严。心中有法，行有所归。欢迎来到山东交通广播，有事儿您说话，每天下午16点到17点，听案件背后的理，看纷争之外的道。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3: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新车挑选、团购买车、汽车维权、售后服务，你想要的这里全都有。汽车天下，带你漂移入弯，大幕正式拉开。

0: 来，诸位，周四傍晚，现在是5:03，欢迎您如约收听收看山东交通广播，在每天的晚高峰5:00至6:00时间为您带来的直播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在济南问候全省乃至全国的汽车朋友们。在4:57的时候，有朋友发微信说，十一长假第一天前来打卡报道，离你的羊毛向杨洋问好了。这今天确实是我来，我就说我说杨老师下午好啊，大家都是在5:00之前就来提前来问候了。国庆假期已经结束了，我们匆忙回家，匆忙相聚，然后又匆忙返回，开始细论的工作跟生活了。网上有句话说呀，说车头对着的是生活，而车尾牵挂的是故土。下次再见就是春节了，各位，所以咱们得摆好战斗姿态，直面生活，直面工作，笑对生活啊。今天是假期以后的第一天，我们聊聊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问题。下周开始我们处理汽车投诉，好吧？我们直播间呢开通了两路热线，号码分别是0531-829-2660或0531-829-2770，把你们攒的那些一股脑的什么想买车呀、最近关注了什么样新车的、行不行的什么问题，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另外呢，节目今天有三个视频直播平台：山东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微信公众号，还有杨侃车的抖音号。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的抖音号，这个直播间我是能看到你的文字的。想加入到我节目车友微信群的话，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发送天下两个字去加入汽车天下我们节目的微信群啊。同时呢，除了抖音之外，我们节目有视频号啊、快手啊、微信公众号、头条、新浪微博，还有您车机里边那个央广总台的云听软件，还有喜马拉雅，这个平台是回听我们绿色版无广告版节目的平台。您只需要搜索同样的四个字杨洋侃车，就可以找到本节目的全媒体矩阵了。如果我说一下，我们有朋友问投诉电话是多少，我刚才我说了几个热线电话了，我已经说过去了。如果你在日常汽车生活当中遇到了需要汽车投诉的事情的话，你发现投诉无门或者不专业或者搞不定，愿意相信我们的话，那么可以记好有这么几个方式。第一，山东交通台汽车天下节目每天的直播时间5:00到6:00傍晚，可以拨打我的直播热线。第二，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车友微信群，然后去添加，有热线朋友在等了是吧，请稍后，可以打字给我，他姓什么，然后呢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群去进群。然后第三一个，抖音搜索杨洋侃车，一条私信啊，一条私信把你要投诉的内容连内容带电话留言给我就可以了，好吧。今天的座上宾是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晓东，韩老师。哈喽，韩老师。
1: 哈喽，杨老师，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
0: 这个假期你过了怎么样啊？
1: 过得一如既往的稳定啊，反正就是
0: 怎么叫稳定，
1: 在家待着嘛，就不出去跟大家一块儿挤悠悠了，
0: 就是很稳定，
1: 不给大家添麻烦啊。
0: 哦、咱俩出奇一致的稳定，
1: 我觉得咱稍微那什么点的都这样。
0: 稍微聪明点了是吧？
1: 哎，不，这跟你说的啊，
0: 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反馈一下，你们过得稳定吗？你们是什么样的这个心情啊？导播现在那个提词器打字是不好使的是吧？好，那我们先来直接，我们直接来这个接通热线。
1: 嗯，
0: 你好，我们热线上的第一位朋友，我也不知道你姓什么。
2: 哎，你好，叶老师。
0: 你好，就是您，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
0: 李先生啊。
2: 麻烦您，就是想请您出面那个帮忙新车砍价。
0: 刚过完节你就要买车了，是我的老粉丝吗？证明一下自己。
2: 不敢说是您老粉丝，反正也听了有几年节目了。就是另外可能您帮助的那个车友比较多啊，您可能记不清。然后之前您帮我砍过一次车价了，我当时说可能之后还要买车，还想麻烦您。
0: 这你们家怎么偏葛了我这一个羊薅啊，是吧？你薅的羊这薅了我跟葛优似的啊。
2: 非常认同您说的，就是在对您对我们来说，就是确实咱们普通听众能够拿到的咱山东的最顶级的免费的优质的资源，
0: 不用花钱吧？
1: 别人说了嘛，免费的嘛，
2: 不，对对对，
0: 该花的时候也得花点儿，是吧？我的这个账户你们没有是吧？啊，没有，
1: 我们那付款码出示一下
0: 啊。对对对，该花的时候也得花点儿，什么你请我喝个茶是吧？这也是可以的。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之前找我买的是什么车？
2: 现在看的是那个大众的 ID Aura T 六。
0: 现在看的是 T 六，刚刚上市，一大众的这个 T 六。
2: 对对，
0: 我直接问，看是哪个配置，是14万以上的还是14万以下的？
2: 就是那个660 Max 14.99万那个配置。
0: 只有从你这个配置开始往上，这个车才有配置。
2: 对对对，
0: 15万买这个车，老哥你觉得值吗？
2: 可能就是性价比、性价比来说的话，跟咱们一些国产的话，确实还是有一定差距。
0: 嗯，差距很大，就只因为你低于你1499这个价格的下边那些配置就没配置。你只有买这个配置往上才开始有配置，
2: 对。
0: 但是你要花15万，你要买这个车的话，性价比我个人觉得不是太高。那个韩老师，你觉得呢？
1: 这个说实话啊，就15万左右买个续航600公里的话，如果说我们放到合资不是放到
0: 国产啊
1: 自主品牌里面的话，
0: 嗯，
1: 我觉得这时候应该能破700了，应该没什么题，700出头应该没什么题。
0: 该有的什么智驾、点到
1: 辅助驾驶、
0: 端到端、点到点、
1: 都有。
0: 对，配置
1: 因为之前我们去长安的活动啊，各种活动也有了，反正就是都是这个差不多这个价位。
0: 是，
1: 但是功能配置都比这全，
0: 基本上高于13万左右的国产车啊，它的配置可能就要超过它这个15万。
1: 不用13，12左右其实就都有了。但是呢，你要是到13、14的话，这个价格起码你能买到一个 SUV。
0: 但是咱就是喜欢
1: 这个，首先呢，就是T6 Aura 这个车，它开起来并不啥，很精神，好开，这个大众一向的这种转向的手感、底盘的行驶质感、很高级感都有。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这个感觉的话，我觉得这14-15万，我觉得你行，能看，但如果你觉得那些东西可能对你不重要，我要的是冰箱、沙发、大胆店，是辅助驾驶，是一些智能化的东西，那可能大众给到你这些东西真不多。
0: 那万一就是我现在这个李先生，我在我现在我没买之前，我个人觉得可能那些东西不重要，但我买完了之后，万一左邻右舍同事们凑在一块儿，我看看你的车，你看看我的车，他突然发现他的车
1: 配置不行，
0: 而且是少了很多的东西，那你
1: 后悔了？哎，
0: 这个那个时候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
1: 哎，这个我不知道，现在大众还有没有那个就是3年60%的那个
0: 回购？
1: 对对，那个回购那个政策，如果有的话，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而且老哥，这个车是可以买，但是等一等。
2: 应该是这样，杨老师，我就是有考虑，因为我之前不能说每一期都听您节目，但是基本都听，因为您之前也有其他车友咨询，说是这个明年政策补贴是，包括您也好，包括这个嘉宾老师也好，这个意见呢是明年基本上还可能会有，但是因为我现在手边有一辆旧车呢，考虑还是今年想把它这个置换掉，可能保险一些。
0: 是，我们尊重你的这个意见，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那就是咱就不看别的车，咱就要买这个车了，是吧？
2: 对，就看的
1: 可以，就这个月就要办这事儿，是
0: 这个月咱就要买了，可以。
2: 对，
0: 我们充分尊重每一位朋友的意见，我就是说，我们只给建议，但是决定权永远是在您自己手里。
2: 对对对
0: ，OK， 可以的。
2: 您的节目确实我基本都一期不落吧，可以说。然后您的意见我其实几个大方向我都也都明白您那个一个就只是说。
0: 是知道我的良苦用心的是吧？
2: 善意的提醒，对对，这个确实我是知道的，姚老师。
0: OK， 好的，那就这样，请导播记录一下您的姓名、电话、哪家4S店，还有那个销售顾问叫什么，以及您个人谈到了是什么政策，我帮你跟他们厂家这边来打个招呼，希望能帮到你。
2: 行，
0: 好不好？
2: 好嘞
0: ，OK。
2: 再次感谢您啊！
0: 没事没事。
2: 另外也就是转成那个韩老师，我非常喜欢韩老师的节目。
0: 真的、我的节目，韩老师马上就要有节目了，一档半夜的谈心节目啊。好，
1: 对感情相关的啊。
0: 对。
2: 好谢谢
0: ，OK。好嘞，再见啊。好嘞，来请导播来给这个记录一下。家里你看，家里两台车，然后都是来麻烦我给买的，
1: 还都你砍的，你看。
0: 我说实话，我一点印象是都没有。
1: 没事，你就砍一刀嘛。
0: 咱做好事从来不留姓名，你知道吗？这个泰山迎客松说：“杨总下午好，您辛苦了，可把您盼来了啊！”这个老哥，我可是很久没见你在我这个时间点出现了啊！自从我的节目开疆拓土，弄完了这个上午的10到12点，然后我搬到下午晚高峰来了之后，我可是在下午时间，我很久没见到你了啊！Jeff 说：“这个杨哥可来了啊！我就说，我说杨老师下午好。李正月欢迎，欢迎陈世美芬，欢迎很多，欢迎石头，欢迎很多的朋友啊。这个 K 我说羊毛特多，是的。还有模具刚说怎么关注韩老师，我也很喜欢，很简单啊，你搜索一下杨洋砍车，
1: 对，
0: 啊，
1: 下面有个韩老师，
0: 对，搜索一下杨洋砍车，哎，你们随便在评论区里你们就艾特，你说请把韩老师艾特在这里，就不，你知道吗？”这个各位，我们的热线是0531-822-6060或0531-822-7070啊。各位今天遇到了选车买车的问题，我们集中来这个探讨。如果有汽车维权的事情，请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我们留到这个下周啊，这个下周节目开始的时候，帮助您陆续的来处理这个汽车投诉的事情，好吧？金童说：“杨总下午好，欢迎你啊。华劲 S 这个车怎么样啊？谢谢。这个车我们聊过很多次了啊，今天我们听听韩老师的意见。”
1: 哎呦，这车华劲 S 是9X 吧？
0: 不是啊。14万到19万多那个50的那个华劲 S 啊，
1: 就挺个，我记得反正个头不小的是那
0: 个
1: 吧？
0: 个头可是不小，三排座，哎，有6座吧？
1: 有，
0: 我试驾的那个是一个5，有，
1: 我印象当中是
0: 有，是的，而且他用的是 ADAS 的那个支架，但是实话讲，它不是满血版的 ADAS。
1: 这个钱他怎么给你买？
0: 哎，对你总共你就14-15万的是吧？
1: 这么大一车。
0: 对，
1: 乾坤智驾当然不是，对，咱不说满分，
0: 乾坤智驾它也要分第一梯队啊，
1: 也分 Pro Air 和 Plus 对吧？就差不多这意思
0: ，Ultra 是吧？等等等等，
1: 差不多这意思。反正我觉得你既然预算在这个价位当中，
0: 嗯，
1: 个头空间智能化你还都想要，
0: 嗯，
1: 那我可能就是这种，这就是一个，
0: 但我还不想多花钱，
1: 这就是最佳解，
0: 对，
1: 这就是最佳解答方案。
0: 而且这个车是目前为止啊，五菱造的可以说是最精致的一款车了吧。因为我已经开过了，我在今年夏天的时候，我记得很热的时候，我就已经开过了。
1: 这应该是五菱最大的一款车，
0: 尺寸上
1: 是吧？
0: 对，
1: 最大的一款车。
0: 你要是不算面包的话，
1: 那不算，
0: 它不见得比面包小，你知道吗？
1: 真的啊。
0: 然后第二排也是很宽敞，非常的舒服，做工比较的精良。第三排空间我觉得做一个应急还是可以的，嗯，比较好开吧。但是你不要过度的去依赖它那个支架，
1: 嗯。
0: 还是说我们就花了十几万，它不是一个特满血，但是这个车就是普通老百姓过日子的家庭用车，我就这样认为。
1: 它满足了以下，就是在他们自己家品牌里面几个第一。
0: 嗯，哪几个？
1: 尺寸
0: 第一，
1: 辅助驾驶能力，
0: 哎，辅助驾驶
1: 智能化。
0: 他们以前跟大疆一起搞过那个辅助驾驶
1: 啊，纯视觉那个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个相比这个，我觉得差的就不是一丁半点的。
0: 华为的支架要好，
1: 这个相对要好太多。
0: 对，
1: 当然说在路况好的时候，
0: 嗯，
1: 快速路啊、高速啊，用一下我觉得没啥问题。
0: 对，你不能指望你在这个车上给你用上了 ADAS 4.0 啊，
1: 给你弄这么多雷达啊，这么多激光雷达，那不现实，
0: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能用，好吧？麦先生说，最近网上炒的很火了，尊界 V800 刹车支架断裂。杨老师你怎么看？我说实话啊，这个事儿我真没关注过。
1: 今天上午出来的。
0: 哦，是吧？
1: 对，
0: 因为我是在刚刚我在开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们有网友他跟我说了这个事儿，我还问呢，我说你给我讲讲是怎么个事儿。我先进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聊这个事儿啊，因为详情我说实话我并不太了解啊。
3: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4: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3: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4: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好了，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谢谢天天啊，属羊仔好，现在光听广播了，正好这个点啊，在下班路上，在下班开车路上上来冒个泡，欢迎欢迎啊！来，这个我们还有迎客松说呢，十分喜欢杨总跟韩蜜二位好声音黄金搭档啊，超越什么什么社的相声晚会啊，
1: 十分喜欢，
0: 太高赞了。十分是谁？他凭什么喜欢我们？
1: 就是、
0: 啊，你
1: 喜欢我们的人多了。
0: 韩老师，你
1: 大老
0: 爷
1: 啊，
0: 你说别要挨揍了。韩老师说一下，就是刚才我们有网友说到的，今天他们刷到了那个支界刹车踏板断的那个事儿，我是真没关注的。
1: 对，简单回顾一下吧。今天上午也是被这个新闻几乎就给刷屏了，朋友圈也好，各种社交媒体。就这个新闻的热度一下子冲上去了。
0: 我是个好好上班的人啊，
1: 杨老师可能一直在工作，就没空理这些啊。领导带的吧，听着呢。
0: 哎，
1: 其实是这样，就是某车帝，他其实在做 应该是个横屏这么几个 MPV
0: 测试啊，
1: 对，然后呢有一项就是零到一百，一百到零，这么
0: 一百到零
1: 刹车和加速的一个、
0: 啊、
1: 一个测试，
0: 这不是很正常的一个再普通再正常不过的一项测试吗？
1: 所有车都要走这个流程嘛，
0: 对啊，
1: 对吧？加速我做一个成绩，
0: 嗯，
1: 制动我相应的也会出一个成绩，
0: 嗯，
1: 但是很不凑巧，加速没啥问题，
0: 嗯，
1: 在制动环节出问题了，
0: 嗯，
1: 驾驶员在用力的踩下刹车踏板的时候，
0: 嗯，
1: 啪断了。
0: 啊，这个是一个确定的，而不是恶意剪辑的吗？
1: 这不是，真不是，
0: 哦、
1: 因为这个测试是在全程直播，
0: 而且是三台车同时断的。
1: 啊，它是这样，第一台断了之后，
0: 嗯，
1: 它一般像这种活动会有一台备用车，对吧？
0: 对对对。
1: 第一台断了之后吧，大家可能觉得啊，这可能就是一个偶发事故，
0: 嗯，
1: 或者之前这个有可能会怎么着怎么着，
0: 这脚劲儿太大。
1: 对对对，啊、这个你
0: 这是4500牛米的脚，就是啊，
1: 10000牛的啊。
0: 嗯，
1: 然后呢，人就把那个备车给弄上来了，
0: 嗯嗯，
1: 说这个我们再测一遍吧，
0: 嗯嗯。
1: 我很不巧，
0: 又断
1: 备车也断了。
0: 好家伙，
1: 一再
0: 下回不敢用这哥们儿了，你知道吗？
1: 然后就、嗯、我们就本着再一再二不再三的这么一个态度，
0: 嗯，
1: 我们那怎么再弄一台呗？
0: 嗯，
1: 结果第三台
0: 还断，
1: 还是断。那么大家就本着这个一方有难八方捣乱的这么一个心态，
0: 嗯，嗯
1: 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0: 这是一个极小概率事件啊，
1: 这个概率就太低了。
0: 那如果这个事儿是真的，那就真的可以怀疑一下。我们因为我并不掌握所有的详细的经过跟那个证据哈，
1: 嗯，
0: 就是算我是今天是第一次道听途说啊，我就听你这样一描述的话，我就觉得本身应该是这个测试环境应该是比较专业的，
1: 大家是公平的嘛？
0: 对，应该是比较专业的。那他如果就是正常从一百到零测这个刹车距离的话，你无非就测出个32米、36米，那
1: 或者38米、40米，也就是
0: 这
1: 样子。
0: 对，你
1: 这
0: 种情况下，如果三台车同时都能踩断这个刹车踏板的话，要么是你材料有问题，要么是你结构有问题，
1: 设计制造我觉得绝对是有问题。
0: 对吧？
1: 我不说嘛，开玩笑，说油门我把它踩断了，
0: 嗯、
1: 我可以理解。
0: 嗯，
1: 我地板油嘛，对吧？你这个制动这个东西，它是要命的呀。
0: 我们有朋友说，我就是站起来踩，它也踩不断。还有人说，这玩意儿就是奥特曼踩，它也踩不断的。
1: 李有田老师，
0: 哎呀，我这哦，脚上有放测力计1600牛踩断了。这个是玩笑还是一真事儿？
1: 国标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0: 嗯、
1: 应该是2000牛正负50左右
0: 啊。
1: 你说这个劲儿得有多大？
0: 嘿，这事儿我们详细了解了解，我们再说啊。因为这个确实，我是头一回就听说这个事儿啊。嗯，这个于学清说：“杨老师你好，泰七的品控和性价比怎么样？您推荐吗？”泰七现在有没有优惠？还卖17万到24万吗？
1: 应该有点，多少会有优惠。
0: 嗯，
1: 因为泰七量，但是说实话，方程豹里边卖的不错的，就指着泰七跟。那个方程豹五的，
0: 对对，
1: 说实话，就这俩车走量，方程豹里边走的还不错。
0: 他原来以为泰三是能卖好的，但事实上他并没有卖好。
1: 对对，因为泰三你13万价格，现在优惠完10万出头，好像量没起来。
0: 对，
1: 但是他们自己的王朝的元 Pro 卖的还不错啊。
0: 哎，是，所以这说明大家都是务实主义者。
1: 没错，小飞机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的。
0: 泰七越不了野，反正
1: 别把它当越野车用。
0: 对，你要那个型，它是可以的，
1: 没问题。
0: 因为泰七确实有热度，有流量，
1: 对，
0: 有热度。但是如果呢你不想添钱，你还想省点钱的话， iCar V27 应该比它便宜点。我记得 iCar V27 是15万起还是16万多起，
1: V27 比泰七还那个型，
0: 对、啊、
1: 那个型还更专一点，
0: 而且它还带 MRC 16变悬架，
1: 对，
0: 可预瞄，
1: 嗯，
0: 所以它的底盘要更好一些。
1: 对，如果就像杨洋老师说的、嗯、你只是要在意那个型的话，
0: 那无所谓、
1: 对吧？那个 V27 可能更野，
0: 你买谁不行、而且你如果还想要点越野能力的话呢，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在等那个长城的 H10 20万1800起、
1: 啊、
0: 就那个车再降一降是吧，那个车是能越野的。
1: H10
0: 对啊、H10 啊，那个是能越野的。
1: H 系列是真的有底子的、
0: 对，讲泰七的品控这块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说它是一个卖外壳的车，这话能懂是吧，它是个卖外壳的车。好吧，有朋友说奥特曼踩不断啊、哦，
1: 又回来了。
0: 好了好，你们很牛，你们很牛啊！
1: 啊，你们，
0: 我今天我也不白来，你看我跟着你们，我是真长学问啊！长假结束了，但是好运不间断啊！超过20万人报名参与的“齐鲁守护平安相伴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继续陪伴大家。我们刚陪伴您度过了假期，就要继续火爆进行。明天又是开奖日啊！明天上午的11点将通过直播抽取出又一轮的周奖30个，奖品呢是每人200元加油券或充电券。开奖直播呢是由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警管理总队2级警长常丹宁警官共同来主持。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收看，您还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 号、快手号、微博同步来观看十一点的视频直播。活动的月奖呢是1000元的节油券或充电券，还有终极大奖是万元节油卡的开奖日也越来越近了，还有万元摩托车，包括精品打印机一些奖品也将依次抽取。福利不停，好运相伴，您现在依然可以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啊！祝各位把握最后的机会，祝您好运啊！卸妆没选对，再贵的精华都白费。首推卸妆油天花板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遇水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秒就干干净净，精力拉满。全肤质试用，卸完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超耐用大容量，官网单瓶要900多，现在双节特惠，两瓶仅399，单瓶不到200，囤一次够用一整年，很划算。另外还有海蓝之谜防晒，肤感清爽轻薄。不假白不油腻，日常通勤出门补涂都很合适。官方50毫升1000多，现在5支20毫升便携装到手是100毫升，仅需要199元，立省近1000元。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自制期权由一码可溯源，也直接定假一赔三，赠送岳飞险。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再减30元，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好了，回到这个节目当中，赵钱孙李说，谢谢杨老师，迫在眉睫了。有一个问题，有一个买车的问题，现在是迫在眉睫了丁丁当时杨老师求助求助可以的，你有任何问题然后你直接说就好了。主要考虑 SUV 纯电，不要超过13万的，还得带宁德时代电池的，关注了埃安的 i60520 版，就你只要宁德电池。那长安起源家里也有宁德呀。首先我们说一下 i60520 版这个车怎么样。
1: 这埃安可能之前大家如果说熟悉这个品牌的话，应该都知道以前它那个电池出过一个是吧，那个召回那个问题。然后大面积好像只要出了保之后，这个出机率出问题的这个几率非常非常高。
0: 所以他才买宁德嘛，
1: 所以换成宁德。我觉得这位听友应该是比较有先见之明的。这个应该有想法，肯定是知道
0: 贵点就贵点吧，反正我要最好的电池。
1: 对，要对症下药了，应该是就本着这个事儿来的。但是我觉得就这车吧，我觉得你用没啥问题。因为价格放这儿，你如果你就是一个代步，我觉得行。但是这个级别中能选的车其实还是蛮多的。但是说可能用宁德时代电池这个硬性要求，可能一下就把这范围给缩小了。刚才杨老说那个长安起源的车，Q60 对吧
0: ？Q06 的低配，就咱俩都试驾过了啊。Q06 的低配是多少钱起？12还是13万？
1: 13万9400还是三万九？
0: 13万的是不是宁德时代电池？我忘了。
1: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这个车是走出国门的嘛。
0: 对，它应该是宁德，
1: 它走出国门的嘛。
0: 我们为什么要说 Q06？而没有给你推荐 Q05， 因为你是揣着13万，没有必要去买6到10万的 Q05。Q05 全系都是宁德，但它的级别低。我觉得你去，不是吗？你确定一下，如果它是的话，那就太好了，你知道吗？就那个车会比 i60 真的是好玩太多了，
1: 好开，
0: 精致太多了，
1: 起码要好开。
0: 低配不是是吧？那就很遗憾喽，那就很遗憾了。
1: 那只能自己增加预算，对吧？
0: 对，但是那就考虑一下 i60 吧，反正也这那个车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好不啊，丁丁当说，杨老师，我前两天正常行驶的时候，刹车油管爆了，刹车没了，出事故了，出质保了该怎么维权？出质保了？
1: 出质保怎么维权？
0: 出质保了，你的油管，你的车的油管是第一次这样爆，我们先不管你后边导致的交通事故，出了质保了，你的车出了问题了，自费。原则上就是这样，很残酷的。
1: 质保就是这样的，
0: 原则上就是这样的。OK。这个没什么呀，
1: 就之前咱们说那个电池出保的问题就不是这样吗？刚出保，
0: 你说对，你刚出保
1: 所有电池全都趴了，
0: 就很寸，
1: 然后导致所有车主只能自费去换，你没有办法，你就是出保了嘛。
0: 你国家政策，国家法律就是
1: 法律是保护双方的，不是光保护一方的，对不对？
0: 对，好吧。王先生来自东营，我们接通他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5: 你好，杨老师。你好。
0: 你好，王先生。
1: 你好。
0: 欢迎
1: 你好。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最近想买一辆那个家用的纯电的 SUV， 价格在15万元以内。我最近去看了几款。你比如说这个深蓝 S05， 还有银河的 E5， 还有这个长安起源的 K506。我想就是咨询一下杨老师，您觉得这三辆车的话，我应该怎么选择呢？
0: 您多大岁数？
5: 40多岁。
0: 40多岁，这车是您自己开吗？
5: 我对象开，我夫人开，
0: 女士开。对，这些线索咱必须要交代清楚，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给别人的推荐。因为不同的人，他不同的需求，我们推荐的答案一定是不一样的，哪怕是同样的选项，一定是这样的。 银河E5刚看了，刚改了那个后驱车。我再问一下，你的预算是多少钱？因为你这里边有9万的，也有这个13-14万的啊，十五万以内。那这就很充裕了。我觉得10万以内还需要看E5吗？
5: 我看了他那个27款的635智冲，它左版的那个价位差不多是。
0: 对，看了个高配的啊，E5一个，还有一个是 Q60，
5: 还有一个起源的 Q06，
0: 还有一个。
5: 还有深蓝的 S05，
0: 深蓝 S05， 你看了起源 Q06 就可以不用看 S05 了。
1: 对，
5: 啊，
0: 我觉得，反正我个人会倾向于 Q06。
1: 我跟杨老师，我们都在重庆开了这车一整天，溜溜开了一天，
0: 我俩
1: 印象非常不错。
0: 我俩加起来得开了几百公里吧？
1: 哎呦，
0: 好累的，印象还是很好。
1: 辅助驾驶、空间智能化全都有，
0: 而且那个车它漂亮，
1: 它是有设计的，
0: 对，它漂亮，所以我觉得，
1: 我觉得以。各种腰线来说、啊，
0: 那个底盘是谁挑的 ？Peter Davis， Peter Davis， 然后大师团队挑的
1: 啊？你说那是打开球那个吗
0: ？Davis， Peter 是吧 ？Peter 啊，那个我认为无论从颜值、科技感、好开这种程度上来讲的话 ，Q 零六明显更就是它就更时髦，
1: 它有设计感。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女同志看了这个东西，我觉得要印象，起码第一印象。就会留下相对会好很多。
0: 对你像E5这种车吧，它设计的就是
1: 中规中
0: 矩，太中规中矩，
1: 中规中矩了。
0: 而且价格便宜，你9万2块钱，
1: 它确实便宜。
0: 9万2块钱，你没必要揣那么多钱去买了，对吧？
1: 你15万，你要是买 Q06 的话，几乎就到顶配了。对吧？
0: 它不是有
5: 15万。如果是这个价位的话，两位老师还有没有别的车型？
0: 小鹏的 L03， 你看一下，它的长相跟 Q06 极其像，但是它的智驾很牛掰。
1: XNGP 确实这个级别中能用成这个样子的，对
0: ，XNGP，
1: 因为他们后续自己的大模型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还当前是比较先进的啊。
0: 对，
1: 如果你比较 care 这一块的话，
0: 其他的车就是大部分在这个价位都是有板有眼、板板正正的那种，它不够时髦啊。先看呗。
5: 好嘞，
0: 再见啊！
5: 谢谢，
0: 不客气。
5: 谢谢，
0: 好嘞，拜拜，再见，
5: 拜拜。
0: 17:30，我们进入半天广告，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正在全省全国音视频同步直播的《汽车天下》，我是杨洋，我们稍事休息，咱们待会儿见。
6: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普蒂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汽车连接你我，汽车改变生活，让每一次加速血脉喷张，让每一次超越掷地有声。关注车市动态，聚焦汽车服务，选车买车，汽车维权维修保养，二手车房车自驾，这里将为你提供权威专业全面的汽车服务。山东交通广播汽车天下，和我一起身材引擎，让世界听到你的轰鸣。
2: 来，诸位，傍晚的5:33，这里是山东交通广播呀，在每天的晚高峰期间，5点到6点时间，为诸位融媒体直播的专业汽车节目《汽车天下》，我是杨洋。各位，在今天我们放完假之后的第一天节目当中，如果遇到的是选车买车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来探讨。我们直播热线是0531-8292-6060或0531-8292-7070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节目是也处理汽车投诉啊、维修保养，包括二手车评估各个方面的一些问题的。因为刚放完假，所以今天呢，我们不涉及汽车投诉，下周我们这个再重新开始啊。那么生活当中如果有需要投诉的一些汽车问题的话，一个是在这档节目直播期间拨打热线，你必须得打进来。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在这个去加一下我们的车友微信群，加我们微信群的方式是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啊，然后呢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的这个抖音号啊，第一个杨是木字旁，第二杨提手旁，单人旁，侃大山的侃，一条私信连事儿带电话留好，我们会联系到你，我们会尽快的去通知到你，好吧，就是这么三个方式，任选其一都可以啊。左上宾呢是来自山东省汽车摩托运动联合会的副秘书长韩克东，韩老师。Hello， 韩老师。
3: Hello， 杨老师。
2: 很多朋友还是很喜欢我们这套组合的啊，说杨老师好，
3: 我们这套啊，
2: 韩老师好，还是很喜欢咱们这套煎饼的啊，又可以听相声了，就是时间有点短，时间确实短呢，
3: 没办法呀，
2: 这半小时都没了，我们还是26分钟，朋友们，你们抓紧吧啊。银河挂长空说，哎，不是，刚才前面那位朋友不是说他出了质保期油管爆了吗？
3: 嗯，刹车油管，
2: 油管爆了。然后我很决绝的、很残忍、残酷的，我跟他说，只能自费。他伤心了。
3: 怎么今天都是爆油管的事儿？
2: 因为我在直播间里，我就没再看见过他，你知道吗？他可能很伤心，就是人在极度伤心的时候会把自己给藏起来了，你知道吗？
3: 他其实想找到一个认同感，
2: 对，
3: 我们同情你，
2: 我很同情你，
3: 但是。没办法，
2: 对，但是那是其他的法理的事儿了，
3: 对，
2: 好不好？银河挂长空说，悦达起亚赛图斯买1.5升还是1.5T 啊？主要是家用，任何车都是家用的，
3: 都能家用，
2: 2000万跟2万的车都能家用，但是它取决于你是小松鼠在过这个河，还是长颈鹿在过这个河，
3: 你是想开的爽，
2: 对，
3: 还是想开的久？
2: 嗯，
3: 你挑一挑，
2: 1.5T 配的是双离合，我记得，
3: 双离合还是 CVT？ 我想想，
2: 它不会配 CVT 的。起亚一般要么配 Mobis 的 8AT，
4: 那个级别应该不是吧？这个车便宜啊。
2: 它但是这个赛图斯确实要便宜点啊。
4: 这个车便宜啊。
2: 所以你跟我说一下，它这个变速箱，因为车有时候它比较多，我们会记不住。但1.5升，一般有可能会给你配 CVT。
4: 对 CVT 或者双离合，也就是这两个这个。
2: 啊，1.5T 配的是8AT 是吧？那直接买了，那直接买了。Mobis 很稳定的。
4: 那个开着，他们家自己家的。
2: 30万公里是打底的，
4: 自己调的变速箱，你自己去开那个爽死。
2: 他说1.5升没有颗粒物捕捉器。什么年代了？你现在还关心颗粒物捕捉器的事儿？多跑跑不就行了吗？
4: 反正 1.5T 既然带涡轮嘛，肯定你开的会相对爽一点。
2: 对啊，
4: 嗯，而且 8AT 他们家自己家的这个自己调的肯定会好很多。
2: 朋友，有颗粒物捕捉器在前几年的时候，这个东西在汽油车里叫 GPF， 有这个东西，当时是大众家里先堵的。它为什么堵？一是离发动机远，都到尾喉那儿了。它过来它就受凉了，它就是个口罩，你懂吗？二是它内部的结构简单单一，所以它容易堵，堵了之后导致我们有很多的成本。后来我们要又加020的机油，又不断跑高速，还得清洗，完了自清洁之后咱们还得花钱清洗，那个时候我们是花成本了，对吧？但是后来随着很多连大众带着很多品牌之后，这玩意儿它很好解决啊，离发动机近点不就完了吗？
4: 就这么说吧，
2: 材料弄厚点不就完了吗？
4: 这个价格当中啊，就首先你能要到，比如说爽感，然后呢，燃油经济性、可靠性、稳定性、保养又便宜，我觉得能占这几样就相当不错了。
2: 是，
4: 至于是不是颗粒捕捉器，我觉得如果这个即使给你一个不带的，你可能没有颗粒捕捉器的问题，你也可能会冒出别的问题来。
2: 有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人他戴了口罩不代表他感冒了，
4: 对，他没有固然好，对吧？
2: 哎，所以你如果不放心，你就等别人买了之后你调研一下，哎，有没有人遇到了堵。当然可能他买了跑了时间也不会很长，对吧？戴口罩不代表这个人有病，他不代表他感冒，他只是一层口罩，不要把这东西想得太神秘，兄弟，好吧。报广告。假期出行归来，爱车历经了长途跋涉，也需要细心养护。尤其是很多出远门回来之后的朋友，你要检查一下你的这个优质，你的这个轮胎磨损是不是该换了啊？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胐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充分福利价只要200多一条。详情呢，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我们呢，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筛选，最终呢是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它的主要特点就是精英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很靠谱。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100多个国家跟地区啊，它也拥有超过90多项的专利，而且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在售后方面呢，您完全可以无忧，客服是一对一导购的，帮您来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还可以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80000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呢还有加码福利啊，买2条轮胎赠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所以它不是一些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请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边发送轮胎两个字就可以点击链接进行购买了。卸妆没选对，再贵的精华都白费。首推卸妆油天花板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遇水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秒就干干净净，清洁力拉满，全肤质适用啊。卸完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超耐用大容量呢，官网单瓶要900多，现在双节特惠2瓶仅399，单瓶才不到200块钱，推一次够用一整年，很划算的。另外还有海蓝之谜防晒，肤感清爽轻薄，不假白不油腻，日常通勤出门补涂都很合适。官方是50毫升1000多，现在5支20毫升便携装，到手足足是100毫升，仅需要199啊，立省近1000元。去添加一下客服微信再下单，因为可以减30块钱。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一物一码，可溯源，也支持鉴定。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好了，回来啊。冬日暖阳说银河战舰700和长征 H10 吧，自驾游开，谢谢两位专家。H10是不是战舰700
4: 还没上呢吧？
2: 700是后天，
4: 对，还没上呢，
2: 是后天在杭州上市，
4: 这
2: 后天晚上才上市。
4: 对，这俩车都能自驾游，
2: 都能越野，
4: 对，而且长得都挺那啥，都挺精神，
2: 对，
4: 而且明显，我觉得这俩车应该晃上晃下，可能虽然说700应该是没有，应该是内嵌式大梁，它可能定位不是那种纯越野车，
2: 你说战舰700？
4: 对，
2: 哦，
4: 那 H10
2: 我还没见实车呢，因为后天在杭州上市，我又去不了了啊。
4: 上个月吧，我应该是看了那么几个关于这车的介绍，应该不是那种纯越野车。然后呢，H10 是
2: 具备一点这个能力，
4: 对 ，H10 是可以的，但是呢，700他们的宣传片是在沙漠拍的， 这个车是有
2: 宣传片干，
4: 是有相当不错的通过性。
2: 比亚迪 F 零还可以在珠穆朗玛拍宣传片呢，你 P 一下不就 AI 一下不就完了吗？
4: 怎么？你在说谁啊？
2: 是吗？
4: 我觉得这俩车都能，我觉得自驾游都没问题
2: 啊。
4: 而且呢，外观我觉得都还，那个700还更像大方盒子，那个车更野一点，更野性一点。
2: 等新车出来之后，我们看看吧。
4: 我们开过了，会给你一些更好的建议，
2: 对对对，
4: 更详细的建议。
2: 我们看看吧。
4: 嗯，
2: 非你莫属说，那买 1.5T 的这个赛图斯就不如买世博拓界了。
4: 又上去了是吧？
2: 对，
4: 价格又上去了，
2: 还是有点差，还是有点差价了。
4: 对，所以就看你的预算能卡在什么地方。
2: 对，
4: 如果你可以加预算，咱就往上走。对，
2: 买车不就这样吗？加上加上它就上去了，
4: 最后买了个库里南。
2: 对啊。追光者说，杨老师，请问固态电池什么时候上市啊？嗯，
4: 要不你发微信问问那谁
2: 啊？其实已经有了
4: 半固态嘛，现在是半固态。
2: 对，全国吧，全国2025年的时候，第一辆搭载半固态车电池的车辆，2025年就有了。
4: 对，
2: 上汽智己 L6，
4: 对，
2: 半固态。然后呢，今年上半年也有了 MG，
4: 4X
2: 是吧？
4: 对，
2: 还有 MG 零，那个 MG 4也有了。也给装上了，但是呢，我跟大家说的是，不要去买这个半固态了，因为我们再忍个1到2年，等这个固态价格沉一沉，我们就可以买了。我觉得明年差不多吧，明年稍微晚一点时候，应该就差不多了，这个量就开始逐渐的开始加大一点了。
4: 这你受得了吧你？忍忍啊，忍两年啊。
2: 我可以忍啊，
4: 嗯，
2: 因为它刚一上市的时候，它不会，
4: 它肯定很贵啊。
2: 对，它不会搭载在我能买得起的车上的呀。
4: 一定很贵的。
2: 对啊，它得慢慢的呀。
4: 嗯，
2: 是不是啊？啊。有朋友这个问问题的这个方式啊，我建议调整一下啊。有位不具名的王文昌王大爷，你知道吗？说这个他叫微信公众号用户，他说150万预算最安全的车选择哪一款？
4: 最安全？
2: 不太了解什么叫最安全这玩意儿。
4: 咱们不能那么说啊。
2: 我说完了之后
4: 不严谨。
2: 我万一说完了之后，张三拿着这车非要当碰碰车开，回头再来找我们，你这不要了命了？这是。
4: 对对，这个没有罪，
2: 没有这种事儿，
4: 没有那么问的啊。
2: 还有人问尊戒事儿怎么看？尊戒事儿今天下午5点我们就看完了，就说完了就啊。来接通一下济宁孙先生他的电话。你好，孙先生。
5: 杨老师你好。
2: 你好，欢迎您。
5: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我想这个用12万左右，
2: 12万啊，
5: 买上那个买一下这个纯电动的，
2: 纯电动的什么车型？
5: 我现在看了三个车型，
2: 您说，
5: 一个是比亚迪元 plus，
2: 元 plus，OK，
5: 一个是这个深蓝的05，
2: 深蓝 S05，
5: 对，还有一个那个吉利银河的E5，
2: 新款的后驱的 E5 是吧？
5: 对，我今天刚上店里看了一圈。
2: 好，这车是谁开？
5: 我开。
2: 您多大年龄？
5: 我今年60了。
2: 对车有哪些方面的，有哪几个点的要求是特别看重的？
5: 一个是续航里程在500公里以上。
2: 这仨都可以。
5: 对，
2: 标的反正500以上啊。
5: 我对车我主要是对车的这个驾驶就是说比较这个顺畅一点，
2: 喜欢驾驶感好的车是吧？
5: 对，
2: 那就把原淘汰掉吧。
4: 对，把原 plus 原 pro 原 plus 去掉就行了。
2: 啊，
4: 那两个你挑一个。
2: 它的底盘不行，它的驾驶感，它是这仨车里边
4: 最拉的一个，
2: 最弱的。以前 S05 是里边最好的，但是现在E5也改后驱了。
5: 我的用车场景就是在这个在济宁市周围这个通勤用。
2: 好，来韩老师推荐一个，
4: 就这俩都行。深蓝 S05 跟那个银河 E5 都可以，而且银河 E5 的驾驶质感就是吉利系的驾驶质感，夸张点说，在整个自主品牌里边，它是断档领先的。你开过了这？你试驾过这俩车吗？
5: 我今天光看了看，没试驾。
4: 明天您得试驾。
5: 因为他那个试驾的环境不行，
4: 环境不行。
5: 他的这个，我去的那个店。在那个比较繁华的地方，
2: 对，就跑不起来，
5: 跑不起来。
4: 着重去试试这俩车吧，
2: 对，
4: 深蓝 S05跟那个银河 E5，好吧。
5: 好，
4: 这开完了，你自己心里应该就有答案了。
2: 好，
5: 我到时候买的时候，我再给杨老师联系。
2: 老听众给我打电话，我是帮忙，但这个不是，它不是个生意。
5: 原来这个节目在晚上6点左右不。
2: 您拉倒吧，我什么时候我还晚上6点过呀，大哥。
0: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0: 一节目我们得聊多少次同一个问题啊？哎呀，送你两条轮胎怎么样？假期出行归来，爱车历经了长途跋涉，需要细心养护啊，换新优质的这个轮胎。各位，我们最新有一个好的去处，有个好的方式啊，山东交通广播撼动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宠粉福利价只需要200多一条，详情您可以发送轮胎两个字啊，到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我们之前呢，经过了一年多的市场考察和层层的筛选，最终选择了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明星产品。这个品牌撼动轮胎，精英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很靠谱。而且这家企业呢，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产品出口了100多个国家跟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售后方面，这个您不用担心，客服都是一对一的导购，帮您选对型号，而且可以就近选择正规的保养店，便捷安装，7天无理由退换货，而且可以享受市面上少有的5年或保养公里的超长质保。开业期间，而且也有这个加码福利，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送机油。它是我们为车友打造了一个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很高。各位，您可以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轮胎两个字啊，就可以点击链接去进行购买了。想加入到我们节目车友微信群的话，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天下两个字，因为我们节目叫汽车天下，山东交通台晚高峰5点到6点，每天1个小时，虽然时间短点，但是这已经是40多岁的我一个体能最能承受的一个时间了。我昨天来那个值班，你知道吗？他们任何人值班可能都没有我这么累啊。我还开了3个小时的视频直播，然后跟大家还叨叨了3个多小时的这个车的问题，你知道吗？
1: 我以为你边健身边直播呢，我这么累，
0: 大家还不过瘾，你知道吗？问下午你还来吗？好嘛，嗯，这个当然也有粉丝说，我从他说他从18岁的时候
1: 3个小时的直播，
0: 对啊，他从他18岁还是多少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听我的节目，当时是在他老爸的这个车上来听，现在
1: 他都还都有孩子了，
0: 对，他现在他都有孩子了，我很感动，我很感动啊。这个想得美，说这个杨老师上界增程 H5 怎么样？
1: 想得美，
0: 我觉得这车还行，但是销量平平。车我觉得还可以，
1: 反正就是这个级别中为数不多带
0: 乾坤支架的。
1: 乾坤支架的，
0: 你花15万，你就可以买最便宜的乾坤支架呀。
1: 跟那个上汽通用50的那个华境 S 其实差不多。
0: 对呀、啊，
1: 它一个级别，
0: 最便宜的原汁原味的嫡系的根正苗红的乾坤支架，
1: 这一堆定语啊。
0: 但是呢，这车卖的不怎么样。
1: 嗯，确实不怎么样。你路上我估计这车你见了你都不知道是这车。
0: 哎，嗯，有人真。就是
1: 我分不出来、啊，
0: 你就想想你在路上你见过几回，
1: 你可能见过他，但是你不一定知道这个是那个车。
0: 对，嗯、谢谢非你莫属啊，说我在临沂时期就听我的节目了，谢谢您，
1: 厉害厉害。
0: 那您真是看着我长大的，你知道吗？啊，悟空说杨哥，咱们那边还有卖车的活动吗？我想把旧车卖了。你试一下，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二手车"3个字，你试一下啊。有朋友问，请问 MPV 极客900，极客900，
1: 009吧，
0: 009吧，
1: 说反了。
0: Zeekr 009吧、
1: 啊、
0: 和梦想家该怎么来选、梦想家便宜啊，
1: 梦想家有他有华为家的辅助驾驶，
0: 而且他降完价之后现在就30左右起，
1: 30出头了。
0: 极客的话，极客也是30大，
1: 也是30多，
0: 他是30大几、
1: 啊、对，30多，
0: 当年是40多，30大几。
1: 我给你提供一个消息啊，
0: 你说，
1: 就是极客同平台的沃尔沃的 EM90
0: 81.8万，
1: 现在42万，不是49.8万，
0: 库存
1: 不是27款，最新款，
0: 不过了，
1: 不过了，
0: 反正80.8万也卖不动。
1: 对，大家自己去想啊。
0: 那台 EM90 我开了很久，
1: 好车呀，
0: 开了很久，
1: 那是好车呀，
0: 做工是真的好，
1: 真好，
0: 配置是啥玩意儿没有，朋友。续航是真的短，配置是它的用料是真的好。
1: 当然那车
0: 他会给你讲，我是来自于什么北欧的什么木纹
1: 啊，环保，
0: 很环保，那配置真的很好。但是我跟你说，那个车机死笨，然后呢，这功能很少，连个智驾都没有。
1: 嗯，沃尔沃就没啥智驾嘛？对，确实是这样，
0: 没有。
1: 嗯，所以说极客009，只要你不去那个光辉版，
0: 嗯，
1: 我觉得都行。
0: 光辉版贵，但是它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车展是吗？今年4月份是上海还是北京来着？我忘了。
1: 北京，
0: 北京是吧？
1: 嗯嗯，
0: 他出了个旗舰版，旗舰版好像是40几万。如果你的预算能来到那个价位的话，哈，他是这样的，朋友，从形象分上来讲，极客的形象段位啊，
1: 它略高，
0: 我觉得它可能就是因为少一点啊，它那个气场足一点啊。梦想家有人会觉得哇，你那十几道那个格栅可能也觉得也很有气场，但是梦想家更，其实它说实话还是要接地气一些啊。
1: 嗯，就是我们看那些机场站、三方甚至说租车公司可能采购的
0: 梦想家
1: 比较多。
0: 对，
1: 我不好意思直说啊，我这。

0: 意思，我就这意思。
1: 什么人用极客？明星。
0: 嗯，
1: 极客啊，
0: 两广地区上香港极客卖得很好。
1: 但是我一直认为极客最应该上一台增程。他不一定愿意上了增程之后，
0: 他可能会上插混，但是他不一定上增程，
1: 因为增程也好，插混也好，他们家的技术他是现成的，
0: 一样的，对。
1: 但是他上来之后一定要拉低价格，
0: 嗯，所以
1: 他现在纯电他是挣钱的呀，
0: 可不，
1: 明星又不差钱，是不是？
0: 明星同款是吧？
1: 对，所以我觉得你结合预算，你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还是怎么着？另外，极客这台车是真安全，双 A 柱设计，横纲占比，
0: 对。追尾大板车那个是那个照片，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确实挺震撼的、啊，
1: 公路坦克嘛，
0: 对，挺震撼的。
1: 这个车是真安全，因为、这个说句不太礼貌的话，有人开这个车他撞过，知道吧？这个
0: 挺礼貌，
1: 验证过，验证过，
0: 挺礼貌、啊、
1: 好吧，嗯。哎呀，卸妆没选对，又有朋友问我某车刹车踏板断了怎么看？我已经看完了，
0: 又来了，
1: 我已经说完了，说完了已经啊。卸妆没选对，再贵的精华都白费。我们就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朋友，你知道吗？首推卸妆油天花板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遇水秒乳化，浓妆防水眼线睫毛膏按摩几秒就干干净净，清理拉满啊！全肤质试用，卸完肤感不紧绷不假滑，还带淡淡的植萃香。450毫升超耐用大容量，官网单瓶要900多，现在双节特惠两瓶只需要399，单瓶不到200，囤一次够用一整年，超划算的。护肤化妆防晒呢，永远是刚需啊！海蓝之谜防晒，肤感清爽轻薄，不假白不油腻，日常通勤出门补涂都很合适。官方50毫升要1000多。现在呢，5支20毫升便携装到手足足是100毫升，只需要199元，立省近1000元。产品全部来自于正规渠道，资质齐全，优异码可溯源，也支持限定假 AP3， 赠送月费险，支持7天无理由。添加客服微信下单可以再减30元。关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个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老孙这位网友，这位粉丝突然发了一个信息说，这节目我听了好长时间了。来，你跟我说说这节目你听了，还有我听的是这个节目时间长。
0: 你想表达啥意思？
1: 我听我节目听了19年了，兄弟。
0: 你想买车吗？
1: 我都够够的了，真的。嗯，
0: 孙老师想买车是吧？
1: 我从来不听我自己的节目。
0: 嗯，
1: 够够的了。什么水平是吧？嗯，
0: 什么档次？
1: 什么档次？还听我自己的节目？
0: 就是。
1: 清风说，沃尔沃的车现在真是白菜价了。我前两天不是有一位粉丝想他问我那个沃尔沃 XC70 那个车能不能买嘛？然后后来我说，刚好我手上有一台，他们从北京用板车给我拉来一台那个深度试驾车嘛。谢谢贞子啊，说我们听不够，谢谢你啊，拉来一台深度试驾车，我开了一个来礼拜，跑的不多，200几十公里吧。然后呢，我自己简单拍了一个视频。反正这车槽点挺多的，槽点挺多的，我一点没遮掩，我也全给大家全拍出来了，各位等着去关注一下杨洋侃车啊，去关注一下这个我说这个车，因为这个车呢，一开始是41到49万，后来上市之后是优惠了，最多能优惠到20万，差不多16万到20万，各个地方价格不太一样，优惠完了之后突然就让人觉得，喂，我21、22期我就可以买一台这个沃尔沃的这种插混了，
0: 嗯，
1: 它就好像是突然是香了。嗯，其实这车说实话性价比并不高，它就是卖给一小撮有偏爱情绪的人，
0: 喜欢沃尔沃这个品牌的嘛，
1: 喜欢它，
0: 嗯，
1: 外观看起来很低调，内饰我就偏偏不爱什么冰箱彩电沙发，我不爱堆料的，我不爱那种炫酷氛围感的，我就追求用料要好一点的，我不追求有激光雷达的，我不要求有端到端 NCANOA 的，我你有个 L2 我就够了，就卖给这样的人的，
0: 没毛病，
1: 哎，就卖给这样的人的。所以我对这个车的槽点我提了有6个左右吧，各位等着看我的视频，我非常客观非常公正的啊。小青老师说，我真的是15年老车友了啊，听我节目15年了是吧，
2: 15年，
1: 你在
0: 先算，
1: 你在算15年前你在干嘛是吧，
0: 先算
1: 啊。青峰说，上个月济南最低价19.9万，好嘛，
0: XC70啊，
1: 好啊，他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咱们的老
0: 客08怎么卖。
1: 哎呀，反正嗯，老孙说啊，说这个节目很有力度，我听了很久了，谢谢你，谢谢你，我们
0: 你还是想买车，
1: 我们还行，我通常对我们自己节目的评价就是我们还行，
0: 嗯
1: 啊，当然还有很大的空间，
0: 我们还会再努力的，对吧？
1: 对，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0: 嗯
1: 啊，这个有朋友说，有我发的这种型号的轮胎吗？2355R18，这我不清楚啊。您这样，您那个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轮胎”两个字儿，因为它有客服嘛。您跟那个京东客服去聊一聊，你如果有特殊型号的话，你跟他聊一聊。任性说，我听了20年节目呢，您拉倒吧。我做节目总共才
0: 零六年啊，
1: 19年啊，
0: 06年啊，
1: 好吧。 金秋十月啊，山东交广三条精密线路同时开团，主持人带队带您走进诗和远方。首先第一条是南疆秘境之旅，短短一周一团已经全满员了，我们紧急加开了二团，10月18号跟25号两个时间段供您选择。我们共同打卡帕米尔高原、天山森林隧道，解锁三种不同风格的沙漠胡杨林，尽览南疆秋色。十月的中下旬出发，也是胡杨最美的季节。第二条是北疆阿勒泰寻秋之旅，这是我们今年组织的第20团了。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支持，原价6999的行程呢，本团价格仅需4999每人，含往返的机票、酒店用餐、景点一价全，含零自费。8天7晚深度游啊，10月13号出发，名额不多，需要尽快报名，马上了。这个就是第三条，咱们走出国门，尼泊尔7天6晚探索之旅，喜马拉雅的南路免签出行，10月28号出发，优惠价是6499元，含机票、签证，总有一款适合您嘛。所有线路全部由山东交广的主持人带队的，您可以拨打156-0640-1011156-0640-1011咨询或者报名，也可以在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旅游二字查看详细行程。机车男孩说，韩老师还是那么帅那么年轻，
0: 你怎么看见的？
1: 高三的时候在车展上就听韩老师点评过
0: 啊
1: 车，那时候就那么年轻，现在都三高了，韩老师还是这个样子。
0: 你高三的时候我多大？
1: 你三高吗？
0: 啊，
1: 你高三的时候他三高，你现在三高了
0: 他也三高，
1: 嗯，
0: 是吧？这意思。
1: 宝凯说5万的纯电推荐一下，能安充电桩，5万就能买到不少车了啊，但是都是 A0 级的。
0: 就是星愿可能买不到，
1: 星愿买不到，
0: 星愿买不到。
1: 星愿当年有2万的置换补贴的时候，那个
0: 合适
1: 那个报废补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5万2块钱，
0: 对
1: 对吧？几乎 T 一呢，你看一下武林宾果，你看一下
0: MG 四也买不到
1: ，MG 四是买不到的，它只能往下走。然后其他的那些什么长安的 Lumi、熊猫的 Mini， 那些都是闭眼买的车。
0: 宾果
1: 啊，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宾果嘛，
0: 宾果啊、嗯，
1: 先买我前边，我给你放在前边了，一定是它越级的，它降下来的，那叫 A 0级、
0: 嗯。
1: 我后边说的这几个小的，那个叫 A 0 0
0: A 0 0，
1: 级别不一样。
0: 嗯，
1: 好吧。掌门说的是捷途山海 L 7 Plus 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车是可以买的，但是你家里需要安一个充电桩。
0: 对，
1: 我国庆假期期间刚帮我表弟刚安排买了一台这个车子，价格美丽啊。
0: 嗯，
1: 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吧。这个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为大家带来的是汽车天下这档专业的节目，新车挑选、选车买车的、汽车维权的、汽车投诉的、维修保养二手车的，都在我们每天不一样的服务当中。节目可听可看，欢迎搜索杨洋侃车，全网搜索，这是我们节目的自媒体矩阵。啊，我们的新媒体矩阵，第一个羊是木字旁，第二羊是提手旁，单人旁砍大山的砍。有人说别呀、啊，我还没做好饭，再来10分钟。
0: 没做好饭、
1: 啊，来不了了。各位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群啊，这个山东交广的微信公众号里发送一下这个“天下”两个字儿去加群。最后一个问题，四十不惑，您依然还是迷惑的 ，Explorer 探险者跟 Highlander 汉兰达选哪个家用、
0: 啊？
1: 直接买探险者。
0: 探险者可比汉兰达用处可多多了。
1: 汉兰达这车你不要碰，你不要碰，
0: 越不了野、啊，
1: 因为你不了解，好吧？有朋友已经开始在关心我明天直不直播了，明天再说。明天我早晨7点，兄弟们我就得来值班啊，兄弟啊，放过我好吧？谢谢韩可东老师来做客，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回见。
1: 好嘞，拜拜，祝大家平安到家，晚餐愉快。我是杨洋，明天咱们再见，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免签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2: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1: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2: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3: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4: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3: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东花西池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周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欢迎收听由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路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
4: 在向前提出来要去街上钉鞋的几天以后，润叶就把这个意思告诉给公公和婆婆了。李登云和刘志英都惊得张大嘴巴，他们当然马上就表示了反对的态度。刘志英着急地对儿媳妇说，这家里头又不是没钱花吗，我和你爸爸除过你们，这辈子还有什么牵挂，只要你们需要你们就尽量花，那又何必。妈，这不是钱的问题。李登云瞪大了眼睛。那是。润叶接着就给两个老人讲了许多的道理。虽然局长、书记都是一辈子给别人说道理的人，但是有些道理他们原先未必就懂。经过儿媳妇一番开导，才使他们接受了一些有关生活的新思维。既然儿媳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这样支持儿子去当钉鞋匠，登云夫妇尽管心里头仍然有些那个，但是最后也都勉勉强强地同意了。哎，是啊，对他们来说虽然还存在着个面子的问题，但是只要儿媳妇乐意，他们还能再说些什么呢。润叶立刻亲自出马为丈夫办好了营业执照，按照市工商局市场管理规定，鞋匠一律要在2道街熟食摊对面营业。向前在家做好了各种准备，润叶又跑着为向前买了个干活的地皮和一个按市容要求而特制的铁矿格格，铁矿格外面还挂上一些醒目的红布条，以及写着李记钉鞋铺的招牌。这期间，武惠良曾经匆匆地到他们家来过一次，地位已经决定调吴惠良去润叶和向前的家乡元溪县任县委书记。 前团委书记是来向他们夫妇告别的，惠良已经和丽丽办了离婚手续，这对当年的恩爱夫妻终于在时代的大潮中分手了。但是他们的分手是友好的，因为迄今为止他们实际上仍然存在着相爱的感情。关于他们各自未来的个人生活安排，现在还很难预测。杜丽丽声称她一辈子准备过独身生活。丽丽举例说，当代中国许多的著名女作家都离了婚过独身生活，这有利于创作事业。丽丽和省上第五代诗人古风铃的关系依然照旧，尽管见面不多，但两地书不断。武惠良正是因为家庭关系破裂，才主动要求到下面去工作的。他要离开这伤心的地方，他将是黄原地区最年轻的县委书记。最近据说他读了许多的书，他肯定还是一个前程远大的青年。青年无论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要咬着牙关挺住，因为你们完全有机会重建生活。只要不灰心丧气，每一次挫折就只不过是通往新境界的一块普普通通的绊脚石，而绝不会置人于死命。人呐，就是三个字，忍，任，人。润叶在最近几天抽不出时间去看望与丈夫离婚的丽丽，因为润叶要忙着让自己的丈夫出山。一切手续就绪以后，李向前就在二道街重新就业了，他的旁边是其他十几位钉鞋匠，这将是向前以后生活中主要的竞争对手。向前斜对面就是诗人贾冰的老婆卖羊杂碎的小饭铺，由于润叶和贾冰是熟人，向前和贾冰的老婆也很快就熟悉了。顾客不多的时候，这两个个体户生意人还常常隔街拉了官拉了家常话。早上向前是自己坐着轮椅去上班，他的钉鞋工具通常都寄存在贾冰老婆的饭铺里。傍晚每当下班的贾冰来到对面帮老婆卖羊杂碎的时候，向前的润叶也会准时的来到这里，他是来接向前回家的。他把向前的钉鞋工具寄存在对面的饭铺，然后就扶着向前坐上轮椅，他推着他走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走过了夕阳辉映的橘红色的大街。近一年里是孙少安有史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他的专场越办越红火，利润像不断线的水一样流进了他的腰包。村里人的估计保守了，少安的纯收入实际上已经有了4万块钱。现在那位河南烧砖师傅一改初衷，没有回老家去，一直在少安的砖厂充任总工程师的角色。少安把他的工资提高到了比外面高出一倍的数额，同时另外从本乡招收的两名初中文化程度的青年也被这位师傅培养成了出色的技术人才。入夏以来，在那次大失败中为少安干过活的本村人也看清楚了少安的大好形势，又纷纷地要求来少安的砖厂当临时工。这件事儿首先就遭到了秀莲的强烈反对， 秀莲忘不了他们落难的时候，其中的某些人怎样嘲弄和逼迫他们开工资的情景。如今看他们闹好了，这些人便又想来沾光。秀莲在感情上转不过弯来，坚决不同意再让本村人来干活。他宁愿多掏一些钱雇外乡的村民，也不愿意再用本村这些廉价劳力了。但是少安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他知道这些要来干活的农民实在是没有办法才有求他的，他不能见死不救。他反复地给秀莲做工作，说好话，让这些穷困的乡亲再来这里干活，好让他们赚几个买化肥的钱。说到底，秀莲也不是一个糊涂人，最终还是同意了丈夫的意见。于是像田四、田五这样的人再一次来到了少安的砖厂。这些人拿了钱，得了好处，开始唾沫星子乱溅，一哇声的说少安的好话。孙少安好财主的名声扬遍了双水村和东拉河一带的许多地方，成了全石歌节乡最有声望的农民企业家了。孙少安的这个阵势几乎把他父亲也弄成了石歌节集市上的明星。要是玉后老汉上集走过这条尘土飞扬的土街，庄稼人就会互相指画着说，哎，看，这就是孙少安他爸。老汉到小摊上买肉，卖肉的也把最肥的刀口肉割给了他。每当孙玉厚老汉提着一条子肥肉，在乡民们羡慕的议论声中走过石歌节街头的时候，他的脸上平静如常，但是内心却常常不由得感慨万端呢。啊，他这一辈子已经不知道多少次从这条土街上走过了。什么时候受过这么多人的抬举呢？旧社会他东闲的时候，给这里的掌柜的要生领到山西柳林去驮瓷，每次都是天不明就从这条街上起身，双手捅在破棉袄袖里，清鼻涕都冻在了嘴唇上。以后他又不知道多少次到过这里，卖上几个南瓜和一把旱烟叶，一边买点盐和点灯的煤油。那个时候谁能看得起他这个穿着破衣裳的穷老百姓呢？更忘不了的是，那年公社开广播大会，批判少安扩大租饲料地，老汉和可怜的小女儿立在这条土街上，怎样为儿子的命运担心害怕呀？做梦也想不到他孙玉厚老汉能有今天的这等荣耀。老汉骄傲的是，除过大女儿的光景还叫他熬煎之外，他含辛茹苦抚养的这几个孩子都成了好样的。大儿子不用说，一道川都是好名声。当然了，少安以后免不了还会有一些跌跌绊绊，但是最叫人担心的时期也许已经过去了。二小子当了煤矿工人，虽说那营生又苦还不安全，但是老汉对着孩子放心着来。少平人虽年轻，但处事老成，不会出什么大差错。眼下他唯一关心的就是这个孩子的婚姻问题，听说煤矿女的少，找个对象难，老汉已经提醒少安在本地为少平瞅个女娃娃，可是少安说这事儿家里谁也替少平做不了主，那就等孩子探亲回家的时候再和他商量这个事儿吧。小女儿兰香已经上了大学堂，据识字的人说，这是中国的什么重要学堂， 有的人还推断说他的兰香将来还会留洋呢。唉，唯一使他晚上熬煎的睡不着觉的还是大女儿兰花。该死的女婿一年逛的是不归家门，丢下那母子三人受了多少西荒啊。可怜两个小外孙从小到大等于没有爹。

眼下两个娃娃总算被不幸的姑娘拉扯大了，娃娃们也都是些好娃娃。外孙女猫蛋儿13岁，在诗歌节上了初中，听说像她姨兰香一样，回回考试那都是头名。外孙子狗蛋儿再有一年也要上初中了。可是那个挨刀子的王满银却还在门外当逛鬼。少安曾经建议让他姐离婚，兰花不同意，他孙玉厚也不同意。哎，人常说好女不嫁二男嘛，女婿再不是个东西也不能走离婚这条道，那离婚女子名声不好听啊。再说两个娃娃都大了，怎能离婚呢？这个少安出的啥混账主意啊。孙玉厚尽管有大女儿的不幸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其他的方面如今没有一点遗憾，就是他本人的光景也发达多了，钱不用说，有两个小子给了。至于粮食，村子里除过金家湾那边的金俊武，也许就数上他了。许多粮食都吃不了，又舍不得卖，只好用泥巴糊着封在石仓子里。可麻烦的是，过上一段时间又要把这些存粮倒腾到外面晾晒一下。院子里所有粗点的树木上，一年四季都挂着没化粒的玉米棒，灿黄如金，显示出了殷实人家的一派大好风光。今年夏天麦子又大丰收，老汉又支架起合了床子，叫了村子里10个后生，用了2天时间才把粮食打完。这一段日子，孙玉厚老汉动不动就到诗歌节街上来买猪肉，这倒不是他嘴馋或者是故意给众人能他的光景，而是他最近正在孤心窑。本来二小子早就给他攒够了钱，让他去年就修整医院新地方，但是大小子当时正在难处，他便征得少平的同意，把1000多块准备修整地方的钱先垫给了少安。今年不用他说，大小子主动张罗着为他雇人打窑洞接石窑口。当然了，按照少安的铺排，少平的那1000多块钱根本就不够，短缺的钱都是少安出的，而且还不让给少平说，因为个性很强的二小子早就说过，这院地方要他一个人出钱修建。按照他们老两口的想法，他们的这个院落不必这么排场，别说少安他奶奶了，就是他们老两口子也都是快入土的人了，家里头又没有其他的拖累，何必修建那么好的地方呢？可是大小子二小子都坚持着要把这院地方修建成村里头最好的，孙玉厚后来也没有坚持反对，他理解孩子们的心情，孙家穷困潦倒了几辈子，孩子们现在为他们修建这院地方，那多半是给村子里证明孙家不再是过去的孙家了。在这些日子里，全家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尤其是少安真是八下里忙啊，又要为老汉孤窑，还要照料砖厂的事儿。最近听说安安还要谈什么判，准备承包乡上的砖瓦厂，另外儿媳妇儿马上就要生娃娃，行动也不方便，因此一些具体的事儿，老汉和老伴能做的尽量不去麻烦少安和秀莲。入夏以来，孙少安也的确是太忙了，他的砖厂正在走上坡路，他得特别的精心，以免再导致一次意外的灾难。同时他还要招呼着为父亲营造新地方，为老人建新家，这

是孙少安多年的心愿，他决心要把父亲住的地方修建的比他自己现在住的那院地方更好。他要瞒着好强的弟弟，再添进双倍的钱，把这院地方搞漂亮。正如少平说的，某种意义上，这是为孙家立一块纪念碑。他不仅要用石料来装窑面，还要戴砖帽，另外除过围墙，再用一色青砖砌一个有气派的门楼。他有的是砖嘞。魏红的女婿金强给他战场任总指挥，金强在村里年轻一代匠人中石匠水平是最高的，另外又是为妻子的大爹干活，因此特别的精心。但是尽管有金强在现场任总料理，但是少安在大的方面还得分出好多精力来管这件事儿。他里里外外忙得一塌糊涂，一天跑下来腿都疼得瘸了。糟糕的是，他最得力的助手秀莲马上就要临产，不能像过去那样给他强有力的帮扶。尽管如此，妻子舔着个大肚子仍然一阵儿也不闲着。自打父亲那边开始新建地方，老奶奶和父母亲都暂时搬到少安这边来住了，另外一孔窑洞腾出来给两面的匠人做饭，母亲和妻子一块上手都忙不过来，没办法，只好又把妹妹魏红叫过来帮忙。一年多来，命运的升降沉浮使秀莲和老人的关系一下子变得特别的亲热，秀莲甚至主动提出再和老人们把家合起来，只是因为父母亲坚决不同意再连累他们，才使秀莲放弃了这个打算。不过实际上他们现在已经合成一家人了，如今秀莲除过不干涉少安给老人用钱，还常常提醒少安该给老人们买个什么东西或者添置衣服铺盖，在为父母亲新建家垫钱的问题上，他们的认识高度是一致的，而且修院门楼的建议还是秀莲提出来的。生活如此的叫人感慨万端，贫困的时候这家人风雨同舟，日子稍有好转便产生了矛盾，导致了分家的局面，而经过一次又一次的生活风暴的冲击，这个家又变得这样亲密无间了。是的，所有人的心情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和顺和畅快。当然了，只有老奶奶基本上还生活在她自己的世界里。奶奶的视力是越来越不行了，几乎已经处于失明的状态，一身老病依然照旧，只不过看起来还没有恶化的迹象。尽管她骂儿孙们浪费，但是她的衣服和被褥还是都换成了新的，吃喝更不用说了。从去年开始，少安在金俊山那儿为奶奶每天订了一斤牛奶。当然了，若是要叫奶奶到医院去看病，那是怎么都搬不动她老人家的。她拒绝吃药打针，理由还是怕费钱。贫穷已经成了她一生主要的恐怖。现在他仍然围坐在炕上的被褥里，眨巴着一双几乎看不见什么的红眼，极力还想弄明白家里发生的某些事。母亲和妻子都忙得要命，有的时候还不得不大声地费上半天口舌给奶奶解释他一再询问的许多问题。当老人平静的时候，通常都是摸索着数一瓶止疼片儿，
倒出来又数着一粒粒的装进去。这瓶止疼片是少平上中学的时候用润叶姐给的钱买的，已经将近10年了。尽管老奶奶每次数的时候都有短缺或者多余，但是实际上这瓶已经像羊粪蛋一样又黑又脏的药片一粒也没有少，他舍不得吃啊。正在少安忙里忙外的时候，少安突然听说石歌节那个快要倒塌的乡办砖瓦厂要承包给个人去经营了。这个消息不由得使孙少安心里头一动，他知道石歌节的乡办砖厂比他现在的砖厂大几倍，设备和条件都不错，只是管理不行，根本赚不了多少钱。后来虽然实行了内部承包制，但是看来也没有解决什么大问题，因此乡上才下决心干脆望出总承包呀。他孙少安敢不敢冒这个险呢？孙少安开始周密地考虑这件事情的可行性。他想，如果放开胆量把这个大型砖厂承包了，往后的开展肯定要大得多。说实话，随着现在这个砖厂的盈利，孙少安的野心也逐步的扩大起来。他已经不满足这个小土摊厂，而早就想谋算干件更大的事儿。手头赚下的这几万块钱也使他的这种谋算有了一种踏实的心理保障。人就是这样，得一步就想另一步。如果将来那个大砖厂赢了利，那说不定还能干更大一点的事儿。孙少安有一种虽然朦胧但是十分强烈的冲动，他一辈子真正要在石歌节或者说在元溪县闹腾他一番试试来。孙少安进而又想，如果承包了乡上的砖厂，那就把现在的这个砖厂也承包出去。对，干脆来个双承包，他承包乡上的，让别人承包他的。的确，若是他承包了乡上的砖厂，他实际上就无法具体管理现在这个砖厂，他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到乡上那个砖厂去。再说妻子要生孩子，一两年之内又给他帮不上多少忙，把现在的砖厂包给别人，他在双水村一身轻快，也不必牵挂家属。孙少安周密地考虑了几天，把他的想法才提出来和妻子商量。秀莲又从弊端方面替他进行了反证，最后两口子一致认为少安的想法是可行的。冒险就冒险呗，他们已经经历过了大风大浪的考验，而且走过来了，因此心里头不怵。这样决定之后，孙少安立刻跑到了乡上，他生怕别人抢了这个生意。他的担心是多余的，就目前而言，石歌节乡还没有别的人敢承包这个烂摊场。合同很快的就顺利的签订了，接下来孙少安马上着手往出承包他原来的砖厂，没料到这比他承包乡上的砖厂还要顺利。他的砖厂被一直替他当技术总指导的河南师傅承包了，河南人写信把自己的老婆孩子也叫到了双水村。少安答应等父亲的窑建好之后，河南师傅的家属可以借用他的一孔窑住宿，而且河南师傅答应一定在技术上帮助孙少安把乡上的砖厂尽快搞上去。
在石各节全乡各村农民的一片议论声中，孙少安走马上任，当了镶砖瓦厂的厂长。因为这是他个人承包，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这个砖瓦厂的新主人了。在河南师傅的帮助下，他大刀阔斧地改变了这个濒临倒闭的企业，生产很快地走上了正轨。就算是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砖瓦厂不出一个季度就要开始盈利了。这样，孙少安现在实际上就有了两个盈利的企业。当然了，原先的那个小砖厂建立的是他和河南师傅两个人了，而镶上这个砖瓦厂一旦开始盈利，那收入将更会使全石各节乡的干部和农民咋舌了。孙少安这个当年因为给社员扩大猪饲料地被公社一场批判弄得出了名儿的家伙，如今又一次成了各村民众谈论的对象。有的人敲怪话说，这小子早就学着走资本主义道路了，所以现在才把世事闹了这么红火。在孙少安意气风发开始干大事业的时候，他的生意人朋友胡永和路过石各节，听说了少安的情况，就专门来拜访他。胡永和看了这个砖厂的阵势，问：“这个砖厂赚了钱，你还准备干点什么呀？”孙少安还没来得及想更长远的事，就说：“到时候了再看吧，说不定还可以办个罐头加工厂什么的。”胡永和不以为然地笑了：“嗨，那算个什么气派呀？咱们农民不能光满足办个什么小厂子，咱们还应该干更大的事儿。别看现在把政策给咱放宽了，其实啊，咱们土包子农民在这个社会上还是没有什么地位。钱赚到了一定的程度，拿一把票子活着，那也没滋味啊。”孙少安一时倒不能明白永和说的这些话。那你的意思是，咱们要出大名，要往外面扬，叫全中国都知道有你我这样的农民，那咋个养法呢？嗨，比如说吧，咱们也可以参加其他文化上的事儿嘛，文化上容易出名儿，那只要出了名儿，手里头又有钱，咱不就能在他政府里头做一把交易了吗？嘿嘿，说不定将来县委、县政府都叫咱们承包了呢。孙少安对抱负非凡的胡永和笑了笑，问他：“你说这文化上的事儿，咱们怎么能插得进去腿呢？”“嗨，我最近在省电视台认识了一位导演，请他在最好的馆子里头吃了一顿，就成了朋友。我们已经商量好了，由我牵头找些农民企业家出钱拍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那刘备、关公、张飞、曹操，哎，这些人你都知道，红火着嘞。你要是愿意，那也入个股啊。”“我那点钱。”少安很难为情地用手掌开了开永和溅在他脸上的唾沫星子。“哎，这钱主要由我来。你多少出点，在电视剧后面给你挂上个名字，那全中国可就知道你了。哎，你要是同意啊，今年冬天我带你去一趟省城，咱们见见那位电视台的导演，哎，这也是见世面嘛，怎么样？”尽管这听起来都是些云里雾里的事儿，但是少安不好拒绝胡永和的好意。少安忘不了
在他最倒霉的关键时刻，正是这个人向他伸出了救援之手。眼下这件事儿，哪怕纯粹是一件吃亏的事儿，他也得答应胡永和。少安向来是一个讲义气的人，少安只好给胡永和应承了下来。说实话，他自己也被胡永和扇得心里头怪热乎的。如果真的投上点资，参加拍《三国演义》，那电视剧里边自己的名字也能上。再说，电视剧不一定就是赔钱的买卖，如果赔钱，那这经营人胡永和不会白白的把票子扔给电视台的。胡永和和他说定了这件事之后，声称还要给县委书记张有志汇报他的计划，就坐进他的那辆大卡车的驾驶楼去了原溪县城。但是胡永和并不知道，张有志同志已经不是原溪县委书记了。不久以前，黄原地委出了文件，免掉了有志的县委书记职务，任命原团地委书记武惠良为这个县的新任县委书记。据说有志同志将被安排任原溪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只是县上有些中层领导担心，弄不好有志在人大代表会上很有可能落选。几年来，原溪县各方面的工作一直在全区处于最落后的状态。说实话，责任很大程度上在于县委书记张有志没有一点开拓的精神。他岂止是没有开拓精神，他连最起码的负责精神也没有。他的工作应应付付，整天把大夫叫到办公室或者家里给他看病。县长周文龙倒是跌脚马趴的扑着抓工作，但是文龙在文革极左时期犯过错误，思想包袱很沉重，整党几乎过不了关，在张有志等人的坚持下，还是给文龙定了一个犯有一般错误。一般错误也是错误，因此小伙不太敢放开手工作。文龙这几年一直在乡下跑，倒很有些设想，但是有志不支持他，常务副县长马国雄只爱搞一些花花哨哨的出风头的事儿，也给文龙撑不上劲儿。在这种状况下，原溪县的工作怎么可能搞上去呢？有些乡镇出了点成绩，主要是那里的干部比较扛硬，和县上几乎没有什么相干。原溪县的落后状况有目共睹，中纪委常委高老去年又回了一次家乡，他痛心地哀叹，三中全会以来这么多年，原溪县大部分老百姓连一孔新窑洞也没建起来。如果黄原干部中对前任地委书记田福军有意见的话，也主要是不满意田福军对张有志的姑息态度。田福军在这个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他明明知道张有志早就不适合当原溪县的县委书记，就因为过去个人关系要好而抹不开情面，直到自己调到了黄原，还没有把张有志调换下来，结果使原溪县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田福军对不起他深情热爱着的原溪人民，他的错误是不能原谅的。田福军调进省城之后，黄原新任地委书记胡正文一上任，第一个重大的人事变动就是改换原溪县的县委书记。正文过去长时间的当过地委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他很熟悉全区的干部情况。客观地说，个人能力田福军要胜过胡正文，但是在用人方面，郑文比田福军的水平高。
胡正文一上任就撤换张有志，他不是和福军唱对台戏。实际上正文和福军有志的个人关系都不错，但是不能因为个人关系就把一个县交给亲朋好友去糟践嘛。连自己的父亲和儿子也没有这种权利。多年搞组织工作的郑文最反感和痛心的就是现在某些高级干部千方百计地利用权力安插自己的亲信和子女当官，这是一切社会风气不正的总根源，上梁不正下梁歪。如果我们自己胡作非为，还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纠正不正之风，谁都知道这是庄严的谎话。张有志的下台和新县委书记的任命在原溪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无论干部还是群众都由衷地欢迎县委改朝换代。下台的有志同志这次可是真的生了病，不幸的是这个病又是吃药吃出来的。张有志今年54岁了，50岁左右是人生一个极其重要的时期。俗话说岁数不饶人，一到了这个年龄人都有一种衰老的感觉，随着生理上也会产生一些重大的变化，生理上的变化又会影响心理上的变化，因此人们通常把这个时期称为男人的更年期。张有志的问题倒不全是因为他进入了更年期，其实这个人老早就开始变了，变得满腹牢骚，一腔怨气，不谋工作，只谋仕途，而一旦升迁无望，干脆就无所用心，在现有的位子上养尊处优，能享受就好好的享受。他一天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两顿饭，菜要8个，酒要名优。有些干部知道有志爱喝两口，就投其所好，常常设家宴款待。有志是常常不推，谁请就到，吃喝的是个天昏地暗，对美食之嗜好大有路易14之古风啊。全县只有一辆上海小汽车最好，当然成了有志的专车，就是到城里某个干部家赴宴，他也要坐这辆车去。那倒不是怕累，而是要显个派头，要办事情的人只要找到那辆车，也就找到了张有志。实际上张有志最花费精力的还是保养自己的身体，但是他不是通过锻炼的方式，而主要是靠吃滋补药品。人们经常看见他那辆黑色的上海牌小汽车停在宁中医顾建林老先生的门口。前不久顾老先生到省里去开政协会，顾老是省政协委员，就在顾老走后的几天里，张有志感到自己四肢无力，甚至腔内像是被挖空了似的，没劲儿把气吸进去了。张有志慌了，顾老先生不在，他赶忙让司机把先生的一个门生接到自己家里为他号脉看病。顾先生的门生是一个20几岁的年轻大夫，刚刚从省中医学院毕业，因为他是大学毕业生，所以尽管人年轻，但是张有志还是把他叫来了。有志相信学问大，医术也自然高明。这位年轻大夫是本县人，第一次为原溪县的一号人物看病，不免有点受宠若惊。诊断为气虚，虚症要补，于是人参、鹿茸、枸杞、黄芪、哈盖全都用上了。
接连几副补药下肚，张有志感到气虚稍有好转，可是不料紧接着来了一个大病，他感到喉咙和胸腔里

神经质地抱住老婆哭鼻子。他记起了一句乡俗话，女人怕哼，男人怕坑。天哪，难道他得了不治之症了吗？正在这个时候，地委又下文件把他的县委书记给免了。这对张有志来说可真是雪上加霜啊。张有志知道是不讲情面的呼正文对他下了刀，尽管众人对田福军姑息张有志有看法，其实张有志对田福军也是一肚子的怨气。本来他想当地委组织部长，结果田福军没有任命他。哼，原来在元溪县都是一级领导，你当了地委书记，我当不上个副书记副专员，连个组织部长也不能当吗？这是评调又不是提拔。如果当上了组织部长，现在能由着呼正文这么砍切我吗？张有志既得病又丢官，简直是痛不欲生了。贤惠的妻子劝慰他说，你不要生闷气，官又不是老先人赚下的，那不当就不当呗。不管怎么样，身体要紧，还是赶快到省里去检查一下吧。啊，张有志只好听从了妻子的劝告，准备马上起身去省城治病。他还没有动身，顾建林老先生开会回来了。张有志先放弃了去省城的打算，赶紧找这位老神仙。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

0: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0: 轮胎弟弟，这趟假期长途你辛苦啦。
1: 汽车哥哥，这几天辛苦是辛苦，可是我好开心呀，看到了很多沿途美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太美了，可就是跑了很多路，我身上的磨损变严重了。回来后咱们能不能请主人带咱们去保养一下，换换新装备啊？
0: 可不是嘛，咱们的状态可是关乎安全的大事，不能马虎。特别是你轮胎弟弟，你平时任劳任怨，有点小问题总是忍着，主人开起车来只能感受到你圆不圆，却会忽视你匀不匀。
1: 哎，你听，汽车哥哥，这是主人喜欢的山东交通广播。哎，
2: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1: 他们的汉东轮胎京东店开业了，哇，我们马上就要换上新装备喽。
3: 详情请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0: bring it back.
1: 山东交通广播京东轮胎店开业了，宠粉专享只要200多，更享5年或者8万公里的超长质保，坚决不能错过哟。
2: 电商品类千千万，为什么山东交通广播要为大家开设一家轮胎旗舰店呢？
3: 因为行车无小事，安全最可贵。历时1年多市场考察，层层筛选，我们最终敲定拥有30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为所有车友打造的安全出行空间，专业靠谱，性价比十足。
2: 关注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轮胎直达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
3: 安心选好轮胎，行车平安自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韵。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4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舞。

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把历史的时针倒拨1000年，解读西藏宗教孕育、诞生、发展、交替和最终定型的曲曲折折。有人问人世间为什么会有宗教，其实原因并不复杂。即便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仍然对许多自然和人生问题大惑不解，何况是科学尚处于童年时代的古人了。古人既然对于成千上万的问题想不通、看不透、辨不明，就只有求问于上苍、大地和万物，于是就有了原始的宗教。藏地早期流行的是宣扬万物有灵论、崇拜天神与魔神的本教，它的创立者是拥有8000年历史的藏地土著象雄。而本教的衰落原因在于象雄王的一个不太明智的举动。象雄王名叫李弥夏，是松赞干布的妹夫，可能是嫌弃松赞干布的妹妹赛马葛不够美丽体贴，李弥夏居然把这位王妃打入了冷宫。这一愚蠢的举动给了处于强盛时期的松赞干布出兵的借口，于是松赞干布发兵杀死了自己的妹夫，象雄也随即消失了。之后和平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以祈祷为专业，能逢凶化吉的本教不得不让位给劝人向善、能渡人去天国的佛教。而且这里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宗教景观，西藏佛教之花朵朵争艳。影响较大的教派有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格鲁派、觉囊派等，整个雪域被装点得姹紫嫣红。每个人来到这里都将无一例外地受到心灵的震撼，就连提着滴血的马刀四处游荡的蒙古人也被深深感染。蒙古占领西藏仅仅20年，忽必烈聘请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为国师，负责掌管全国的宗教事务，并被授予了与中央直属的宣政院一起管理卫藏13万户的特权。元朝灭亡后，明朝在西藏设立了乌斯藏都司和朵甘都司，一个名叫宗卡巴的人进入了历史的视线。这个出生在今青海黄水之滨的佛教徒，为改变萨迦王朝上层喇嘛唯利是图、生活腐化、以修密法为名玩弄妇女的污浊风气，于明太祖洪武21年（公元1388年）创立了崇尚苦修、严格戒律的格鲁派。他53岁时在拉萨大昭寺主持了有僧众上万、俗众数万人参加的规模空前的大祈愿会，一举成为藏传佛教的最高经师。会后他在拉萨以东创建了甘丹寺，他还以隐语诗的形式宣称自己直系噶当派祖师阿底夏之传，使得众多的噶当派寺院改宗格鲁派，格鲁派异军突起。宗卡巴是黄教的创始人，但却不是第一世达赖。第一世达赖喇嘛被认为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名叫根敦朱巴，是宗卡巴的著名弟子。他最大的功劳是筹建了后藏的扎什伦布寺。宗卡巴的另一个重要弟子撰写了《宗卡巴传》，这就是后来被追封为一世班禅、被认为是无量光佛的化身的克珠杰。根敦朱巴圆寂后的3年，
后藏平民家庭出身的根敦嘉措，被格鲁派认定为转世灵童，转世说遂成惯例。明世宗嘉靖九年，公元1530年，根敦嘉措设立了第八义使，来管理格鲁派庄园农奴事务，使得自己有精力专心修行。明神宗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三世达赖喇嘛索南嘉措与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在青海聚会，并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尊号是圣时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从此蒙古人宣布放弃传统的萨满教，改信黄教。也许是对黄教的过度发展心怀恐惧，噶玛政权的第八藏巴汗下达了禁止黄教的命令。面对生与死的挑战，五世达赖罗桑嘉措与黄教的另外一个领袖罗桑屈杰，也就是后来的班禅，派人恳请已经皈依黄教的固始汗于清太宗崇德六年，公元1641年，率兵入藏，将藏巴汗政权一举荡平，黄教重新成为西藏的主导。固始汗于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驱逐了后藏的宁玛派，尊黄教的另外一位领袖罗桑屈杰为四世班禅博克多，前三世为追封。至此，整个藏区成为金色的海洋。我们不得不佩服黄教领袖们的先见之明。早在清军未入关之前，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四世班禅就于崇德七年，公元1642年，派使臣前往盛京拜见皇太极。大清入主北京后，达赖又亲自率领3000人的西藏代表团前往北京朝贺，顺治以隆重的礼仪接待了来自雪域的客人。返程的路显得十分遥远，不知不觉走了一年。一天，这支慢腾腾的队伍后面追来一支清朝马队，马队向五世达赖送上了顺治册封的金册和金印。从此，中央政府册封达赖成为定制。清康熙52年，公元1713年，五世班禅被康熙册封为班禅额尔德尼。之后，达赖以布达拉宫为中心主前藏事务，班禅以扎什伦布寺为中心主后藏事务，历世达赖、班禅互为师徒，共同主宰着万千藏民的精神世界。说起达赖，人们的脑海里会自然地浮现出慈眉善目、正襟危坐的形象，事实也的确如此。但万事万物总有特例和另类，达赖中也有另类，那是一位爱情诗人，名叫仓央嘉措。他出生于西藏门隅雨松地区一个宁玛派咒师之家，康熙36年，公元1697年，被第八桑杰嘉措指定为转世灵童，继而成为六世达赖喇嘛。本来喇嘛应该老成持重、气定神闲，但他的骨子里偏偏洋溢着诗人特有的浪漫气质。少年时代，他就与美丽的藏族姑娘仁真翁母爱得死去活来。其实宁玛派并不禁止娶妻生子，而达赖所属的格鲁派则严禁女色。角色与天性的冲突在他20岁那年爆发，为了得到不属于喇嘛所有的爱情，他曾拒绝接受比丘戒。他在诗中写道，莫思上师的尊面怎么也没能出现，没想那情人的脸蛋儿却徐徐地在心上浮现。但他又十分矛盾，若依了情妹的心意，今生就断了法缘，若去了那深山修行，
又违了姑娘的心愿，因而恋恋不舍。一个把帽子戴在头，一个把辫子甩背后，一个说请你慢慢走，一个说请把步儿留，一个说心儿莫难受，一个说很快会聚首。仓央嘉措情歌是一首首令人心醉神迷的歌，它表达的欲望如一池的云影，一天的涛声，一周的明月，一袭盈袖的暗香，因而成为藏族文学史上一颗别样的明珠。如同中原的宋徽宗一样，他的文学天赋远胜于宗教才干，但这并非他人生悲剧的主要起因。他的悲剧在于五世达赖圆寂后，桑杰嘉措密不向清朝报丧达15年之久，并与蒙古拉藏汗矛盾激化。在桑杰嘉措被拉藏汗杀掉后，未受清朝册封的仓央嘉措被康熙作为假达赖喇嘛谕旨解送北京。仓央嘉措在解送途中病故于西宁口，年仅25岁。如今的门巴族自称是仓央嘉措的后人，门巴意为居住在门隅的人。六世达赖死了，但麻烦并未结束。康熙46年（公元1707年），拉藏汗与第八龙素重新立伊喜嘉措为六世达赖，清朝也一度给予了认可，但西藏僧众一直不承认他的身份。3年后，格鲁派僧侣在西康礼堂寻得仓央嘉措的转世灵童格桑嘉措，与拉藏汗各携一个达赖喇嘛互争真伪。康熙56年（公元1717年），准噶尔部策凌敦多部出兵西藏，杀死了拉藏汗，结束了固始汗子孙对西藏75年的控制。清朝不会无动于衷。康熙59年（公元1720年），清朝出兵赶走了策凌敦多部，结束了蒙古人统治西藏的历史，公开宣布格桑嘉措为七世达赖喇嘛。八世达赖强白嘉措时期，廓尔喀及尼泊尔与西藏因银钱交换发生争执，3000名廓尔喀军人挺进西藏，洗劫了黄教圣地扎什伦布寺。清将福康安率军入藏，赶走了廓尔喀人，并攻入了廓尔喀国境，迫使廓尔喀成为清朝藩属，顺便为藏传佛教确立了金瓶撤迁的转世灵童认定制度。乾隆58年（公元1793年），乾隆规定驻藏大臣与达赖、班禅地位平等，总设政教权力。西藏政教合一的体制正式定型。从此，清朝将吐蕃划分为卫，也就是前藏，藏，也就是后藏，阿里三部。在这一地区生活的吐蕃人从此被称为藏族。清代藏人在唐代罗歇遗址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取名喇萨，意为圣地，今名拉萨。夏宫罗布林卡和东宫布达拉宫都是达赖处理政务的地方，班禅的办公地点则固定在扎什伦布寺。13世达赖土登嘉措和9世班禅屈吉尼玛是清朝册封的最后的藏传佛教领袖，他们分别圆寂于公元1933年和1937年。英国在占领了印度、尼泊尔、不丹和哲孟雄后，便像习惯了吃辣椒的人一样胃口大开，把流着口水的大嘴对准了西藏，这个位于英属印度边界上、面积与西欧不相上下的广袤领土。面对日益迫近的刀光和血腥，
西藏民众和爱国僧侣被迫于清同治五年公元1866年在龙土山设立哨卡，修建了日光护法灵庙，企图以军事、精神两种力量组织张着血盆大口的英国人。藏军在自己的领土上设卡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却成了不讲理的英国人出兵的理由。英军打着促使西藏进入文明时代的招牌，类似日本的大东亚共荣于清光绪14年公元1888年初向龙土山哨卡发起进攻，手持古老兵器的西藏军民被迫撤退。就在藏民准备前赴后继痛击来犯之敌的时候，清朝驻藏大臣生态走到了前台，在加尔各答中英代表握手讲和，英国如愿取得了勘界、通商、自由出入西藏的特权。果实来得如此容易，他们能从此收手吗？15年后，又一伙英国人蜂拥而至，英国准将麦克唐纳和上校荣赫鹏纠集库尔喀、锡克、英国联军3000余人，于清光绪29年公元1903年底发动了对西藏的第二次侵略战争。这支装备着新式枪炮的军队在10天之内就连续攻克了仁进港、帕里、春批，但却在曲梅仙果被严阵以待的藏军和突如其来的大雪挡住了去路。次年三月，随着喜马拉雅山积雪的消融，英国人又开始蠢蠢欲动。接下来是一段让以诚实为本的西方人感到恶心的著名事件。在曲梅仙果中央的一处石墙内，气势汹汹的英军和同仇敌忾的藏军再次相遇。荣赫鹏一边暗中埋伏英军，一边要求进行和平谈判。他提出，既然双方议和，必须枪火停息。当和谈进行到15分钟时，将子弹暗藏在枪托装匣中的英军和埋伏在四周的外国联军突然向如约熄灭了火枪点火绳的藏军开火。曲梅仙果之战成了英国人的射击表演，上千名没有抵抗能力的藏军壮烈殉国。刽子手荣赫鹏在给妻子海伦的信中无耻地说，这些可怜的家伙全部被困在离我们的枪支仅数码的地方，大屠杀皆肇因于西藏将领的无知与愚昧。尽管不公平的战争使藏军元气大伤，但他们还是在江孜松保卫战中保留了一点尊严。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意外发生了。正如美国人毕尔斯在《魔鬼词典》中所言，历史大体是恶的支配者和笨的士兵惹起的技术。当时一位笨拙的藏兵装药不慎，点燃了自己的火药库，许多藏兵被活活烧死，江孜意外的失守。电影《红河谷》生动地再现了曲梅仙果大屠杀和江孜保卫战的惨烈场面。江孜一失，拉萨已经无险可守。破晓时分，28岁的13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只带了8个随从，策马北去，投奔蒙古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留下甘丹寺巴罗桑坚参处理善后。光绪30年公元1904年，英军进入拉萨那天，侵略者身着盛装，伴着库尔喀军乐队的鼓点穿越市区，沿途的拉萨居民大声念经求雨，并且击掌表示排斥。英国人还以为受到了欢迎，不断摘下帽子向居民致意。英国人强迫清朝驻藏大臣友泰
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规定西藏为英国势力范围，赔偿英军战争损失750万卢比，春批割让给英国75年。条约能得到批准吗？大为恼火的清朝撤掉了自作主张的友态，远在蒙古的达赖也大骂签字的西藏官员卖国求荣，条约被搁置起来。一个月后，被高原气候折磨的脑袋发炸的英国人开始部分撤军，撤离的英国人对西藏实施了空前的浩劫。仅麦克唐纳与另外一个军官劫掠的经书、神像、盔甲、瓷器等，需要40000只骡子才能驮运。英国《每日纪事报》前方记者披露，远征队洗劫的寺院，过去几星期内承带的胜利品通过山间小道陆续不断地运往印度，这些袋子里的东西给军官妻子和朋友们带来了欢乐，他们的山间驿舍里开始充满了掠来的古董珍品，就像4年前洗劫了北京后他们屋子里充满古董珍品一样。回到英国的荣赫鹏受到了国王爱德华七世的接见，他在皇家地理学会发表西藏探险演讲时，听众排到了街头，盛况空前。荣赫鹏不仅因为写了《印度与西藏》一书成了作家，而且在晚年更成了一名参悟人生的哲学家。在外流浪了2年的13世达赖于光绪32年公元1906年启程返藏，但却在中途受到了清朝的制止。光绪34年公元1908年，他奉命觐见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北京，他亲眼目睹了清朝的腐败无能，加上清朝又要求他行跪拜之礼，残存的一丝希望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在保证不反对英国后，在外游荡了5年的达赖终于踏上了归途。辛亥革命之后，英国借机与西藏地方政府策划独立。民国2年公元1913年11月，他们胁迫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印度北部的西姆拉举行由中英藏三方参加的所谓西姆拉会议。英国全权代表英属印度外交大臣麦克马洪、中华民国驻藏宣抚使陈仪范、西藏首席噶伦夏扎班觉多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麦克马洪主持，英国人指使夏扎提出了确定西藏的独立国、汉藏疆界重新划分等6条要求。陈仪范当然不会答应，于是麦克马洪按照事先预谋，以调解汉藏矛盾的名义抛出了11条草约，进而压缩为8条。无奈的陈仪范只得在草约上签下了名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一片谴责声浪。袁世凯迫于压力，电令陈仪范不得在正约上签字。英国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不甘空手而回的英国人又打起了西藏人的主意。在陈仪范拒签正约后，麦克马洪干脆背着中国代表，以支持西藏独立为诱饵，诱骗夏扎以秘密换文的形式划定了一条中印东部边界的麦克马洪线。此线从未实际勘定，也不是两国平等谈判划定的边界，而是麦克马洪本人大笔一挥，将中印边界从喜马拉雅山南面山脚移到了山脊上，整整向北推进了100公里。这一笔就将门鱼、洛鱼、夏查鱼3地90000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给了印度。古今中外获得领土之意莫过于此。对麦克马洪线，历届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印度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后，企图继承英国的殖民遗产，
继续侵占该县以南的中国领土，并深入到该县以北。中印曾于公元20世纪60年代爆发过大规模的边界战争，迄今为止，这9万多平方公里的国土仍被印度实际控制着，并组建了非法的阿鲁纳恰尔邦。中印两国的传统友谊也因此变得十分脆弱。达赖投靠英国并没有带来预想中的好处，反而在西姆拉会议上失去了9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因此，达赖晚年思想再度转化，像小羊一样开始疏远狼外婆一般的英国。民国九年，公元1920年，达赖主动向中央表达了维护祖国统一的强烈愿望，于是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颠沛流离的13世达赖于民国22年，公元1933年突然去世。23岁的热振活佛被推举为摄政，负责处理达赖喇嘛暂缺时期的政务和达赖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他积极改善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在民国末年的凄风苦雨中，顽强地维系着与中国内地的血脉联系。但热振毕竟太年轻了，他一直在寺庙中修炼，对处理政务严重缺乏经验，因而把柄经常落在敌对者手中。尤其是他与美丽弟媳的种种传闻，被西藏上层亲英分子渲染得活灵活现。民国30年，公元1941年，内外交困的热振被迫自动让位给自己最信任的经教师，年逾古稀的小活佛达扎。据说两人在权力移交时，曾有几年后再行轮换摄政的密约。即便是在权力交接时，热振还与眼中闪烁着危险的老师交流着信任的目光。万万想不到，达扎和汉朝的王莽一样心怀异志，善于伪装。他一旦身居高位，便一头倒向了亲英势力，对14世达赖一味灌输独立思想，对热振极尽打压之能事。民国36年，公元1947年春天，一出恩将仇报的闹剧终于上演。热振被达扎派出的军队从热振寺押回拉萨，投入布达拉宫内一座像伦敦塔那样为高级官员设立的地牢，很快就死于所谓的中风。与此同时，一出奴隶闹剧也悄悄拉开了帷幕，幕后导演还是达扎，前台是达扎所卖身投靠的英国人。同年3月，英国在印度新德里召集了所谓的泛亚洲会议，邀请包括西藏在内的所有亚洲独立国家参加会议。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对会场做了精心布置，一是把西藏地方藏军的雪山狮子旗作为西藏所谓的国旗，与亚洲各国国旗并排悬挂，二是让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坐在主席台上，三是在会场悬挂的亚洲地图上竟将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划出。由于中国代表团的严正抗议和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8月，西藏的近邻印度宣布独立，原英国驻拉萨商务代办处也变成了印度的商务代办处。达扎敏感地意识到，日不落帝国在南亚已经日薄西山，自己必须在世界上寻找新的依靠。于是他派出代表团赴国际地位迅速上升的美国考察商务。此时的美国正热衷于扶植蒋介石集团，只给西藏商务代表团发放了257签证，也就是美国不承认国家护照。
杜鲁门与夏格巴的会晤也因蒋介石要求中华民国驻美大使顾维钧参加而被取消。尽管从美国空手而归，但此前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圣雄甘地以国家礼仪会见了西藏商务代表团，会见友好而热烈，可能还达成了军火买卖。在新中国晨曦出现时分，西藏的独立步伐也突然加快。民国38年，公元1949年7月，噶夏当局以西藏国民党官员和驻军可能引来解放军，汉人中谁是共产党，真假难辨为由，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驱汉事件。所有的汉人被驱逐出境，连寺院的汉籍喇嘛也无一幸免。与此同时，他们将藏军由14个代本，代本相当于团，扩充到17个代本，并把10个代本部署在金沙江一线，拉开了以武力阻止人民解放军西进的战斗架势，大战一触即发。历史一再地告诉我们，在统一的问题上，最能说明问题的往往不是嘴巴，而是还有不得不使用的拳头。公元1950年1月，邓小平、刘伯承把川南行署主任召到重庆，传达毛泽东在飞机上下达的命令，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这位刚刚当了4天地方官的将军就是18军军长张国华。进藏准备工作开始了，张国华通宵达旦的工作，根本顾不上身边出麻疹的女儿小南。一天他正要出门，2岁的女儿突然抓住爸爸的衣袖说，爸爸你别走，我好难受，我好难受啊。将军好像突然记起了父亲的责任，忙叫来医生，又亲亲这个跟着自己颠簸了大半个中国的娃娃。可是当他开完会赶回家时，女儿已经转成急性肺炎离开了人世。心痛欲裂的将军抛下一汪泪水，决然踏上了西去的征程。3月29日，18军先遣支队从四川乐山出发，向西康的甘孜迅猛挺进，揭开了进军西藏的序幕。10月6日，在和平攻势无效的情况下，18军发起了昌都战役，歼灭了孤注一掷的藏军主力5700余人，使西藏地方政府丧失了近2/3的总兵力。昌都战役的惨败使西藏亲地分子开始孤立，爱国势力逐步抬头。公元1951年1月，摄政达扎被迫下台。出生于今青海省平安县洪崖村，经国民政府批准坐床，此时已经17岁的14世达赖喇嘛提前亲政。因大势所趋，达赖派出以阿佩阿旺晋美为首的5名全权代表进京与中央政府谈判，双方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及17条协议。达赖从亚东回到拉萨。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抵拉萨，西藏回到祖国怀抱。时事班禅也从青海返回西藏，达赖和班禅顺利会晤，双方30多年的仇视对立冰消雪融。公元1954年，达赖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当时的中共中央给了他最优厚的待遇，毛泽东主席还亲自到住所看望他。年轻的达赖在感激涕零之余，连夜创作出了歌颂毛主席的诗《创世主大梵天》。然而，西藏的阴云并未散尽，一方面上层僧侣独立的念头始终未灭，达赖的长兄当采活佛越境去了英国，二哥加勒顿珠与美国中央情报局联系密切。尽管在公元1956年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委会成立大会上，达赖当选为主任，
班禅张国华当选为第一、第二副主任。但在西藏地方政府的六名噶伦中，除阿佩阿旺晋美和桑坡财旺仁增二人拥护中央政府外，其余四人都是坚持分裂的顽固派。由于顽固势力不断设置障碍，改编藏军、改革农奴制度的工作几乎没有进展。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加紧了促使西藏独立的行动。从民国31年公元1942年开始，美国战略情报局特工、俄国文豪托尔斯泰的孙子伊利亚·托尔斯泰上校就潜入西藏秘密活动。公元194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总额为7500万美元的款项，专门用于对新中国的情报工作。第二年，国防部长约翰逊又从中划出3000万美元作为西藏和台湾的应急准备金。而导火索则是首先在四川康巴地区开始的。百万翻身农奴望眼欲穿，但直接侵害了少数农奴主既得利益的民主改革。为了抵制日益临近的民主改革，农奴主于公元1955年发动了试探性的康巴武装叛乱。而公元1957年经美国中央情报局训练结业的康巴叛军被空投到西藏，无异于为叛乱之火浇了一桶油。于是大规模的叛乱于公元1959年在拉萨爆发，叛乱者举起雪山狮子国旗帜，高呼西藏独立、汉人滚出去的口号，与中央政府公开决裂。在做到仁至义尽之后，人民解放军以不足两个团的1000多名兵力，在当地爱国民兵的协助下，一举歼灭叛乱分子5300余人。乘着茫茫夜色，达赖等600余名叛乱集团顽固分子仓皇出逃印度。达赖在印度提斯普尔发表了背叛祖国的达赖喇嘛声明，成立了所谓的西藏流亡政府，开始了为藏族人民所不耻的尴尬岁月。之后，达赖叛乱集团及8万跟随他的藏民被印度安置在喜马歇尔邦的偏僻山区小镇达兰萨拉。利弊相随，顽固分子的出逃的确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国际影响，但同时也使西藏改革的障碍自动消除。抓住机遇，西藏顺利实施了民主改革，废除了万恶的农奴制度，百万被压迫农奴获得了真正意义上的解放。公元1965年，人民代表齐聚拉萨，召开了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选举阿佩阿旺晋美为自治区主席，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西藏的历史进程证明，信仰固然重要，但仅仅有信仰是不够的。安贫乐道不能最后解决灵与肉、心与物这个人类永恒的难题。众所周知，经济向来都支配着这个世界。马克思也承认，政治是经济的集中反应。西藏的主题只有发展。西藏的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每立方米空气的含氧量仅有150到170克，只相当于平原地区的62%到65%。不仅前来的外地人普遍感到呼吸困难，就连一篓粗的大树也只长得一人多高。正因为如此，占全国总面积 12.8% 的122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只生活着占全国总人口2%的280万人口。制约这个世界屋脊走向现代、走向繁荣的是什么？从根本上讲，既不是资源，也不是观念，更不是人口，而是交通。要么依靠价格昂贵的大型飞机，要么依靠可能随时抛锚的汽车。
难怪美国旅行家保罗·泰鲁在公元20世纪80年代发出了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的断言。但是就在这个断言发出之后仅仅20多年，一个划时代的镜头定格在全人类面前，青藏铁路第一趟长途客运列车于公元2006年7月3日18时准时抵达西藏拉萨。就在这样一个接近人类极限的地方，就在被誉为地球第三极的青藏高原，中国人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创造了在冻土连绵、高寒缺氧、生态脆弱地带架设铁路的奇迹，完成了人类铁路建设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正如原中共西藏自治区委书记张庆礼所言，这是一条纵贯南北、源源不断为雪域高原输送新鲜血液的开发之路，是穿越尘封的历史、凝聚了几代藏民期盼与梦想的希望之路，是一条风景如画、充满神奇、圣洁、激情的旅游观光之路，是带藏民走进人间天堂的神奇天路。曾在西藏工作过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也豪情满怀地说，青藏铁路的成功实践再次向世人昭示，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不断创造非凡的业绩，有志气、有信心、有能力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西藏已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这只雄鹰的上空一片光明。羌，西部牧羊人。牧羊人是汉人的祖先吗？当我提出这个令人震惊的问题时，也许每一个汉族读者都感觉难以接受。但职业敏感告诉我，我还没有发烧烧到胡说八道的地步。据中国近代史学家范文澜推测，炎黄二帝都出自远古的羌族。炎帝首先从西戎游牧区进入中原，黄帝则于随后从黄土高原进入黄河流域。直到如今，许多汉字仍带有羌人的游牧血统胎记，如汉字以羊为美，以羊为善，以羊为祥，以羊为义，以献羊为修。有人据此设问，如果汉人的祖先是农民，那美字就不是大羊，而可能是大米了。不成想，最具说服力的考古发掘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这一观点。陕西蓝田人遗址距今已有80万年，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东北的大窑文化遗址距今约70万年，北京猿人遗址距今也有60万年。而这三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不在蒙古草原，就在西北草原。就连如今的北京，古时候也是典型的北方，没有一处属于水灾泛滥的中原。尽管历史不容假设，但毕竟免不了推测，少不了论证，也充满了变数。我们暂且认为羌人是华夏民族的一支源流，并继续我们的羌族历史之旅。让我们穿越元明的古道西风，唐宋的江风渔火，秦汉的雄关冷月，一步步走进如梦的远古。大禹成为部落联盟首领后，把舜，也就是姚崇华的小儿子，封到西戎担任羌人酋长。舜名崇华，生于姚唐，所以姓姚。这也就是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姚常之所以姓姚的原因。
卜辞上记载，殷商时期的羌人位于殷的西部，是广义的西戎的一部分。中原历史学家习惯把周边民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

洋娃名叫姬公生，是西周的最后一任国王周幽王。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他娶了一位玫瑰般艳丽的女人褒姒。我之所以把美女比作玫瑰，是因为最美丽的玫瑰花一定长着最锋利的刺。这也许就是许多人对玫瑰和美女敬而远之的一大原因。在这里我也奉劝读者，你想占有玫瑰，首先要有终生与刺为伴的心理预期。这朵玫瑰花尽管漂亮的令人震颤，但就是从来不笑。国王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包括跳舞、唱歌、打猎，立她为王后，立她的儿子为太子，让她听彩帛撕裂的声音，为此一共撕了100匹帛，仍然博得美人一笑。万般无奈之下，国王发出诏书，悬赏1000金博她一笑。这个时候，奸臣国师傅献上一计，燃起报警烽火，让诸侯前来救驾，看王后是否能笑。于是按照预定的计划，国王带着褒姒来到镐京东30公里的骊山。当天晚上，国王举行了盛大的宴会，酒足饭饱之后，他突然下令点燃烽火。烽火台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军事联络方式，从首都做放射状通往边疆和各个封国，每隔10到15公里建筑一个高高的碉堡，碉堡里常年储存着木屑和狼粪，哪里有难，燃起烽火狼烟，各个封国就会发兵增援。尽管许多大臣对这一莫名其妙的举动强烈反对，但国王一意孤行。历时一股股烽火腾空而起，使巨大的天幕变得更加阴森恐怖，将国都附近封国的国君们从梦中惊醒了。而国王和他的美人则携手进入了甜蜜的梦乡，以便清晨有更好的心情观看那壮观的一幕。黎明时分，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喷薄而出，那些身披重甲、汗出如浆、衔枚极尽的秦王之师从4面8方汇聚到骊山脚下，可是哪里有敌人的踪影，哪里有厮杀的喊声。这时候骊山上的国王发话了，这里没有敌人，我只是想用烽火解闷儿罢了。封国的军队只得自认倒霉，一个个骂骂咧咧的狼狈撤退了。直到这时，一向阴沉着脸的美人才嫣然一笑。献祭的奸臣也得到了1000金的封赏，成语1000金买笑即由此来。周幽王11年，公元前771年，为了给褒姒的儿子继承王位扫清障碍，周幽王下令让申国国君把先前废掉的太子杀掉。申国国君不肯杀掉自己的外孙，便回信规劝国王不要宠信褒姒，以免重蹈妲己乱国的覆辙。周幽王见信暴跳如雷，立即撤销了申国的封国地位，并且下令向申国兴师问罪。面对日益临近的死神，势单力孤的申国向犬戎部落联盟紧急求援。申国国君向犬戎部落酋长保证，自己只是为外孙夺取王位，至于攻下镐京后的财产和女人，悉听尊便。镐京那可是个黄金满堂、美女如云的地方，于是15000人的犬戎兵团向镐京发动了闪电般的攻击。狼真的来了！等到一个个眼睛冒着绿光的犬戎士兵进逼镐京，周幽王才命令士兵点起烽火，再次发出了狼来了的呼喊。但是与正版狼来了的故事几乎惊人一致的是，周围的封国以为国王又在搞恶作剧，竟然没有一支军队前来。

0: 秦王。没有办法，只有逃命。国王和褒姒在御林军的护卫下狼狈逃向骊山，也就是2700年后蒋介石被捉的地方。正在歇息之际，犬戎拍马赶到，御林军全部被擒，国王被砍作两段，比原版《狼来了》故事的结尾还要惨烈。花容月貌的褒姒被长头发红脸膛穿着布条的犬戎酋长带回了帐中。从此镐京辉煌不再，西周残阳西落，周王朝被迫将都城从镐京东迁到成州，今河南洛阳。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东周列国时代拉开了帷幕。得胜后的犬戎将镐京劫掠一空，象征华夏最高权力的九鼎也被掠往草原。东方的诸侯们岂能容忍他们这样纵横驰骋、咄咄逼人？从公元前九世纪开始，八百里秦川哺育的秦国含有浓重的西戎血统，与戎人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岁月如沙，一粒粒，一丝丝划过。时光流淌到刀光剑影的战国末年，中国的戎患已经基本平息，秦国接近成为西戎霸主，只有边境上一支名叫义渠的羌人部落仍旧是秦国的心腹之患。周赧王八年，公元307年秋，秦武王与大力士孟越比武，折断筋骨而死。他年少的义母弟弟嬴泽于第二年继位，是为秦昭襄王。新王的母亲是一位楚国芈姓公主，进宫后被称为芈八子。昭襄王继位后被尊为宣太后。因为儿子尚未达弱冠之年，宣太后便依照惯例代替儿子亲政。他上台后与弟弟魏冉平定了宗室的叛乱，从而确立了昭襄王这个决定秦国未来的时代。她还是一位外表羞涩但内心开放的女人。历史上曾经记载了她和韩国使者尚进的一段精彩对话。尚进对宣太后说，韩国和秦国是近邻，就好比是嘴唇和牙齿的关系，唇亡则齿寒。如今楚国发兵攻打我们，请太后救援。宣太后则回答道，想当年我侍奉惠文王的时候，如果他坐在我身上，我就会觉得累。如果他整个身子趴在我身上，我却一点儿也不累。为什么呢？因为后面这个姿势对我有好处啊。但是如果我们出兵，战争费用一日千金，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所以我们不能出兵。就是这样一位美丽而开放的女人，为了国家的安宁，决定舍身救国。如同所有的悲剧一样，这个故事也有着一个喜剧的开头。他以美色勾引义渠王到宫中私通，准备选择适当的机会将对方刺杀。但在勾引过程中，守寡多日的他居然被义渠王的阳刚之气所迷醉，不免有了一丝丝说不清道不明又分外真切的缠绵、怜惜与不舍。犹豫不决中，太后为义渠王生下了两个儿子，而沉溺在温柔乡里的义渠王也放弃了进攻秦国的打算。于是秦国放手富国强兵，对付诸侯。朝花待至夕时已成颓黄，渐渐的宣太后举老何枯，风韵不再，曾经维系两人之间感情的两个孩子也不幸夭折。 这位仍旧具有原生态激情和狂野特质的义渠王，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一位义渠少女。太后那华美的深宫里，已经很少见到那个熟悉的男人脊背。孤灯照壁，冷雨敲窗，思念如水涣涣，芳心似影悠悠。每到夜晚，这里传出的只有一声声无奈的叹息。后来，他有了一位新的情人，魏丑夫。他感觉自己的美人计该收场了，不仅仅是因为对方的无情，而是因为义渠与赵国暗中勾结，特别是此时的秦国不再孱弱，已经成为可以对任何国家说不的超级大国。
1: 不敢回看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偷偷搭讪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2: 好。
1: 亲爱的芳龄。嗯，妈妈，芳龄是什么意思啊？
0: 芳龄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芳龄，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龄的感觉真好。
3: 芳龄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4: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5: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区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1: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0: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2: 本次服务已完成。
3: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4: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3: 啊，不用不用，再见。
2: 您有新的派单。
5: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4: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5: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1: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6: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7: 尊重与关爱，情暖新业态。
8: 加油，城市超人！
9: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0: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9: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1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1: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2: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1: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金岁月，
1: 朝花夕拾杯中酒。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0: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0: 嘿，我真的……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3: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4: 现在是小说联播节目时间，下面为您播送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
5: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郭彩玲又打屋面上落到地上，回到屋里，这时候啊，就觉得浑身上下简直舒服极了，伸手一摸胯骨上那伤口的地方啊，好像也有人给他换了药了。哎呦，这一惊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呢。你想，一个姑娘家怎么能够让人家把衣服扒了，浑身给他按摩，还给他换药？他真不相信自己当时怎么会睡得那么死，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呢？可是转念一想啊，他就明白了，那个人呢，必定是在动手之前已经点了他的穴，使他沉睡于无知的境界。哎呀，羞惊怒愤懊恼惭愧，说不出的各种感觉一股脑全都插集在他的心里，他真想倒头痛哭一场。如果眼前还有那个黑衣人在，他必然会毫不考虑地扑过去向他促使杀手。然而目前他却只能独个在这儿生闷气了。想着想着，两行热泪情不自禁地就滑下了两腮。忽然他的眼睛接触到室内的那两张椅子，意外地发觉到自己遗忘在洪水晶客栈的行李格囊，连同自己的一口心爱的长剑，怎么都在椅子上？这些个东西他是曾经面托卓君明去替他取回来，莫非那卓君明已经回来了？不会呀，如果卓君明真的回来了， 他断断乎不会冒失的就这么随随便便的进自己的房子，而且他就睡在隔壁那房子里，岂能对于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充耳不闻？这么一想，思虑的焦点可就立刻又集中在刚才那个黑衣人的身上了。从刚才那个黑衣人嘱咐自己要吃父亲留下的那种灵药这一节来推想，对方黑衣人对自己的动态分明知道得非常清楚，简直是了若指掌啊。郭彩玲的思虑渐渐地冷静了下来，对于这个人他继续地推想下去，眼前恍惚地记起那个人的身材仪态，最后又记起那个人那金光四射的一对眸子，他反复地回忆着那双眼睛，渐渐的，他的脸上泛起了一种激动，苍白的面容上泛起了一丝红晕，敏锐的思索力帮着他在一团像乱丝一般的千头万绪里忽然找到了那个丝头了，一时间他显得是那么激动，无比的羞窘愤怒，一股脑的全都化为乌有了，代之而起的却是一阵狂喜，他几乎要跳起来了。寇英杰，他心里大声地呼唤着，一定是他，寇英杰。所有的疑惑谜团就在他想到了寇英杰这三个字的时候立刻为之烟消云散，他的心跳动的是那么的厉害，如非是他反复回忆证实了那双露在黑金外面的眼睛，毫无疑问必是寇英杰，他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如果要不是他先前已经听卓君明说过对外界关于寇英杰种种离奇传说，他也万万不敢相信那身负罕世奇功的黑衣人就是寇英杰。就因为先前已经有了这两重关键，再经过他进一步反复的推敲，他现在已经可以断言那个黑衣人正是自己朝思暮想梦寐以求的寇英杰。他几乎喜悦的要哭起来了，然而在一度急剧的喜悦之后，心情重又回不到了凄凉。为什么呢？原因是那寇英杰他又走了，又怎么能知道他这一走还再回来吗？说不定又像先前一样，他这一走很可能又是长年累月的渺无音信。这么一想，他顿时如同置身寒冰，心里是遗憾紊乱，简直非言语所能形容。就这样，他是喜一阵儿忧一阵儿，一回伤心一回断肠，几乎像是着了魔一样。不知不觉里，天竟然已经微微的亮了。郭彩玲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这一夜啊，他还渴望着寇英杰的重现呢。不止一次的，他推开了窗户，朝着那漆黑的夜色里凝望着。可是结果，他失望了。现在小店里已经有人起来的声音了。郭彩玲独守了一夜之后，重新兴起了浓重的睡意，不觉得倒向了热炕。可就在这时候，他听见屋外边有人敲门了，那是卓君明的声音。姑娘，姑娘睡着了吗？姑娘，是我呀， 卓君明。彩玲顿时精神一振，坐了起来。
6: 卓兄，请进来。一边说着，随即下了炕头。
5: 卓君明是推门而入，形容至为疲惫。但是当他目睹郭彩玲的精神焕发，却不由得愣了一下。
6: 姑娘，你的病啊好多了，卓兄请坐下说话。
5: 卓君明目光一转，又看见郭彩玲的行囊以及宝剑怎么全放在桌上，脸色不由更为惊异，随即坐了下来。
6: 啊，卓兄你才回来呀？
5: 卓君明点了点头。姑娘，这是怎么回事啊？
6: 我去给姑娘取衣物，到了殿中却发觉衣物连同那匹黑马全都失踪了，
5: 我还当是他们有意要侵吞呢，本来想给他们点厉害看看，后来看见他们哭死哭活的，那情形又似不像，所以我又到了李快刀的住处搜索了一下子，
6: 也不见他回来。
5: 郭彩玲关心地问：
6: 哎，卓兄，那些个可怜的妇女呢？
5: 啊，姑娘放心，我已经遵从姑娘的吩咐，把李快刀现有的财物全都分给了他们，可以变卖的东西也让他们任意的取拿，把他们打发走了。郭彩玲这才稍微安心地点了点头。卓君明冷笑着说：我没找着李快刀，一怒之下我把他的妓院赌馆全给拆了，等了他半夜也没见他回来，我因为惦记着姑娘的病，这不是才匆匆地转了回来。
6: 他又奇怪地打量着郭彩玲的行囊各物。
5: 哎，姑娘，看来你的东西都已经取回来了，那匹黑水仙宝马也好好的拴在草里，这是怎么回事啊？郭彩玲还不知道那匹爱马黑水仙已经牵回来了，一听之下也是微微一惊，他不禁又想到那个蒙面的寇英杰了，内心更有说不出的惆怅凄凉，眼睛一红，差一点眼泪就下来了。
6: 卓君明一时如坠五里雾中，愣了一愣。姑娘，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5: 郭彩玲忍着眼泪看了他一眼。
6: 你不知道，在昨天夜里已经有人来过了。
5: 谁来了？
6: 是
5: 寇英杰这三个字儿几乎已经要出口了，可是姑娘临时又把他吞回去了，摇了一下头。
6: 我也不知道。这卓君明是更迷糊了，愣愣地看着他。我猜想他是寇英杰。
5: 啊，寇英杰？卓君明大吃一惊，脸上不由现出了一片喜色。
6: 寇英杰，他来了，在哪儿？
5: 郭彩玲苦苦地摇着头。
6: 唉，他要走了。
5: 卓君明呆了一呆。
6: 姑娘，我说这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你说清楚一点好不好啊？
5: 彩玲缓缓地抬起头来，冷冷地说：
6: 我也说不清楚，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也只是猜想而已。当时他蒙着脸，仅仅露出了一双眼睛。那姑娘，你又凭什么能猜想出她是寇英杰呢？
2: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好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3: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2: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5: 卓君明听完之后默默地点了点头，姑娘这么一说，我看也像是寇兄弟，大概不会错了。
6: 唉，一年多不见，想不到他的功力竟然精进到如此，以我目前的功力来说，简直是难以望其项背，实在是让人出乎意料。
5: 卓君明不胜向往地说，这就是所谓士别三日便当刮目相看，只可惜昨天晚上我不在，要不然我一定不会让他轻易地离开。不过姑娘你也不必懊丧，我想他一定还会再来的。
6: 为什么？你想啊，他对姑娘一定是放心不下呀。
5: 我想在你的病势没有痊愈之前，他是不会离开的。彩玲摇了摇头，苦笑笑，也就不再多说了。卓君明忽然又一笑，无论如何这总是一个好消息，姑娘也用不着担忧，暂时啊好好的在这儿养病，要是寇英杰再现身跟咱们一见那是最好，如果不然这里的事情一完咱们就可以去找他，他总不能真的狠心就不再跟姑娘见面了。 彩玲又是轻轻一叹，站起来缓缓地走向窗前，向外边凝望着。在昔日他根本就无从体会那伤感二字，可是如今却饱经折磨，忧伤的情绪一再地折磨着他，把他的个性里那些个有尖儿有棱的部分全都磨平了。对于寇英杰，他真有千种的愧疚，万般的忏悔，另外更多的却是感情上的依恋。这么多的情绪困扰着他，使得他每一念及都会迅速的陷入痛苦的深渊而难以自拔。他只是愣愣的向外边看着，心里像是压着一块铅那么沉重。卓君明冷眼旁观，岂有看不出这番微妙的道理。他心里深深地滋生出同情，对于寇英杰跟郭彩玲之间的恋情，他不再有任何非分的感触了，只是衷心地祈求着他们有情人终成眷属。这种高尚感情的升华是在翠莲死了之后才使他有所彻悟的。看着彩玲这副样子，他心里更有说不出的难受，一时却也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才好。姑娘，你的伤病还没有完全好，还是多休息吧，我就在隔壁房子里，要是随时叫我就是。彩玲回过身来点了点头，谢谢卓兄。啊，卓兄，可有那个英千里的消息啊？卓君明忽然一愣，哦，有，姑娘要不提起来我几乎忘了。说着他随即又坐了下来，啊，我正要告诉姑娘，洪水经客栈里的人都盛传那个宇内十二令的英总管英千里 已经来了。啊，这是真的？详细情形我可就不知道了。不过据客栈里一个姓刘的管事告诉我说，英千里确实已经到了，并且说李快刀就是赶下来跟他见面的。嗯，很可能。好啊，这个姓英的我是更恨，他来得正好，倒省得我去找他了。
7: 卓君明自然知道宇内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跟郭家的仇恨，郭彩玲之恨英千里那是必然的，只是他久闻英千里其人，料必是一身武功十分了得。彩玲目前又在伤病之中，一个失策保不住就会在他的手中吃亏呀，这可是大意不得。当下说，姑娘，目前还是养伤第一，一切等身子复原了以后再说，姑娘你还是休息吧。说着随即由椅子上站起来，一抱拳告辞了。
5: 卓兄，你上哪儿去啊？
7: 啊，姓英的既然已经来了，咱们可是大意不得，我打算在附近查访一下，看看有没有他的踪影，一切等姑娘身子复原以后再说吧。郭彩玲感激地点了一下头，卓君明这才退身自去。
5: 过了一会儿啊，店小二送来了洗脸水伺候着郭彩玲漱洗，用过早餐，郭彩玲也情知大敌当前，不敢掉以轻心，随即安心在房中养病，不再外出了。单说这渭水跟蔡家坡一水相隔的高殿，在一气之间来了几个特殊的武林人物，有凤翅党关雪雨、雪豹子白胜、一掌金钱念无常，再加上那个魏重权高、执掌宇内十二令总提调的英千里，这几个主可都是当今武林黑道上响叮当的角色。四个人如今虽然是都在宇内十二令侍奉当差，可是在投身宇内十二令以前已经都是各有盛名啊。那风翅党关学宇出身长白山，雪豹子白胜是关外的巨寇，也是一名独行大盗，比较起来倒是那个一掌金钱念无常出身还算是正常一点，他是昔年襄樊武陵名门念子帮的嫡传弟子，只是后来也不免失身草野，落草为寇了。如今他们可以当得上是发迹了，谁叫他们跟对了主子呢？跟上了那位宇内十二令的总令主铁海棠。当今天下黑白两道，无论你是什么角色，提起这位铁总令主的威名来，无不谈虎色变呢，得让你倒抽一口冷气儿。水涨船高，连带着他手底下这些个人一个个也无不神奇活现，难怪铁总令主金秋以来要重划势力范围。

0: 要把宇内十二令扩大为宇内24令，比先前扩大了一倍，深入中原内陆，遍及荒外沙漠，无不有他的组织存在。组织序列依序是总令坛下辖24分令坛，每一分令坛设令主一人，下分为4舵，有各设舵主一人。除去总令坛的天地乾坤4坛分别总管各事，另有组织以外，只是这直系24令96舵，那简直就像蜘蛛网一样的遍布各处，总人数在10000人以上。咱们庞大的黑道组织，那端的是武林罕见，称得上是旷古烁今。铁海棠称霸天下武林的用心，至此已是昭然若揭，人人得见了。莫怪乎凡是得能在宇内十二令占有一席之地的人物，也都自比为朝廷命官一般的风采，耀武扬威，神气活现，不可一世。话再说回来，咱们刚才所提的那3个人，关学宇、白胜、念无常，就是标准典型的这类人物。由于总提调晴空一损英千里在总令主的面前保荐，这3个人呢如今可都是令主的身份了。英千里带着他们3个巡视一周之后，特意来到高殿这个地方歇脚。高殿在他们组织里是属于长白令的辖区的，长白令的分坛也就设在这里。奉赤党关学宇也就是长白令的令主。英千里之所以能够跟李快刀这种人勾搭为奸，主要的全靠这个奉赤党关学宇居中给拉的线儿。以英千里、关学宇这类人如今的身份，那李快刀想结识他们自然是高攀了。英千里呢当然是不会白白结交他的，好在李快刀啊有的是钱，只为了要陪着他成立一份武力，这个李快刀少说在英千里的身上也花了有10万两银子。钱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都不会嫌多的，姓英的尝到了甜头，14亿之位第2度卷土重来，下榻在老地方高殿的铁骑马场。
1: 长篇小说《马鸣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4: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5: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6: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3: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7: 上一回咱们是讲到那铁骑马场里，这两天由于总提调英千里连同白胜念无常这几位贵客的忽然光临，顿时热闹起来了。几乎也就在这同一时间里，那个洪水京的李大东家李快刀也赶到了。他可不是来凑热闹的，他是逃命来了。听完了李快刀一番诉说之后，英千里是漫不经心的往天上吐出了一口烟，他轻蔑的在听，大咧咧的靠在铺有断电的太师椅上，一双细长的眼睛微微的眯缝着，隆起的背部乍然看上去简直就像是背了个包袱一样那么累赘。一年多不见，他的头发全白了，只是脸色看上去却仍旧那么红润，十根手指上也都留着长长的指甲，一副雍容华贵的形象，哪里像是深藏绝技的武林中人呢？另外那几个人呢，也都在座，那位洪水京的大东家李快刀却像是一只斗败的公鸡，一副懊丧的神色。听了李快刀这一番诉说之后，英千里是慢条斯理的喝了一口茶，却把一根十分讲究的白铜的旱烟袋在火盆上啊轻轻磕了一磕，发出了一阵清脆的响声，然后这才开口说话：“你是说那个姓郭的丫头来了？是她。”李快刀心有余悸地说：“他们都管她叫玉观音，这个女人呢，可真是厉害得很呐。英爷，您可曾听说过？”英千里冷冷地笑了一笑，嘴里吐出了一口白烟儿。听说过，多新鲜呐！奉侍党关先宇在旁边也哈哈的笑出声来。李大掌柜的，这趟啊，你算是没白来。这个丫头啊，也正是我们要找的人。哎，你倒是好好的说清楚，都怎么回事啊？那个姓关的，大概有40开外的年纪。生的是抱头环眼，身材不高，却生有一嘴帘目胡子，比起那形容猥琐小鼻子小眼的雪豹子白胜来，显得可就魁梧的多了。 李快刀听着一问，不由精神一振。啊，这个姑娘啊，她身上还带着病，可是还真够厉害的呀！你看我手下的人，竟然就没有一个是她的对手。说到这儿，不由叹了口气。不瞒四位说呀，贵帮的常徐刘等四位师傅也都不是他的对手，先后都遭了他的毒手了。这几句话顿时使得个人一惊，英千里那张脸忽然就像是罩上了一层冰一样。什么？他的烟也不抽了。你是说我们派去那四个人全都死了？李快刀那张大胖脸一时间涨成了紫水晶的颜色了，气急难以出口的点了点头。混蛋！李快刀吓得连忙站了起来，肥胖的身子一个劲儿的打哆嗦。英爷，英爷开恩，英爷，英爷开恩。
8: 医生磕一个直打颤，差一点儿没跪下来。
7: 谢霸的白胜看出点苗头来了，扑哧一笑：“大掌柜的，你用不着害怕，我们九爷又不是跟你发脾气，他老人家是在生那个姓郭的丫头的气，你请坐。”李快刀心里边这才松了一口气儿，哆哆嗦嗦地坐下来，白胖的大脸上立刻沁出了一层冷汗。这些个主啊，他可是领教过的，一个不高兴一瞪眼就杀人，那可不是玩的。
8: 英爷，他结结巴巴的，这里边另外还有一个姓朱的呢。
7: 英千里冷冷一笑，又坐下了，一声没吭，还抽他的烟。奉旨党关学宇接嘴说：“叫捉什么呀？”
8: 李快刀用力地挤着他那双猪眼，哎，总算是被他想起来了。哎，叫捉君明。这个人跟那个玉观音呢是一路的，也厉害得很呐。
7: 英千里徐徐地喷出一口烟，又恢复了倨傲的神态，冷笑着摇摇头，表示没有听说过这个人。
8: 一直没开口说话的一掌金钱念无常却在旁边搭了腔了。
9: 哎，不错，有这么个人。
7: 这个念无常啊，长得是紫黑的脸庞，大概有50出头的年纪吧，两道黑长的浓眉向上边斜挑着，目光炯炯有神，表情深着而阴霾。
8: 哎，九爷，您应该听说过这个人，在关外以养马起家的朱七爷。
7: 九爷，您会能不知道？
8: 英千里顿时表情一愣：“
7: 啊，朱铁轩？会是他？
8: 当然不是他了，是他那宝贝儿子。这人呢，我知道，一身功夫，自称是打遍关外无敌手，人称捉小太岁，
7: 仗着家里边有钱，到处吃喝玩乐，结交了许多三教九流的朋友，一身本事也确实是不错。
8: 提起捉小太岁来，在座个人似乎都恍然记起来了。
7: 英千里也缓缓地点着头：“
10: 哦，捉小太岁，我知道这个人，我知道。”
8: 奉旨党关学宇点头说：“哎，这个人呢，听说每一年他都要参加秦州举办的赛马会，还有一匹叫紫猫青的好马，你说捉君明，
10: 这我不知道，你要是一提起捉小太岁，那我可是知道。”
7: 李快刀如丧考妣的在一旁叹息着：“哎，
8: 我的买卖呀，如今可全都砸在这一对男女身上了，全完了。迎接里沉着声说：“现在我知道了，总共不就是他们两个人吗？”李快刀连连点头，苦着脸说：“俩人就已经要我的命了。”迎接里又慢吞吞的：“好了，现在我们来了，你可以放心了。明天一早，我就陪着你去一趟。”姓郭的那个丫头跟那个姓卓的他不来则已，要是敢再来，呵呵，我叫他们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李快刀听了神色一震，立刻站了起来了，向英千里做了老大一个揖：“一切全仰仗你老了。”英千里冷森森的一笑，目光如笋地注视着李快刀，徐徐地说：“李掌柜的，你的事儿我们一直可都是全力支持啊，只是我们也有我们的规矩。”这一句话说的李快刀是透心凉啊，他哪会不懂的呀，分明对方这个老狐狸要狮子大开口跟自己开价了。姓李的岂是大方人，只是这个节骨眼上，对方要是不伸手帮忙，眼看着洪水晶这块招牌可就要完了。非但是洪水晶这个买卖，甚至于自己这条命恐怕也难以保住。他虽是爱钱如命，可是眼看着身家性命不保，两样权衡之下，自然还是保命第一。当时只得硬下心来长叹一声：“哎，英爷啊，你老人家的好处我岂能忘怀呀，我知道，我知道。”奉旨党关学宇在旁边一笑：“光知都不行啊，李掌柜的，你得开个价码啊。”这个家伙比英千里更厉害，在这紧要关头他论起斤两来了。李快刀用力地挤了一下他那双猪眼，发了一阵子呆，像是斩了他的肉一样的难过，半天才伸出两根手指头来：“这么办吧。”他狠心地说：“各位爷，要是能杀了这两个男女，保住了我这份买卖，我愿意拿出这个数，绝不食言。”应千里喷出了一口烟，冷冷地说：“那是多少啊？”李快刀咬着牙：“黄金2000两。”这个数目在他来说简直已经是不可思议的空前了，说出了嘴啊，心里还在一个劲儿的后悔呢。可是没曾想到他并不能满足对方的野心。听了他的话的英千里忽然愣住了：“啊，多少？”英千里牢牢地盯着他：“你再说一遍。”“2000两黄金。”李大掌柜的，你简直太大方了。李快刀两眼发直的：“

0: 呀，英爷，那你老的意思是？
1: 英千里斜过眼睛盯着他，就只四条人命，也不止这个数吧？
2: 李大掌柜的，你大概是吓糊涂了吧？
3: 长篇小说，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Let's go。
4: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101.1，
3: 威海、烟台 FM 94.4，
4: 临沂 FM 104.5，
3: 青岛 FM 105.4，
4: 聊城 FM 100.9，
3: 淄博、潍坊 FM 106，
4: 日照 FM 105.2，
3: 菏泽 FM 106.6。
4: 龙口 FM 96.6，
3: 诸城 FM 103.1，
4: 通达齐鲁，秦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
1: 你再好好想想吧。
0: 李快刀脑门子一阵发炸，
2: 嘴里边连声的叹：“哎，是，我是糊涂了啊！我再想想。”
1: 一边说，李快刀把一双眼睛可就看向旁边的凤翅党关杰宇的，只因为他跟这英千里搭上关系，那全是关杰宇给拉的皮条，以后的交易互利也全是靠着关杰宇从中斡旋。在这个左右的关头，他希望那关杰宇能够从旁给他说上几句好话，给敲敲边鼓。关学宇是说话了：“哎呀，李大掌柜的，2000两太少了。”好家伙，关学宇那脸简直比英千里更冷。九爷说的不错，四条人命该值多少钱呢？大掌柜的，你想想看啊，这四个人是不是为了你才死的？话是一点都不错呀，可是把那命跟钱搭在一块儿，这个价码可就大了。李快刀再转过脸来看着另外两个人，雪豹子白胜跟那一掌金钱念无常，那两个人脸呢更不好看。看样子这个价钱要是再谈不拢，不要说是玉观音、郭彩玲跟卓小太岁来了，就眼前这四个人说不定马上就能要他的命。李快刀心里这么一盘算呢，看着英千里可就伸出了一个巴掌：“
2: 啊，那就5000两吧。”
1: 英千里摇了摇头：“
2: 6000两，
1: 英千里还是摇头：“
2: 7000两，8000两，
1: 答案还是摇头。
2: 那么，
1: 李快刀的身子像个皮球一样的瘫了下来：“
2: 哎，那就10000两吧。”
1: 这个数目，已经是我所有的财产了，我是再也没有了，再也没有了。他的魂魄似乎在说了这10000两这个数目的时候，已经跟着这个数目一块儿飞了。英千里这才扑的一声，把旱烟袋杆里那已经燃尽的烟吹了出来，当当有声的又在铜火盆上磕的着：“大掌柜的，你太客气了。”慢慢的喝了一口茶：“好了，就这么办吧。10000两黄金我们接下了，只是另外还有个附带条件。”“
2: 啊，还有个附带条件？
1: 不错，总令主的意思，宇内24令现在要积极扩充，所以我打算在你们这个地方增设一个分舵。”“
2: 那当然是好啊，那当然好。”“

0: 应千里却是不急不缓，慢条斯理的接着说，你仍然可以保有你的饭馆，不过客栈、赌馆、妓院啊，都归我们了。
1: 不行啊，那绝对不行啊！
0: 应千里那张灰白的脸顿时照起了一层寒霜，拿手一拍椅子，放肆！李快刀吓得忽然愣住了，可是接下来他又像是喝醉了酒一样摇着头，身子瘫在椅面上，不行！英爷，你不能这么狠心呐、啊！吞了我整个的买卖呀、啊，这万万办不到，办不到啊！应千里是凝声笑道：“我的条件开出来了，办不到也得办。掌柜的，你放聪明一点。”说话的时候，他那双鹰眼似的眸子里闪烁着凌人的目光，两只兽手更像是鹰爪一般的弯曲着，那副样子看上去简直就像是随时都能够探手取人性命。李快刀是抱定了不妄动的态度，只是一个劲儿的摇着头，嘴里像是梦呓一般的说着什么，可是谁也听不清楚他到底是在说点什么。奉旨党官宣矣，要是再不打圆场，眼前可就保不住，真的要闹出人命来了。到底李快刀活着对他还是有利的，所以他赶紧的起来替他打圆场了。哎呀，李大掌柜的，你是个聪明人，你还是想清楚一点的好啊！别忘了，你是靠干饭馆子起的家呀，你还可以从头再干起吗？
1: 哎呀，官爷呀，你可得替我在英爷跟前说句话呀，要多少钱都可以，就是不能要我的买卖呀，我就指望着这个买卖吃饭呢。
0: 管弦宇眼睛朝着应千里瞄了一眼，只见应千里的脸上所显现出那种神色，那是丝毫也没有妥协的余地。这个忙啊，他实在是帮不上，他也不想帮了，当下冷冷一笑：“大掌柜的，你可是要想清楚，这件事儿是你来求我们，可不是我们去找你的。如果你认为我们这条件开得太高，那你可以一走了之啊。不过要是那么一来，这一切的后果你可要自己掂量掂量。”这最后一句话是大开玩味，换句话说，要是李快刀真的站起来一走，他所面临的敌人就已经不是郭彩玲和卓君明这一方面了，还得提防着宇内24令这方面。他李快刀有几个脑袋，胆敢向宇内24令挑战？聆听之下，只吓得他一阵子发晕，那张大胖脸上早已经丧失了血色，起了一阵的痉挛。应千里看到这里微微笑着：“李掌柜的，你呀、也用不着这个样，我们对你已经是够客气了，要是按照组织的规矩，在我们势力范围之内根本就不容许你这种人存在。现在给你留一条生路，你要是再不知道好歹啊，那可就真是跟你自己过不去了。”李快刀是倒抽了一口冷气儿，总算是忽然想通了这当中的利害关系。问题是现在他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资格了，应千里的

0: 话倒也不是危言耸听，如今是答应最好，不答应更糟。自己有什么力量拒绝呢？想到这里，两行眼泪却又鼓鼓的打眼眶里淌了出来。他连连的点着头，表示完全同意了，只是要让他亲口答应一个是字来，却是一时万难。应千里微笑着，嗯，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会答应的。顿一下，他偏过头来看着奉侍党关学宇，学宇啊，你扶着李掌柜的到后边房里去歇着吧，他跑了老远的路，我看他是累了。关学宇答应一声，离座走向了李快刀。大掌柜的，请吧。一边说，一边已经伸手把他由位子上给搀起来了。李快刀流着眼泪看着应千里做出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又向在座的白念两个人点了点头，这才朝屋外走去。外边正刮着寒风，一阵风吹过来，冻得这个李大掌柜的直打哆嗦。关爷，他扭过脸来看着关学宇，咱们可是老朋友了，过去我对你可不错呀，只要你开口，我可从来没少过你一文呢。现在他你怎么不帮我说句话呀？关学宇冷笑一声，呵呵，我实在是无能为力。李快刀看着他那无情的脸，长叹了一声，唉，我只当是啊，哎，找到了救星啊！谁又想到，你们这帮子人呐，更厉害，更狠呐！奉侍党关学宇的脸上，并不现出怒容，听了之后，反倒是笑了，哈哈哈哈！大掌柜的，你应该知足了。到了这个时候，他也无需再隐瞒对方或者是买对方的账了。李掌柜啊，老实告诉你说吧，你呀，的确是找错对象了。刚才英九爷说的已经够明白了，能够给你留下这条命，还给你保留一处买卖，这已经是不错了，别不知足了。
1: 长篇小说《马明风萧萧》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频率全覆盖，服务全方位，山东交通广播为你的出行保驾护航。 Let's go。
1: 济南、德州、泰安、滨州、东营、济宁、枣庄 FM 一零一点一，
0: 威海、烟台 FM 九四点四，
1: 临沂 FM 一零四点五，
0: 青岛 FM 一零五点四，
1: 聊城 FM 一零零点九，
0: 淄博、潍坊 FM 一零六，
1: 日照 FM 一零五点二，
0: 菏泽 FM 一零六点六，
1: 龙口 FM 九六点六，
0: 诸城 FM 一零三点一，
1: 通达齐鲁，情系万家，山东交通广播。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修起领悟，怀想那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5: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
6: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3: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

0: 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这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游历。

0: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4: 珍爱那些品质高尚的经典，在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有

0: 些必须听的歌，记录着一个个青春奔跑的故事。
1: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2: 山东交通广播汽车音乐排行榜。

0: 美宝，系好安全带啊。
1: 哎，妈妈，咱们车玻璃上有个纸条。
0: 我下车看看。是留给咱们的纸条。
1: 妈妈，让我念。
0: 好。
1: 亲爱的方玲。嗯，妈妈，方玲是什么意思啊？
0: 方玲就是好邻居的意思。
1: 哦，亲爱的方玲，您好，我是您旁边车位的邻居，每次停车都发现您是尽量把自己的车紧靠左面柱子，为中间车位的我留出更多空间，一直想当面致谢，却总没在车库碰见您，所以写个小纸条表示谢意，感恩有您这样的好邻居。
0: 宝贝，你看，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动，也能传递一份善意，带去一点温暖。
1: 嗯，妈妈，做芳邻的感觉真好。
2: 芳邻之间，一举一动传温暖，一礼一让见文明。
3: 音乐让人贪婪，因为首首都是宝贝。汽车音乐排行榜。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吼。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到。

百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奖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000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000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
2: 第七集。
3: 你说苏联人会枪毙我吗？
4: 不知道。按说该说的你都说了，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威胁，他们要杀你干什么？倒是日本人有可能。
3: 哦，
5: 高曹浩愣住了，露出一脸疑惑的神情。
3: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杀我？
4: 怕你泄密呗。这就是理由啊，有什么不可以的？
3: 那我就回不了日本了。
5: 高桥浩的眼里露出了绝望。廖飞摇了摇头。
4: 也不一定啊，等日本战败以后，作为战俘你也可能被遣返回日本，不过这就要看你的愿望和运气了。
3: 不可能，日本不可能战败，大日本是不可战胜的。
5: 高曹浩的眼里充满了执拗。廖飞冷笑了。
4: 高桥浩，你真是在远东呆傻了，多久没看报纸了？去年日本人已经把菲律宾丢了，把新加坡丢了，关岛和塞班也丢了，这些你都知道吧？好，告诉你个不知道的，美军已经开始进攻冲绳了，已经打到你们家院子里了。你小子还在这做大日本帝国的美梦呢。
3: 可我们还有关东军，关东军是全世界最优秀的陆军，是不可战胜的。除非你们这个计划成功，搞到了关东军最核心的机密，蒙骗了板垣叔叔。但是板垣叔叔是不可能被你们。
4: 什么不可能？在大势所趋面前什么都有可能。高桥浩，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真是个少爷，是个废物。你到现在还认为只要我这个打入你们关东军内部的间谍露出了马脚，被你那个板垣叔叔揭穿了，枪毙了，你们关东军就会依然强大，你们大日本帝国就依然可以横行亚洲，作威作福，你就可以胜利的回日本当英雄，就是死了也能进靖国神社，享有勇士的英名。于是你就在这儿不断的给我编故事吗？
3: 我编什么了？
4: 编什么？我告诉你，什么惠子是个圆脸，学习成绩很差，但是很贤惠。学习成绩好的是真野，暗恋着你，都是胡说八道。而事实是，你的学习成绩很好，而且是全班第一。你怎么就不想想，哪有一个女孩会喜欢一个学习成绩比自己差的男孩？啊？你告诉我，我再告诉你，我有你们班的学习成绩册，你信吗？
5: 高桥浩被廖飞说愣了，傻呆呆地看着廖飞。
4: 还有，昨晚闲聊时，你跟我说板垣平时很能喝酒，经常喝醉。可事实呢？事实是板垣很少喝酒，只有和好友在一起时才喝酒，而且也很少喝醉过。你还说你经常住在板垣家里，在那玩。你说板垣家是一座大平房，有很多房子，很大的院子，可以跑来跑去。你这也是在撒谎。其实板垣在日本住的是楼房，一个两层的楼房，只有五个房间，根本没有和你说的大院子，你怎么跑来跑去？怎么，我说错了吗？要看照片吗？
5: 高桥浩更加惊愕了，眼睛一眨不眨地呆望着廖飞。廖飞缓了口气。
4: 也许 你那时还小，不记得了。也可能你的确住过，但最多是一次，而且应该是你母亲病重去世的那天晚上。本来呢，你不用随你父亲到苏联来，但是你母亲的去世是你父亲不得不带你到苏联，来到这片冰天雪地的远东。你父亲的命运是你从少年起就注定要成为一名间谍，成为一个没有祖国的丧家之犬。作为你父亲的高桥敏夫先生，他难道不知道这个结果对你不公平吗？他知道，但是那他为什么不把你这么懂事的孩子，这么成绩优秀，这么受板垣叔叔和婶婶疼爱，又受到他们女儿惠子爱慕的孩子留给他们身边抚养？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你父亲和板垣依附的关系并没有亲近到那种程度，也没有你说的那么密切。你父亲在板垣的眼里，到头来也只是板垣棋盘上的一颗棋子，一个过了河就有去无回的卒子。而想高攀板垣家的是你们，是你们高桥家，对不对？
3: 不对。不是。我
5: 高桥浩的回答此时已经显得有气无力。廖飞又一次冷笑了。
4: 你给我编了一宿的故事，就是希望用我这个漏洞百出的间谍来挽救你们的帝国。可是你太自信了，你们日本人实在是太自信了。你们躲在巴掌大的小岛上，用你们比天还大的盲目自信来为你们的失败找借口，这有用吗？是，即便是我这个间谍被你们识破了，干掉了，这与整个战争的进程又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呢？日本侵略者的失败是大势所趋，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这你难道不清楚？你手里不是有远东方面军的布防图，你应该知道总兵力、飞机、大炮、坦克的总数是多少，可是还有你不知道的。我们抗联的总兵力是多少，你知道吗？中国的老百姓有多恨你们，你知道吗？这片愤怒的火焰如果燃烧起来，威力能有多大，你知道吗？你根本就不知道。
5: 面对着廖飞强大的心理攻势，高桥浩彻底的傻了，他被完全打懵了。廖飞又缓了一下口气。
4: 咱们俩认识不到一天，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喜欢你，其实我真是不喜欢你，不喜欢你那点儿自以为是的小聪明。你们日本人是不是都这样？苏联人杀不杀你，我说不好。我要是你，我就把该说的都说了。今后回不回日本，那是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就算是回不去了，在这儿不也挺好吗？你是个聪明人，想想办法。也许你在这儿真的能种出水稻来。好了，我就说到这儿，该说的都说了，其他的也不想再说了，你好自为之吧。
5: 走到门口时，廖飞突然站住了脚。
4: 对了，还有一件事儿，我忘了告诉你，惠子是瓜子脸，你只有一样说对了，她确实很漂亮。
3: 惠子是瓜子脸。
5: 廖飞的话令高桥浩更加疑惑了。廖飞注意地望了他一眼，转身出去了。关押室门口，廖飞一脸庄严地走了出来，杰普洛夫等人等在门口，都在注意地看着廖飞。
2: 怎么样了？
5: 廖飞自信地回答：
4: 我心里有底了。
5: 齐普洛夫兴奋地挥起手给了他一拳。
6: 嘿，中国的小伙子好样的。
5: 山本和小泉等人都兴奋地叫了起来，他们把廖飞举起来抛向空中，欢快地庆祝着。此时谁也没有注意到， 在三号楼外，一个身穿苏军大衣的人走到大楼的拐弯处，随手将一团东西扔到了墙头，而后低着头快步地走了。苏军营区外，此时十几个身穿白色伪装服的人不动声响地来到了一个隐蔽处，远处是苏军营区，探照灯的光线在来来回回地划过，大门口有警卫在把守，墙上设有电网。一名日军指挥员指着远处对他的下属说，
7: 前面就是苏军远东情报局，我们的任务是袭击其中一个楼，击毙关押在那儿的一个日本叛徒，明白吗？
8: 是。
5: 众人轻声回答。指挥员继续对大家说，
7: 我们长途跋涉到这儿，就没有打算返回满洲，我们是陆军的特工队，时刻准备为天皇陛下献身，是不是这样啊？
8: 是。
7: 现在是时候了，我们要为天皇陛下献身了，有害怕的吗？
5: 战士们互相看了看。
7: 那好。
5: 指挥员说着，掏出口袋里的半包香烟，点着了一支，吸了一口，递给了下一个人。
7: 这是天皇陛下御赐给我们的香烟，都抽一口吧，以后就抽不着了。
5: 战士们吸完烟，指挥员率先拿出一条上面有“红日”“必胜”“战死”等等口号的白色带子，绑在了头上。战士们见了，也都一样效仿起来，每个人的头上都戴起了印着口号的白带子。指挥员低声地向发报员命令：“
7: 发报，我们准备攻击。”
9: 是。
5: 发报员发完了电报，指挥员猛地一挥手，带着人迅速向围墙靠拢。他们悄悄地摸到了围墙边，指挥员看了看墙上的电网，迅速地拿出一条铁链扔上去，铁链准确地同时搭在三条电线上，只见电弧光一闪，所有的探照灯都熄灭了。就在这一瞬间，军营里的警报器立刻响了起来。
7: 上！
5: 指挥员一声令下，几条绳索一齐扔上了墙头，突厥队员们立刻攀登翻墙。这时的军营里，苏军士兵们已经紧张得像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窜。从院外翻墙进来的突击队员们迅速地脱下伪装服，露出了里面的苏军军装，他们紧张有序地向军营的纵深处跑去。当他们路过三号楼的时候，指挥员发现了墙上的东西，他急忙用蒙着色纸的手电筒照去，墙上的东西立刻泛出荧光。
7: 就是这个楼，上！
5: 指挥员一声令下，早已安排好的队员们立刻兵分三路，迅速地干掉楼门口的哨兵，飞快地冲了上去。他们一路冲向楼上，另一路直奔地下室。此时，地下的关押室里一片漆黑，高桥浩举着一把椅子躲在了门背后。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击声，随后门被一脚踹开，高桥浩不敢怠慢，举起椅子用力地砸过去。进来的人发出一声惨叫，立刻跌倒了。另一个突击队员冲了进来，黑暗中高桥浩和他连过了几招，趁机抢来了一把手枪。就在这时，灯突然亮了，高桥浩拿着手枪对准对方，却惊讶地发现他们是亚洲人，他立刻兴奋起来。
10: 是你们，总部派你们来救我的。
5: 谁知他话没说完，对方已经举枪朝高桥浩的心脏射去。高桥浩本能地一躲，却没有躲开子弹。他低吟了一声，倒了下去。对方正准备开第二枪，却突然听到了外面传来的脚步声，他急忙躲到了门后。此时楼上的枪声已经响成了一片。
8: 正在观察室的廖飞刚听到枪声后也想冲出来，却被山本狠命地拉到了身后。正巧这时门打开了，迎面过来一个点射，山本应声倒下了。日本人趁机冲进屋来，用枪指住廖飞。突然他惊愕地发现，眼前的人跟他刚才杀的那个人竟一模一样，不觉犹豫了一下。去，廖飞趁机把他打翻，猛地扑了上去，夺过他的枪，抬手就给了那人一枪。那个人还没有发出一个完整的声音就倒了下去。在他的身后，另一个突击队员见了，举着匕首冲了上来。可还没等他明白过劲儿来，就被已经奔过来的二宝用他的装护招数给打倒。廖飞趁机冲了出去。三号楼内，门外的战士不断地涌进来，将剩下的几个日本人给一一击毙。楼内的枪声开始平息下来。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就在这时冲进楼内，他二话没说，直接就冲向了地下室。他刚刚奔下楼梯，就撞上了正奔上来的已经负伤的小泉。
9: 高桥浩，高桥，
11: 嘿，高桥浩怎么样了？
8: 杰普洛夫一把抱住他，
9: 他，
8: 小泉指了指地下室，便晕了过去。关押室里，一名军医正全力地抢救着负伤的高桥浩。吉普洛夫见了，不安地走过去。他见到廖飞安然无恙地走来，便放了心。他快速思考了一下，把廖飞拉到了一边。
12: 眼下正是时机，今晚就行动。
8: 什么？廖飞没有听明白，疑问地看着他。切普洛夫小声地重复了一句，
12: 现在正是时机，马上行动。
8: 廖飞愣了一下，立刻反应了过来。
13: 是，高桥浩，明白。
8: 说完他抓紧去准备了。此刻在军营内，战斗已经接近尾声。日军指挥员带着一个士兵从窗子里跳出来，见到他们的报务员正躲在墙边，便一手将他抓住，同时问身边的士兵，
7: 你确定干掉那个犯人了？
14: 是的，我迎面看见了他，是我亲手开的枪。
8: 指挥员照着战士的肩膀拍了一下，
7: 好样的，天皇陛下会感谢你的。
8: 说完他回身命令发报员，
7: 发报，任务完成，全体玉碎。
15: 是，长官。
8: 日军报务员一边躲避着枪弹，一边紧张地发报。
15: 报告发报完毕。
8: 指挥员这才放下手枪，出了口气。
7: 唉，好，砸掉发报机，准备。
8: 报务员用力将发报机摔在地上，然后哆哆嗦嗦地掏出来一颗手榴弹，准备和那个士兵抱在一起拉线儿。指挥员却在这时摆了摆手，
7: 准备投降。
8: 那个报务员和那个士兵都愣住了。指挥员笑了笑，
7: 任务完成了，也对得起天皇了，投降了就再不用打仗，弄好了还可以回日本，对不对啊？
8: 两个士兵好像没有听明白，疑惑地点了点头。指挥员带头举起了双手，
7: 我们投降吧。
8: 两个士兵互相看了看，也乖乖地举起手来。枪声已经停止，三个投降的日本兵举着双手走了出来。
5: 在他们不远处，一排苏军士兵正端着枪等待着他们。当三个人走到一半时，苏军士兵突然开枪，三个人立刻倒下。硝烟很快散去，从一排苏军士兵身后漫步走出了情报局长杰普洛夫将军。他仔细地看了看这三个人，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以后，这才放心地离开了。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三号楼前。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桥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化妆成高桥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16: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5: 库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17: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18: 好的。”
5: 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又顺手砸昏了护士小姐。当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第八集。
5: 军营院内，一辆救护车急速驶来，停在了三号楼前。不一会儿，两个苏军士兵抬着躺在担架上的满身是血的高桥浩匆匆上了救护车，救护车随即呼啸而去。救护车里只有库拉科夫、医生和护士三个人，化妆成高桥浩的廖飞躺在床上，此时正不断地呻吟着，只要医生一碰他的身体，他就张口大叫，不让医生靠近。
16: 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呀！
5: 库拉科夫有些心烦地问医生：“
17: 能不能用什么东西让他睡一会儿？”“
18: 好的。”
5: 医生答应了一声，弯腰去找镇定剂。廖飞趁机翻身起来，一拳打晕了库拉科夫，又顺手砸昏了护士小姐。当正在找药的医生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又是一拳挥了过去，医生顿时被砸晕了过去。此时在驾驶室里，开车的司机并不知道救护车厢里发生的事儿，正聚精会神地开着车。廖飞通过窗玻璃向驾驶室扫了一眼，而后开始解开医生的衣服。救护车在雪地上继续跑了一会儿，突然停住了。廖飞穿着军医的服装，戴着大口罩，走向了驾驶室。
15: 什么事儿？
5: 开车的小伙子问了一句，可他还没有问完，就被重重的一拳击昏了。廖飞把库拉科夫、医生、护士，包括司机都拖到了路边，而后便驾着车扬长而去。日本关东军情报局板垣少将的办公室里，池田匆匆地走进来向板垣报告：“
19: 将军，特工分队来电，任务已完成， 全体玉碎。
5: 板垣的脸上浮现了崇敬的神情。
9: 特工分队，他们个个都是好样的。下半旗，为他们默哀。
19: 是。
5: 池田转身要走，板垣又叫住了他。
9: 等等，全体官兵集合，召开追思会，缅怀我们玉碎的英雄。
19: 是。
5: 池田转身走了，板垣伸手拿起了电话。
9: 惠子吗？我是你父亲。哦，现在回家吃饭是不是有些太早了呀？你妈妈都准备好了吗？哦，那好，一会儿啊我们一起回家吃饭。
5: 板垣放下了电话，拿起文件正准备回家，眼睛突然落在放在酒柜上的那瓶酒。他转身拿起那瓶酒，放进了柜子里。此时，在靠近东陵中苏边界的山路上，一辆救护车正在疾驶着。开车的人是已经化了妆的廖飞，此时，杰普洛夫的声音在他的耳边清晰地回响着。
20: 你到东北以后，首先要取得板垣义父的信任，并且利用他的信任打进关东军情报局内部。你的核心任务是要找到并且告诉我们远东方面军内部的日本间谍有几个，是谁，记住你的联络方式和密码。卓越的事我们一定会妥善处理，但是他要受一些委屈。不过你放心，战后我们一定会补偿他的，他是我们两国军队和人民的英雄。
5: 廖飞停下车来，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支烟点燃了。随后他又从怀里摸出他和卓越的合影。照片上廖飞和卓越幸福地依靠在一起，正一脸灿烂地微笑着。廖飞的心紧缩了一下，随即把照片点燃了。照片燃烧起来，廖飞和卓越的微笑也随着最后的一缕青烟消失殆尽。廖飞掐灭了烟头，重新发动了引擎，继续向前开去。东陵中苏边界苏方哨所掩映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远处渐渐传来了汽车的声音。巡逻的士兵抬头望去，只见一辆救护车正快速地驶到近前，强烈的汽车灯光刺得哨兵睁不开眼睛。救护车没有停火，两个哨兵走过来举手敬礼，正准备例行检查的时候，救护车突然提速冲向栏杆，飞快地穿过了警戒线。
21: 站住！站住！
5: 哨兵一边射击一边大喊着，从哨卡里随后又冲出来几个人，一起向救护车射击。枪声传到了东陵中苏边界的日方哨所内，几个正在打牌的日本哨兵听见了，立即停止了喧闹。
22: 什么声音？
5: 紧接着又是两枪，正在外面执勤的哨兵气喘吁吁地冲进来。
22: 有情况！
5: 屋内的日本兵听了，立即抓起各自的枪来冲了出去。枪声不时地从远处传来，日本边防守兵的士兵顿时乱作一团，
8: 少长拿出望远镜，仰望着对面的边界，
0: 好像是有越境的。
8: 他话音未落，只见廖飞驾驶着的救护车如同发怒的野兽一般，正向这边冲过来。在他身后，苏军哨兵在疯狂地射击着，子弹在廖飞的耳边呼啸着飞了过去。廖飞压低身子，将胸脯紧紧地贴在方向盘上，加大油门，发疯似的向日方的边界冲去。为首的日本少长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他大声地命令同伙：“
0: 掩护他，快把苏军给我打回去！”
8: 几名日军听到了命令，立刻趴到掩体后面，向远处的苏联追兵开始射击。冲过来的汽车轮胎被子弹打爆了，一头扎在雪堆里走不动。浑身是血的廖飞推开车门跳了出来，弓着身向关东军的哨所狂奔而去。日军哨长一边向苏军士兵开火，一边向廖飞大声喊道：“
0: 快，快过来，这边，快过来！”
8: 廖飞在雪地里不顾一切地奔跑着，子弹在他的周围打出了一串串白烟。苏军的火力被暂时地压了下去，精疲力尽的廖飞脚下一软，一头栽倒在离日军掩体还有几米远的雪堆里。
0: 快把他扶过来！
8: 日军哨长一声令下，两名士兵弯着腰跑出掩体，一人抓住廖飞的一条胳膊，将廖飞拖进了掩体。苏联方向的追兵停止了射击，风雪弥漫的中苏边界又恢复了平静。不远处的白桦林里，一个年轻的苏联军官手举着高倍望远镜，注意地监视着廖飞的那辆车和边防哨所的士兵。当他确认廖飞已经越境成功后，便悄悄地离去了。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正在打盹的板垣少将。
9: 喂，什么？
8: 板垣吃惊地站了起来。
2: 报告将军，东林的三号哨卡来电，一名日本人驾驶救护车投奔我方，他要直接见你。
9: 他叫什么？
2: 高桥敏夫。
8: 板垣一下子明白了。
9: 不，是他的儿子高桥浩。
8: 板垣的目光又落在了那瓶清酒上。关东军情报局楼前，板垣一边和池田说着，一边走了出来。跟在他身后的中泽慌忙向卫兵布置任务：“
3: 马上备车，将军要去冲会，快！”
8: 池田回头又补了一句：“
23: 通知警备队派一个中队，带上两挺重机枪和迫击炮，分成两辆车担任将军的警卫任务，快去！”
8: 两分钟以后，一辆轿车开到门前，中泽匆匆地跑过去，打开车门，恭候板垣上车，而板垣却径直走到一辆卡车前，大声地质问：“
9: 你是怕抗联不知道有一位将军要去边境线吗？”啊！
8: 池田不解地望着板垣：“
23: 那明天乘飞机，安全些。”“
9: 不，就是这辆车了。”
8: 板垣说着打开车门，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
9: 你带两个人坐在上面，带一挺轻机枪就够了。”“
0: 是。”
8: 池田听了慌忙指定两个战士跟着爬上车去，汽车随即启动了。就在这时，板垣的女儿惠子大惊失色地跑了过来：“
24: 站住！”
8: 汽车缓缓地停了下来。“
24: 爸爸，您这是？”
8: 板垣摇下窗玻璃，微笑着说：“
9: 哦，来了一位老朋友的儿子，我要去看看。”“
24: 谁呀？谁来了？您这样隆重地过去看他？”
9: 是。
24: 不行，爸爸，边境上太危险了，您就带这几个人，不行。
5: 板垣无奈了，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就在这时，站在车上的池田说话了：“
23: 惠子小姐，请放心，我们会拼死保护将军的。”
24: 保卫？就这么保卫？你们不知道这里遍地都是抗联吗？却这样让我父亲去冒险，你们应该把他拉回来呀。
5: 池田一时被噎住了，不知应该说什么。中泽在一旁说话了：“
4: 惠子小姐，请原谅，这是板垣将军的命令，我们是军人，不能违背，这您是知道的。”
5: 惠子小姐一时无话可说了，她含着泪望着父亲：“
24: 爸爸，您一定要多保重。”
5: 板垣坐在车里笑了笑，点了点头。卡车开走了，惠子站在雪地里望着，直到不见了车的踪影。几个小时以后，板垣乘坐的汽车到达了东陵边防哨所。他仔细看了看周围的环境，又特别注意地看了看那辆救护车，而后才向哨所走去。板垣掀开了门帘，看到了睡在床上的廖飞。哨长向他报告说：“
14: 将军，他睡得正香，他说这么多年了第一次可以放心的睡觉，不怕说梦话了。”
5: 板垣注意地打断了哨长：“
9: 怕说梦话了吗？”“
14: 哦，没有，将军您看他睡得多香。”
5: 板垣仔细地看了看睡着的廖飞，眼里突然露出了一丝柔情。“
9: 他也是喜欢穿着衣服睡觉的。”“
6: 您说的是？”“
9: 一个人，一个你不认识的人。啊，你过来一下。”
5: 板垣把池田带到一边，低语了几声，而后便出去了。池田把少长叫了过来：“
23: 我一会儿回来，你要看好他，不准出任何问题。等我回来，你带两个人跟我押送他去新京，明白吗？”“
14: 明白。”
5: 半个小时以后，少长带着四个战士和池田、廖飞一起乘着卡车上了路。驾驶室里，廖飞坐在池田和司机的中间。路上，池田不断地和廖飞聊着天：“
23: 高桥先生，以后您就叫我池田吧，我是板垣将军的助手，以后还要前辈多多关照。”
5: 廖飞笑了笑回答道：“
10: 池田大总，你千万不要这样讲，我在苏联待了20年，对祖国已经很生疏了，往后有很多地方还要多多关照。”“
23: 哎。”
5: 池田挥了挥手：“
23: 您是前辈，以后还需要您关照我，我要是有什么……”
5: 廖飞拦住了他的话：“
10: 哎，池田先生，再也不要说什么前辈不前辈的，我们在板垣叔叔面前都是晚辈。不过池田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板垣叔叔呢？”“
23: 哦，快了，就在前面。”
5: 东陵小火车站，此时站台内没有任何乘客，一列士兵各自相隔着一段距离，整齐地列在站台上。火车道上，一列小火车停在那儿，正在整装待发。廖飞和池田乘坐的卡车开上了站台，廖飞跟着池田下了车，走进车站内的一间房子里，几个士兵训练有素地列在屋外站岗警戒。这间屋子里的杂物都收拾到一边去了，中间摆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摆了两副竹筷，显然是一个临时整理出来的房子。廖飞进来后问：“
10: 不过池田先生，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板垣叔叔呢？
5: 池田微笑了一下，谦恭地说，
23: 快了，板垣将军到东林要塞视察去了，很快就回来。哦，您看，为您接风的酒都准备好了，板垣将军特别嘱托厨房的日本厨师做了真正的日本料理。哦，今天早上一个班的战士为您凿开江面，搞到几条大鱼，这生鱼片是没问题的，可厨师不知道您是喜欢面条呢，还是喜欢寿司？
5: 廖飞淡淡的一笑，回答道：
10: 我这么多年没有吃过真正的日本料理了，我怎么知道爱吃什么？大概是什么都爱吃。
23: 哦。
5: 廖飞说完，两个人都笑了。
23: 那就好，这两样厨师都准备了。
5: 正说着话，一个士兵端着一个盘子走了进来，盘子里有两块寿司和一碟酱油。池田示意了一下桌上的食物，说：
23: 将军怕您早上没吃好，特意嘱咐为您准备一下垫补的食物，您先吃点儿。
5: 廖飞点头笑了一下，颇有感慨地说：
10: 哎，到了自己人中间，真是令人温暖呐。
5: 池田也笑了，接着说道：
23: 哦，我们为前辈准备了洗澡水，脱离苦海了，洗洗晦气。再说您也不能穿这身衣服去见板垣将军呢。
5: 廖飞站起身来：
10: 好，应该洗个澡，再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痛痛快快地洗个澡了。哦，浴缸在哪里？
23: 啊，就在隔壁。
5: 池田说着，带着廖飞走了过去。洗过澡的廖飞显得很精神，他换上了一件没有军衔的新军装，又恢复了高大英俊的本色。
10: 谢谢你们想得这么周到。哎，我的旧衣服呢？
23: 已经扔了。
10: 扔了？
5: 廖飞皱了皱眉头。
10: 扔就扔了吧，反正那也是我抢的救护车司机的。可是我的腰带呢？腰带要拿回来，否则你看我这也太不成样子了。
5: 廖飞说着用手提了提裤子，那样子实在可笑，池田见了也不免笑出声来。
23: 马上给您找回来。
5: 池田说着向旁边的一个士兵挥了挥手，那个士兵赶紧跑了出去。
23: 啊，高桥先生，您先坐一下，马上就能找回来。不过前辈啊，根据大日本帝国对外派出人员的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留下掌纹以备检查，趁您现在没事儿，就请您劳神给我们印个掌纹吧。
5: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池田注意地看着他。
23: 怎么不方便吗？
10: 不，很方便，不过我是左撇子，不知道该给你们留左手还是右手的掌纹。
23: 你是左撇子，那就留……
10: 嗨，还是两个都留下吧。
23: 哦，也好也好。
5: 廖飞印好了掌纹，池田拿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池田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廖飞。此时廖飞找了一张纸正在擦手，随后用左手拿起一块寿司蘸了一下酱油送进了嘴里。池田走出门，将印有掌纹的纸交给了一个哨兵，让他送到对面的楼上去。随后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二楼，反身走了回来。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每日零违法大奖等你拿，大奖有哪些？大奖怎么拿？我是百日零违法开讲主持人武红，想得大奖听我说。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关键字好车主扫码报名。每周五我们会抽取30位抽奖，每人奖励2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每月我们会抽取15位月奖得主，每人奖励1000元加油卡或充电券。100天后还会抽取3位终极大奖，每人获得1万元加油卡，还有激光打印机、1万元摩托车等惊喜大奖，奖不停。各位还等什么？关注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山东交警，回复好车主一键报名，100%中奖率，你还不行动吗？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功勋》
2: 第九集。
3: 高桥先生，根据大日本帝国对外派出人员的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留下掌纹以备检查，趁您现在没事儿，就请您劳神给我们印个掌纹吧。
4: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池田注意地看着他，
3: 怎么不方便吗？
5: 不，很方便，不过我是左撇子，不知道该给你们留左手还是右手的掌纹。
3: 你是左撇子，那就留，
5: 嗨，还是两个都留下吧。
3: 哦，也好也好。
4: 廖飞印好了掌纹，池田拿了出去，走到门口时，池田注意地观察了一下屋里的廖飞。此时廖飞找了一张纸正在擦手，随后用左手拿起一块寿司蘸了一下酱油送进了嘴里。池田走出门，将印有掌纹的纸交给了一个哨兵，让他送到对面的楼上去。随后他看了一眼对面的小二楼，反身走了回来。此时在对面的小二楼里，板垣正注意地看着这边的小房子。在廖飞正吃饭的小房子里，廖飞蘸着酱油吃着寿司，吃的是津津有味。池田看着他说，
3: 啊，这个地方没有真正的好酱油好芥末，不过这大米啊是朝鲜劳工种植的，专门供应将军以上的官员。
4: 廖飞拍了拍肚皮，感到心满意足，
5: 啊，吃饱了。你要是20年再也没吃过寿司，你就会觉得比什么都好吃了。
4: 说完两个人会意地笑了。这时一个士兵进来，将一张纸交给了池田。池田看了几眼说，
3: 哦，对不起前辈，情况有些变化，前方4个区间发现有抗联队伍8铁路，火车都停运了。哎，不过马上会有一班值班飞机飞回新京，2小时后起飞，我们呢将搭乘这架飞机飞回去。
4: 廖飞疑惑地看着池田，突然问，
5: 哎，板垣叔叔呢？他在哪儿？
4: 池田迟疑了一下，回答说，
3: 哦，将军也乘这架飞机回去，你们呢可以在飞机上见面。
5: 是吗？那可太好了。
4: 廖飞说着站起身来。池田又抱歉地说，
3: 不过我们还有80多公里的山路要赶，恐怕这时间来不及，我们得马上走。
5: 好啊，走吧。
4: 廖飞说着率先向外走去。卡车在山路上爬行，卡车里的士兵们紧张地盯着周围的山岗和树林。池田仍然把廖飞放在他和驾驶员的中间，手里提着枪，紧张地注意着前方和周围的动静。廖飞见了忍不住问道，
5: 这是我们关东军的防区，用得着这么紧张吗？
4: 池田握着枪不错眼珠地看着前方说，
3: 嗨，你不知道，这满洲国太大了，100公里的原始森林，这真要是藏着一支什么队伍怎么找啊？
5: 哼，那要是全中国不是更难办了吗？
4: 廖飞很有感慨地说。池田点了点头，
3: 那可不，听说华北一带的土八路更厉害，搞得驻屯军晚上都不敢出防御工事。哎，不管人家了，咱们呢可得小心点，这一带不光有共产党的抗联队伍，还有土匪呢。
4: 池田正说着，卡车突然车头一沉，栽到了一个大坑里，车上的人被震得晕头转向。 就在这时，卡车的周围突然枪声大作，打得车筐和车门火花四溅。司机已经被打死了，池田一边还击，一边推着廖飞从司机那边下了车。少长拿着机枪爬了过来，池田看了看周围，命令道：
2: 你往这边打，压住他们。
4: 池田说着，带着廖飞下了公路，跑进了附近的树林里。谁知他们刚要喘口气，就见从周边大树的后面站出来十几个人，枪口全都指向了他们。这些人不由分说地冲上来，七手八脚地把他们捆了一个结结实实，像扔两个肉粽子似的把他们扔到了车上。车老板一声吆喝，胶皮咕噜大车飞快地跑了起来。大车的周围跑着几个骑马背枪的人，这是一群衣着不整的穿着抗联军服的人。车老板摇着鞭子，大声地对骑枣红马的汉子说：
6: 大哥，不是说就一个鬼子吗？咋一块堆儿弄俩来呢？
4: 骑枣红马的人回答道：
7: 哎呀，一个是鬼子，还有一个呀是咱同志。
6: 同志？同志是啥玩意儿？
4: 车老板疑惑地望着骑枣红马的人。骑枣红马的汉子回答道：
7: 跟咱一伙的呗。
6: 那就剩一个卖钱的了，咱要是卖一伙的，那咱成啥了？
7: 别他妈胡说啊。
4: 骑枣红马的人赶紧拦住了他：
7: 别跟我提卖钱不卖钱的啊，咱是抗联的队伍，怎么能搞土匪那套啊？
4: 马车在山里转了几个圈，在一个去处停下了，几个人把廖飞弄进了一个窝棚里。骑枣红马的人一声吆喝，几个人给廖飞松了绑。
7: 哎，这玩意儿也是没办法啊，同志，为了打那些鬼子啊，让你受惊了。来，快快，哎，对，来，哎，快拿着，给咱同志拿点酒来，哎，对，来，哎，哎，喝点酒压压惊。
4: 窝棚里的人听了，赶紧去准备。骑枣红马的人对廖飞说：“
7: 同志啊，咱抗联的队伍打鬼子，别惊着你了哈。领导他说了，说你是老毛子派在队伍里的内奸啊，不叫间谍，要我们一定好好的保护你。你放心，到了我老胡这嘎达哈，就是我老胡说了算，啥鬼子啥呀，都得听咱的。你好好吃，好喝啊，好好在这嘎睡待着，消停待着。等我从那个鬼子嘴里头套出点情报来，哎，明儿一早啊，就还把你送回鬼子那嘎达当汉奸去啊，呵呵，啥事儿也误不了。
4: 那个自称老胡的人说着，就给廖飞倒酒。廖飞看了看他说：
5: 你们搞错了，我是日本人，一个普通的日本商人。
7: 啥玩意儿？
4: 窝棚里的人听了全都愣住了。老胡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7: 你是日本人？
5: 是，我是日本人。
7: 我打你个日本人。你说你凭什么是日本人呢？为什么是日本人呢？
4: 廖飞提高了声音，用日语说道：
5: 我是日本人，日本商人，我叫高桥浩。
7: 啥玩意儿？我跟你说啊，在我这儿就不能说日本话，到我这儿来得说中国话，你知道吗？知道吗你？
4: 车老板听了赶紧插了一句：
6: 哎，我说你是汉奸吧？当汉奸的差不多都会说鬼子话。
4: 廖飞用中国话大声说：
5: 我是日本人，不是汉奸。
4: 老胡一听立刻急了：
8: 奶奶的，胡爷爷我转磨磨给你啊，给你脸啊，说你是中国人哈、啊、你他妈还铁了秤砣了啊，要当日本人哈、啊、
5: 我就是日本人，
8: 混蛋，我还他妈头一回听见哈、啊、中国话说的这么好的日本人。行，你不是当日本人吗哈，行哈，刚才你尝了哈咱这儿当中国人的滋味儿，这回哈咱再让你尝一尝当日本人在这嘎达是啥滋味儿。
7: 丁文上，
8: 给他尝尝当日本人的滋味儿。
4: 窝棚里的几个人听了立刻扑上来，七手八脚地把廖飞从座位上揪下来捆了个结实，然后吊在了棚架上。车老板脱了上衣，露出了一身疙瘩肉，他手里掂着一个铁锹把子，看准了抡圆了，刚要打下去、就听到一声惨叫，车老板愣住了。
6: 哎，咋回事啊，我还没打呢，咋这么大动静啊？
4: 这时大家才发现这是从隔壁传来的池田的叫声。老胡恶狠狠地瞪着廖飞大声地问道，
8: 还想当日本人吗？
5: 我就是日本人，日本商人。
4: 廖飞执拗地回答。
8: 往死里打。
4: 老胡一声令下，车老板立刻举起了锹把子，突然他又停住了。
6: 哎，老大，打死了可怎么换钱呢？
4: 老胡急了，
8: 你不会手准点啊，你他妈笨的你啊。
6: 哼，我爹以前就这么骂我。
4: 车老板叨咕了一声，抡圆了锹把子使劲儿的砸了下去。
8: 哎啊啊啊，
4: 一声惨叫，又一声惨叫，一棍子抡下去就是一道血印，廖飞被打倒在地上。
8: 停！
4: 老胡叫了一声，把车老板叫了出来。两个人走出了窝棚，老胡对车老板说：“
8: 哎，别，别给真打死了啊！这俩人值钱，打死了咱啥也装不着，知道吗？”
4: 车老板拍了拍胸脯说，
6: 知道，放心吧老大，我手底下有数。
4: 此时窝棚里的廖飞已经被打得面目全非，差不多奄奄一息了。从门外拖进来的池田也浑身带伤的被扔到了廖飞的身边，两个人都被塞着嘴绑得像个肉粽子。车老板一脸怨气地骂了一句，
6: 妈的，真邪门，碰上这么个嘴硬的，死都要当日本人。
4: 老胡坐下来喘了口气，装了一袋烟。
8: 哎呀，当就当吧啊，他说自己是日本人啊，那咱就当他是日本人，把他换钱啊，换来钱他爱是啥是啥，对吧？
4: 车老板很不甘心地回了一句，
6: 费了半天劲也没整明白是哪儿的人，堵得慌。
4: 老胡紧抽了几口烟，磕了磕烟袋锅说，
8: 哎呀，别想了，睡觉啊，明儿拿去换钱去，也许啊他还真是日本人呢哈。
4: 土匪们正在议论的时候，池田勉强地睁开了被打肿的眼睛，看着廖飞，他想说点什么，可嘴被堵着又说不出来。他努力地挪动了一下身子，使他的手能够碰到廖飞的身体，而后便有节奏地打出了一串电码。廖飞警觉地意识到池田的意思，冲池田点点头，也同样用手有节奏地触动池田的身体，表示了一种意思。
9: 他们在说什么？
10: 拿我们去卖钱。
9: 卖给谁？抗联吗？
10: 没说。
4: 就在廖飞和池田正用电码交流的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一个土匪冲进窝棚，还没有说出话来就被一枪打死。窝棚里的土匪立刻乱了套，
7: 别乱别乱，
4: 老胡大声地叫着，探出头来，
8: 外边的六子拜的是哪座神呢？兄弟我……
4: 老胡话音未落，外面就说话了，
10: 胡老三，你不要给我装神弄鬼的，我们是抗日联军牡丹江支队。
4: 老胡立刻来了精神，
7: 啊，是徐总队长了，哎呀妈呀，咱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咱爷们儿也是抗联的队伍，咱爷们儿抓鬼子的时候呢。
10: 少废话，你也算抗日的队伍，你给日本鬼子带路，去领鬼子赏钱，你还算中国人吗？
4: 老胡一听傻了眼，禁不住叨咕起来，
7: 他们咋全都知道了呢？爷们儿，小弟我这儿也有几十号兄弟跟着我混饭吃的呢，我总不能你说啊，
10: 别废话，我们盯你不是一天两天了，看在你还是中国人的份上，今天先不杀你，你自己把你手里的那两个鬼子给我结果了，明天早上我来看尸首，你要是再敢耍什么花样，那你现在就给自己刨坑去吧。
4: 对方话音刚落，只听见一声枪响，窝棚里的煤油灯被打断了绳子，掉在了地上。窝棚里的人一声大叫，全都趴下了。外面传来了一阵马蹄声，渐渐地远去了，半天没有声音，这几个人才悄悄地爬了起来。车老板惊慌地看着老胡，
11: 老大，这抗联可是说话算数，咱咋办呢？
7: 能咋办？
4: 老胡丧气地捶了一下脑袋。车老板接着问，
11: 要不咱把这鬼子给剁了吧？
7: 剁了？那鬼子还不把咱全剁了？
11: 那咋办？那就放了。
7: 放了？抗联还让咱给自己挖坑呢，放了还不把自己都装一下？
11: 哎，那可怎么办呢？
4: 车老板这回可真是急了，哭丧着脸看着老胡，
11: 老大，弟兄们可都靠你了，你可得想想办法呀。
4: 老胡叹了口气，
7: 我操，这他妈什么世道啊，当土匪都这么难，兄弟们，这回我看是没办法了，咱哥们儿大碗喝酒大口吃肉的痛快日子啊，估计是过不成了，这日本鬼子和抗联不让咱过呀，咱扯平了吧，日后啊有命再相见，咱再说吧，就此挂别了啊。
4: 众匪徒都愣住了，看着他好像都不想动。老胡突然明白了，
7: 想分点钱是不是？啊，我告诉你们啊，哎，钱都在这儿。
4: 老胡说着指了指廖飞和池田，
7: 可是没换来呢啊，你们现在手里的枪就算是哥哥我的一点心意啊，还他妈不赶快逃命，等着抗联和日本鬼子剁你们呢。
4: 众匪徒一听愣了一下，而后不知谁带了头便一哄而散，只剩下车老板还没有跑。
11: 哎，大哥，这两个货呢？
7: 留给抗联吧，明天抗联看这俩鬼子还在，兴许还能给咱留碗饭吃。走走走走走。
4: 两个人说完没有再犹豫，灰溜溜地跑了。一时间窝棚里只剩下了廖飞和池田。 池田好不容易蹭掉塞在嘴上的布，奇怪地问廖飞：“
9: 怎么回事？”
4: 廖飞也蹭掉嘴里的布，回答道：“
5: 呸，把我们留给抗联了。”“
9: 留给抗联？”
4: 池田似乎还没有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奇怪地看着廖飞。廖飞扭过头来，大声说：“
5: 还愣着干什么？把咱们交给抗联，咱们就没命了！快点！”
4: 廖飞说着，用牙齿帮助池田咬开了捆在手腕上的绳子扣。池田被松开绑以后，也利索地为廖飞松了绑。廖飞猛地站起身来：“
5: 快走！
9: 去哪儿？不，不要走，我们就在这儿，肯定会有人救我们的。”
5: 援军？
4: 廖飞惊愕地看着池田。
9: 是的，会有的，相信我。
4: 廖飞气恼地瞪了池田一眼。
5: 我当然相信你，因为这本来就是你安排好的嘛。其实也不是你，是板垣叔叔安排好的。
9: 不，不是的，这只是个意外。
5: 抗联要来杀鬼子，这才是意外。别忘了，我在苏联看别人脸色，猜人家心思，生活了20年，我什么人没见过，什么心思没猜过。
4: 池田有些张口结舌：“
9: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5: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9: 我不知道。”
4: 池田低下了头。“
5: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十集。
2: 你误会板垣将军了。
3: 我误会了？为了杀我，你们派了20多个人深入边境袭击苏军军营，找到我二话不说当面就是一枪，最后又来个全体遇罪无一生还。这样的命令是你下的吗？
2: 我不知道。
4: 池田低下了头。
3: 你就知道搜我的衣服，包括鞋跟印掌纹，看我是不是真正的左撇子，还找这么一帮子土匪弄点苦肉计，想让我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是苏联间谍。没想到他们把抗联给引来了。板垣叔叔如果不想见我，他可以说嘛，我不见他就是了，何苦费这么多心事。
2: 不，高将军，你不要误会。
3: 我误会？都死到临头了，我还怕什么误会？你也一样。
4: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枪声，池田立刻高兴地向外望去。
2: 援军到了。
4: 廖飞立刻按倒了他。
3: 趴下，是抗联到了。你听不出来是驳壳枪的枪声？快点跟我走。
4: 廖飞说着扒开窝棚后面的几块板子，又顺手拿了两块木板，带着池田挤了出去。窝棚外面，十几个抗联战士端着枪站在窝棚门前，一个指挥员手里握着驳壳枪，大声地喊着：“
5: 胡老三，别耍死狗，把鬼子的尸体给我扔出来。”
4: 窝棚里没有动静，指挥员一挥手，带着抗联战士冲了进去。窝棚里已经空无一人，一个战士看见窝棚后墙被扒开的口子，大声地喊着：“
6: 跑了，鬼子跑了，他从那儿跑的。”
5: 追！
4: 指挥员一声令下，十几个抗联战士奔出窝棚外，踏着滑雪板追下山去。此时天已经开始大亮，以木板当雪橇躲过了抗联战士追赶的廖飞和池田藏在坡坎下面，大口地喘着气。池田定了定心，对廖飞说：“
2: 前辈，这一次幸亏你救了我，我感谢。”
4: 廖飞打断了他的话：“
3: 算了，用不着感谢，咱们毕竟都是日本人嘛。”
4: 正说着，远处传来了枪声。廖飞分辨了一下枪声，说：“
3: 你看见前面的亮光了吗？那应该是你说的援军到了。你回去跟板垣叔叔说，我其实还是感谢他那一次派人去杀我，否则我也没有机会趁乱逃跑，能回来就已经满足了。哎，你身上带钱了吗？借给我点。”“
2: 哦，有有。”
4: 池田忙不迭地往外拿钱。“
2: 全在这儿，您全拿去。您去哪儿？”“
3: 以后要是有机会我会还的，要是没机会你就找板垣叔叔要吧。”
4: 廖飞说着收起了钱。池田胆怯地摇了摇头：“
2: 哦，我不敢，我怎能……哦，不说这个了，您一定要告诉我您要去哪儿，否则我没办法向将军交代啊。”
4: 廖飞从腰带扣的立柱里抽出来一个细长卷，交给了池田：“
3: 给，这是我父亲为之献身的那份情报。他记录了苏军近期在边境沿线的兵力分布情况和火力配备。交给板垣叔叔吧，告诉他，苏军已经知道我们搞到了这份情报，可能会调整一些部署，至于怎么调整，就请板垣叔叔和你们这些白白胖胖的参谋们操操心吧。”
4: 廖飞说完站了起来。池田接过情报，惊愕地看着他：“
2: 苏军抓你的时候没搜去这份情报？”
4: 廖飞笑了，
3: 哼，你们不是也没有搜到吗？
4: 池田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尴尬。
2: 前辈，您藏哪儿了？
4: 廖飞没有说话，指了指裤带扣。池田的脸上立刻露出了惊叹。
2: 啊，太奇妙了，这是哪位专家设计的？
4: 廖飞的脸色暗了下来。
3: 我爸爸。好了，告诉板垣叔叔别找我了。
4: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池田想去追，可是看到渐渐逼近的火光，又没有敢去追。廖飞走远了，渐渐地看不见了，池田的脸上不免现出了愁容。
2: 这我怎么跟将军交代呢？
4: 日军野战指挥所，十几个级别不同的日军军官心若寒蝉地低着头，偷偷看着在中间的板垣和池田。板垣照着池田的脸狠狠地打去，池田还是穿着那身破军装，带着被土匪殴打的旧伤，一声不吭地挺着。周围没有一个人敢上去劝解。一个值班参谋进来报告：
7: 将军，西线搜索分队报告，30里内没有发现任何搜索对象，请示是否继续向纵深寻找。
4: 另一个值班参谋随后走了进来：
5: 将军，南线搜索分队报告，据指挥部13公里的沟帮子方向发现抗联活动迹象，请示是否继续搜索。
4: 中泽此时也从外面匆匆走了进来：
8: 将军，这里的驻军35旅团旅团长松本将军说，他们所有的兵力都用于防御苏军正面阵地了，没有能力对这个地区进行扫荡。如果您一定要进行这次扫荡的话，就请山田司令官下命令，并再调来2个师团，至少50000人才有可能。
4: 板垣叹了口气，铁青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中泽继续报告说：
8: 将军，高桥浩送给您的情报已经去冲洗了，他的掌纹也已经速交大本营陆军部核对去了，您看。
4: 板垣没有说话，目光重新聚到了池田的身上。池田的腿此时有些发抖。中泽上前一步讨好的报告：
8: 将军，池田少佐已经命令一个分队去寻找那几个土匪，务必把他们清除掉。
4: 板垣的表情这时有些缓和下来。中泽试探地问道：
8: 将军，这一带是共产党抗联的根据地，如果我们搜索纵深太大，对我们很不利呀。您看是不是？
4: 板垣转过头来果断的命令：
9: 命令，本地区所有电台全部开机，全面持续的监听是否有新的电台出现，监听苏军电台是否出现了新的呼号。
8: 是。
4: 中泽点点头，急匆匆地走了出去，边走边对部下喊道：
8: 通知机场，将军马上返回新京。
10: 是。
4: 士兵们应声去办了。日军指挥所外，板垣带着一群人走出来，迅速地上了汽车，飞快地离去。不远处的树林里，此时露出一双机敏的眼睛，他就是廖飞。看到板垣等人都走了以后，廖飞也站起身来向远处走去。远东情报局杰普洛夫的办公室里， 他的助手库拉科夫推开门，轻轻走了进来。
10: 有消息吗？
4: 杰普洛夫焦急地问道。库拉科夫摇摇头，
11: 暂时还没有。
4: 杰普洛夫的脸上现出了不安。
10: 那么其他渠道呢？
11: 哦，也没有。只有抗联通报我们说有两个日本军人被土匪劫持了，然后逃脱了。
10: 两个日本人？
11: 是的，是两个日本人。
10: 怎么会是两个呢？要不多一些，要不就是他一个。怎么会是两个呢？
11: 也许跟我们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关系。
4: 正在这时，瓦西里走了进来。
12: 将军同志，元帅同志，请您去他办公室。
4: 杰普洛夫叹了口气，耸了耸肩膀。
10: 哎，又来了。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我叫过去一通臭骂，比他吃早餐还准时。等我回来开会，我们一定要想点办法。
4: 杰普洛夫说完，无奈地走了出去。新京老城区的街道上，此时还算热闹，街边有卖豆浆的小推车，也有卖菜的、卖柴火的。街上的人来来往往，却每一个人都走得很快，很少有互相打招呼的。廖飞还是穿着那身没有领章的日本军服，但已经挂破了，并且脏得要死。他在一个电线杆子前停下来，从上面发现了一张招贴广告，顺手撕了下来。招贴广告上写着：康熙公馆廉价出租，西头道街八号老蔡家。廖飞看完了，来到了不远处卖豆浆的小车前。
13: 掌柜的，来碗豆浆。
4: 廖飞掏出5块钱递给小贩，小贩看了显得有些紧张，他小心翼翼地盛了一碗豆浆递给了廖飞。
14: 嘿嘿，喝吧，这碗豆浆啊就送您了。
4: 廖飞看了不免有些疑惑，
13: 你怎么？
4: 小贩陪着笑说，
14: 您看我这就是干一年也不一定能挣下您这张票子。您喝吧。老总。
4: 见小贩紧张的样子，廖飞不好再问下去，赶紧把那碗豆浆喝了。当廖飞想把5块钱塞给那个小贩时，又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他赶紧问小贩：
13: 哦，请问西头道街怎么走？
4: 小贩抬起手朝前面指了指：
14: 啊，从这儿往前再朝西拐就是了。
4: 廖飞看了看，点点头，朝西走去。当他拐过街口，看到那个所谓的西头道街比刚才的那条街还要差，肮脏不堪，便有些疑惑地问旁边的一个人：
13: 哎，这有一个康熙公馆吗？
4: 那个人愣了一下，摇了摇头：
7: 没听说过。
4: 说罢便急匆匆地走了。廖飞无奈，又继续往前走去。走着走着，忽然发现了一个挂着西头道街八号的标牌，不禁一阵高兴，他又向里走去。这是一个门洞，廖飞走进这个门洞后，发现里面是一个院子，四周的2层楼围成了一个圈，把整个院子弄得跟天井差不多。在1楼，有一条楼梯通到2楼，2楼外的走廊连接着每一家每一扇门窗。院子里很安静，没有人走动。廖飞有些疑惑，又返回身去，走到门口看了看门楣，那上面的标牌确实写着康熙公馆4个字。他瞅了瞅，有些犹豫。就在这时，廖飞突然听到门里靠近大门的一家传来了砸家事的声音，还伴随着一个女人的叫骂声：
15: 你一个倒霉秧子，包货，拿着2斤橡子面 就想嫖你老娘呀？你不打听打听，不拿点正经粮食来，就敢爬到老娘我的床上？那是你连巷子面也不打算吃了吧？
4: 伴随着叫骂声，一个男子手里拎着小布口袋，灰头土脸的倒退出来。
16: 这还是我前几天挣下的，我都没舍得吃，这不都给你拿来了。
4: 男子话音未落，一个典型的东北徐娘冲出门来。
15: 你拿来给我，我要你那破玩意儿，你给你老娘、你妹子、你姐去吃吧，老娘我可咽不下去。哼，我就见不得你这种倒霉秧子货，一副挣巷子面的身板，还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惦记，什么都不想落下。
4: 男子被女人骂急了，禁不住嘟囔起来：
16: 大帅点，你也不用这么埋汰人，哪天我真的给你挣来高粱米，还是白脸高粱米，你信不？
4: 大菜碟儿一听冷笑了：
15: 我信你哪天给老康家当上亲戚了。
16: 老康家？
4: 男子不由得愣住了。
16: 老康家是谁？
4: 大菜碟儿张口骂道：
15: 哼，这你都不知道，那是皇上康德家。滚，你再不滚，看老娘我怎么削你！
4: 大菜碟说着，抄起一块砖头就飞了过去。那男人见了，拔腿就跑。砖头屑溅到了廖飞身上，大菜碟这才看见还有一个男人站在门口，不觉愣住了。
15: 哎，那位，干啥的？找我的吗？带正经粮食没？
4: 廖飞没有回答他的问话，却大声地问：“
17: 大姐，这里是康熙公馆吗？”
4: 大菜碟一听就愣住了。
15: 哎呦妈呀，你小声点儿，这是老辈子的叫法，现在可不敢这么叫喽，说是跟太祖爷同名了，不准叫了，再叫这名是杀头的罪。原来住这儿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全吓跑了，咱们才住了进来。行了，大兄弟，姐姐教你个乖，走吧，别找事儿。
4: 廖飞没有走，却继续问：
17: 大姐，这里是不是有房子出租啊？
4: 廖飞说着拿出了那张招贴给大彩蝶看了一下。大彩蝶瞅了瞅骂道：
15: 这个倒霉东西，肯定是老六叫徐师傅写的。
4: 廖飞没有管大彩蝶说什么，继续问道：
17: 大姐，是不是没有房子出租了呀？
4: 大菜碟儿想了想：
15: 啊，房子倒是还有，不过看大兄弟你也不像个苦力呀，住这儿不委屈你？
4: 廖飞苦笑了一下：
17: 我到新京是投奔亲戚的，亲戚找不着也回不去了，总得找个地方先住下来，再想想办法。要是大姐能帮帮我。
4: 没等廖飞说完，大菜碟儿就爽快地答应了：
15: 行，你自己看，能住你就住，俺们也没等着你的房钱买巷子面。
4: 大菜碟儿正说着，从门外进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她背着一个口袋，手里拿着一个耙子，脸上脏兮兮的，却还是掩饰不住那股子清秀劲儿。大菜碟儿指着女孩说：
15: 这是俺闺女巧丫，闺女，你带这个叔叔去看看那间房子。
4: 大菜碟儿说完回屋去了。巧丫儿好奇地看着廖飞问：
15: 你是中国人吗？
4: 廖飞看着小姑娘笑了：
17: 是啊，怎么，我不像中国人吗？
4: 巧丫儿指着廖飞的衣服说：
15: 中国人哪有穿这身衣服的？你要是这么出去，小心挨砖头。
17: 是吗？那怎么办呢？
4: 廖飞故意问。巧丫儿想了想说，
15: 你跟着我吧，跟着我就没事儿了。
13: 行，我就跟着你。巧丫，跟着你看房子去吧。
15: 走吧。
4: 巧丫说着带着廖飞转到了楼梯底下，指着背靠外墙的那间小房子说，
15: 那就是这儿。
4: 说着便带着廖飞进了那间房子。这是一间楼梯下面封上墙而形成的一间小屋，里面有一张单人床板，一张小桌，一个火炉，烟筒通到了外面。巧丫儿看着屋子，脸上略带愁容地说，
15: 你这么大的个子能住下吗？
4: 廖飞弯着腰瞅了瞅，
13: 大概还行吧。
4: 正说着，大菜碟儿一步三晃地走了过来。
15: 行吗？住不住？
4: 廖飞点点头。
13: 行啊，你看这房钱怎么算？
15: 咱们这地界，那可是跟太祖爷同名，这康熙公馆。
4: 大菜碟儿正要炫耀，廖飞把话接了过去。
13: 哎，不是说不准叫康熙公馆吗？要杀头的。
4: 大菜碟儿尴尬地笑了笑。
15: 那是皇上怕咱们沾了太祖爷的光，可太祖爷也没忘了咱们这院儿。就说到日本这些年死了多少人，可咱们院儿才死了多少，还不到20口子。
13: 那院里住了多少人呢？
4: 廖飞追问了一句。大菜碟儿愣了一下回答道，
15: 30多口子吧，算少的。
13: 是啊，算少的。
4: 廖飞跟了一句，
13: 你看到底要多少钱？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功勋》。

0: 北京时间四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10月18号出发，8天7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欢迎收听山东交通广播为您播出的小说剧《红船》。
2: 晚上黑灯以后，陈独秀一直辗转反侧，睡不稳，大钢床摇得吱吱嘎嘎响。高君曼劝丈夫：
3: 哎呀，洋人有洋脾气，你总是要客气一点。
2: 陈独秀按亮了灯，起身靠在大钢床的床荡上，点起了一根雪茄。上回来的那个卫金斯基倒是和颜悦色，秀才脾气，你不把话说完他绝不插嘴。这个马林不是马，是牛，比牛还牛。
3: 你也够牛的。
2: 我牛是因为我牛得起来，我懂我的国家，我也懂我的党，我们什么都在做。新青年被封了，但是我们还在出版，李达的共产党月刊也出得很利索，张国焘的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工作也特别卖力，毛润之在长沙已经办起了劳动组和书记部的分部，正在酝酿工人罢工。我们还要办一家人民出版社，再出他十几本共产主义小册子。我觉得我也够牛的了，他呢？他凭什么牛？他牛说明他实在不知道天高地厚，他连我们国家有几个省都数不过来，他牛什么？听丈夫这么说，高君曼也不能说什么，便叹口气，抬手熄了灯。窗外路灯把树叶的影子哗哗地照进来，铺满了半堵墙，不知哪儿有自鸣钟响，叮叮当当如秋虫子叫。陈独秀烟头一亮，黑暗里又说：
4: 我这个人先前听的钟声心里便急，血都会涌起来，江浪似的，现在听的钟声眼面前晃动的不是一口钟，而是打钟的人，打钟的人牵着长绳一扭一扭，钟就响起来，这很危险。
3: 危险什么呢？
4: 危险在于一个血性汉子的血在这种鼓动之下并不容易胀起来，对于有献身精神的男人来说，这是最险最悲之事。你是不是还在担那个洋人的心呢？我的事你就不必要多担心了。
3: 不是担心洋人，是担心你，当家的你不让我担心，我能不担心吗？你刚才说献身，你到底献身献给谁了啊？ 你好几个晚上都不回渔阳里睡觉了。
4: 就担心我在外头有女人。陈独秀冷笑，灭了烟头。他在黑暗中告诫妻子，不必再提起有关女人的事，把我与女人扯在一起的花边新闻，北京和上海的报纸上从没有断过。既做了我陈独秀的女人，就别再提与女人的事。我在外边过夜的根本原因不是女人，而是地下斗争的需要。这一点作为我的女人尤其要心明如镜。再说自打到了上海之后，我陈独秀在外过夜的次数确实是少而又少了。去到半天，陈独秀才让高君曼的那颗受伤的心扎上绷带。可是此后没过一个月，这颗心又流血了，且是大泪滂沱。1921年10月4日下午2点多钟，这真是一个不幸的时刻。一群法探和华探冲进渔阳里二号，以窝藏查禁刊物为名逮捕了陈独秀。同时被捕的有高君曼、杨明斋、包惠僧、何庆师四人。这突如其来的磨难在其后的发展中倒是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副产品，它奇迹般的消弭了陈独秀与马林之间几乎是剑拔弩张的对立。案子其实不复杂，巡捕房这回逮人并非冲陈独秀而来，而是冲查禁之刊新青年来的，所以陈独秀在捕房化名王旦甫蒙了对方好长时间，最后才露了馅。陈独秀在暴露身份之后对捕房说，我太太是家庭妇女，另外的人都是跟他插麻将的，我的事与他们无关。捕房后来就相信了这样的解释。陈独秀的这种好汉做事好汉当的结果，最后造成了他独自一人的羁绊。对此马林急坏了，到处找人保释他。刚当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才两个来月就入了捕房，这算什么事儿？刚刚成立的共产党不能有这样的挫折呀。马林毅然大笔动用了他这次来中国所带的公款，先是花钱力求法国著名大律师巴赫出面相助。他知道巴赫律师在上海的影响力，此人要么不开金口，一开金口齿缝间便生风暴，这种风暴已被多次实践证明能收摧枯拉朽之效。马林坚信巴赫的能耐，因此愿意打通种种关节请动巴赫。其次马林又设法打通法租界总巡捕房的关节，递交了500两白银。此外马林又通过张太雷联络上海的各界社会名流，让大家都出面要求保释陈独秀。陈独秀本人这一回也做好了长期坐牢的准备。文王居而演周易，他从来不怕坐牢，他也不知道马林在为他的这一次突然蒙难而到处挥汗奔波。他在被捕当天就对难友包惠僧说， 你会马上释放他，他们没有证据。
5: 我陪你一起坐牢。
4: 傻话，我告诉你，家里有马林给我的信，如果他们搜出来可能要判我7、8年刑。这一回我是没指望了，打算坐长牢。你们呢，出去之后继续干，不愿干也不必勉强。
5: 你也太小看我了，陈先生。
4: 哎，我已经第三次受铁窗之累了，一次在安徽，一次在北京，这一次在上海。我觉得这一次受难要受长喽。虽有出师未捷身先王之感，对不起本党同志，但牢狱这个东西对于我从来就是一块磨刀石。
5: 陈先生你别叹气了，你这么一叹做学生的心都要碎。
4: 域内人心碎，域外人的焦虑不亚于域内之人。上海的共产党人对此无不忧心万分。李达已连续两夜未眠，他一再问张太雷，
6: 联系楚辅成出面保释有没有可能？楚辅成是浙江名流，在上海滩颇有影响，人也热心。
7: 我已经联络过了，恐怕力道不足。
6: 或者我直接打电报给孙中山，请他出面试试。
4: 张国焘不相信孙中山有什么力量。
6: 孙大炮有用，试试总比不试好。
4: 电报飞入广州观音山南路的大总统府之后，孙中山立即把他的财政部次长廖仲恺招来了。
8: 上海李达致电，呼吁我出面营救陈独秀先生，这个我是一定要出这个面的。
4: 已经就任非常大总统五个月的孙中山这样说，态度非常坚决。
6: 先生此意甚好，
8: 那么仲恺兄，以我的名义马上打电报给法国驻沪领事，欲请他们立即释放陈独秀。
6: 仲恺马上去办。还有张继不是正在上海吗？
8: 你的意思是？
3: 仲恺的意思是请张继出面先行保释陈先生。仲恺，是这样吧？
6: 你猜对了。
4: 廖仲恺非常钦佩孙夫人的洞察力。
8: 那么就打电报给张继，马上就打。
4: 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张继一接到广州来电，当天就设法去疏通关节，并且设法进入了巡捕房监狱，直接探访陈独秀。陈独秀被带入探视室，一见访客很有点吃惊。
9: 傅全先生，
4: 他知道是孙中山在出面活动了，心里自是感激，但是他同时也知道北洋军阀政府并不把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当作一回事儿。孙中山的呐喊总是音量有限。
6: 放心，中府没天大的事。
9: 问题是他们搜出了新青年。
4: 陈独秀灰着脸，他的面容与他身上的球衣同为灰色，球衣宽大，一号为9323，很醒目。
6: 想法子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9: 难就难在化解不了。
6: 广州孙先生已经给法国领事馆拍了电报，吩咐我出面保释你。
9: 能成？
6: 孙先生是广州的非常大总统，不是北京的非常大总统，也不是上海的非常大总统。
9: 也难为他了。
6: 我还在托人想法子。
9: 没用了。
6: 不，孙先生的面子北京政府可以不卖，而那位法国领事对这张面子多少还是要卖一点的。我同楚辅成出面使你得到假释还是有一点把握的，但是要结案了断难。我听说法国大律师巴赫很厉害，到他手里的案子没有翻不过来的。我已经去请过，吃了个闭门羹。哎，若真能请到他，事情就成一大半了。
9: 傅全兄，算了吧，注定有牢狱之灾，绕也绕不过去。
4: 这一刻，陈独秀根本不知道马林正坐在法租界的巴赫律师楼里，以英语与这位大律师细细磋商。马林从黑皮包中取出一大包钱款放于桌上。
8: 我很高兴我终于能够说动您，使您接受我的委托。法国总巡捕房的各个关节也委托巴赫律师疏通一下。
4: 巴赫推回钱款，褐色的眼珠子里一片和蔼之光。
8: 我明白，这与律师的准则不符，但在租界之中，这已是惯例。况且我知道，疏通一事，也不用您本人出面，您自有妥当的办法。我佩服你的聪明和善良，只因为我和陈独秀先生是生死之交。
10: 阿和想一想，点点头，收下了那包鼓鼓的钱款。26日，法庭果然结案，结论很简洁，称查新青年已被封闭禁止出售，被告明知故犯，罚洋10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而在一个礼拜以前被抓的高君曼、包慧森、杨明斋、何庆师也都被放了出来。陈独秀从日式澡盆里爬出，还没刮胡子，便闻门声响，马林来了。一身浴衣的陈独秀急走几步，与进门的马林紧紧拥抱在一起。
11: 我知道是你请的法国巴赫大律师，花了很多钱，你打通了会审公堂的各个环节。马林同志，你太能干了。
8: 说这些干什么？不说了，不说了。我们荷兰是航海之国，我们习惯看前面的水，不习惯看后面的水。
11: 你这是说荷兰的话，我还是想说中国的话。我告诉你，尊敬的马林同志，患难朋友这四个字在我们中国语言里地位非常之高。
8: 这个词汇在我们荷兰语言里地位也同样很高。
10: 两人哈哈大笑，再次拥抱，马林松开对方。
8: 陈同志，人在兴头上的时候是不适合当头浇一盆凉水的，可是我这脾气又想让我立刻说出我非常想说的话。
11: 说吧，马林同志，现在你无论说什么我都不会拍桌子。
8: 我对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工作状况很不满意，党员人数太少，工作效率很低，我甚至有一种中国共产党是早产儿的感觉。
10: 陈独秀的笑容立时凝固了，显然他的自尊心受到了重挫。
11: 你怎么能这样说？
8: 那边有桌子，你去拍一下吧。
10: 陈独秀走过来，走到桌子边上，但是没有拍桌子。高君曼端来一盆热水，取出一块洋皂，要给丈夫刮胡子。
3: 方便不方便？
11: 现在就刮。
10: 陈独秀一屁股坐上方凳，仰脸，肥皂沫立时将他的下巴弄得白花花一片。他不理会马林，只管自己刮胡子。早产儿，他想，说出这个词汇的人才是早产儿。马林踱步在陈独秀旁边，用英语说：
8: 我这话也许说重了，可是我这半个月以来一直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也该是一颗很明亮的革命火种了，可是为什么中国这个大干柴堆就是燃烧不起来？
11: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欲速则不达。
10: 他说话的时候，嘴唇上的白花花的泡沫不时地鼓出气泡。
3: 别说话，你知道我手势不熟。
8: 可是我告诉你，时不我待，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在深渊之中苦苦挣扎，军阀和暴政照旧横行。我希望中国的共产党人在年内至少能达到2万人，可是到目前为止连100个都没有。亲爱的陈同志，我不知道你心里急不急。
11: 我怎么不急？我在监狱里每天想的也都是这件事。可是早产儿这个字眼儿，我希望你扔到荷兰的海水里去。
3: 当家的， 你别跟这个洋人啰嗦了好不好？你自己看看。
10: 胡须刀上的皂沫里出现了淡淡的红色。
4: 君曼，这不是你的错，是我的错。道理是明摆着的，一心急就有血的代价。
8: 我想走一趟广东，我想去考察一下，听说那里的革命形势相当高涨，我想跟孙中山见面。
4: 我也很尊敬孙中山，这回又是他出面叫人保释我，但是我必须提醒你，马林同志，他的党以本质而言并不代表工人阶级。
8: 就为了这个原因，我想实地考察。张继先生已经为我安排了。张继说孙中山准备北伐，攻打吴佩孚，而且张继说孙中山的这种准备是非常认真的。
4: 哎，我出来了，你倒要走了。你走吧，去孙中山那里看看也好。我是看过广东的，并且从广东逃出来的。不过你走之前，我愿意再重申一句，中国共产党人，人虽然少，可都是一个顶十，十个顶百的，他们优秀啊。面前的张国焘、李达你是最熟悉的，北京的李大钊那就更不用说了，还有湖南的毛泽东都是实干家。
10: 陈独秀心目中的实干家毛泽东，现在正在江西安源煤矿的矿井里爬动，矿壁摩擦他的短衫，他的两个手肘的皮都擦破了，火辣辣的生疼，巷道里一片漆黑，像年岁一样。这是1921年的腊月，毛泽东在这个月的18号来到安源煤矿，他是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派遣，来到湘赣交界的这个大矿区的。安源虽属江西，但由于有铁路直通长沙，所以张国焘决定这个大矿的革命火种还是由湖南的党组织去点燃。这个矿有工人整整17000人，轻忽不得。毛泽东随几个工人在黑暗中爬动，由于动作慢，落在后面。他一年前来过这个矿一次，知道这里有工人足足17000，所以前几天马林与张太雷南下广东路过长沙的时候，他就对马林说到过这个矿区。马林很感兴趣，说17000矿工那是绝对小看不得的地方。马林也鼓励他去矿区尽快发动工人。毛泽东没有下过矿洞，这次来安源，他想一定要去长子面看看。工人的苦难与资本家的乐趣都是由那里的镐头一镐一镐奏响的。现在他听见了镐头声，知道长子面近了。这时候他又听见一个清晰的带稚气的声音，声音就在耳旁。
12: 先生，我给你点上灯。
10: 隐隐的便亮起了一盏点油的矿灯，光影里晃动着一个孩子的黑脸，孩子露出白色的牙齿。
12: 先生，你用嘴咬着爬过去。
10: 毛泽东试了试牙齿。
12: 谢谢你了，你叫什么？
13: 都叫我小油灯。
12: 小油灯几岁了？
13: 14岁。
12: 14岁，读书的年龄，不该下井的哟。
10: 小油灯笑起来，黑暗之中又露出一排白牙。
12: 你爸爸带你下井的？
10: 孩子又笑笑。
14: 小油灯，给我点灯了。
12: 嗯，黑光叔叔叫我了。
10: 一个灵巧的转身，他就爬进了另一个巷道，像只敏捷的小黑猫。毛泽东又嘴衔起油灯，双手摸索着前行。小油灯爬过另一条巷道，为一位脸型方方正正的年轻矿工点灯。
12: 那位先生说我14岁，
13: 不该下井。
15: 不下井干什么？
13: 读书。
10: 黑筐点他鼻子，一说话矿洞里就响起嗡嗡嗡的回音，像沉重的鼻音。
15: 小油灯呀，小油灯，你是读书的命啊，你是拉煤点灯的命啊，命苦知道吗？你我所有的井下人命里的都是黄连，命里不该有的就是没有，知道吗？
13: 我不说要读书了。
15: 哎，真懂事。
13: 那先生是谁呢？
15: 不知道，反正是个先生。下矿井的先生偶尔也是有的，那是来看个稀罕。那个先生是送黑脸带下来的，估计也是图个稀罕。
10: 其实宋黑脸也不知道毛先生是来干什么的。爬过巷道的毛先生现在坐下来请他唱歌，这是一个稍微宽敞一点的巷道。毛先生从掌子面上下来，就坐在这里，现在他执意邀请宋师傅唱歌。毛泽东分别冲着两侧的巷道喊：
16: 李立三哟，过来哟，爬到这里来，请宋黑脸宋师傅唱歌的喽。
10: 李立三嘴衔矿灯，猫腰爬来，脸上也如毛泽东一样灰一块黑一块。
16: 我的老同学哟，你上个月还在法兰西喝咖啡，这一回国就要爬矿洞子，从天上一头钻进地下，不习惯吧？
10: 李立三闻言也笑，白牙一闪一闪。李立三是与蔡和森、陈毅一道被法国政府强行遣送回国的，一共104人。这些中国留学生在法国就是不安分闹事儿。9月21日这一天，甚至为抗议被剥夺入学权利而闹到强行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的地步。于是法国警察上起雪亮的刺刀，动了真格。刺刀当天就戳散了争取教育平等的呼声，113名学生被扣押，接着其中的104名被强行押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性格暴烈的李立三很悲愤，在海轮上呕吐了好几夜。他在上海见到陈独秀的时候面黄肌瘦，陈独秀对他说：有什么好悲愤的，中国警察一身黑，法国警察也是一身黑，在法国也是斗，回中国也是斗，不一个样。陈独秀当即派他回湖南，叫他跟毛润之做工人运动去。李立三听了二话不说，马上回到湖南。此刻他听毛泽东的招呼，猫腰爬过矿洞，膝盖上的皮磨去一大块，他不觉得有什么不习惯，只是感到膝盖有点疼痛。
17: 啊，润之，我很习惯，依我看全世界工人的生活状况都无质的不同。
16: 啊，你这话说得好，现在再让我们来听听宋黑脸的鸽子唱得好不好啊？宋黑脸唱吧。喂，工人师傅，大家都过来听听。
10: 掌子面上的煤黑子都聚了过来，他们一个个浑身漆黑，几乎一丝不挂，唯有眼睛闪着白光。在矿灯的光亮里，这位叫宋黑脸的年过半百的工人哑哑地唱起来：

0: 宋黑脸唱到这里忽然哽咽，唱不下去了，黑脸上蜿蜒了两行亮晶晶的东西。
1: 师傅们，这鸽子唱得好啊，唱出了你们的苦痛，听着这歌鼻子就酸。师傅们，你们想过好日子就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干什么？斗争。你们要理直气壮地站到大老板面前去，叫大老板加工钱，自己的利益要靠自己争取。
2: 没用，先生，一说加工钱就挨打，我这边耳朵就是叫工头大王的，现在还听不清楚，嗡嗡嗡的响，一点没用。先生，
1: 你叫什么？
2: 黑矿。10岁以前叫小黑矿，10岁之后小子丢了叫黑矿。
1: 宋黑脸，黑矿，名字里怎么都带一个黑字啊？
2: 有什么法子呢？天这么黑。
1: 哎，这话说对了，天黑。黑矿，你是一针见血呀，天黑。不仅天黑，这煤巷子也黑，可是这些黑都比不过人心黑。你们想想，那些军阀、矿局老板、工头的心是不是比煤还黑？
3: 当然黑，他们还能白了？他们只有脸蛋子白，可是他们有枪、有棍子、有鞭子，我们有什么？我们赤膊还赤卵，我们啥都没有，我们只有煤筐子、煤绳子。就是这话，没错。
1: 我打个比喻，你们要不要听？路上有个小石子，大老板抬脚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掺上石灰合成团，大老板还踢得开吗？
4: 苦就苦在我们没文化。
1: 这位李先生有个想法，要到安源来给大家办工人补习学校，学文化，学道理，大家看好不好？
3: 感觉好啊。
5: 喂，
4: 不好。
5: 小勇的，小勇的。
0: 顶棚塌方了，宋黑脸与黑框蹦起来，发疯般的朝黑暗的巷道爬过去。
6: 小油灯，小油灯，
7: 小油灯，小油灯。
0: 果然是小油灯出了事，顶棚落下来好几块大石头，他整个后脑勺都砸糊了。当日傍晚时分，细雨霏霏之中，一个新坟头垒起来，许多脸上黑乎乎的工人站立着，毛泽东与李立三也站立。这里离矿工们住的棚户区不远，好几排新坟如馒头般散落于山坡，每个坟前的粗竹片上都写着歪歪扭扭的姓名。毛泽东上前一步，弯腰将手中的一柄暗红色的油纸雨伞撑在新坟上。
8: 小油灯，你才14岁，我对你说过，你是不该下井的。
0: 红色油纸雨伞护着新坟，毛泽东则淋在细雨中。黑框看了心里感动，
9: 这苦孩子活着的时候就没打过一次。
0: 李立三举过自己的一柄破伞，走到毛泽东身边护着他。毛泽东环顾工人，
8: 小油灯的父母呢？没有来。
0: 宋黑脸指着新坟后头两座矮矮的土丘，
4: 这个是小油灯的爹，这个是小油灯的娘。
0: 毛泽东轻轻叫了一声，哎呀，他与李立三均感愕然。宋黑脸此时就冲着两座旧坟哭出声来。
5: 老哥呀，老嫂子啊，我宋黑莲对不住你们呐、啊！我这么快就把小油灯送到你们这儿来了，我没照顾好他呀。他每天为我们大伙点灯，他自己的灯油却干了呀。他像爹娘一样命苦啊。
0: 毛泽东觉得有必要说说命苦的问题。人的反抗意识总是从宿命论破茧而出的。回到宋黑脸的棚屋后，毛泽东就在一只破矮凳上坐了下来，环视一张张永远洗不白的黑脸，谈起了命的话题。
10: 依我说，谁的命都不苦，只有认命才是苦。朱元璋知道吧？朱元璋原来就是种田的，他的命里只有土豆和红薯，但是他不认命。后来他就做了开国皇帝。你们的命也不是生来就做牛做马的，你们若是认牛认马认命了，你们就只能做牛做马，而且累及你们的孩子也是牛马之命。你们若不认呢，你们的鼻孔里就不会被人穿了绳子。你们想过没有，矿井的支架为什么常年不修，通风为什么经常坏，瓦斯为什么经常爆炸，工人的尸体为什么年年月月都会从矿洞里抬出来，你们还没说几句响亮的话，为什么脊骨都要被打断。你们不要把苦难算在命的份上，要算在不团结不吭声不斗争的份上。
0: 众人听得屏住声息，都觉得这个毛先生说得在理。
11: 毛先生说得很对，工人补习学校办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天天给大家讲毛先生刚才说的这些道理。当务之急是办学。
12: 我也要上学。
0: 众人一起回脸，看见千疮百孔的破帐幔后面躲着一个孩子。
10: 这是谁啊？过来。
0: 宋黑脸却拼命挥手像赶什么。
13: 去去去。毛先生，那是宋黑脸的儿子小小油灯。
10: 小小油灯？小油灯十四岁下井，所以叫小油灯。你叫小小油灯，那就说明你也下井。宋黑脸啊，他是不是下井？
0: 宋黑脸没回答，模样很有些尴尬。
10: 来，你过来。
0: 小小油灯走过来。
12: 我也要上学。
10: 你几岁？
0: 毛泽东搂住他，他看上去只有七八岁。
12: 九岁。
10: 你真的下井给叔叔伯伯点油灯？你告诉我。
0: 小小油灯看着父亲不敢吭声。
10: 来，给我看看鼻子。
0: 毛泽东仔细看他的鼻子，两鼻孔里分明都是黑的。
10: 才九岁。宋黑脸，你孩子才九岁呀，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怎么就忍心让九岁的孩子下井啊？孩子是你亲生的？
0: 宋黑脸垂了头，手指关节继续按得咯咯响。
13: 哎，他也没法子，宋黑脸为他老婆赎身，现在还牵着大洋呢。
10: 他老婆呢？
13: 哎，死了，肺病死两年了。
0: 宋黑脸泪水晶莹，脚尖抖抖的蹭着泥地。
14: 毛先生，李先生，火车要开了。
0: 毛泽东慢慢起身拉过孩子，
10: 我下次来矿上再也不要听到人家叫你小小油灯了，好吗？
0: 小小油灯看着父亲，又看看毛泽东，不敢吭声。
4: 好吧，我就带孩子应一声吧。
0: 毛泽东走出棚屋之后，看见天还在下雨，他一时觉得自己的心情很有些闷，纵黑脸赶出屋吧，硬是要将自己的一顶补过的破纸伞塞在毛泽东手里。毛泽东不接，
10: 你自己用吧。
4: 毛先生，你一定要收下，这把伞跟你的那把伞一样，也是红纸伞，你的伞遮着小油灯了，这把伞你无论如何带上。
0: 他为毛泽东打开伞，毛泽东还是不肯要。
4: 毛先生，你放心，我再说一句，我不让孩子下矿井点灯背煤了，我知道这道理了，我们工人也是人。
10: 有你这句话，黑脸，我就借了你这把伞了。不过你要保证。
4: 我保证，我再不让孩子下井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以下是广告时间。非处方药保研单排坤宝丸采用传统工艺精制而成，可滋补肝肾，镇静安神，养血通络，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月经紊乱、潮热多汗、失眠健忘、心烦易怒、头晕耳鸣、咽干口渴、四肢酸楚、关节疼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请认准保研单排。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400-600-2677。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0: 汇聚千年中医智慧，传承经典养生之道。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深谙国学中医之道，对中医的理解深刻到位，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能够将高深的中医理论讲得非常容易理解，受到无数学员朋友的热烈欢迎。如果您在健康中遇到难题，可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来。下面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为大家做今天的知识讲解和分享。盛老师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那在节目当中依然关注您的健康，来感受和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么从中大家去总结和学习啊这些实用的养生方法及健康常识，通过我们搭建的这个健康平台，帮助咱们听众朋友去解决各种健康难题，包括心中的烦恼、心中的困惑。我呢依然是您的老朋友盛老师，在咱们这档节目当中啊，主要围绕着情志、心态、思想的健康、体质的健康，特别是传授给大家一些防病治病的小方法，我们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学得很认真。当然学得越认真收获就越大。看到你们呀

收获满满，生活幸福，内心快乐。盛老师是发自内心无比的开心，无比的高兴。当然呀，还依然呀，有一部分朋友啊，在病痛当中承受煎熬，还有一部分朋友啊，在内心当中承受痛苦。说身上的疾病啊好治，心里的病、思想的创伤难治，不好治。咱们这档节目啊，跟其他节目不一样，很多人呀、啊，包括现在养生馆、医院，更多是关注啊身体上的健康、身体上的疾病。可是我们啊，反过来，更多是关注啊心理思想的健康、心理思想、心态上的疾病，因为这样的人更痛苦，内心呀、啊、受到了创伤，或者是遇到了事情走不出来，乃至心神弱，难以走出来，都需要啊有人去帮他一把，不然每天都是活在呀痛苦深渊当中，这种滋味不好受，外人啊很难理解。其实我们细想想，每个人都经历过艰难，都经历过波折，不可能所有的人说这一生啊都是一帆风顺的，总有坎坷。当你在遇到坎坷的时候，你的内心是低落的，是不是？心情是低落的，甚至感觉是孤独的，感受感受这种状态，感受感受这种心情，你就能够感受出很多朋友啊内心呀、啊、这种痛苦、这种艰难了。任何时候只要我们换位思考，就能够去理解别人、懂得别人。像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常常告诉大家，修心养性，走出来，让自己的内心开心起来，健康起来，让自己的思想活跃起来，一定走出来，一定要去修养，这可了不得。特别是这个心态，我告诉大家，心态啊是你最大的本钱。一位哲人说过，你的心态就是你真正的主人。那么说过，要么你去驾驭你的生命，要么是生命来驾驭你。你的心态决定着随时坐骑，随时骑师。你看看，这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的。我说我们心常神，肝常魂，肺常魄，脑常意，肾常志，体常思。特别是这个头常的意，这个意念包括这个心常的神很重要，你要去修养它，你要去提升它，你还要去安抚它。如果说你的心神不能够左右你的身体，那么你的心神就是痛苦的，被身体、被外在，你就成了坐骑。谁是你？你是谁？大家想想，你是谁？不是这个躯体才是你，是你真正的心神，你真正的内心，你真正的思想，那才是你。在现在呀，换四肢的有吧，换假腿的，换眼的，换肾的都有，但是换心的呢少之又少。这个人心一换了，可能这个人就换了。换头的有吗？没有，还没成功呢。为什么呢？因为心是藏神，你的心神，你的神在心里藏着呢，你的意在脑海当中藏着呢，神识啊。所以说这个头和心是最难换的，为什么？它藏在里面，也就是你居住在里面，其他

0: 的不是你。那么从中就可以看出，你要学会修养自己，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内心快乐起来。你的内心快乐起来了，那么好，也就等于你快乐起来了。你想明白了，看明白了，那么你的人生就明白了。因此啊，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讲，我说你不能延长你生命的长度啊，但你可以扩宽你的宽度。我们不能够改变天气，但是呢，我们可以左右我们自己的心情。是不能够控制环境，但是我们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说嘛，物随心转，境由心造，烦恼啊，皆由心生。狄更斯也说过，说一个健全的心态呀，比100种智慧更有力量。爱默生也说过，说一个朝着自己目标永远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养路。这些话呀，虽简单，但它很经典，很精辟，是不是朋友们？说一个人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活现实，这是毋庸置疑的。就像说做生意一样，说你投入这个本钱越大，那将来可能获得利润也就越多。所以生活中啊，有一个好的心态呀，可以使你啊乐观豁达；一个好的心态可以使你战胜啊面临的苦难。那一个好的心态可以让我们过上真正快乐的生活。好的心态，积极的心态，就是帮助我们获取健康啊、幸福啊和财富的最佳捷径。所以朋友们，学员们啊，咱们时刻要关注自己的情绪，不能啊把目光啊始终盯在你的身体上、外在上，而是盯在你的内心思想上，去修养它，去改变它，去提升它。《黄帝内经》啊早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了，说这个人呀，有形无神。那有神无形呢？这个形体没有这个形体呢，那是什么呢？只有形神合合，才是健康完整的人。从中也是告诉我们呀，人有心神，这是我们要去修养它，我们要借助这个身体承载我们的生命，借助这个船只承载我们这一生。说修修船，呵护船，这没错，但是你不能忘了你自己。你是不是很疲惫了？你是不是内心很憔悴了？你是不是内心心神受创伤了？需不需要疗愈啊？这么多年耗费的心神是不是很严重了？需不需要壮大呢？你想了那么多，意志思维是不是已经负担很重了？头脑已经不清醒了，意志思维已经混乱了，需不需要呢清空一下呢？需不需要你去关注这些？需要。为什么说进了上了年纪，进了50、60之后啊，大多数人不论男的女的，开始出现一种现象，容易心慌，容易心突突，容易惊恐，有点声音就受不了，这边睡眠呢，那边有点声音，哪管说一句话声音不大，他醒来都会心突突突突突，半天过不来。为什么？甚至不敢出门，越来越惊恐，越来越害怕。为什么？因为你的心神耗费的越来越多了，你从来没关注过，你从来没有去壮大它，你没有修养它，去修养啊。所以说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啊，我们很多朋友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每天的这个生活当中，有的朋友痛苦，有的朋友烦恼，有的朋友焦虑，有的朋友焦躁，有的朋友健忘，有的朋友失眠，是不是很纠结？是不是痛不欲生？ 想走出来吗？想改变吗？想的话，就是修养自己的心神，改变自己的心态。怎么修养？比如说多读圣贤书，多读书可以提高我们的胆气，而圣贤书可以明智理，是不是？这个智就是方向，就是让你的意志心神有方向，不迷失，不偏颇。一个人内心心神不偏颇，有方向，也就像指明灯一样，那么他这一生不会痛苦，他不会迷失自我。我们很多朋友啊，痛苦烦恼就因为迷失了自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痛苦烦恼是因为忽略自己的心神，放纵自己的心态，没有把握方向。听众朋友，学员朋友，一个良好的健康心态啊，才是我们这一生啊最大的本钱，一定啊去关注它，呵护它，修养它，让自己啊尽快从这种痛苦、孤独、抑郁、烦恼、焦虑当中走出来，活出一个自我的风采。愿你一生快乐幸福。好，谈完心态，剩下最后的时间谈一谈呀、啊、近期很多朋友啊出现感冒咳嗽，问怎么办。属实是啊，现代人就害怕感冒，就害怕咳嗽。好办，咱们这档节目就是为大家解决各种现实生活当中健康的烦恼和困惑的。那给大家指引一些小方法，大家拿笔记好。第一个是经常咳嗽久咳的一个人，大家都怕咳嗽，怎么样快速让自己不咳嗽？去商店买回来一包无花果，买金银花九颗，枇杷叶九颗，枇杷叶要选老的啊，最好是上年的叶子最好。冰糖100颗，这些放在一起，水煎，分早中晚三次服用，连服3天即可康复，有奇效。这是经常咳的。但是有的人咳嗽啊，并不单单是简单的咳嗽，嗓子干、嗓子痒、嗓子难受，他是因为受了风寒乃至高烧。那受风寒高烧怎么办呢？这里用老方法，我们买不到药怎么办呢？高度的白酒啊，50到100克放在小碗内，这个期间用我们的小瓷勺蘸上，稍微给这个酒加加热啊，小瓷勺蘸上，小汤勺去刮我们的后背、胸前、双手臂以及我们的腋窝淋巴处去刮，刮到什么程度？发红为度为主啊，这样快速可以把我们的高烧温度降下来，但是物理降温这种情况呢很难维持住，只是简单的前期的降温。后期怎么办呢？咱们家里有姜，这个姜咱们是能买得到的，买50到100克，大葱是能买得到的，葱根不用多，3-5个啊，红糖是能买得到的，对不对？把这些放在一起啊，煮水煎汁，煮多长时间？20分钟左右，不用太多，半碗或者大半碗，趁温趁热喝，喝完之后蒙头发汗，哎，很快啊，这个风寒呐、啊、流鼻涕啊、不通气啊、咳嗽啊，就减轻见好。那回过头来，刚才我告诉大家这个久咳不愈的这个方法，就是无花果、金银花这个枇杷叶这个煮水还要喝一段时间，多弄嗓子通透了，不咳嗽了，多弄 OK 了。你看简单吧，哎，不用担心，希望这个方法能够帮助上大家。好，今天节目前半段呢就这样，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耐心讲解。情绪是一把枪，当我们扣动情绪的扳机时，枪口其实是对准了自己。大多数人会以攻击自己身体器官的方式来消化自己的情绪。心无挂碍则百病不生，情绪稳定才是最好的养生。听众朋友，如果您或家人正面临相关的健康困扰，欢迎您现在通过节目热线与我们互动，您的问题将有机会得到盛老师的现场解答。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随后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1: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收音机前的您也许正被各种疾病所困扰，急需摆脱病痛的煎熬，切记不可以病急乱投医和盲目治疗，这样不仅仅会上当受骗，浪费了您的血汗，更会使病情恶化复杂。任何疾病的康复治疗都需要先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方能对症用药消除疾病，所以掌握症状才是康复疾病的重点。如果您的健康也需要帮助，可以通过健康热线参与到节目中，与盛老师一对一沟通，盛老师都会给您一个正确有效的康复方案。接下来让我们接听热线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4: 你盛老师吗？
0: 我盛老师，欢迎您。
4: 您是盛老师不是？
0: 对，我盛老师。
4: 我跟你说我情况啊。
0: 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吧。
4: 白内障和带着黄斑变性，
0: 白内障
4: 还有肾阴虚肝火旺手脚冰凉。
0: 肾阴虚肝火旺手脚冰凉。
4: 对对，我还有个慢性胆囊炎。胆囊炎慢性咱治不好了，咱再给我带病。
0: 还有什么问题？
4: 其他的我没啥病，我七岁了。
0: 是这样，我想问一下您现在用什么药，怎么调理着呢？
4: 现在我吃了治眼的药。
0: 治眼的药什么药啊？
4: 滴眼泪
0: 啊，
4: 滴眼泪
0: 啊，那只是滴的眼睛，往眼睛里滴的点，对吧？
4: 啊，对对对，
0: 是这样哈。你的问题啊，你说你肝阴虚、肾阴虚，对吧？
4: 对。
0: 肝肾阴虚那叫什么呢？叫精血不足，肝血不足，肾精亏虚，叫精血。
4: 肝肾亏虚。
0: 对，肝肾亏虚也就是精血不足，肝肾就是精血不足，明白了吗？精血不足，那么你就会出现眼睛会受影响。精血，精血不足的人视力好不了。因为眼睛。
4: 我肝脏不好，肝脏不好，这眼不好。
0: 养肝血，养肝血，养肾精，把精血补上去。
4: 对对。
0: 你现在你不但肝肾亏虚，眼干眼涩，你还容易上火，口干口渴，爱上火。
4: 肝不好，我听人说的肝不好，眼都不好。
0: 对了。肝不好眼睛就不好，那么精血不足肝就不好，明白了吧？
4: 对对对，
0: 精血不足脏腑就不好，这是有数的。你现在精血不足，
4: 对对，
0: 用点补养精血补养精气神的药。
4: 你说的很对。
0: 你像你这种情况，如果是你用点补养精气神的药，那你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你口也不干，口也不渴了。眼睛
4: 我在我脑梗啊。
0: 你脑梗就像河床一样，河里的水都不足了，它能不淤吗？
4: 我腿拉不动，这个左腿拉不动，住10来天院。
0: 赶紧啊，补养补养精气神。
4: 我跟你说实话，我是个中医，我这个中医啊，我给的是肝解是肾解是。
0: 胆结石
4: 不吹，我不挂水，不开刀、
0: 哎、啊。你那你这个增益、啊，你还没把自己胆囊炎治好？
4: 胆囊炎那慢性你治不了。
0: 谁说的？谁说的？你看咱们节目那么多听众患者都好了，怎么好的？
4: 我谢天谢地。
0: 哎，谢不谢我？你既然跟我沟通，我都要给你治一治，对吧？你是这样。
4: 不瞒你说，我自己也病。
0: 嗯，哎呀，你治了这么多，你他妈给自己治好。
4: 我
0: 行了，你可别说给自己治病了。你
4: 疼啊，牙疼啊，风火牙疼啊，肝火上亢引起的牙疼啊，神经牙疼啊，我都管治。
0: 那你这个上焦火下焦寒，你怎么没治好啊？你上面干燥，下面手脚冰凉。
4: 我
0: 是这样，既然咱沟通上了这个缘分哈。还都是说你也是中医大夫、那这块我就给你调理调理，我告诉你怎么办哈。一个是你也是
4: 中医，我相信中医。
0: 对，你中医错不了，你放心。你看你给我沟通这一次三个月，你的胆囊炎、你的肝火旺，你看一看我给你调理的怎么样？
4: 肝火旺，肝火旺也肾也许肝火旺。
0: 对你这样，一会儿呢茶饮我发给你，喝什么茶啊？用什么中药我发给你。然后呢你去补养精气神，中医我就不用多说了，你都应该知道这个药，应该明白了、应该有所了解。
4: 补足月下的元气是吧？
0: 对了，是中医都知道补养元气，补养精气神，补养三宝的啊，就是在中医当中他补三宝，补精补气补神。
4: 跳五脏补活元气。
0: 哎，对了，真正的中医都知道这个药啊，都知道。
4: 我这个脑血管后遗症，我喝四来剂补养换五汤。其中家里有麻黄、地龙、川芎、赤芍、
0: 你这样，到时候用什么药我发给你，我会按照你的病情给你发。
4: 我脑血管有脱垂的没有了，那个脑梗没有了。
0: 行，可以。另外呢，我讲的眼操您做一做，眼操方法最后我给你发过去啊，锻炼方法、使用方法我都发给你哈。你把自己先好好调理调理，咱不调理好之前，先别说咱是中医，叫人笑话啊。咱把自己调理的健健康康的，一看，哎，听力好，交通好，视力好。
4: 我那眼药啊，就我那眼药，我给那有那就好多了。
0: 好多了，好多了也不行，那要很好才行。把眼睛好好调理着。把自己听力好好调理着，把自己身体好好调理的，你健健康康的，这才有说服力。一个学中医的，一个中医的职业人，那身体不靠中医调理好，何以调理他人呀？一人不受益，何以受益天下人呀？对不对？好不好？行，咱就这样吧。好，到时候方法我发给你，祝您健康。
4: 谢谢邵老师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
4: 再见。
0: 哎呀，通过这个学员，通过这个患者，我想针对所有的中医的学员、中医的大夫、职业人啊，我想说一句，就是自己的中医必须把它吃透，研究明白，把自己的身体、把自己的家人身体调理好，我们才有资格给别人去调理，我们才能说我们是中医的专家大夫。我们不要给中医抹黑，是吧？自己的身体都没调理好，自己都不精通，你去给别人调理，如何叫别人信服呢？中医它能让人健康，能让人长寿，能治疗很多不可能的疾病。虽然很多人才这么热爱中医，喜欢中医，中医研究透了，它能解决很多实质性疾病。那么我们务必把它干嘛？吃透，研究透。作为一个本身就是一个中医大夫专家啊，你热爱中医，喜欢中医，你却又是中医专家，是不是我们得把自己调理得健健康康的？是不是不说多长寿，但至少健健康康的，一看这个人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各方面很好，是一个正能量，是一个身心健康的人，给别人一看就是如履春风这么一种状态。那您这种情况是不是才能说服务别人呀？不要给中医抹黑，不要给中医呀、这个打中医的脸。那我们务必把自己的医术水平提高再提高，不然不能言谈我是中医的大夫，自己都不精通给别人看病，这是我的看法啊，我看法。所以说我希望所有的这个中医的职业人吧，务必提高自己的医术水平啊，发展中医，发展中药。好，就给大家提示这些，我们继续。
1: 再见，这位朋友。以人为本是治疗疾病的核心，辨体实证、辨证施治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标本兼治、治养结合是走向健康的重要路径。如果您对专属您的健康方案有疑惑，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寻求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
0: 你好。
5: 宋老师。
0: 对，我是老师，你好。
5: 你好，宋老师。我给你打了好长时间电话了，都打两年了。
0: 是一直想跟我沟通，始终没沟通上。那这样，咱们今天呢，好不容易沟通上了，就把你的情况啊，详详细细的跟我说一说，我帮你分析分析，指导指导，好吧？
5: 哦，行。我这现在这大拇手指头
0: 啊，
5: 它疼也肿也发热，整个胳膊尖脸都疼
0: 啊。
5: 我都缺点膏药，先前抹那个什么万特丽，刚抹上一回吧，稍微轻一点，过一会还不管，一天抹好几次，我后来又缺了那个膏药，现在那个膏药就比那个强一点，还是不好，还有这个他那个手指头一这样挖够一那个他可怕可怕的，就是说大在是第一几年他是怎样，到现在他挖过去再回来他都疼，一挖也疼。那个手指头，俺是拿东西是不敢拿。以前他老这个毛病吧，是有咽炎，有胃炎。还有不敢热天的时候。太阳一晒，晒的通红起疙瘩子，我都不敢见阳光。一到热天我也不敢穿短袖，时不时的也不出去，出去我就得穿长袖。现在在青岛打工来多年出来。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六十四，
0: 六十四是这样。你是身上所有的关节都感觉发热疼吗？
5: 不是，就光是一个大拇手指头。
0: 就指大拇手指。
5: 哎，那手指头的看着这个，就是说靠一在这一节，看着它也比这一个肿，是比这一个大一点。现在以前还不大。以前那个这个肿子上就是多年了，是水砸的，冬天就是发完在饭店里。抓的这个中间这个骨头节有点大，他都现在不疼了，以前刚那个啥他疼有点红，多年了这个，现在又是这个眼又是发色，还有病，现在睡觉时候这个脚好像想往这个被窝外头搁，都给
0: 发热哈，
5: 我有时候过上3-4个月好看，有点上火，嘴上起泡起泡。到这个时候吧，这后背上肯发痒，我得使劲，快使劲，快，后头有时候感觉这一背像热了样子，跟平时啥冷的不是经常的，再发热，感觉小热的话就出汗，过一会下起汗还感觉要害冷啊，这样。
0: 是这样，这位女士朋友哈。你现在身体的情况啊，整体情况，第一，你现在身体是气阴两虚，然后体内还有风热。为什么说气阴两虚呢？这个阴虚精血津液不足的人啊，就不能去濡养你的脏腑，不能给你的所有的脏腑组织器官提供精微物质啊，提供濡养，就像土地没有营养了一样，那么这个庄稼这个植物长得就不那么旺盛。所以说呢，我们要保证这个土地的营养，那我们身体也要保证精微精血足，才能濡养你的脏腑，濡养你的精气神。那你这个精血不足，所以说呢你是亏的。还有一个，你是严重的气不足，亏气的这么一个人，气阴两虚。说你只是气阴两虚吗？你不是，你还有一个就是体内的风热比较重。说盛老师，我为什么大拇指发热呀？为什么眼干涩呀？为什么有咽炎呀？你不单单是滋阴啊，缺阴缺精血的问题，你自己体内还有风热。有些病情是阴虚滋阴就能过来，但有些病情是体内的风热比较重，驱除这个风热，再滋阴再益气才能真正改变。我现在如果给你调理方法，叫你去结合这个方法一块去调一块去治，现在能不能做？
5: 郑老师吃着嘞，没结合方法。
0: 那不行。
5: 给我那个方法。
0: 感觉怎么样？有没有收获？
5: 这个耳鸣嘛，不是以前叫上的严重，现在轻了。前天做噩梦，到现在做梦少了，做那个梦不怎么害怕的了也。
0: 精气神足没？
5: 我说我这个性格，我是以前从小在家里都是说我不说话嘛，说我内向，我很生闷气。要是说这个小三就是大人有意说一句大话，别管哥哥姐姐的，以前姊妹没过嘛，姊妹七个，
0: 是，
5: 我就得掉眼泪，就是吃了饭也得下了眼泪吃饭。
0: 内向不爱说啊。
5: 不敢说。也后来俺徐老师直接烧了，怎么了的都多。你想说他比谁凶我一顿，我也不知道，我都搁里抽掉眼泪。感觉到你要是再说人家啊，都。

0: 了一个人心里难受，自己心里难受，再叫别人心里难受了。
1: 啊、是，
0: 那咋的？一次啊，一次都这样。到结了婚也是这样，你哈人多，像跟这个丈夫那跟，他跟这样，我也是。咱说他就跟你讲的那样呀，讲的那样的问，就是还得抱怨你，还得埋怨你，什么都是你的事，也不他不记得。我一夜不睡觉，我干活就是在农村和地花红。他那天去了，他一句什么话也不说，也不那个，人累着都说你说，
1: 叫
0: 我孙子，叫我媳妇打发谁？那是孙子，你一夜你睡觉似的，把这个话说完了再问你。你妈的，你说你去睡一觉去，叫俺二夫。是的，是的，人家是自称也不是，一共也不那个，我还得照样得干。
1: 是。
0: 对，那没有。
1: 你看看，你说你内向吗？跟你沟通这段时间，你看看。咱们沟通这一会儿，你看你也挺健谈的啊，你心情也挺好的，你看有说呀有笑啊，也挺健谈的，平时保持也挺好，这样保持着这不不错吗？这不挺好吗？是吧？
0: 孙老师，那是你的功劳，我是听你的课，听你的课的时候，就是呀，多少年就不肯生气了，不
1: 是？
0: 就是以前啥光生闷气，怎么我现在听你的课听的不生气？他把你那说过啥语，我都听过几，听的不多，可能后来找着你了，咋？再后来，
1: 行
0: 这个又听你的课了。
1: 是，
0: 了
1: 你呀，
0: 白天我在晚上也是听起来困觉了，又听饿了，又说话，我听他睡着觉。
1: 啊，你看看，您说的盛老师满心欢喜啊。啊，满心欢喜，好，非常不错。
0: 多谢你啊，孙老师。
1: 好吧，啊，盛老师非常开心，非常高兴，看着你改变这么多啊，也有收获，也有不足，咱们慢慢来，一点点调哈。身体没有一下吃个胖子的，我们找到源头，找到原因就不怕啊。这里呢，盛老师给你方法，结合方法，不能说我只是调养，我不治疗，我有问题我得治疗，但不能光治疗不调养也不行。健康四不疗法在哪一步就要做到哪一步。
0: 好的。
1: 这个方法也不用多，间断性的用一段时间，好比说我用十天半个月，完了我停个十天八天的，我再用十天半个月，多的你这些症状完全消失了，剩下咱们都恢复归到正常调整，慢慢调，慢慢都能恢复过来哈，一点点来哈。是这样哈，时间关系的咱们聊这些，这块的方法最后呢编完之后给你发过去啊。
0: 行，谢谢你孙老师。
1: 哎，不客气，祝您身体健康，祝您生活幸福。哎，好，我们都健康都幸福，就这样。
0: 好，
1: 哎，再见。
0: 好，再见了孙老师。
2: 再见了，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拥有不一样的健康人生。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精彩广告之后，节目继续。以下是广告时间。
3: 世人皆知治病求医，却少懂康复之道。中医千年智慧从不拘于一方一物，更不在于单一服药就能万事大吉。中医康复始终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体系，恪守遍体实证、辨证施治的古法精髓，真正做到因人施法、因病施方，摒弃千人一方的固化误区。疾病康复本身就是一套完整体系，想要实现理想康复效果，就不能只依靠单一环节。正本溯源，科学康复，依托康复四大要素，践行以人为本的中医核心体系。精准对症的康复方案是身体修复的根基，专业贴心的服务指导是稳步康复的保障。对症有效的调理产品是形神供养的核心，落地到位的持续执行是收获成效的关键。如若您正遭遇各类身体调养、疾病康复难题，欢迎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由盛老师带领大家理清康复思路，搭建系统化调养方案。节目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 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你对自己或家人的健康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节目健康热线，李老师一对一指导。下面让我们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5: 哎，盛老师您好。
1: 啊，你好。
5: 哎嘿嘿，麻烦你啊。
1: 啊，麻烦谈不上啊，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就说吧。啊，不用客气。
5: 啊，我这个问题好几年了
1: 啊。
5: 下午四五点钟那阵儿，就是隐痛，就是那个，我不光有那个胃黏膜糜烂，有胃底、胃窦、十二指肠，那结肠就那拐弯地方，那地儿也有炎症，也是隐痛，尿急、尿频，尿无力、尿分叉，还拉拉孙似的，夜尿多，那个做噩梦呢，也是抽泣的梦吧，另外还是就是我睡觉特别轻，这个大便呢不成形，感觉有想排便排不出多少来，老师。另外那个口干渴，口苦，那个舌苔是白腻，那个有齿痕，还肥大舌苔，手凉手凉，肚子凉，一到春天吧，就那个腰，跟你膝盖冷痛冷痛，凉疼凉疼的，受不了都，然后就是那个就是那个疼，这都有，哎，现在到这阵子倒没有了，以前老是有右侧的腰就疼得厉害，那个左侧那腹股沟那儿，血压还高，天天吃那降压的药，多烦，天天吃多烦的，那个你看我这脸色儿，没有像人似的红花色的，我是脸色是灰的，点血色都没有，没血色儿，另外站着吧，站不了一小会儿，就想蹲下待着，就没劲儿了，就是。另外我那个肺部，肺部有一小结节，心率过速，心率过速，去年的就是冷冰的就跳得快，嘟嘟嘟嘟嘟跳得快，我就站在那儿没敢动，没敢动，找那个碗里边的大夫，让吃那个贝德勒克吧，就吃的那个，到现在倒是没闹，我也没吃了，我就我怕说这个睡觉三分毒过，我也不敢死白咧吃，那小腿也膝盖，膝关节也不行，膝关节上下楼也疼，那个舌苔就是那个舌苔，跟那个豆腐渣似的，那个烂糟糟的那白，但是没精神，天天没精神，就没劲儿似的，好像是，不是。然后这个就是我这个，您先给我治这个胃肠炎、结肠炎跟胃炎，这个六年了，我哪儿都去，北京也去，是保定、石家庄，晚这片都瞧了，一直也没去根儿，还是隐痛，这是我最烦的事。
1: 这块我要给你强调一下哈。就是你的降压药啊，你的血压不是很高，你吃这个本身就伤害脾胃啊，它就好不了。长期吃降压药的、降脂药的啊，吃心脑血管疾病这个药的，胃没有一个好的。它是属于拆东墙补西墙，明白吗？
5: 是。
1: 所以说呢，你的血压如果不是很高，慢慢给它停掉啊。血压高是有原因的，是你的精血不足啊。所以说呢，你的病治疗要以什么呢？要以胃肠炎为主。那么剩下是什么呢？是滋补你的肝肾，因为你肝肾严重亏虚，也就你的元气大伤，你的元阴元气精血都不足，这个慢慢滋养上去啊。你原先包括你的能力极度的差，说明你身体亏虚到一定程度，你越亏越差，越差越亏，明白吗？你现在这个身体就相当于什么呢？这个大萝卜瓤了，
5: 对，宣了，
1: 对，身体很虚，很瓤啊，不强壮。你这点慢慢滋补上去，你现在先不要过度的要求你，你要控制。哪管现在不错，因为这个精血你身体太亏了，你不能说你这点精血都给肾脏，然后身体脏腑组织得不到啊，就这点精血你给谁用？你是想舒服一下释放掉，你还是说先滋养滋养身体，给身体提升提升？多呢，像这种泉眼泉水足了，慢慢养足了啊，你蒯这么一碗呢也好，一桶也好，它不受影响了，那个期间你再去用它。你这个身体透支太严重了，你这种身体这个透支到什么程度？就曾经有个患者，他是天天吃这种速效激素药，他不行啊，他不行，天天吃天天吃，最后给自己吃的像一渣似的，药渣似的，营养全给卸掉了。
5: 那完了。
1: 对，完了。 一走路大汗淋漓，一干什么就晕迷糊，脸色灰秃秃。

0: 出的啊，汗很多，顺着脖子、顺着后背就出汗，颈部就出汗，大便不成形，便溏便蓝。啊，他是说，我要是说能够坐着，我只正不站着；我要能躺着，我不带坐着的，一点劲儿没有，很虚很亏。
1: 这事儿没劲儿。
0: 对，有的人是先天，有的人是后天，先天不足，有的是后天不足，啊，挥霍掉了。所以说，你要给自己养一养。你不养，我告诉你，到时候你没有精血了，你的心脏你受不了，发动机空转，大脑供血供养不上去，你最后脑萎缩、老年痴呆非常快，非常快啊！你最后容易骨质疏松，容易骨折，打个喷嚏就骨折，非常严重。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把精血赶紧养上去，让这个精血先可心脏供应，先可你的肝脏，先可你的大脑，先可你的肾脏、骨骼，啊。是吧？你为什么你这个胃总是隐隐约约的疼，总是胃溃疡呢？因为你的胃气不足，你身体元气都不足，胃蠕动能力就差，你胃阳不足，所以吃点东西不愿消化，吃点东西就不运动了啊。今天胃酸，明天胃酸的，时间长了你就胃溃疡了，时间长了你就胃炎了。
1: 哦，
0: 对不对？你吃点东西不愿消化，你以为你愿消化，你不愿消化，
1: 是胃胀，胃胀。
0: 对你胃胀，这样你看你胃里的食物不消化，总在胃里，那胃是不是分泌胃酸呢？
1: 对对对，
0: 胃酸它就会破坏胃黏膜啊，就会使胃出现溃疡啊。
1: 嗯，
0: 所以你胃肠炎就来了。
1: 是我是什么都想吃，就是吃了后不消化，
0: 对了，对了，你多能消化了，你多能胃不胀了，你的病也就好了，胃病也就好了。啊，那么这个期间有精血了，你身体会得到滋养，那么你的生理各方面会反映出来。但这个期间一定要省着用，节制用，不用。
1: 哎，
0: 对我要给你强调这些啊，你别说盛老师，你看你给我治个病，给我调个身体，你这人生有什么意思了？你要想要身体要命呢啊，
1: 要命的
0: 啊，对呗，是吧？不然你身体好不了。咱们身体好了，咱有的是机会，咱们通过半年、一年的调理，身体健康了啊。生活不白生活就行了。你要现在急，你以后就没有。你是想这个饮鸩止渴、杀鸡取卵呢，你还是养一养呢，培养自己呢？
1: 我得听你们的，我相信你们。
0: 是不是啊？对，我说这些不是坑害你，知道吗？是对你负责。啊，我也是想体会疗效，叫你快点见效。我很快叫你这方面就有反应。但是这等于放你血一样。
1: 对对对。
0: 啊，你懂这个就行，你要明白盛老师说这些就行了。
1: 我听您的，我听您的那个广播，我听了一段了。您这人是相当是不错的，我就听您的。
0: 那你这样就好办了啊！你这么说呢，盛老师就放心了，就知道给你怎么调了啊。我是真正想让你身体好，给你调理好，而不是叫你舒服一时啊。好吧，这个方法呢，我给你发过去，专门调你的肠胃啊。
1: 您说那个血压高的药不让我吃了，我又不吃，我要血压一高吧，我就想睡觉了，脑子一晕。
0: 那是因为你精血不足。我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你听我讲完你就明白了。说你为什么血压高，是因为你精血不足，脑供血不上去，大脑供不上血。那你供不上去血，身体允许吗？你大脑允许吗？它不允许。他就干嘛？他要做个反应，就是身体加大压力，血脉压力升高，把血供上去。血供上去，大脑就供血了。就像你家住的六楼，水不足，你自然会让自来水加大这个水压，把水供应上去。对吧？
1: 是。
0: 血压这不就上去了？说血好不容易上去了，结果你给降下来了啊！他要是咱们晕困，咱就睡觉啊，养精血啊。是吧？我这块再给你养点精血哈，给你补养点精血。
1: 不用吃那药了。
0: 对。你前期一点点一点点，别一下，因为它有依赖性，怕你身体受不了啊。不是说我吃这个降压药是真正在治降血压。对了，对。
1: 另外，我这个血管里吧，我先天性的不血管细，这个左侧这血管里还有斑块你
0: 是。这个呢，这个慢慢调，你靠这个它是解决不了的，你记住啊。好吧。
1: 是。
0: 你现在这些都不敢调，因为你胃不好，一调又伤胃了。好吗？
1: 主要您给我调这肠胃炎、噩梦、尿频，这仨
0: 先
1: 调了。
0: 先胃肠的问题，先多梦的问题哈。尿频的现在都不敢过度给你调，因为你胃也受不了那么多药。
1: 他你比如晚上睡觉不，回去做噩梦。
0: 这个
1: 说您尿憋醒了，憋醒了我就得下地，就得排尿不，排完尿再回来就解睡不着呢。
0: 是这块。

0: 我给你
1: 调
0: 一调，
1: 哎，如果要再做噩梦呢，早晨起来就那个胃炎地方，就疼得厉害，这样了。
0: 行，我知道了，这个方法我是告诉你呢，还是给你发过去呢？
1: 发过了吧？
0: 发过去，好，
1: 中药，
0: 行，然后按照我说的用，过一段时间再反馈消息啊。
1: 好嘞，谢谢您啊，谢谢您，太感谢您了。
0: 不客气，行，那就这样，
1: 好嘞，
0: 好
1: 嘞，谢谢，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离不开情绪稳定，要学会觉察和识别情绪，不让他们在体内堆积，通过静心、运动、倾诉等方式及时疏导，保持气血通畅，脏腑调和，心无挂碍，百病不生，精神内守才是最高级的养生智慧。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哪些难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哎，郑老师你好。
0: 啊，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你可辛苦了哈。
0: 不辛苦，还好。
3: 哎呀，我你的电话好难打哦。
0: 不好打。
3: 我天天打你电话，我听20多天了哈。
0: 啊，时间不算长。
3: 好，我现在啊就等着听你的讲座。这个听了很好，我晚上走的路。早上一定要听你这个讲座
0: 啊！哪里的朋友？
3: 我是连云港的。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5岁。
0: 65岁，您说说你的情况。
3: 我呢，我这个病呢有10几年了。
0: 十几年了。
3: 啊，10几年了。
0: 嗯。
3: 原来很厉害啊。现在呢，就是也不行，也还不行啊。我这什么情况呢？哈。我就是这个。有一次啊，这个外出啊，着了大雨，着了大雨啊，回来以后啊，就发高烧，发2天高烧。回头呢，这一量血压呢，有这个左胳膊就没有血压了。
0: 左胳膊。
3: 左胳膊没有血压了。右胳膊呢，就是量呢，右胳膊就是血压呢高。因为原来呢，107/6。这个低的呢，就是。50/40，30/30，20/20的，就这样的，一直就是这样，吃呢吃药呢也不管，一发病啊就眠眠不睁就睡觉睡不醒啊，当时呢，就是做梦，就好像有墙很多墙挡着，也睁不开眼，光想睁眼也睁不开，就原来就那么厉害。现在呢，这是光吃中药吃的呢，现在呢就什么哈，现在就是睡不着觉。现在晚上睡不着觉，一晚上也就是2-3个小时，最多的。我的这个心脏呢也有点不太好。这个两边肋骨呢也疼。腰也疼。头也疼。就是腿也疼。全身都是病，就这样的，不管你。就天天吃药，天天吃药。回头我听你的讲座，我觉得特别好。我说无论如何，我得打电话，我说得找你，给他给我看个指路，是吧？
0: 怕冷吗？
3: 原来怕冷，现在冷啊还好一点。现在我还有出现什么情况？原来手脚冰凉，现在呢就是一吃中药吃的，就吃多少年了，10年多了。这吃的以后啊，也喝了不少药酒，我喝了有3杯斤药酒。到了最后呢，现在呢手心脚心很热，晚上睡觉啊都得把这个脚顺到被子外了，这样有1-2年了，这样的。郑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满身都是病的，怎么调理是吧？
0: 现在呀问题不是很好，不是很乐观。因为你现在的身体啊越来越复杂了。
3: 是的呢。
0: 你现在体质走向偏颇了。以前呢你这个大雨啊淋一回给你淋住了。这叫风寒湿邪入体，风寒湿邪就是侵入你的身体，致使你的血脉不通。风寒湿邪一旦入体，就会给我们导致各种炎症，以致呢，这个血脉呢淤结，这是你的血液循环不那么好了，有淤阻的不通透了。
3: 我知道了。
0: 这不通透，你想想，你左半身子不通透，它血压就很少，没有，对吧？那么同时你身子淤结了，这个下半部分没有血压，上半部分淤结的上半部也就上段，那是不是血压就会很大，就像一根水管一样，中间将你拦腰给截住了。那么你想想下游是不是就没有水了？
3: 对，
0: 没有压力了。那上游呢？上游是不是水压就很大，这个血管就很容易迸裂？
3: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风寒湿邪入。

0: 这叫阴阳双虚，阴阳双虚特别阳虚的人，这个风寒湿邪最愿意入体，这个身体就比较绕，就怕风寒湿邪，正好赶上大雨，就把你淋病了。淋病了，致使你的血脉瘀阻不通了。这些年你治病啊，并没有疏通血脉，也就是没有去调整这个淤血体质，你只是调整什么呢？调整阳虚，都不断地在给你助阳，不断给你身体加这个火。
1: 对对对，
0: 现在出现了另一种现象，就是你现在阳偏盛了，手脚热，五心烦热，把手脚都扔在外面。
1: 对对对，
0: 甚至出现失眠的现象了，就睡不着觉了。
1: 失眠太严重啊！
0: 对，
1: 一夜我要有时候一夜睡一个小时啊，就
0: 这就是说给你弄过头了。你现在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个肋疼吗？肋痛啊、再加肋痛，再加上你生气。
1: 哎，对，不错。说哪个疼，我就前额疼的厉害。
0: 对，串着疼，
1: 两边也疼。
0: 气滞血瘀，这是气瘀加血瘀。
1: 气瘀加血瘀。
0: 对，我这么一说，你能听懂吧？
1: 啊，听懂了，听懂了。很有道理，很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嗯，
0: 非常符合你。
1: 哎，
0: 现在这个病，
1: 我找到一个好医生了。
0: 现在
1: 找的还是我了不得了，我这那么些年了，没有给我说那么痛快的，说是什么症或者什么不得的没有。
0: 没有，是不是？没人告诉你，没人懂。治病有程序，治病辨证。
1: 一说就是普通的病啊，这个那个的哈。就是、
0: 你这个病，我给你制定一个方案，我告诉你怎么做啊。
1: 你说吧。
0: 第一步，疏肝理气。
1: 疏肝理气。
0: 把这个气打通，气通，疏肝理气，还得起到一个活血化瘀、疏筋通脉的作用。
1: 疏肝理气，活血化瘀哈。
0: 对，把这个淤血和气瘀、血瘀给化开啊，使你的血脉通透，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以滋阴潜阳为主，培补这个肾阴，这样呢，你阴就潜阳，阴阳平衡了，你就不会出现这种现状了。前期把其他的药这些中药你吃啊，只能说越吃越燥热。
1: 行，
0: 然后我给你方法
1: 啊，您说吧。
0: 先吃点疏肝理气的。
1: 疏肝理气的是吧？
0: 疏肝和胃的这个中成药就行。
1: 疏肝和胃的。
0: 疏肝和胃丸就行。对，你现在都吃什么药呢？
1: 现在我吃的吧，现在这个腰疼的，还有这个我那最近我吃了六味地
0: 黄丸。
1: 对对对。
0: 现在吃的过早。现在吃一点用没有？
1: 行，
0: 可以吃呢。柴胡疏肝散。
1: 疏肝散啊。
0: 或者是逍遥丸。
1: 逍遥丸我有时候也吃一点，因为不常吃，就是
0: 要常吃。
1: 常吃啊。
0: 这期间多喝水。
1: 行，好的。那用不用忌东西？我喝这些用不用忌东西啊？
0: 忌寒凉的。
1: 忌寒凉的。
0: 对。
1: 陈老师，那谢谢你哈。
0: 不用谢，好嘞。
1: 好，麻烦你了哈，那人太好了，真是。
0: 不用谢，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真正的健康啊，不仅是身体无病，更是精气神三者的和谐与充盈，这代表物质、能量与意识的高度统一，也就是形神合一。一旦失衡，如精亏、气虚或神乱，就会导致各种健康问题。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是养生的根本目标。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健康上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拨打热线向专家老师咨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即将结束了，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广播交通频道。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每次

0: 消息，交广商城全新升级啦，甄选好物，美妆、地方特产、特色滋补品等全覆盖。
1: 今天带来的是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秋冬皮肤干燥，保湿工作还得交给大品牌才放心。50%高浓度玻色因充盈胶原，慕斯质地，透气轻薄，舒缓修护。
0: 50毫升正装，交广商城正品直发，到手仅需1149元，可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放心。赶紧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化妆品三个字下单吧。
2: 对于生活在城市中的我们来说，水似乎总是触手可及，打开水龙头，清澈的水流源源不断，走进超市，琳琅满目的瓶装水任你选择。但你是否知道，地球上的淡水资源正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全球超过20亿人生活在严重缺水的地区，而我们中国更是世界上13个最缺水的国家之一。节约用水刻不容缓，我们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缩短洗澡时间，一水多用，选择节水器具。也许你会说，我一个人节约用水又能改变什么呢？要知道，每一滴水都弥足珍贵，每一个人的行动都至关重要。山东交通广播提醒您，节约用水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起床吃饭听广播，
0: 上班上学乐呵呵。
1: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0: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1: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0: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1: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1: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3: 现在
1: 出发。
3: 北京时间7点03分，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4: 各位周五快乐，我是雅欣。
3: 别看今天周五，不要快乐的太早啊。
4: 有，是不是因为明儿还
3: 明天得上班啊？大家别忘了，明天是法定工作日啊，得上班。所以今天星期五呢，也就是个星期五啊，
4: 收敛一点。
3: 对对对，别高兴太早了啊。
4: 当然我们的这个心情，希望大家能像天气一样好啊。今天呢是天气晴到少云的状态啊。然后今天是南风3到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呢，枣庄临沂、日照和鲁中山区13度左右，其他地区最低温15度左右。最高温啊，聚焦在枣庄临沂、鲁中山丘沿海地区是23度左右，其他地区今天最高温26度左右。
3: 天气不错啊，大家如果是有时间的话，礼拜天可以出去走一走啊。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啊，我们这个朋友们真的是很准点啊，比我们上班点还准哈、
4: 真是。
3: 有一位朋友是小胖妮儿啊，说今天打卡第59天了，上班快乐呀，注意出行安全，祝大家开心顺利，好运连连。
4: 谢谢。
3: 哎，小胖妮儿是今天6点58分来打卡的，欢迎。
4: 对，昨儿个也一样早啊。我们的这位朋友在诸城103.1打卡第46天。
3: 哎，欢迎这位诸城的朋友，6点47分就来了啊。
4: 哎，
3: 欢迎北京时间7点整来打卡的我们的卡王啊，打卡之王，打卡第1313天，说周村呢这2天温差大，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增减衣服，预防感冒。哎，说美好的一天从听山东交通广播开始了。
4: 神奇的是啊，刚才我们俩还困得不行，一看到大家的留言，哇，一下
3: 精神了，
4: 困意全无啊。我们期待更多的朋友来到我们的山东交通广播微信对话框里面，您打卡，打卡满100天，必须邀请您进入节目专属清凉。
3: 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
5: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3: 2026年的国庆假期啊，已经是结束了啊，很多朋友都玩得非常的开心啊，但是有些朋友呢是坚守岗位。咱们山东省卫生健康系统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委和省委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医疗服务工作的安排部署，统筹全省的医疗资源，强化值班值守。全省2级及以上的医疗机构啊，在这个国庆假期啊，是全都是开诊的啊，保持 急诊绿色通道畅通，加强秋冬季传染病预防控制，充实重症儿科、呼吸、创伤等科室人员的配备，一共有1780万人次的医务人员坚守一线岗位，各项医疗服务工作平稳有序。
4: 是国庆假期期间，全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共接诊门诊患者308万人次，急诊31万人次，出院21万人次，完成手术4.2万台次，共有7400多名新生儿平安出生。120急救指挥中心累计接听电话17.5万次，出动120救护车辆4.6万台次，转运患者4.3万人次，各采供血机构啊出动采血车753台次，采集血液1.8万人次，全力保障临床用血需求。
3: 嗯，咱们全省的医务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啊！
4: 辛苦了。
3: 今日呢，济南市生态环境局、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济南市城市管理局、济南市城乡交通运输局、济南市城乡水务局、济南市园林和林业绿化局、6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因特殊需要必须在夜间连续施工作业证明办理程序，那么从2026年的10月15号开始要遵照执行了。这个办理程序呢，旨在依法规范夜间连续施工作业证明办理工作，推动这个事项呢是实现全程网办、统筹平衡、群众宁静宜居权益保障、噪声污染防控和工程建设现实需要。
4: 是，那从出台目的来看啊，一是为了守护咱们济南人民群众宁静生活环境，严格落实噪声污染管控要求，最大限度降低建筑施工噪音对周边居民的影响，切实保障群众享有宁静宜居的生活环境。二是提升政务服务水平，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秉持便民高效的政务服务导向，减少企业办事成本，提高政务服务效能，统一规范全济南市该事项办理标准和工作流程，推动实现全程网办。三是服务工程项目建设开展，在依法依规前提下，保障工程项目因公益特殊需要产生的合法连续施工需求，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3: 晚上施工啊，将会更加规范了啊！咱们青岛的朋友要注意了，还有就是这几天要去青岛的朋友啊，去玩啊，去工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啊！从今天开始，青岛地铁全线网运营时刻调整，那么青岛地铁的旅游旺季延时运营啊，从今天开始正式结束了。
4: 嗯，
3: 那么线网各车站首末车的时间，还有行车间隔，以及8号线部分快速列车的班次将会同步进行调整，全线网运力配置将会回归日常通勤的模式，精准匹配市民工作日常常规的出行需求。那么乘客呢，可以通过青岛地铁 APP 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官方渠道来查询最新的详细的时刻表，提前规划出行路线。
4: 是，那么在具体的青岛地铁快速列车方面啊，8号线旅游旺季加开的2班列车停运啊，包括早晨的5:07五四广场站前往胶州北站方向，以及夜间的11:15胶东机场站前往五四广场方向的快速列车不再开行。调整后啊，地铁8号线快速列车五四广场站发车时间为5:22、5:42，那地铁胶东机场的发车时间为晚上9:42、10:02、10:25和10:45。
3: 嗯，那么在行车间隔方面呢，为了匹配市民日常出行的需求，青岛地铁呢是优化运力配置，各线路工作日及周末的行车间隔呢

0: 都有调整，大家呢可以通过青岛地铁 APP 来查询列车计划到站的时间，提前规划您的行程。
1: 是的，那么我们再来关注啊，空手也能来露营，青岛世博园落地全国首个绿地生态补能项目。
0: 嗯，另外呢，道路交通安全白日整治方面呢，将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一位司机呢撞了护栏之后竟然一走了之了，交警深挖线索查获肇事逃逸案。
1: 在应急之声板块会关注消防提醒，充完电拔掉充电器，别让小配件酿成大火。
0: 国庆假期出行大数据公布了，全国没有洼地，哪儿哪儿都受欢迎。
1: 是，我们在你知道吗板块会关注梭子蟹别贪多啊，浙江一女子吃完不到一小时进了急诊。
0: 这一时段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签到打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2: 一路畅通，出行路上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十月的南疆迎来全年颜值巅峰，山东交通广播专属定制的南疆秘境寻秋之旅开始招募啦，邀您共赴这场限定金色盛宴，打卡三大绝美胡杨林，轮台塔里木，这里有国内最大原始胡杨林，万亩金阳屹立大漠，塔里木河蜿蜒相伴，巴楚红海胡杨林，碧水映金阳，芦苇随风荡，罗布人村寨，古老居所旁，胡杨与沙漠共生，尽显原始野性之美。此外，还会带您穿越世界最长高速公路隧道天山胜利隧道，游走喀什古城，沉醉西域千年烟火，探秘温宿大峡谷，观一年地质奇观，驻足白沙湖，感受碧水白沙的纯净之域。行程由交广主持人加导游双陪同，三飞缩短路上时间，丰富游玩体验，全程入住四算酒店，品南疆鸽子汤、新疆大盘鸡等特色美食，还赠送专属旅拍。十月十八号出发，八天七晚，一价全含，交广车友价只需6999元，名额有限，抓紧打电话咨询报名吧，号码是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在微信公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关键词旅游，获取详细行程。
1: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2: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3: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4: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5: 点我点我
2: 点我点我，
5: 番茄牛腩，
2: 香酥鸭，
5: 留下人，
3: 蒜蓉菜心，
2: 哎呦你别压着我，
1: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2: 那打包吧，
1: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3: 哎，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2: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0: 起床吃饭听广播，
9: 上班上学乐呵呵，
0: 刮风下雨降温了，天气情况早知道，
9: 道路堵成停车场，绕行攻略马上到，
0: 股市涨了，油价降了，最新资讯一起来聊聊，
9: 安全驾驶文明出行，全省老司机在线支招，
0: 周一至周五早上7点到8点，
9: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
0: 您上班上学路上最温暖的陪伴，
7: 现在出发，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1: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10: 咱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啊，今天依然是读不完的状态啊，
11: 嗯，
10: 有位朋友是叫夕阳啊，说今天我在威海打卡第9天，威海今天的天气啊真不错，很晴朗啊，
11: 哎，
10: 祝大家工作顺利，天天都有好心情，
11: 哎，
10: 啊，感谢夕阳，
11: 是看到我们的明峰老师说今天是第15天打卡，滕州今儿个也是大晴天，
10: 哎，欢迎滕州的朋友，欢迎这位敬畏坊青岛部说两位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周五快乐，休息了3天啊，直接啊加上歇业3天哦，他是开饭店的应该是啊，歇业3天加上这个放假啊，直接休了15天，
11: 哇，
10: 他比春节还爽。说青岛市城阳区多云天气，早起体感温度比较低哈，大家注意保暖。
11: 嗯，
10: 中午呢大家要注意防晒，啊，晚上呢要盖好被子啊，而且还得盖点厚被子啊，
11: 嗯，
10: 说安全出行，快乐相随。
11: 哎呀，
10: 感谢敬畏坊青岛部
11: 老朋友啊，就这么贴心啊，开饭店平时特别累，一到逢年过节就很辛苦啊，能歇业3天那就再好不过了。看到我们的这位朋友阳光姐姐说打卡第18天在烟台打卡，烟台温度15度，感觉有点冷，请大家注意添加衣服，
10: 嗯，
11: 听着交通广播开启美好的一天吧。
10: 欢迎各位啊，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千岛大卡的行列，除了分享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以外，也欢迎大家成为我们的路况信息员，来说一说各个城市各条路的通行情况。
0: 山东交通广播一路畅通，齐鲁上空最受小朋友喜欢的新闻资讯类节目。
10: 咱们再来说说露营啊，很多朋友都喜欢说走就走的露营。
11: 是，
10: 你看很多的这个公园里边绿地上啊，有很多朋友都支起了帐篷啊，
11: 长满了人。
10: 哎，带好了很多的一些露营的东西。到青岛露营的话呢，您可以空手就去了，
11: 哇哦，
10: 非常的方便啊。
11: 是，
10: 记者采访了解到，在青岛世博园投入运营的撒野智慧露营平台，在假期里受到了很多市民和游客的青睐。
11: 名起的啊，真应景。工作人员介绍了，该项目啊是把移动储能、露营设备、智能租赁，还有无人自动驾驶配送集成到同一片户外草坪上，让咱们青岛的市民游客空手入园，轻装露营，能在公园里面随时随地、随时的来体验野炊的快乐。
10: 在这个配送端方面呢，平台在世博园里投入了低速无人配送车，可以一次性呢配送多套装备。露营菜单方面啊，大家可以自己来选择，有什么基础体验，有舒享这个家庭，还有野炊升级，不同的套餐啊，可以覆盖你如果是一个人，你想找个地方静一静啊，想自己去露个营也行，简简单单给你弄个帐篷就完了啊。如果是你好几个朋友，哎，我想这个聊聊天啊，这个打个掼蛋呢，啊，说吃个这个小野味啊什么的啊，
11: 也可以，
10: 也可以啊，小型团建都行，就是不同场景都能得到满足。有位游客说的特别好啊，像这种空着手来就能露营的方式，真的很喜欢啊，说新颖又方便，智能又环保，特别喜欢。
11: 哎，真好啊，青岛的朋友们有福啦，希望济南也尽快上线啊。我们再来关注道路交通安全整治方面的新闻。司机撞护栏后竟然一走了之，交警深挖线索查获肇事逃逸案。近日，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直属高速二支队黄岛大队接到群众举报，成功查处了一起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心存侥幸的涉事司机最终受到了法律的惩处。
10: 经过调查，驾驶员王某驾车途经事发路段，因为行车注意力不集中啊，走神了，肯定是玩手机了，要不就是啊，车辆呢意外的碰撞到了道路的左侧的护栏。事故发生以后啊，王某也吓一跳啊，突发状况也是非常的慌乱，致使呢车辆滞留在高速的行车道内，给后方正常通行的车辆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11: 是啊，
10: 然后呢，不到一分钟的滞留时间里边，后方举报人驾车途经这个地方，险些呢和这辆车就发生碰撞。事后呢，王某查看了车辆受损的情况，认为车辆的损失呢还是比较轻微的，也觉得也没人看见，就开车呢就跑了，没有按照有关规定报警，也没有做好现场的安全防护，直接开车就驶离现场。这有一个专业名词叫什么？肇事逃逸。
11: 是，已经构成了这项违法的事实。那在确凿的证据面前，王某对自己肇事违法停车及逃逸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黄岛大队已经依法对其交通肇事逃逸的违法行为做出了相应的处罚。
10: 是，提醒大家啊，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精力集中啊，千万不要去走神啊，考虑什么工作的事儿啊，然后看手机啊，回信息啊，刷视频呢，千万不要。因为现在我觉得随着这个智能手机的这个普及啊，哎呦，有的时候你停车在那等红绿灯，你这个一歪头一看旁边那个车上那驾驶员就在那低着头，
11: 习惯性的看，
10: 红灯变绿灯了，他不走的原因大概率就是在那低头玩手机呢，影响交通的这个通行的效率啊。
11: 是的，
10: 提醒各位，咱们要文明出行，安全驾驶啊，争做一个好司机啊。大家如果是还没报名参加我们的百日定位法大奖等你拿活动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这个活动三个月的时间啊，马上接近这个尾声了哈。
11: 对，
10: 大家没报名的抓紧啊！全省已经有20多万名咱们的这个好车主已经是报名成功了。
11: 是的，我们这个活动啊，在今天11点整会开我们的周奖，
10: 又开奖了。
11: 对，周奖呢是30人送出您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啊。我们的直播呢是由交广主持人武红和山东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二级警长常丹宁共同主持。大家一定要锁定在11点锁定我们山东交通广播，当然也可以在山东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同步观看视频直播。
10: 是，大家报了名之后呢，这只是你中大奖的第一步哈。
11: 是，
10: 后面呢还需要你坚持100天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你才能中得我们的周奖、月奖和终极大奖啊。我们的月奖是1000块钱的加油券，还有充电券；我们的周奖是200块钱的充电券或者加油券。终极大奖就厉害了，是 万元加油卡，还有万元摩托车，还有精品打印机。
11: 对，
10: 那么如果是您想获得这样的奖品，第一步您得卖出去啊，得先报名成功。
11: 是，
10: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好车主三个字就可以一键报名了。
11: 对的，那如果您想知道过往啊，这个每周每月自己是否中奖了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还是这里对话框里面打上中奖名单四个字来查询一下。
10: 嗯
11: 啊，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啊，只要您持续零违法，那么就能持续参与抽奖。
10: 没错，要想安全，除了大家遵章守法、文明驾驶、安全出行以外，我觉得一个好轮胎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11: 对，
10: 很多朋友说，哎呦，我看那轮胎已经好多年没换了啊。
11: 呀呀，
10: 是你要注意啊，就是你这个轮胎啊，并不是说花纹还挺好的，或者是我们这也没鼓包什么的啊。
11: 五六年就是一个安全更换期。
10: 对，是不是就不用换？其实不是啊，就是就算是你的这个轮胎非常的完好，然后呢，也没有鼓包，但是呢，已经你开了五六年了，或者是你公里数已经开了什么五万六万七八万公里了，那这个时候那就考虑一下这个轮胎
11: 也该换
10: 了啊。嗯，
11: 对，很多朋友都是说这个轮胎啊，我知道这个一到 4S 店啊，普通一个小杂牌他都要我大几百，而且一换就得换一对儿，啊，这一下一千多花出去了啊。朋友们，换新的优质的轮胎，您真的可以看看我们这儿啊，山东交通广播汉东轮胎京东旗舰店开业了啊。
10: 嗯，
11: 宠粉福利，原来是七八百一条的汉东轮胎，在我们这儿只要200多一条啊！详情您可以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在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
10: 嗯，很多朋友呢一听到这个价格啊，太贵的舍不得买，太便宜的不敢买。
11: 对，
10: 就怕是这么便宜的轮胎能是好轮胎吗？
11: 嗯，
10: 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轮胎呢是我们经过了一年多的考察，还有层层筛选，毕竟呢是我们交通广播给大家来郑重推荐的啊，
11: 是，
10: 那肯定是我们的优中选优哈，最终呢选择了拥有30多年品质积淀的轮胎企业的明星产品汉东轮胎，静音设计，节能省油，耐磨耐用，非常的靠谱啊。大家如果是想换轮胎的话，这个汉东轮胎我看就挺不错的。
11: 对，因为这家企业它是全国轮胎型号最全的工厂之一，它的产品线以及它的品控相对非常稳定，
10: 嗯，
11: 产品是出口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超过90项专利啊，还参与起草了载重汽车轮胎相关的国家标准。那如果说您来到了微信搜索了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两个字，您呢可以找客服一对一导购帮您选对型号，就近选择正规保养店帮您来安装，而且您能享受到7天无理由的退货换货，还能享受超长的质保啊，5年或8万公里。您买一条轮胎只要200多，原价700-800的；买2条轮胎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
10: 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商业选品，而是我们为交通广播的车友们打造的安全出行的空间，
11: 是
10: 非常专业、非常靠谱，性价比十足啊！大家想了解轮胎的，或者是想买轮胎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就发两个字“轮胎”，点开链接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厚道齐鲁地，好品在山东。山河韵灵秀，天下传美名。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你有多久没有听过风在雪山之间自由穿行的声音了？10月28号到11月3号，山东交通广播带您飞越喜马拉雅，开启7天6晚的尼泊尔探索之旅。这一次你只管出发，我们一起在奇特旺原始丛林骑大象穿越秘境，在拉古地河乘独木舟漂流，开着越野车来一场户外探险，还有大象保育员的温柔相拥。人与自然本该就是这样，博哈大佛塔的转经筒承载着祈愿，帕斯帕提纳神庙带你触摸历史，站在巴德干广场的石板路冥想心中的宁静，一笔一画都是时光的礼物。户外天堂眼前无忧，惊喜价6499元，主持人带队，一价全含，给自己一次放空的机会，和山东交通广播一起去尼泊尔奔赴一场治愈身心的雪山之约吧。报名咨询专线156-0640-1011，156-0640-1011，或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获取详细行程。
2: 京石路的招扰，胶州湾的海风，泰山顶的云瀑，黄河口的芦丛，山东交通广播一路

0: 北京时间7:32，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1: 各位周五早，我是雅欣。
0: 哎呀，念不完也得抓紧时间念啊！太多信息了。
1: 谢谢各位。
0: 欢迎影子来了，说打卡106天，想喷点玻璃水，结果没有了
1: 呀。
0: 那就祝大家车里边永远都有玻璃水，想喷的时候就能喷。
1: 哎呦，
0: 哎，想换轮胎就换轮胎啊。想买玻璃水，我们现在买轮胎送啊，不送玻璃水，买轮胎
1: 防冻液
0: 啊，
1: 机油，
0: 对对对，机油，对，
1: 是这个我们的买一条只要200多啊，然后买2条轮胎是送防冻液，买4条轮胎送机油，好多好多朋友都打上轮胎2个字啊，
0: 是，
1: 可能客服小姐姐是8:30准时上班，您先选购一下看一看啊，
0: 别着急，
1: 对，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轮胎2个字，当然在这个对话框里面也看到了好多像影子一样的朋友来留言，信阳老师说打卡。第8天，今天阳光明媚，听一路畅通又是美好的一天。
0: 欢迎知足常乐说雷哥亚新周五快乐，在禹城打卡683天，说今天天气晴啊，早上天气凉，大家要注意添加衣服哈、啊。祝大家周五快乐，
1: 挺整装，谢谢我们的老朋友。还有东营的邱颖老师啊，说今天东营阳光明媚，愿大家上班快乐，一路畅通。现在东营的西路潍坊路畅通。
0: 哎，主打一个不听劝的一个朋友啊，发了3个字好司机哈、啊、就想报名参加我们的好车主这个活动的朋友呢，咱们不要发好司机、也不要发老司机，发好车主3个字啊，
1: 是
0: 了，好车主3个字朋友们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然后呢，我们今天这个抽奖啊，就从11点就开始了啊，大家密切关注各大平台，我们都有视频直播，你也可以作为一个监督员啊，来监督我们抽奖的全过程。
1: 是，就是报名即有奖，我们中石油20元的加油券等着您来领呢啊！今天抽取的抽奖是送出200元的加油券或充电券，抽取30位朋友呢。依旧来到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好车主3个字。
0: 没有签到打卡的朋友，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不管你是一个新听众还是一个老朋友，我们在希望在这个微信平台上能够看到你的名字啊。进入到今天的应急之声的板块。
2: 应急之声由山东省应急管理厅、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联合播出。
0: 很多朋友呢都有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习惯，就是手机充电器一直插在插座上，
1: 是，
0: 有没有朋友们？如果有，赶紧拔下来啊！即便是不充电，它也是持续工作当中，加速了你的充电器的元件老化，埋下了火灾的隐患。
1: 湖南消防提示：不要整夜充电，不要边充边玩手机，手机发烫立即断电冷却，破损的数据线必须及时更换，充完电要拔掉充电器，别让小配件酿成大祸。
3: 手机充电器不拔引发火灾，卧室床铺被褥等被烧毁，多起因充电器长期不拔引发的火灾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充电器长时间不拔，别以为很方便，其实你们都错了，一条视频告诉你充电器为什么要拔。充电器是一个将高压电变为低压直流电的器件，当充电器接通插座后，即使没有给手机充电也处于工作状态。充电器长期放在插线板上不拔，不仅耗电造成浪费，还会持续发热，进而加速器件及材料的老化，容易引起短路或者高压击穿现象，埋下火灾隐患。请记住，充完电之后记得把手机充电器拔掉，不要让它继续带电工作，不要让手机整夜充电，很危险，不要边玩手机边充电。充电时手机会产生热量，玩手机打电话会快速提升热量，容易引起危险。手机严重发烫，请停止充电，将手机待机冷却至正常温度。数据线破损及时更换，使用破损的数据线充电容易出现短路现象，引发火灾。正确使用充电器，别忘了人走断电。
2: 珍爱生命，关注安全，学习应急安全科普知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关注山东应急管理微信公众号。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4: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 从一路畅通开始。
0: 咱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国庆假期啊已经收官了啊，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双节连玩加持下，这个超级黄金周啊，出游的热度呀明显是高于往年啊。
1: 是
0: 长线游、多城串游、小城游、出境游、县城游，多个热点叠加了。
1: 哎，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啊，同比增超40%，追秋航线成为顶流，境外热门目的地酒店预订增30%，近30%游客预订了2个及以上城市的酒店，多城串游热度增加35%，而奔县游就是县城的县啊，成为了假期大热。县域旅游游客当中，一半以上的游客打卡了2个以上的小城，平均游玩天数达到了5天。小城景区包揽国庆 TOP 10热门景区。
0: 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数据显示，今年节前抢跑错峰的用户，机票呢省了20%。你看，如果是有条件的话，还得提前错峰一下啊。
1: 对，
0: 平台上的机票、酒店、景区预订总金额反而比其他用户多了13%。
1: 哦，
0: 平均累计入住酒店的天数达到了5天以上，
1: 住得长。
0: 哎，这些提前错峰抢跑的朋友们，他们走得更远，玩得更多，住得更好。花的也多。
1: 这个时间自由啊，财务自由挺好。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分析啊，今年双节更长的假期，更灵活的休假选择，让不少人的双节账本确实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错峰出发路费更省了，但省出来的钱确实在高配版旅途当中又花了回来，甚至花的更多。那在地消费啊远超路费，这是一种更为良性健康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多的旅客可以把真金白银花在实实在在的文旅体验上面。
0: 稍后呢，将和

0: 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龟速车成为了节假日交通拥堵讨论的高频词，多地交警喊话慢不等于安全。
1: 还会关注事关网约车司机、骑手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公开征求意见。
0: 这个十一假期超过10万人胖了3斤以上啊。
1: 十一电影票房收入11.65亿元。
0: 稍后呢和大家来具体来关注哈。
1: 是。
0: 今天呢我们交广商城啊也为大家准备了两款特别好的产品啊，我们抓紧时间给大家说一下。
1: 哎，
0: 一款呢是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另外呢是荷莲娜黑绷带，大家想买哪个一定得抓紧时间了。
1: 对，我们先说说洗脸这件事啊，对于男性来说可能护肤不那么讲究，那么清洁其实它就是护肤的第一步，因为对于我们男士可能是清洁加保湿就够了啊。香奈儿的山茶花洁面乳它官方定价520，很多人一听我500多买一个洁面乳，它呢有什么优点啊？先说，首先它里面91%的成分都源自天然，所以更适合干皮以及脆皮，当然也包括敏感肌，而且它的肤感非常的舒服，是乳霜转泡沫，就不用硬搓，我们的皮肤屏障会得到充分的保护，您就轻轻的搓就很绵密的泡沫，很丰富的泡沫啊。而且它里面是山茶花精粹搭配氨基酸配方，能够在清洁的同时帮您锁水，也就是清洁第一步我们就做好护肤的工作了。
0: 对，洗完了之后呢您的这个皮肤啊非常的清爽水润，关键是不紧绷不拔干啊，很多朋友用完之后都觉得哎呀真是确实好用啊，520花了值啊啊！但是呢我们今天给大家省钱，能省一点是一点哈。
1: 是，
0: 现在下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的价格呢是299，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福利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啊，联系客服呢再给您便宜50块钱，也就是说实际的到手价是249，
1: 真的原价是520元啊。能给您省了大几百。如果您真的想体验一下奢护线大牌的洗面奶的不同之处，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三个字下单，所有的商品都可以登录掌上海关 APP 核验，品质靠谱，您放心选购。
0: 另外呢今天还给大家准备了护肤界大名鼎鼎的赫莲娜新版的黑绷带哈。
1: 是。
0: 50毫升搭载了50%的玻色因配方啊，非常好用也非常好贵哈。很多朋友说50毫升，朋友们如果是你去这个旗舰店去买的话3660块钱
1: 都不敢听，
0: 你看看这个价格你买什么一小瓶黑绷带、
1: 哎、
0: 它真的是好贵啊，
1: 3个月就用了了。但它为什么还是有很多人去始终的使用它呢？
0: 好用啊，
1: 因为首先对黑绷带呢它能够三合一，就是既修护又紧致，就紧致在抗老嘛，然后又保湿。用过黑绷带的人都知道你的脸会变软，为什么？因为你的胶原蛋白变多了。所以它确实是有效的有用的。那如果您真的在一直使用黑绷带，真的可以来我们这儿看看新版哦，不是老版的，不是老包装的黑绷带，50毫升官方3660，在我们这儿只要1199元，而且联系客服还会再减50元，到手只需要1149元。
0: 大家如果是有需要的一定抓紧时间啊，爱自己不用等，一瓶黑绷带修护紧致保湿一步都到位了啊。今天呢是1199，联系客服再便宜50块钱，到手价实际是1149，比你到专柜买3660块钱的要省了大几千呢。今天啊，
1: 真的真的，如果您真的有需要，抢到就是赚到啊！抢到，但就是说明有货。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化妆品，无论是香奈儿的洗面奶还是赫莲娜的黑绷带，都可以一键购买。

0: 高峰路况。
1: 大家好，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截至目前，因车流量大 ，S7402烟台西岗区疏港高速八角收费站出口车辆通行缓慢。此外，因施工接交警通知 ，G22青兰高速红石崖收费站、瀛海收费站青岛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G1511日兰高速高里收费站的双向出入口以及沂南收费站日照方向出入口临时关闭，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实时通行情况。
0: 在山东听世界，新鲜资讯尽在掌握，一路畅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大家好，我是王雷。
3: 各位早安，我是亚欣。
2: 欢迎老顽童说两位老师好啊，持续打卡823天，德州凌晨大晴天，道路一路畅通，车友们听着交通广播上班去了。
3: 是，看到我们的金刚老师说沧州打卡第90天。
2: 欢迎刘三勇说雷哥亚欣好，打卡济南的北沿高架，这会儿应该是全幅立交往南行驶缓慢，说大家礼让安全啊，祝雷哥亚欣工作顺心喜乐，说大家路路畅通，
3: 祝福反弹，谢谢我们的三勇老师。看到沧海一声笑说来打卡也是老朋友了，寒露刚过，天渐冷，气微凉，阳光高照，祝两位可爱帅气的主持以及山东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意。
2: 谢谢，欢迎沙漠里的向日葵说滕州啊，今天依旧是好天气啊，今天我休班了，快乐似神仙。
3: 哎呦，
2: 正好就错峰休一下啊！
3: 哎，真不错啊！看到飞扬老师说早上好，东营西城今天天气多云，大家注意增添衣物。打卡第八天，祝大家路上有个好心情。
2: 欢迎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欢迎大家呢都能加入到千乐打卡的行列，来分享一下周五早上起来上班上学路上的好心情。
0: 说天下事，聊身边事，关注出行事。新的一天从一路畅通开始。
2: 国庆长假结束了，拥堵仍然是热门话题。在讨论交通拥堵的时候，除了节假日车流量明显增加的原因以外呢，龟速车长期占用快车道，导致交通拥堵甚至增加，事故风险也经常被提到和讨论。
3: 国庆长假期间，为了保障路况畅通，多地交警喊话龟速车不要长时间占用超车道行驶。山西高速交警3支队官方账号7号发布的视频显示，一名仅上过2次高速的司机在高速上以3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行驶，最终被交警批评教育。此外，陕西、江西、山东等地警方也都开展了整治龟速车占用快车道长时间行驶的行为。
2: 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已经结束了，而更扎心的灵魂拷问也来了哈。这个假期你胖了吗？
3: 哎呀，
2: 根据健康 AI 蚂蚁阿福数据显示，9月25到10月6号，全国参与阿福科学减重1亿斤的网友当中啊，60万人累计长胖超过100万斤，那么其中呢，超过10万人胖了3斤以上。哎呀，这个增重省份前5名：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南，就看了看都是好吃的东西特别多的省份、
3: 哎呦，真不错。值得注意的是放假变胖这件事儿，其实已经被相关的研究验证过。
2: 对对对，
3: 就确实会胖3斤左右啊。德国哥根廷大学农业经济学与农村发展系于小华教授等人2020年在一篇杂志上发表了一则研究，就根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考察中国国庆假期带来的增重效应，结果确实显示为中国成年人在7天假期期间平均增重的斤数为1.56公斤，也就是3斤左右。
2: 你看都得到了验证了哈。不知道大家这个国庆假期胖了多少啊。咱们再来看看电影票房。根据国家电影局的统计，2026年11档期的电影票房呢是11.65亿元，连续7天每天票房都能破亿啊！观影人次呢达到了3199.59万人次，那么场次呢是329万场，同比增长了2.21%，平均票价呢是36.41元，比去年同期呢是便宜了2.8元，同比下降了0.77%。国产影片的票房占比达到了78.7%。
3: 放眼全年大盘，截至10月7号，2026年。电影总票房突破307亿元，观影人次超7.81亿呀、啊。那银幕的内热度是高涨的，银幕外呢，产业链加速奔跑。据测算，今年以来，中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了4800亿元。
2: 进入到今天的长知识的板块，你知道吗？我们一起来长点知识。
4: 你知不知道？
5: 侬晓得法？
6: 你晓不晓得？
7: 你知道不？
8: 你知不知？
9: 你知道吗？
0: 科普节目你知道吗？由山东省科协、山东交通广播联合推出。
2: 我想问一下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你喜欢吃梭子蟹吗？
3: 哎呀，手掌还大、
2: 啊、我是很喜欢吃的啊、
3: 嗯、
2: 浙江的郭女士也很喜欢吃啊、哦、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吃了好几只。
3: 哎
2: 呀，刚刚蒸熟的梭子蟹，但是呢吃完之后不到一个小时，这个郭女士的脸上啊脖子上就开始出现大片的红色的皮疹、
3: 嗯、
2: 啊，并且伴有这种痒啊挠啊一直挠，而且还出现了心慌啊头晕啊相关的症状。
3: 哎呦天哪，所以他吃完不到一小时就进了急诊啊、嗯、有一次我也是吃了好几只那个大闸蟹，然后就不停的肠胃不好
2: 啊，
3: 很疼肚子，因为蟹它就是非常寒凉的东西，
2: 凉的，对对、
3: 啊、那么以下人群啊吃蟹一定要特别小心。首先，如果您曾经对虾蟹等甲壳类海鲜有过敏反应，
2: 嗯，
3: 尽量避免食用螃蟹。
2: 对，再一个呢，就是有什么湿疹呐、荨麻疹呐、鼻炎呐、是吧？哮喘呐，这些过敏体质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哈。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呢是本来就比较敏感，食用螃蟹之后呢，容易引发或者是加重过敏的症状。像刚才这个郭女士，可能吃的稍微多了点儿，然后呢，她可能也是过敏体质，
3: 嗯，
2: 然后就出现了这个脖子上、脸上就开始起这个红色皮疹的这种情况了啊。
3: 对，那尤其是小朋友，他的免疫系统尚未完全发育成熟，首次尝试螃蟹。啊，这些致敏食物就容易致敏食物的时候，应该要从极小量开始、
2: 嗯、
3: 观察孩子是否出现不良反应。
2: 还有就是要特别提醒咱们这个大病初愈啊，刚刚做了手术正在恢复的，或者是免疫力低下的人群，身体呢对一种蛋白的耐受性降低了，容易产生过敏反应。所以说呢，咱们这些朋友刚才说到这几类啊，
3: 嗯，
2: 这朋友吃螃蟹了，您可以稍微浅尝一下，就不要吃的太多啊。
3: 是，任何食物我们都不要贪吃哦、嗯、就是浅浅的尝一下，哎，觉得它很美味啊，其实就可以了。包括很多体寒的朋友啊，螃蟹也尽量少吃。
2: 对，今天的大牌美妆的环节呢，为大家带来两款产品啊，这个螃蟹可以少吃，但这个大牌美妆您可以多买啊。
3: 哎呦，
2: 这个植村秀的琥珀卸妆油，昨天我们第一次介绍的时候，好几个朋友给我发信息，琥珀卸妆油、
3: 嗯、
2: 这么便宜吗？是的，没错啊。
3: 是，
2: 还有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油。

0: 450毫升的植村秀琥珀卸妆油两瓶啊，不要您1800大多，只要399元，
1: 太便宜了。
0: 单瓶真的给您达到了，才不到200，囤一次就够一整年的卸妆量。
1: 没错，如果是你想买这个卸妆油天花板的植村秀的这个琥珀卸妆油的朋友，抓紧时间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海蓝之谜的防晒。到了秋天了，这个防晒呢也是要特别注意。刚才有个青岛的朋友说，早上起来挺凉，中午要注意防晒。如果你到海边的话，防晒工作还是要做好了、啊。
0: 当然，
1: 海蓝之谜的防晒就非常不错，它的这个肤感呢非常清爽，不假白不油腻，不管是日常通勤啊出去玩啊，大家随时补涂都非常合适。今天呢给大家准备的是什么呢，是5支20毫升的通勤装，就那种小样啊，
0: 100毫升
1: 呢，哎，到手足足100毫升，只需要199，朋友们啊，真的是给你省了上千块钱了。
0: 对，因为官方50毫升就1000多，如果您想花199元买到100毫升的海蓝之谜防晒，或者说花399元买到2瓶每瓶450毫升的植村秀琥珀卸妆油，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打上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
1: 是，大家抓紧时间啊，因为备货不多，大家真的是得靠抢的啊。
0: 是，
1: 抓紧时间，不管是买这个卸妆油还是买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一定得抓紧时间啊。那么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两款大牌美妆以外，可以让你看起来更加年轻啊，更加这个靓丽啊，经常出去玩心情美美的，那也会在你的脸上表现出来。
0: 当然，
1: 人家说这个你40岁之前你的这个脸呢是父母给的，40岁之后你的这个面相你的脸都是自己给的。
0: 哎呦，所以得这个学会调节心态。怎么调节呢？其实大自然就可以给予我们很好的一个情绪价值啊。我们为大家准备了3条线路，南疆、北疆和尼泊尔。先说南疆啊，我们是10月18号开团，还有一个是10月25号开团，两个时间段供您选择，让您打卡这个帕米尔高原、天山胜利隧道，解锁3种不同沙漠的这个胡杨林风格啊。因为10月中下旬就是胡杨最美的季节，想看胡杨就得去南疆。微信搜索山东交通广播，对话框里面打上旅游两个字，可以解锁行程。
1: 哎，如果是南疆去过了，北疆千万不要错过啊。很多朋友都想去我的阿勒泰去看一看啊，这是今年我们组织的第20个团了。
0: 哇！
1: 为了感谢大家呢，一直以来对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的支持啊，这个团真的是便宜了。原价是6999的行程，在行程不变的情况下，价格给大家省了好多钱，
0: 是
1: 每个人省2000吧啊。现在是4999，你要是一家三口去的话，又能省出一个人的钱来啊。
0: 对，
1: 真的太划算了，朋友们，往返的机票啊、酒店、用餐、景点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呢打卡一下喀纳斯、禾木、天上天池、五彩滩，8天7晚，咱们这行程一点没有缩水啊，全程都是4钻的酒店啊，升级了陆地头等舱，依然是4999。咱们是10月13号出发，想去北疆的朋友赶紧报名。
0: 是，还有就是尼泊尔的行程，10月28号出发，我们是走出国门了。如果您想要打卡喜马拉雅南麓免签出行，想要看雪山日出、逛巴德港古城，10月28号可以跟着主持人加领队双陪同啊，一价全含6499元，含机票、签证，7天6晚，让您尽享尼泊尔的。
1: 没错，3款产品、3种玩法、3个不同的主持人带队哈，总有一个适合你。以上的所有线路全都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您放心报名就行了啊。想了解具体行程的朋友，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山东交通广播，发送旅游查看详细的行程。想报名想咨询的朋友，记住我们的一个报名咨询专线是156-0640-1011，是微信同号的啊，大家有关旅游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电话啊，156-0640-1011。
0: 是的，那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的交广帮忙的环节啊，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需要我们来帮忙一起想办法的事儿，可以现在就拨打电话0531-8292-6060，0531-8292-7070。
2: 济南经侦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保本是陷阱，非法集资是火坑，请您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发现犯罪及时拨打110，济南公安在您身边。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连接每个出发，守护